0: 屋顶上满是裂缝，赶上外面下大雨，教室里，所以每逢雨季，郑家天总会从微薄的工资里拿出钱来，买几卷厚厚的篷布，爬上屋顶，用绳子把篷布固定在漏雨的地方，为孩子们遮挡一些雨水。正如300多年前，先祖郑成功用赤诚之心收复台湾，郑家天也默默守护着孩子们的精神家园。好在得知情况后，当地村民伸出了援手。1996年，学校用募集到的40万元善款，建起了第一栋现代化的教学楼。如今，学生们已经拥有了更好的学习环境。已经退休的郑家天时常受邀回到学校，和孩子们讲一讲先祖郑成功的故事。
1: 所以说，他就带领将士们，从然后从金门跨过台湾海峡。
0: 或许此刻他们还无法完全理解其中的深意，但忠义的种子已经在他们心底悄然种下。在未来的岁月里，这种子会生根发芽，成为孩子们人生道路上的指引。正月15元宵夜，南安古城沉浸在五彩斑斓的灯海中，南音高甲戏声声入耳，透人惊弦。灯火阑珊处，有烟火气，有人情味，更有游子心中最温暖的团圆。
2: 灯如潮，千年花灯是乡愁的延续。在这片土地上，元宵灯会不仅仅是一场视觉上的盛宴，它更是海内外宗亲思乡爱乡的情感纽带。盏盏明灯点燃了家族的荣誉，也照亮了游子们回家的路。

0: 这个小姑娘为什么想当警察呀？
1: 保护家人。
2: 这个说法很新鲜啊。
3: 招98个警察，他就考第98名。
4: 你的搭档没嫌弃你啊？
1: 他可喜欢我了。
5: 如果有可能，我建议你尽快换一个搭档。
1: 他们行动了。
6: 抓错人了。
1: 什么？
5: 比咱仨还牛。有的强大与能力无关，
7: 做你认为正确的事情。

再也无法回头了。

你要证明给我看，哪怕是去送死。

山水环绕的地方，就有生动的风景；有人生活的地方，就有文化的传承。山水旖旎，人杰地灵，四季飞歌。这里有美丽的故事，情意绵延，荡气回肠。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们，不论走到哪里，都不忘赤子之心。而南来北往的人们，只要来到这里，都会驻足留恋。广西故事，带您走进广西的一山一水、一城一景、一草一木，与您一起感受壮美广西的

0: 探险。
1: 报复海底灯。
2: 海底小纵队与河马捕水。
3: 水文日志，我原本想在南非的奥卡万戈三角洲随着水流行进，但现在却没有水流了，因为这个旱季的水位真的已经低得很离谱了。终于啊，水你好啊，这个泥潭看起来水不多，但对当地的生物来说，上河马。
4: 巴鲁蒂，这儿的水不够大伙儿用的，已经只剩下泥了。
5: 我是这群河马的首领库莫，你觉得你能做得更好吗？
4: 当然，我觉得我能行。
5: 好吧，放马过来。
3: 我的好河马们，你们没有必要打架。我名叫帕尼，是海底小纵队外派员，也是一位水文学家，我可以帮你们大家找到足够的水。
5: 我们不需要你的帮助。从来没有人能够成功挑战巴鲁蒂，你就更不用提了，库莫。我才是首领，我知道河马的最佳路线，我们总能沿着那条路线找到水源。
3: 你还好吗，河马朋友？
4: 看来我还没准备好挑战巴鲁蒂的首领地位，但是我应该能帮他们找到水的。不过我现在泥里了，得先出来才行。
3: 让我来帮你。我不是这泥的对手，你试着抓住我的桨板。
4: 对不起。
6: 瞧瞧这是什么，一顿陷在泥里的美味大餐正等着我们呢。
4: 我才不是你们的美味大餐呢。
3: 对，当然不是，只是必须要把你从泥里弄出来，但我可能需要一些帮助，是时候启动章鱼警报了。
2: 请汇报情况，
7: 队长。

0: 我现在正在奥卡万戈三角洲努力把河马从泥里救出来，他的名字叫库莫。
1: 他们族群的其他河马在哪里？他们不能帮库莫吗？
0: 库莫挑战河马族群的首领但失败了，就在其他河马去寻找水源的时候他掉队了。
1: 啊，河马经常为了领导权而相互挑战，特别是在这种水源稀缺的时候。
2: 是这样的，河马很好的适应了水中的生活，但换回个便不得不往别处寻找水源了。
1: 但在烈日底下，它们光滑无毛的皮肤可能会被灼伤或是出现干裂，
3: 如果得不到足够的水，它们最后就会脱水了，这会让它们疲惫又虚弱。
0: 如果飞鱼艇能帮库莫脱离这个泥潭，它就能帮河马群寻找水源，远离那群饥肠辘辘的猎狗。
4: 恐怕飞鱼艇没有办法及时赶到你那儿了，我正在加拿大北部给一些饥饿的驯鹿分发食。
1: 那是蜂鸟影去帮帕尼，海底小纵队急忙奥卡万戈三角洲。
5: 哈，好消息，库莫，救援到了，很高兴见到你，巴克队长。
1: 你好，帕尼，还有你，库莫，我现在要放下一个吊索，把你从泥里拉出来。
5: 好了，队长。
6: 全速运转了，
5: 还是不行啊，队长，
6: 我们得试试别的方法了。
1: 哎，好吧，让我们先给你补点水，库莫，你看起来非常需要。
7: 谢谢。
1: 现在帕尼，我们交换位置，你上去驾驶蜂鸟艇，而我要来使用一点北极熊的力量。
5: 我还从来没有驾驶过蜂鸟艇，队长。我现在已经掌握了，
1: 现在我需要你给蜂鸟艇加足马力。
8: 看起来不太优雅呀。
6: 是的，但我现在
9: 不想惹一头愤怒的河马。
8: 一头河马的背后一定有一群河马，也许单枪匹马的河马会更容易捕食。
1: 我们最好找到你的河马群，库莫。帕尼，我要和库莫待在一起，你可以驾驶蜂鸟艇从上方寻找水源，如果你觉得驾驶它很舒服的话。
5: 哦，是的，非常舒服，队长。
6: 等等，库莫，你做到了。
2: 那是谁？你带了其他人来挑战我的领导地位吗？
1: 我是来自海底小纵队的巴克队长，我们是来这里帮忙的。
6: 他从一群猎狗那里救了我，当时我陷在泥里，
1: 恐怕那些猎狗还在继续跟踪我们呢。来，我带了些水，虽然不多，但足以让你们进。
2: 好吧，我们就暂时相信你说的话了，巴克队长。伙伴们，太阳越来越热了，让我们继续前进。我实在太累了。
8: 河马倒下了，我们上。
6: 那些猎狗越来越大胆了。
2: 谢谢。
1: 希望帕尼能快点找到更多的水，因为我们的水已经用完了。
5: 还是没找到水，只有泥。水，你好啊。好消息，队长，我在河边发现了一个大型水坑，然而不幸的是，河马群正朝错误的方向前进。
0: 如果河马再继续沿着河边走，那将会是很长的一段路，但是如果按照我发送给你的捷径，就可以更快到达了。
5: 我现在就返回。
1: 河马们，如果我们跟着蜂鸟艇前进，跟着那只天上的大鸟，它会带我们去找水源的。
2: 等等，我们一直都沿着河马的路走。我是这个河马群的首领，我说我们接下来还是要继续沿着原来的路走。
6: 你看看这个河马群，他们不能再继续往前走了。我相信

0: 海底小纵队会帮我们找到水源，有谁想要去水源的，跟我走。这里都发生了什么事？看起来似乎有人掉队了。等等，我得给你们带队。不过，我们必须要找到水。
1: 我知道巴鲁蒂，我们大家团结一心很重要。帕尼，我觉得河马们已经走不动了，而那些猎狗们正穷追不舍。队长，我有个主意，但这需要稍微弄湿一下你的这艘蜂鸟艇。是时候边行动边收集一些水了。
0: 没有我也要继续前进，照顾好河马群。
2: 我不会离开你的，巴鲁蒂。
3: 我也不会离开你们的。
4: 我们也不会离开，直到我们饱餐一顿。<笑>
2: 有了水，我一下子感觉好多了。现在就让我们暂时把分歧放在一边，一起对付那些猎狗，怎么样啊？
5: 干得好，你们两个！现在我们动身前往那个水坑吧。
6: 水足够每头河马用了。
0: 谢谢你刚才没有丢下我，你用行动向我们证明谁才真正应该领导这个河马群。
1: 我，你是认真的？
4: 嗯，好吧，但你必须要留在群里。哇，呵呵呵，这你可说对了。哦，知道吗？感到疲倦的可不止那些河马，太阳也把我这只猴子给热得够呛。哈，
7: 是的，我这北极熊也热坏了。
8: 一起来吧，水里可舒服了。
4: 绝对要玩跳水，保溪跳水。哦，那这个水坑可真的太清爽了。
9: 飞鱼艇呼叫张一宝，开始海底报告。
10: 海底小纵队，请报告。
11: 海底报告。
12: 达西西报告，
13: 河马。

0: 千百年间，人类以炉火炼真经，凭匠心锻金刚，让淬炼筋骨托举世间百业，家国兴昌。如今，人工智能为传统工厂装上了智慧大脑，彻底改变了重工生产的固有逻辑。
1: 我们就是为传统工厂安装了一个大脑，让工厂从经验判断转变为利用数据进行智能决策。
0: 本期 AI 企业超级路演将带你走进蜃龙冶金，解锁钢铁产业数字转型的升级密码。
2: 长将
3: 保护
4: 海底小纵队，
5: 海底小纵队与乞力马扎罗山上。
6: 你看起来真的是又高又壮。当这些树苗长成大树后，乞力马扎罗山脚下的动植物会受益良多，因为森林具有涵养水源的生态服务功能。树根可以帮助水渗入地下，冰川融水会渗入土壤当中。我们种植的树木的根部会保留土壤中的水分，从而让土壤一直湿润肥沃，这对生态环境很重要。

0: 因为动物和植物需要水才能生存。不过，这也是个很艰巨的任务。
1: 外派员西瓦，援手来了。
0: 我的老天爷呀、啊！
2: 这些植物长得可真不错，这就是大象亭。我按照大象的模样制造了它，里面应有尽有，能帮我们完成种植任务。我要确保仓储区有足够的空间来搬运树木，它的设备齐全，取消货物也非常方便。哦，我最喜欢的就是这个，我做了一个特殊的软管来浇灌植物，它。
0: 谢谢了，兔兔兔。这次我们要在这儿种很多树。
1: 既然如此，那我们就行动起来吧。

0: 你们这些大象，那些树是我们刚种下的，不是用来吃的。
1: 说实话，呱唧，大象对于这里的生态环境来说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2: 谢灵通说的对，大象能帮植物散播种子，这样就有新树长出来。它们还能清理草地、翻松土壤，就连它们的脚印都会形成水坑，能解决老鼠和渠鲸的取水问题。
1: 你们好，我们是海底小纵队，我们正在这里种植树木，为生活在这里的生物提供更多的水资源。
2: 很高兴见到你们，我叫旺加里，这些是我的家人。如果弄坏了你们的树，我感到很抱歉。这个夏天都没怎么下雨，很难找到食物吃，我们已经好几个星期没洗过泥浴了。
1: 大象要洗泥浴来保护它们的皮肤免受阳光和蚊虫的伤害，那我们可以提供给你们些食物。
3: 植物，植物，植物，
2: 谢谢你们。
1: 这是什么大象？怎么没见过？<笑>大象亭只是看起来像大象而已，但它可以让你们洗个泥浴哦。哦，快看啊！一个泥坑，
2: 真好玩。哦，我好久都没有这么凉爽舒服的感觉了。谢谢你们，海底小纵队，我们绝对不会践踏你们的树苗。
4: 太感谢你了，旺加里，我们的朋友达西西很快就到，还有一些树苗在他的飞艇上。达西西，你离我们还有多远的距离？
5: 我们正要飞越乞力马扎罗山峰顶，队长。
4: 很好，我们很快就能汇合。真
3: 是一座美丽的山。
4: 乞力马扎罗山不是一座普通的山，实际上它是座火山，它已经几千年没喷发过了。现在感觉有风暴要来了。 很有可能，乞力马扎罗山海拔很高，因此各个高度的气候带，在山脚的丛林地带，那里气候炎热干燥；往上一点的雨林地带，气候则是潮湿多雨；再往上是高沼地，到处都是地球上绝无仅有的奇异植物；然后是高山沙漠地带，寒冷干燥，岩石多；最后山顶处。
3: 是北极带，上面覆盖着冰雪，这是在下冻雨。看来我们不得不紧急迫降了。看来飞鱼艇的机翼被冰雪覆盖了，引擎也被冻住了，我们现在无法升空。所以说，
4: 我们被困在这儿了。
3: 恐怕是这样的，张教授，我们得启动章鱼警报了。
4: 达西西，请汇报情况。
6: 队长，我们遇到了冻雨，所以只好在山顶处迫降。气温很低，飞鱼艇的机翼被冰雪覆盖，我们多装载了一些树苗，再加上冰雪的影响，我们现在无法起飞。明白，达西西，我们会马上派救援队赶过去。
3: 还有，队长，飞鱼艇里装载的可是热带树，它们没法长时间忍受寒冷。
7: 希瓦说的对，飞鱼艇里的温度已经在下降了。
1: 那么看起来，我们得尽快赶到那里了。
3: 等我们到达那里之后，大象艇可以在飞鱼艇机身上喷洒温水，让冰雪融化，这样飞鱼艇就可以再次升空。
1: 好主意，图图图，我们这次需要动用三台舰艇。与此同时，达西西，如果艇内温度持续下降，你要适当调整下电力分配，保持艇内的温度。
2: 没问题，队长。
1: 这次攀登绝不是件轻松事，海底小纵队执行。

0: 任务。
1: 哦，我的天！
0: 有问题吗，兔兔兔？
1: 我建造大象艇的时候，从没想到它会被用来攀爬非洲最高的山峰，队长。
2: 如果它能像我们这些真正的大象一样，那么爬山并不是一件难事。我和我的家人每年夏天都会爬乞力马扎罗山，我来给你们带路。它的坡度不大，但它的确是一座很高的山，所以爬山的时候你要时刻注意海拔。
3: 害怕？伙计，我才不会感到害怕呢。
4: 不是害怕，呱唧，是海拔了，这代表着你攀爬的高度。
3: 我知道了，
4: 攀爬的高度越高的话，空气就会越稀薄。
3: 就算空气稀薄又能怎么样呢？
5: 空气稀薄的话，呼吸就会非常困难。在空气稀薄时，行动或做事可能会引起头晕目眩，还有可能导致头疼肚子疼。
3: 头疼肚子疼不会阻止我前进的脚步。我们要去拯救树苗，他们对这里的生态环境很重要。
2: 你得时刻关注海拔高度，我们得慢慢往上爬，毕竟我们需要穿过乞力马扎罗山的许多区域。
0: 开始行动，汪加里，带路吧。
6: 巴克队长呼叫达西西，我们出发了。
1: 收到，队长。我想我们什么也做不了，只能等着。
7: 好吧，其实这里的景色也有它的迷人之处。你快看看那些喷气孔。
1: 喷气孔？
7: 那些是火山口的小裂缝，蒸汽从那里喷涌而出。
1: 但是这里越来越冷。
7: 是啊，的确如此。我们应该去检查一下树苗。哦，天哪，叶子都下垂了，说明气温过低。
1: 哦，有足够电力保持飞机库里的温度，但是我们必须要关闭一些其他系统。也就是说，我们得忍一忍，能行吗，张教授？
7: 没什么不行的，章鱼一族可是非常能忍耐的。
2: 欢迎你们来到雨林地带，在山脚下是很干燥的，而在这里却非常潮湿。
8: 充足的水分滋养着这里的所有树木，它们的根部能有效地固定水资源，更多的树木意味着更多的水。
1: 更多的水也意味着更多的泥，我们被困住了。不好！
4: 看来我们的大象艇并不像真的大象那样喜欢泥浴啊。
1: 不用担心，可以用脚链把我们拉出来。
0: 我可以帮忙。
2: 其实树的那边还有一条路可走，不过坡度更大，也更难攀登，但没这条路那么泥泞。
3: 我和谢灵通先过去看看。
0: 拉拉看，兔兔兔，
1: 起作用了，但是得花点时间。
8: 也许我该看看植物鱼他们。希瓦或叫小萝卜，
9: 种植进度如何？
10: 起步，起步，动得快了。
5: 很抱歉，天气太干，我们在森林里找不到其他能吃的食物。这些小叶子看起来鲜嫩又多汁。谢谢，现在我觉得我的肚子没那么饿了。
11: 飞鱼艇呼叫章鱼堡，开始海底报告。
0: 海底小纵队，请报告。
12: 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
11: 达西西报告，乞力马扎罗山。
13: 乞力马扎罗山是美丽的山，海拔很高，拥有五个气候带，山脚丛林。

0: 这个向远生是什么情况？
1: 这人死了吗？
2: 那第四警察所那个叫向远生的，又是谁啊？
3: 水主权海星战会。
4: 他，
0: 向远生，你到底是什么人？
2: 这个世界不是非黑即白。这世界的确不是非黑即白，但它始终有是非对错。

0: 匪首，那是从前的我。现在的我，是共产党毛主席给予我第二条生命。
1: 千百年间，人类以炉火炼真金，凭匠心锻金刚，让淬炼金骨托举世间百业，家国兴昌。如今，人工智能为传统工厂装上了智慧大脑，彻底改变了重工生产的固有逻辑。
2: 我们就是为传统工厂安装了一个大脑，让工厂从经验判断转变为利用数据进行智能决策。
1: 本期 AI 企业超级路演将带你走进圣龙冶金，解锁钢铁产业数字转型的升级密码。
3: 这上年纪了，比较利索，还能少给家人添麻烦。
4: 我是营养屋创始人陈耀明，专注骨关节健康多年，我们发现中老年骨关节容易出两个问题：一，骨密度低了，骨质易疏松；二，润滑液缺失，关节易磨损。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5: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6: 营养屋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4: 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5: 骨比例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对内通过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对外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4: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5: 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
4: 颈、肩、腰、腿骨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5: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一瓶6.6元送货到家。
7: 能货到付款吗？
4: 当然可以。
5: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100-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6: 营养屋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在抗日战争时期，敌后根据地的军民在伟大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下，高举毛泽东军事思想的伟大红旗，展开了群众性的游击战争。人字围战，村字围战，创造了各种各样的巧妙打法。冀中平原的地道战就是一个光辉的范例。

0: 川宝到区上接村长还没回来，你带民兵到村北口去。
1: 好，民兵到村北口集合。
2: 民兵。

0: 队长回来了，快！
1: 哎，他背的那是谁呀？
0: 像是村长。
1: 村长。哎呀，村长负伤。
0: 村长，
1: 村长，
2: 村长，
3: 叔叔，村长负伤了。
1: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快上来，快。
0: 宝儿，这是怎么了？
4: 听老村长说，会刚开完，区政府就被鬼子包围了。老村长在突围的时候受了伤，
0: 区长他们呢？
4: 都冲散了。

0: 老钟同志，
1: 是我。
0: 鬼子又要大扫荡了，往后的形势会更加困难。区委指示，叫我们村自为战，坚持斗争，一定要坚持，坚持就是胜利。

1942年，是抗日持久战的第五个年头。日本侵略者经不起长期战争的消耗，急于要把华北变成兵站基地，大规模地掠夺人力物力资源。从5月1日开始，对我冀中抗日根据地发动了更加疯狂、更加残酷的大扫荡。

我军为了化被动为主动，主力兵团转移到外线作战，牵制敌人的进攻，并为大量歼灭敌人创造有利条件。少数地方部队仍然留在原来地区，同广大民兵一起坚持斗争。

万恶的法西斯匪徒，妄想用烧光、杀光、抢光，这种野蛮透顶的三光政策，把抗日军民吓倒，把游击战火扑灭。

在敌人大扫荡之后，美丽富饶的冀中平原竟成了抬头见岗楼、迈步登公路、无村不带孝、到处是狼烟的恐怖世界。残酷的斗争现实向人民提出了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在日寇细碎分隔、严密封锁、反复清剿、炮楼林立的大平原上，游击战争还能不能坚持？怎样坚持？

0: 叫我看呐，趁早，咱们找大部队去，在部队上，要打就打，要走就走，那多痛快！
1: 咱们可不能光图痛快。
0: 川宝哥，眼下就这几个人，这几条枪，能……
1: 牛娃，你说这几个人这几条枪怎么了？不能在高家庄坚持了吗？你可别小看了这几个人这几条枪啊！有他，汉奸地主坏蛋就不敢扎刺儿，少数敌人就不敢出来活动。要是咱们全国所有的村庄都有这样几个人几条枪，咱们穷人就能打天下，就能保江山，就能把日本鬼子赶出中国去。
0: 川宝，咱们光藏着不打也不是个办法。
1: 谁说不打？走。
0: 干什么？
1: 回去，把地雷炸药扛上，给鬼子点颜色瞧瞧。
0: 对了，哎，早就该这样干。川宝，是不是跟林家嫂商议商议？
1: 哎，他会同意的。
2: 我不同意。川宝，斗争形势越是困难，咱越要想办法坚持下去。老钟说叫咱赶快回村开个执委会，好好商量商量往后怎么办。

0: 林强，
1: 嗯，
0: 你把这一段给大家伙念念。
1: 好。动员了全国的老百姓，就造成了陷地狱、灭顶之灾的汪洋大海。造成了弥补武器等等缺陷的补救条件，造成了克服一切战争困难的前提。要胜利，就要坚持抗战，坚持统一战线，坚持持久战。然而一切这些离不开动员老百姓。
2: 这是毛主席说的，咱无论做什么工作，都要依靠群众，发动群众。这样，咱就是遇到任何困难，就都能克服。
0: 昨天我到马家河子，碰上了赵局长。
3: 赵局长，他
2: 上次突围以后，赵局长一直在咱们区坚持斗争。
3: 支书，区里怎么说的？
2: 区上叫咱们赶紧发动群众，挖地道，开展地道斗争。过去，咱们村那个藏身洞都是一个口，那不行。往后，咱要把家家户户都挖通，要叫他全村都连成一片。

道高一尺，魔高一丈。随着斗争形势的日益残酷，群众在党支部的领导下开动脑筋想办法，把简单的土洞和地窖改造成几家相通的多口地道。大显神威的地道战就是从这里开始的。

0: 慢点慢点，你走开，叫我过去。吓死了你！我过来了啊！哎，大康哥，你帮个忙，
1: 干脆挖开吧。
2: 哎，
0: 对，那你开算了，
1: 挖开。
0: 不，留着。万一鬼子发现了洞口，往里边灌水放毒，咱呀就把它堵上。鬼子要是钻进来，咱用它还可以抵挡一阵子。
2: 哎，
3: 对
2: 呀，就是呀，
3: 说得好。要是连洞口也不让敌人发现，那不更好吗？宝儿，我们要叫大家多在洞口上想想主意，把洞口挖得越隐蔽越巧妙越好。
0: 队长，牛娃哥这几天那股牛劲儿又上来了，光想着打打。你干你的吧，
4: 我哥哥就是钻了这玩意儿，打不能打，跑不能跑，叫鬼子抓住的。
0: 说完了，
4: 还有，咱们应该想点子打敌人，这成天黑夜没完没了的鼓捣这玩意儿，能把黑风口的炮楼挖掉吗？还得靠这个打。
0: 来，你想的很多，也想的很好，可就是没有想到，黑风口离咱们庄只有8里地，鬼子一天来好几趟，没有个牢靠的躲身地方能行啊？
2: 到了，哥哥，我们青年妇女抗日先锋队集合好了，妇女会主任请你去。
0: 哎，我就去。
2: 哎。
0: 哎，人呢？
2: 我们在这儿呢。快，

Thank you.

0: 在这儿呢。队长，报告队长，青年妇女抗日先锋队集合完毕，请队长提提意见。
1: 这。

0: 牛王，快来！你瞧瞧，人家这洞口想的有多好啊！
1: 洞口再好，也挡不住鬼子进庄。
0: 哎，你呀，

有啊，有啊，你们女民兵不简单啊，洞口想的太好了。

0: 这顿烤儿好吗？
1: 不赖。猫妞，这谁的点子？
2: 大伙儿呗。
3: 柴宝，你看还有什么问题呀、啊？
1: 队长，往后咱们怎么干？通了。还是古道车玩意儿。
4: 我已经派人彻底调查清楚了，很多村庄都建立了维持会，就是高家庄、赵庄，胆敢跟皇军对抗，不当顺民。
5: 庄里八路底有？
4: 有，全是土八路。
5: 嗯？
4: 哦，对，有八路。
5: 腾腾的
4: 杀他个鸡犬不留。
5: 不不不，腾腾的回去睡觉。
4: 哦，睡觉？不不不不
5: 啊，谭司令，你的真正的军人的不是战术不懂。嗯，拉着的这个，嗯，脚滑脚滑的，白天的出发。嗯，明白。
1: 爹
6: 啊，
1: 和林霞嫂家挖通了。
6: 好啊，
1: 这样一来啊，咱这个地洞啊就有三个口了。
7: 这个出土口不能留着，你们先歇歇，抽空把它堵上。
1: 哎，
7: 林芳，
8: 嗯，
7: 决定。
8: 爹，你上哪去？
7: 我去查查岗。
8: 那你可快点回来啊！
7: 爹去去就来啊！
8: 嗯、
4: 你们进去以后，要把高家庄的男女老少全都给我赶出来。这回山田队长要亲自。
5: 嗯，你们悄悄地进村。嗯，
4: 是。
5: 打枪的不要。
4: 嗯。

0: 报告太君，全村都搜遍了，一个人也没有。
1: 啊！挖地三尺，也要把它掏出来。

0: 我别动，
1: 阿拉比，阿拉布拉阿比，嘿。

0: 在上面，咱们在下面，英雄无用武之地。
1: 三个洞口叫鬼子挖开了两个，等着鬼子把地道一间一间全挖完了，但有天大的本事也施展不开，
2: 怎么办？
0: 走，到灶口看看去。

0: 现在只有一条路，从火灶口突围，往别的地洞转移。
1: 上面情况不明，洞口也太小，一次只能出去一个人呐。
0: 出其不意，打得个措手不及。对，就是转移不成，占领一所房子，也可以抵挡一阵。
2: 嗯，
0: 队长，我去。队长，我打头阵。
3: 我去，我来。队长，
0: 同志们，都别争了。
1: 干宝，掩护大伙安全转移要紧，上去以后不到万不得已不要开枪。

0: 个折叠拐杖凳，活动开始了啦！厂家十周年感恩回馈，特推出可折叠拐杖凳，限时领取体验活动。没错，您没听错，只要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立刻锁定前100个名额。
1: 轻轻一折一拉，走路是拐杖，累了是凳子，一秒钟切换，太方便了。买菜、逛超市、公园遛弯、医院排队、车站等车、钓鱼、看孙子打球，只要出门就能用得上。新一代可折叠拐杖凳，轻松解决老人出行难题。铝合金材质，轻便但不飘，拿在手里沉甸甸的，特别有分量感。手柄是防滑亲肤材质，握着不打滑不硌手，手感温润舒服。坐垫加宽加厚，坐上去软硬适中，不硌屁股不勒大腿，后面还有个小靠背，正好顶着后腰，靠着歇一会儿，腰也舒服了，背也直了。咱们这款可折叠拐杖凳严格执行国家标准，高韧性铝合金骨架，一天折10次都能用，每一道工序都层层把关，严格检测，确保送到您手上的每一根拐杖凳都是结实稳固安全的。很多人上了年纪，想给自己或老伴儿买根好点的拐杖，又怕买错了，怕不稳当摔跟头，怕材质不好用不住，怕花了冤枉钱还没效果。正是想到大家的这些顾虑，我们才用心推出了这款多功能可折叠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变凳子，一物两用，实实在在帮您解决出门难题。只要您出门，它就帮得上忙。老人出门少不了，腿脚不便离不开，送父母、送长辈、送自己，都是实实在在的好东西。只要您出门，它就帮得上忙。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抢一个吧。
2: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这个拐杖凳挺贴心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想到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还是带照明功能的，现在扫码就能领，你们也赶紧试试吧。
3: 好用，真的好用。以前出门遛弯，走几步腿就沉，膝盖就酸，想找个地方坐吧，台阶太凉，公园椅子又抢不上，晚上路灯暗一点的地方，台阶高低都看不清，生怕一脚踩空。自从领了它，走路是拐

0: 拐杖，累了立马变凳子，天黑了打开灯，看得清清楚楚，出门心里踏实多了，儿女也不用总惦记了。
1: 领到了，领到了，我真的领到了。以前我根本不敢走远路，膝盖不行，腰也不行。走个几百米就得扶着墙喘半天，你看我现在早上拎着它去早市买菜，走累了咔嚓一掰开就是凳子，坐着歇够了再走。晚上吃完饭遛弯，路灯暗的地方咱自己带灯，脚下坑坑洼洼看得一清二楚，有了它出门再也不犯怵了。
2: 老年人出行新伙伴，走到哪儿歇到哪儿。这款拐杖凳用的是加厚高承重铝合金骨架，一体成型结构，人字形防滑支撑脚，坐上去稳稳当当，胖点的老年人坐着也踏实，一秒折叠轻松展开，单手就能操作，放门厅角落不占地，放车里也不碍事。强光 LED 照明灯头，角度可调，照路不晃眼，晚上出门就相当于多了双眼睛。很多已经拿到手的老大哥老大姐都说，有了它走路脚下有根了，歇脚随时有位了，黑天走路有光了，儿女们也不用整天提心吊胆了。今天厂家直销不为赚钱，就为了让更多老年朋友出门少遭罪，活动只给看电视的老朋友，手机刷不到，线下买不到，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对着屏幕下方二维码扫一下，一个拐杖凳撑起的是稳稳的脚步，亮起的是平安的归途，暖的是全家人的心。我们是做了多年老年用品的良心厂家，不玩虚的，只做实打实的好东西，活动真实有效，屏幕下方二维码已经准备好了，现在扫码，这个能走能坐能照明的拐杖凳就是您的。
3: 自从扫描二维码领到了这张多功能拐杖凳，我是天天用，出门必带，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去公园散步，去菜市场买菜，走着走着腿酸了，不用东张西望找椅子，手柄那里轻轻一提，凳子面自己就弹开了，往下一坐稳稳当当，缓一缓，歇够了再一提一收，站起来接着走，腿脚不那么累了，心里也踏实多了，出门再也不用担心远近，想走多远走多远。凳面是加宽加大的弧形曲面设计，整个臀部都能贴合住，坐上去受力特别均匀，不会坐一会儿就硌得慌。底部的防滑脚垫是加厚橡胶材质的，遇到下雨天的水泥地、地板砖或者有点小石子的路面，都能抓得牢牢的，坐在上面不摇晃不侧滑。握把是弧形的，跟手掌的弧度刚好吻合，长时间拄着也不觉得勒手，手柄下边还带着小挂钩，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顺手就挂在上面，两只手都腾出来了。手把前端还配了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往地上一照，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着碰着，收拢起来就一根手杖粗细，往门后头一放，一点不占地儿，拎起来就走，随时随地都能用。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带着这张拐杖凳走累了，随时坐下揉揉腿歇歇脚，实实在在的生活好帮手。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中老年朋友用上省心省力的好产品。福利名额就限前100名，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领取。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会被别人抢走，别犹豫别怀疑，为了自己出门少受罪，为了腿脚往后更利索，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把这张好用的拐杖凳领回家，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没了。
4: 最近我们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朋友领取拐杖凳大型公益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走路是拐杖，累了是板凳，谁用谁方便。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机会难得，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个，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出门买个菜拎着东西走累了，连个歇脚的地儿都找不着，排队候车逛商场站久了膝盖受不了，腿又酸又胀，有了这张拐杖凳，走到哪儿坐到哪儿，让您出门不受累，您走路的时候它就是一根稳当的拐杖，撑着手臂走路膝盖省劲多了，一旦觉得腿酸了想歇脚了，手柄上一提一拉，凳子面自动就弹 弹开，往下一坐，稳稳当当，想歇多久歇多久，再一提一收，又变回拐杖接着走，这就等于您出门随身带了一把专属

0: 小凳子，歇脚不求人，想去哪儿去哪儿。而且它可不只是能坐这么简单，整个凳子采用人体工学曲面设计，加大椅面，三片式结构，坐上去整个臀部都被包住了，受力均匀，坐久了也不难受。凳子底下是多重交叉的稳固支架，三角力学支撑，承重能力强，坐上去不晃不侧翻。脚底下配的是加大加厚的防滑橡胶垫，沾了水也不打滑，坐上去心里踏实得很。握把设计也特别贴心，梯形把手完全照着手掌弧度来设计，抓握舒服，长时间拄着不够手不磨泡，手柄下方还自带一个小挂钩，您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带个小布袋，往钩子上一挂，双手就解放出来了，别提多方便。握把前面还给您配了个能调角度的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楼道里光线暗，往下一照，路面上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倒，走路心里有底。收拢起来就是一根普通手杖的粗细，往门后一放，一点都不占地方，出门随手一拎就能走。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拐杖凳是不是有套路？我今天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不收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实实在在的把这张能帮您省劲儿的多功能拐杖凳让您领回家试一试，厂家直接把成本承担了。就是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张拐杖凳的好处，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张多功能拐杖凳就能领取。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物多用的拐杖凳，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心疼自己的人。
1: 注意注意，只有前100名，只有电视前的观众才有这个机会。新一代可折叠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变凳子。现在厂家开启新品宣传，仅限50岁以上中老年人群参与，数量有限，先到先得。不管您现在需不需要，先扫个码把名额占上再说。哪怕您家里已经有了拐杖，这个能坐的拐杖凳也绝对能让您眼前一亮。送老伴儿、送亲家、送老战友，都是既有面子又贴心的好礼。
0: 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张多功能拐杖凳就能领取。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
2: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0: 实体经济，推动高质量发展。
1: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2: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0: 争创美丽中国先行区，深入持久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不断拓展各美其美，美美与共，以及两山转化的实践途径，努力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式现代化广西篇章。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东盟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5周年，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文莱相关部门、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联合主办第8届中国东盟视听周。AI 赋能，共创共享。作为视听周6大活动之一，2026中国东盟微短剧大赛首次创新举办。大赛面向中国和东盟国家征集优秀微短剧作品和原创剧本，

广西北海市举办的第八届中国东盟视听周开幕式暨晚会将揭晓大赛成果，并颁发扶持资金，佳作集中推介，引爆视听热潮，以镜头为笔，绘就文明交融之美，以 AI 为桥，连接民心相通之脉。2026中国东盟微短剧大赛。

0: 实干为要，创新为魂。用业绩说话，让人民评价。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广西篇章，
1: 明代再也无法回头了，他会一直生活在黑暗。
2: 为了对付他们，我们也会变得越来越残忍。
3: 我们和他一样，伪装自己的身份。哥，你是汉奸吗？
4: 好一个身在曹营心在汉，分明就是一条变色龙。
5: 到底是哪边的？
6: 你希望我是哪边的？
7: 我手里有内奸。
8: 你要证明给我看。

0: 赵局长。
1: 不对，赶快跟我们下去。
0: 好。区长，我们马家河的民兵都到了。
1: 好，
0: 区小队也来了。
1: 来，现在的情况是这样：昨天晚上，黑风口和西平据点的敌人出动过300多人，同时包围了赵庄和高家庄。现在咱们的任务是用麻雀战术去骚扰敌人，

0: 惑敌人，扰乱敌人。别看这些土办法，却把日本鬼子搞得闷头转向，惶惶不安。
1: 你是不了解我们中国啊，共产党的军队跟国民党的军队大不一样，他们随时军队，随时老百姓，你就是，你就是有天大的本事，也很难分清。
2: 张万里，砸墙你什么人？
1: 是不是村里的土八路跑出去了？
2: 你，
1: 我派人去对付。
2: 要死。

0: 假装不说明我的不收兵。
1: 对，不采兵告假装，绝不收兵。山田队长，为了您的健康，我看还是下次再来吧。

心元术，你放心，鬼子的压力再大也吓不到咱。这笔血债将来一定要叫他们加倍偿还。打仗这没什么，不会慢慢学吗？对，在战争中学习战争，打一仗就要进一步。我们呢，就是要在这种艰难困苦的战斗生活中锻炼自己，考验自己。回去以后啊，再好好的读一读毛主席的《论持久战》。

战争目的中，消灭敌人是主要的，保存自己是第二位的。因为只有大量的消灭敌人，才能有效的保存自己。大量的消灭敌人，才能有效的保存自己。

0: 又是保存自己最有效的手段。
1: 手段？
0: 这就是说呀。

0: 要把敌人的后方变成他们的前线，叫敌人在我们这一带一天也不能安生。
1: 对
2: 对，
3: 这些新来的敌人，
1: 支书，往后咱们怎么干？
4: 区长已经来了指示，叫咱们想办法把藏身洞变成能防水、防毒、防蛙、防钻、防火，打了好藏，藏了又好打的战斗地道。
0: 嗯，这就是说呀，地上打和地下藏必须结合起来。

0: 上外面看着点。
1: 哎，有好消息可要告诉我。
0: 忘不了你。
1: 嗯，
2: 赵局长，根据区委的指示，地道的五房问题我们是这样解决的。你看，这是个翻口，把盖子盖上就可以防火防毒。在地道口的旁边挖上一个掩体，一杆红缨枪就可以防钻。这儿是个排水孔，你看这一张地上我们还打算这样干。这是高防工事，沿街的房屋都修上夹壁墙、射击孔、街垒、地堡、门窗都堵起来，这样啊，就可以利用房上房下的交叉火力消灭敌人。
3: 很好，有很多优点呢。别的庄啊，也应该这样。

0: 另外，我告诉你们一个好消息，军分局首长要派大量的武工队回来。
1: 武工队？
0: 嗯。
2: 哥哥，地里的庄稼都长那么高了，武工队怎么还不来呀？
0: 快了。
2: 嗯。武工队带不带枪啊？
0: 哎，傻丫头，不带枪还叫什么武工队呀？
2: 带枪，那不和八路军一样了？
0: 听平原叔说呀，也一样，也不一样。八路军穿的是军装，武工队呀不穿军装。我想啊，大概和咱们民兵的样子啊差不多
2: 啊。
3: 大康哥
0: 啊，
3: 那武工队到底什么时候来呀？
0: 听说呀，
2: 我知道。村长，你也不宣传宣传，叫大伙儿都高兴高兴。
4: 区长啊，不叫我跟你说。

0: 老大爷，前面什么庄？
1: 啊，
0: 高家庄。
1: 啊，
2: 大康，来人了！
3: 哎，好劲儿！
0: 哎，快点，来了，来了！请请请，里面请坐，那里面请。
1: 啊，
0: 请，里面坐了，里面。
1: 来，我来，
0: 我是本村的联络员。
1: 啊，
0: 先生们是哪个军头？
1: 不瞒你说，我们是八路军武工队。
0: 哦，请。
1: 好。
4: 武工队，
0: 请坐。
1: 坐。
0: 来，请抽烟，
1: 喝茶。
0: 来。
1: 哎，别拿应付鬼子那套对待自己人嘛。
0: 抽烟。
1: 这八路军跟老百姓都是一家人嘛。这谁不知道，只因日本人是假，抗日才是真的。啊，这是我们的介绍信。
0: 好、哦。

0: 船宝，可盼来了，武工队。几个人呢？六个，带着一封进儿信。哎，平原叔为啥没来个通知啊？上面有军分区大印，还有军分区司令员政委的名字呢。哦，走，看看去。
1: 等会儿，村干部们来了，你们都别讲话。哎，看我的眼色行事。再过个把钟头，汤司令就派大队来了。这回咱们要露一手，干个漂亮的。
2: 对，来他个一锅端。
1: 别急，咱们先想办法摸清他们的地道，然后。
0: 队长，村长知道了。
1: 哎，
3: 我们都可以说
0: 这是我们武委会主任
1: 啊，
0: 也是民兵队长
1: 哦。
0: 村长随后就到。
1: 哎呀，很早就听说你们要来呀，我们盼哪盼，今天总算是盼来了。坐坐坐。
0: 好，这个时期叫鬼子折腾的够苦的了。
1: 哎，往后就好了嘛，有了清查账，有了地道，你们武工队再这么一来，这一带啊又成了我们的天下了。
0: 哪里

0: 哪里？抗日嘛，
1: 主要靠
0: 军民合作。军分局首长这次派我们来，是专门配合你们跟鬼子打地道战的。怎么样？咱庄的地道套好了吗？
2: 我们庄的呀，男男女女、老老少少，整整啊，干了一个冬天。要说地道啊，要说地道啊，那不含糊。从庄里到庄外，里三层外三层，家家都有地道，到处都是洞口。敌人他敢来呀、啊，就别想再回去。
0: 别的庄地道掏的也不错呀、啊。
3: 嗯，哦，
0: 各庄的地道都有很多高招，还是先看看你们的吧，我再详细介绍。怎么样，还是带我们下地道去看看吧。
4: 他们不像是自己人。
3: 哎，别忙，先喝碗水。
5: 好。
2: 这家伙可真来劲儿啊，
0: 顶着门的，别走漏火啊。
4: 他们不是自己人，不是。
0: 还是带我们下去看看地道吧。啊，
2: 大家想看地道啊，那好办，这屋里就有
0: 啊。
6: 队长，不好了，鬼子大队来了。
7: 准备，不要紧，我去集合民兵。
0: 等等，我们在这儿如果一打，可就给你们惹祸了。还是钻地道吧。
2: 对对对，同志们，鬼子来的人多，咱们人少，千万打不得，快钻地道。尽管放心，保证大家安全，一切由我们安排。请。请进啊，
0: 你们进洞，我去应付，
2: 我带路。
0: 等等。
2: 嗯，
0: 下，请。

0: 上面四通八达，上吧。
1: 你要干什么你？
2: 快请进来。
0: 慢点啊。
3: 关起门来打狗，堵住笼子抓鸡，这就是地道翻口的作用。
4: 喂，那边走不通，往这边来。
5: 兄妹，你们是哪部分？
6: 八路军武工队。
5: 啊，是自己人，自己人。我们是区小队的。他们是汉奸，

0: 赵局长派我们来。
1: 孙金才，你这个汉奸！
2: 赵局长，饶命！
1: 把他给我绑起来！
2: 饶命！饶命吧！饶命吧！啊！我们的大队人马来了，
0: 你们被包围了。赵平原，赶快把我放了，我可以在皇帝面前给你求求情，保险给你留条活路啊，怎么样？
1: 你高兴得太早了。
0: 哎，打他妈的，人手在哪？
3: 我怎么瞎了眼了，没有认出你们这些乌龟王八蛋。去放。
4: 局长。
3: 赵局长。
4: 林子。
3: 平原叔。崔连长。幸亏你们来。大康。
2: 范法哥。
3: 狗东西在哪？
1: 都带走了。
3: 赵局长。
1: 我记住这个教训吧，你们呐，光顾的高兴，连真假都分不清了。你们看，这才是你们盼望的武工队。
3: 崔连长，
5: 船宝，以后就好了，咱们互相配合。哎，再过几天，咱们分区的独立团也要打回来了。
2: 区长，区长，
1: 外面的情况怎么样啊？
0: 20多个敌人一个也没跑掉，区小队从东边打，武工队从西边打，就这样全都给报销了。
3: 好，这回多亏你们来呀，多亏你们啊。
1: 来，你们呢，把干部们找来，让老崔把外线的地道战经验给他们介绍一下。哎，这回啊，鬼子是肯定要来报复的，
3: 那咱就给他点颜色瞧瞧。
1: 对。

0: 局里来通报了，说去年没打死那个老鬼子，纠集了好几个据点的敌人，这一回啊又来了。
1: 队长，来了多少？
0: 这上面说啊，100多鬼子，200多伪军，想来破坏我们的地道。
1: 让他来吧，这回啊咱们打个痛快，给老村长报仇。
2: 今天的高家庄不是从前了，咱们分头把关，不让鬼子进庄。
0: 对，坚决挡住，按计划打，先村边后街道，从房上到房下，他要退呀咱就追，他要是不退呢就钻地道打。
2: 对，
0: 猴子跟紧。

鬼子躲上连环雷了，拉！

0: 向新研发，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带来更高端的智能体验。
1: 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和年轻人花七八千块钱的手机都有一比。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
2: 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怎么点怎么滑，一点呢都不卡。刷个视频，看个电影，看个短剧，超级的快。现在买不仅啊有补贴，还有好礼送呢。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2: 现在买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太好用了，你瞧，帮我给儿子打电话，直接就拨出去了。还有呢，帮我在微信上给闺女打视频。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不会打字、不识字的人也是得心应手。
0: 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更时尚、更高端、更智能。搭载 AI 智能全语音操作系统，不管是发短信、打电话、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书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 ，AI 智能全部帮您搞定。不识字的老人也能得心应手。
2: 这台手机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他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3: 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2: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4: 全国这么多的连锁店、线下店啊，确保的是让您买到的放心，真正做到售后无忧。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在外观方面无可挑剔的设计，让引领老人照样赶上潮流。当然了，好的手机啊，这面子里子两手抓，而且两手啊都抓得硬。现场来向大家演示，大家看啊，我们边看电影边操作，来仔细看，用屏幕啊来砸核桃，一颗，两颗，三颗，屏幕依然完好无损。现在呢，我们用电钻钻看一下啊，来，我们看看这个屏幕啊，你看，你看，完好无损。有的手机一不小心掉在地上，就屏幕碎了。AI 智能手机防摔做到极致。平常大家很容易从口袋这边掉下去，对吧？现在呢，从我的头部啊直接摔下来，大家看一下啊。大家看啊，那可以看到呢，屏幕没有损坏，电影呢还在播放。 AI 智能手机每一台在出厂前都做了200公斤软压测试，经过1200次微跌测试，经过2米高空跌落测试，经过10万次按键寿命测试，经过48小时高温高湿延误测试。即使就像现在把手机掉进水缸里，手机还在正常工作，电影还在播放。在生活中，我们一不小心手机掉在马桶里，掉在了洗脸池里，泡在水里了，一不小心掉在了火锅锅里，拿出来捞出来照样接着用。过硬的品质让你用得更放心更省心。
0: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超大内存，想装多少就装多少，等于把图书馆搬了回家。 AI 智能算法，美颜3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拍照片

0: 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随手一拍就是高清视频。
1: 儿子都说了，像这款 AI 智能手机在官网都卖3-4千块钱呢，大品牌不是杂牌货。我只知道它好用，我小孙女每天都拿它看视频、看动画片、上网课、交作业，一点都不卡。我最喜欢的就是它这个 AI 美颜功能，你看我拍了张照片，你看这脸上的褶子斑点都没有了吧，照片也逼真，不像那种美颜修图出来的图片，真的是随手一拍，拍风景、拍自己、拍孩子、录视频都特别好看，发到朋友圈都夸我是摄影大师。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2: 喂喂喂，
3: 哎，大哥您好，您别着急，电话已经接通了。
2: 哎呀，我这个老手机啊，都特别的卡，还慢，声音呢也小。我这不是看到你们有了这个叫 AI 智能手机，还有政策补贴，对不对？
3: 是的，您今天打电话是打对了，这款 AI 智能手机是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超大内存，搭载极速旗舰智能芯片，视频聊天、刷视频、开直播都不会卡，运行超快，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的。你也看到了哈，这后置3个超大摄像头，还配置了 AI 美颜相机，即使您手抖啊，也能拍得非常清晰，而且是大电池容量，帮您解决手机一天呀要充好几次电的烦恼。而且是大音量、大字体，特别适合于咱老年人使用，还带有 AI 智能语音系统的。不管您是想查天气呀、看新闻呐、还是发信息，都不用您打字，不用拼音，即使不识字的人啊，也不用担心，只需要对他说出您的需求，智能 AI 都能轻松帮您搞定。
2: 哎呀，那这太好了，我有好多字都不认识，出去玩啊、打个车呀、坐个公交，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3: 哎，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您就省心了，想去哪里，直接对他说，就会详细的告诉您怎么坐车更省时间、更省钱。AI 智能手机还有很多超实用的功能呢，是目前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这么高配置的智能手机，您还能享受到2026年首次消费补贴政策呢，再加上厂家双重补贴之后，只需要599元。
2: 手机很便宜，不贵，还真不贵，质量没问题吧？
3: 严格执行国家3包政策的，请您放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呀、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一台新的。能做到这样的承诺呀，是源自于对品质的自信。
2: 那太好了。那帮我订一下，我订2台，一台我自己用，一台啊跟我老伴用。
3: 好的，已经帮您订上了，我们送货上门，货到才付款。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

0: 真正做到售后无忧，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1: 哎，怎么这么
0: 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三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2: 千百年间，人类以炉火炼真经，凭匠心锻金刚，让淬炼筋骨，托举世间百业，家国兴昌。如今，人工智能为传统工厂装上了智慧大脑，彻底改变了重工生产的固有逻辑。
3: 我们就是为传统工厂安装了一个大脑，让工厂从经验判断转变为利用数据进行智能决策。
2: 本期 AI 企业超级路演将带你走进圣龙冶金，解锁钢铁产业数字转型的升级密码。
0: 内火旺，衣上火，便秘，长痘，口腔溃疡，咽喉肿痛总反复，上火就用药铺小神仙金银花口服液，真奥药业集团出品。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0: 敌人的炮火打得很厉害呀。嗯，
1: 停止射击。
2: 大康哥
3: 啊，
2: 队长不叫打了，要放鬼子进庄。
3: 什么？
2: 要放鬼子进庄？
3: 你在这指挥，我到指挥室去一趟。
4: 好。
5: 鬼子是专门来报复的，放起来那还了得？
6: 费了天大的牛劲，地上地下给修好了，把鬼子给放下来。
2: 村长，咱们还是按照原来的计划打吧。
0: 哎、队长，川宝，把你的想法跟大伙儿仔细说说。
2: 好吧，咱们把鬼子放进来，敌人的大炮啊就使不上劲了，这样就可以避开敌人的长处，发挥我们土枪土炮手榴弹地雷的威力，利用三通战术打击敌人的短处。鬼子他是在明处，咱们呢是在暗处。
3: 哦，把鬼子框进庄，叫他藏没法藏，躲没法躲。
0: 咱们呢想怎么打就怎么打。

0: 各小组注意！你们各自为战！
1: 各小组注意！
0: 你们各自为战！
1: 你们各自为战！
0: 打一枪换一个地方，不准放空枪！

敌人依靠现代化的武器，我们依靠有高度革命觉悟的人民群众。你发挥你的优势，我发挥我的优势，你有你的一套打法，我有我的一套打法。你打我时，叫你打不到摸不着，我打你时，就要打上你，打准你，吃掉你。我能吃掉你时就吃掉你，吃不掉你时也不叫你吃掉我。

村庄，构成一座战斗的堡垒，到处是警惕的眼睛，到处是复仇的枪口。从屋内到房顶，从地面到地下，任我自由来往，灵活主动，敌人寸步难行，到处挨打，来一个打一个，来十个打五双，打得他魂飞魄散，打得他胆战心惊。

0: 长，我报销了两个，
1: 两个太少了，这一回啊，咱要包圆。
2: 各小组注意，
0: 队长，柜子到关帝庙门前了，拉雷吧。
1: 哎，哎，拉这个。
2: 哦，各小组注意，你们要把好村口，别放鬼子跑掉。

0: 军来，鬼子被我们打败来，大家都来点香吧！
1: 给他们留下武器，
2: 乡亲们！
3: 大娘快点，
4: 哎，
3: 来拿着，给你，你得快快地起来起来，开不开路的？
4: 他呀，开不了路了。
3: 哎，
2: 八路老爷，饶命饶命！
3: 我们不是八路老爷，把手举起来。
5: 叫你当汉奸坏蛋，叫你当汉奸，叫你当汉奸坏蛋。

革命战争的伟大力量存在于群众之中，群众的力量是无穷的，群众的智慧是无限的，只要把广大群众发动起来，组织起来，就能战胜任何敌人，就能创造任何的人间奇迹。

随着战争形势的向前发展，在以防御为主的村落地道之外，又出现了进攻性的野外地道。几个村子的地道相互衔紧，构成规模更大的地道网，便于各村联合作战，一处受敌，八方支援，使敌人陷入内外夹攻。这样的地下长城，既有利于我小分队活动，也利于较大的部队集结隐蔽。地道继续延伸，一直挖到敌人据点的中心，炮楼的脚下，可以监视敌人，围困敌人，也可以对敌人发起突然袭击。

0: 我想在黑风口一号炮楼下面装80斤炸药。
1: 嗯，我看应该再加上一倍，叫鬼子好好的做做这个土飞机。
0: 好吧，我们的作战计划上级批准了。
1: 啊，情况是这样，自从党中央提

0: 出扩大解放区、缩小敌占区的指示以后，在我们夏季攻势的打击下，最近有四五个零星据点的敌人都龟缩到了黑风口。这样呢，黑风口的敌人就增加到了400多个。
1: 哦，这个是个新情况。
0: 所以啊，我们就不能够直接攻打黑风口。
2: 进攻黑风口的地道我们都已经挖通了。
0: 嗯，
3: 是啊，我们庄的地道也都挖通了。
0: 不光是你们，别的庄上嘛也都挖通了吧。
4: 那怎么打呢？
0: 今天召集这个联防会议啊，就是要解决这个问题。老崔啊，快给大家谈谈吧。
5: 好，比方说吧，这是黑风口据点，这是西平据点。黑风口先别管它，我们集中10个庄的民兵把西平围困起来。另外，县大队和区小队埋伏在西平与黑风口之间的地道里。上级叫我们摆成这样一个阵势啊。
2: 哦，把黑风口的敌人引出来。
0: 对，这叫围点打援。
5: 跟着再来一个顺手牵羊，如果敌人离开乌龟壳，分区独立团就乘虚而入，夺取黑风口。
6: 著名的地道战使日寇闻风丧胆，在这里安上一个缸，听听地下有没有挖地道的声音。
7: 如果你觉得在这儿还不保险，那就换个地方，搬到我家去吧。
2: 爹，
8: 对，
2: 哦，唐司令，
7: 什么事儿？
2: 啊，刘本太郎小队长来电了，西平据点被包围的吃不消了。
7: 嗯，
2: 哦，厉害呀！往土八路就有5000-6000人，刘本太郎受不了了，要山田队长派人去支援。哦，
9: 嗯，哎，
7: 派上200人，把他们接应回来，不就万事大吉了吗？
9: 那你。耶，八路军的战术，狡猾狡猾的，谁都干。
7: 要不就，哦，对对对，根据可靠的情报，围困西平据点的是赵庄、高家庄、马家河子一带的土八路，
9: 可靠，
7: 完全可靠。
9: 索嘎，快！高家庄、赵庄、马家河子，我看着看，
7: 高，夜袭高家庄、赵庄、马家河子，这样一举两得，既可以端土八路的老窝，又能解西平据点之围，高。实在是高。嗯，对，再带上几台抽水机，看看高家庄地道里到底能盛多少水。

0: 区长，我来了。啊，长毛，情况有些变化呀。山田和汤敏辉这两个家伙从黑风口出来以后没有奔西平。
1: 哦，
0: 他们是想偷袭高家庄。
2: 欢迎啊，去省个100-200里，光女民兵也能顶得住。
0: 好，他们要是这样，我们就可以来一个将计就计，
2: 直接攻打黑风口。
0: 嗯，
3: 端敌人的老窝，然后再来一个回马枪，
0: 把敌人消灭在野外。
2: 李沙头，李沙头，
4: 你怎么回来了？
2: 鬼子今天晚上要偷袭咱们高家庄，区长叫我告诉你，早点做好准备。哦，对了，这饼不要再往西平外围送了。
4: 好，
5: 苏英，赶快集合人。
4: 好。咱们要打狼，还不要叫狼咬伤。哼，日本鬼子要偷着来，那咱也不明着打。
5: 对，
2: 咱们赶快准备吧。
5: 好好，高总。

0: 报告，唐司令，在村子里发现了三个洞口。
1: 哦，
2: 先别灌水，下去看看，里边有位老百姓。快！
3: 这暴露的洞口，并不是粗心大意，把敌人请进来，再做适当处理。
2: 问一问，里边是怎么回事？
4: 喂，里面有人没有啊？
5: 别怕，说。
4: 太君，全村的老百姓都在这儿呢，下来吧。
6: 把他们都赶出来。
5: 来，说。
4: 不行啊，赶不动他们，非太君下来不可呀。
7: 太君，
0: 你进来。

0: 进来12个，正好一打，关上闸门，一个一个的收拾他。
1: 嗯。
0: 鬼子在外边转悠呢，咱们来一个穿汤葫芦。
2: 好嘞。

0: 咱们这儿哪响了？不要紧，等一会儿崔连长从地道里打进黑风口，鬼子就得狗夹尾巴往回溜。咱们呢，炸掉炮楼，再打他一个回马枪。
1: 坚持持久战，坚持游击战，终于跨过了艰苦的道路，踏上了胜利的坦途。主力部队、地方部队和民兵汇合在一起，向黑风口的敌人据点前进。
0: 上边就是黑风口，李大伟家。

0: 大门，
1: 都来了，
0: 都来了。
1: 好，哎，这是崔连长，这就是张敬才的儿子，叫张来顺。上次特务化妆武工队的情报，就是他送出来的。
0: 哦，好，咱们谈谈情况吧。
1: 好。

0: 有人才能使用这阵地。战争教育了人民，人民赢得了战争。
1: 七小队，准备出击。

0: 好消息，好消息，免费发放的特大好消息，多功能养生壶不花钱，免费来体验。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现在扫描屏幕二维码即可免费领取，煮茶、熬粥、炖汤、煲药膳，一键搞定。智能定时，自动保温，操作简单，老人一用就会。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就扫码免费养生壶领回家。
1: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免费送养生壶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大家的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免费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

0: 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糖都行，简单方便，蒸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前100名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您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扫一扫，这台多您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
1: 想喝碗热粥，得早起半个小时盯着锅，一不小心就溢出来，灶台擦半天，想炖个银耳羹，得守在旁边不停搅，怕糊底，怕粘锅，想煮个养生茶，渣子满杯飘，喝一口还得吐半天，家里锅碗瓢盆一大堆，炖锅、煮锅、烧水壶、茶壶，占地方不说，每次做饭翻箱倒柜找半天，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治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2: 800瓦大功率，烧得快，炖得猛，不用等，烧一壶水3-5分钟就开。早起想喝粥，15分钟左右就煮好，炖煮双全，能炖能煮，炖得软烂，煮得透彻，炖银耳羹，炖出来的胶质浓稠，入口即化，不比砂锅炖的差。煮红豆粥，豆子开花，米粒软糯，老年人牙口不好也能嚼得。汤里煮养生茶，花果香气全泡出来，喝一口浑身舒坦。壶身用的是高硼硅玻璃，耐高温，不炸裂，烧水没怪味儿，无重金属析出，给娃冲奶粉都放心。最关键的是透明，水开没开，粥稠不稠，银耳出胶没有，一眼就看清楚，不用掀盖子，还不串味儿。今天炖了排骨汤，洗干净，明天煮花果茶，不会有肉味儿。用完了水一冲就干净，不像有些壶缝隙里藏污纳垢。内置28大炖煮功能，记着不用怕烧干，烧水、花茶、炖煮、药膳一壶搞定。关键还是静音炖煮，没什么噪音，圆形大敞口，还送不锈钢茶漏，喝茶无渣，清洁方便，真的很加分。说实话，颜值高、材质好、功能全的品牌养生壶，基本都是500元起步。但这次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台。厂家质保3C 认证，再次提醒，为避免重复领取，每个人仅限领取一台，尤其是经期女生、体质偏寒、中老年人，时不时煮些姜茶、餐茶比饮料、白开水强太多。趁着现在厂家做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吧。
3: 它不是奢侈品，是每天都要用的日用品。一台养生壶等于炖锅加煮锅加烧水壶加茶壶加药膳宝，5合1。一台养生壶顶半个厨房，可保温，可预约。28大菜单功能，烧水、煮茶、熬粥、炖汤、热奶、煮蛋，轻轻一按就选中。大字显示看得清，老人一看就会。早上喝粥，下午喝茶，晚上喝汤，天天都能用得上，舒舒服服每一天。
0: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免费送养生壶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

0: 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免费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2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
1: 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2: 真的不花钱，我就扫了个码就给送来了。不得不说，同样红枣枸杞，用这壶煮的就是比泡的飘香，更好喝。你们也赶紧去领，
3: 不花钱就能领养生壶，它真的太方便好用了。
0: 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前100名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4: 所有中老年人注意了，最后一遍通知，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这已经是第3轮播报了。多功能养生壶不花钱扫码就能免费领，
1: 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5: 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1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6: 大 变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

0: 放下武器。放下武器。喂，你睁开眼睛瞧瞧。
1: 让我们欢呼胜利吧。这是毛泽东思想的胜利，这是人民战争的胜利。

0: 再也无法回头了。他会一直生活在黑暗。
1: 为了对付他们，我们也会变得越来越残忍。
2: 我们和他一样，伪装自己的身份。哥，你是汉奸吗？
3: 好一个身在曹营心在汉，分明就是一条变色龙。
4: 到底是

0: 我叫赵大鹏，是101药业的厂长。
1: 如果你血糖高了，血脂也高了，我给大家推荐一种既能调血糖又能调血脂一举两得的新方法，
2: 烧庙鸡盘苦瓜各酵母胶囊，
1: 吃一样调两样。
2: 这是玉志林的博士后工作站，烧庙鸡在这里研究了8年，获得了双功能的批准。
1: 你看，有助于维持血糖血脂健康，
2: 蓝帽批准的，同时降低血糖血脂指标，专利认可的，
1: 吃一样调两样，双功能还不贵。我们是厂家销售，3瓶只要99元，能吃一个月。现在拨打电话还能送你一瓶，先体验10天，不满意可以退。
3: 血糖高血脂高就用双妙吉。
4: 没想到血糖高了血脂也高了，
5: 那得小心了，一定要控制好。
6: 对，就怕出问题，
2: 长期血糖高血脂高就怕出问题。试试双妙吉，
1: 既能调血糖还能调血脂，一举两得。
0: 我也一直在吃，
2: 才推荐给大家双妙鸡盘苦瓜葛酵母胶囊，
1: 有苦瓜、桑叶、葫芦巴、牛蒡子，都是纯植物的，加上营养素铬，特别适合血糖高血脂高的朋友长期吃，坚持吃，吃一样调两样，
2: 把血糖血脂维持在健康水平。
1: 我们是厂家销售，3瓶只要99元，能吃一个月。现在拨打电话还能送你一瓶，先体验10天，不满意可以退。
3: 血糖高血脂高就用双妙吉。

0: 妈，你血糖血脂都高了，
1: 怪不得总迷糊，还看不清呢。
2: 你可别瞎买东西啊！
3: 血糖高，血脂高，选产品有讲究。
4: 我给大家推荐一种既能调血糖又能调血脂，一举两得的新方法——
3: 双妙鸡牌苦瓜各酵母胶囊，
4: 既能调血糖，还能调血脂，吃一样，调两样。
5: 蓝帽批准，专利认可的
4: 双功能，还不贵。我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三瓶只要99，能吃一个月。现在拨打电话还能送你一瓶，
6: 你可以先试试，体验10天后，好用你留下，不满意可以退，售后有保障，儿女更放心。
0: 妈，我就帮你发好关了，你就放心用吧。
7: 血糖高，血脂高，就用双妙吉。
8: 这上年纪了，腿脚利索，还能少给家人添麻烦。
9: 我是营养屋创始人陈耀明，专注骨关节健康多年，我们发现中老年骨关节容易出两个问题：一，骨密度低了，骨质易疏松；二，润滑液缺失，关节易磨损。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0: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11: 营养屋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9: 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0: 骨比例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对内通过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对外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9: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0: 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
9: 颈肩腰腿骨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0: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一瓶6.6元送货到家。
12: 能货到付款吗？
9: 当然可以。
10: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11: 营养屋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1948年的秋天，我东北人民解放军奉命南下，向辽西北宁县出击，以秋风扫落叶之势迅速解放战略要地锦州。接着深陷重围的长春国民党守军也随着起义和被迫投降了。蒋介石为了挽救他垂死的命运，疯狂地命令固守在沈阳的国民党军10余万组成西进兵团，企图夺回锦州，恢复辽西北宁县。为了掩护我主力向辽河平原开进，全部消灭东北国民党匪军，

0: 报告司令官。
1: 刘部长，我看得清清楚楚。郭团长，你在这里停留的时间太久了。
0: 工兵，
1: 这个赫赫有名的猛虎团离开了工兵，就连一条小河都过不去。
0: 涂团长，命令步兵骑兵立即拖车渡河。
2: 是。

0: 这个给你们这封上，这内部是。
1: 枪杆怎么还不送走？磨磨蹭蹭干什么？啊，
0: 这边，哎，是，马上
1: 快快越快越好，
0: 快点快点快点快快拿。

0: 你看，一零一高地真想站在老虎的面前呢。右边是条铁路，左边是公路，前面吧又是开阔的平原。
1: 可是你向后看一看呢？这里水彩只有101公尺高，可是黑山城却整个地暴露在它的下面。
0: 是啊，这里一定会成为争斗的焦点。这个高地一定会有场仓库战斗。可是无论如何，我们不能让敌人夺取。
1: 哎，我说老雷啊，你还记得记不得长征的时候，我

0: 么一个排是怎样打退了敌人两个团的18次冲锋？
1: 当然记得了，那一次我们是掩护中央转移，
0: 那个时候你是怎么命令我的呀，排长同志？
1: 李班长，即使流尽最后一滴血，你也要守卫住这个高地。你要是后退一步，就是革命后退一步。
0: 那个阵地我守住了，虽然最后只剩我一个人，而且还服了3处伤。现在我要拿同样的话来命令你呀，即使你流尽最后一滴血，也不能把这个阵地让给敌人。要知道，能够在这里把东北敌人的主力
2: 全部歼灭，那就要大大的缩短革命的过程啊。
1: 我了解你的意思，司令员。
3: 司令员，你好。
2: 你好。
0: 怎么，你们把关帝庙都给拆了？
3: 是敌人飞机炸的，就连周仓的大刀都炸得没影了。
0: 我说呢，后勤部长活了半辈子了，怎么忽然拆起庙来了呢？
3: 好吧，再见吧。
0: 好，再见。
3: 再见吧。
0: 再见。陈医生，你好。
3: 小刘，怎么没见着你啊？
4: 我？
3: 啊，
4: 你当然看不见我了，你怎么能看见我呢？嘿，你哪顾得着我？
3: 你再说，再说。
4: 陈医生，你那什么秘密呀、啊、都记在我的小本上了、别说了，等打完这一仗，我一面吃你们的糖，一面一条一条的揭发你们。
3: 我扎你了。

0: 等会儿听到敌人的炮不响了，那就是敌人的步兵快上来了，你可无论如何要睁开眼啊。
1: 对，他们都在吧？
0: 在啊。
1: 不会走了吧？
0: 看你说的，这又不是孩子们闹着玩。听，敌人不打炮了。
2: 站住！
3: 有，
2: 准备射击。
3: 是，
2: 子弹。

0: 兵还来个下马威呢。喂，你是松花江吗？
1: 不然的话就可以。
0: 你是松花江吗？喂，你是松花江吗？喂，你是松花江吗？喂，你是松花江吗？喂，感谢马克思这天之灵，第一天总算熬过去了。
2: 看样子敌人还有点耀武扬威劲头呢。
0: 兔子尾巴长不了，最多三天。您总来得特急点。
1: 哦，
0: 寒冬生，莫涛同志，你们要顽强地守住黑山和大虎山阵地，掩护锦州主力部队向辽河平原开进。总部并以命令珠江部队插向敌人背后，盼望你们在坚守两天，西进之敌，定遭包围全歼。 胜利取决于你们顽强的战斗和坚定的意志。怎么样，还不要三天呢？两天，敌人做梦也想不到我们这样快。 可是兄弟部队不知道要吃多少苦啊！两天对他们来说可太少了，对我们来说可就是48小时啊！不，我们也只能当做两天呢。如果按分秒来计算， 那就更困难了。不管怎么计算，我们一定要守到胜利。明天这一天怎么过吧？明天也得和今天一样的过去，时间谁也拖不住。看样子，今天晚上我们是不能够休息啊，可也不能够让敌人休息。对。 要组织部队夜间反击，全线的进行反击，完全正确。对，黄处长，有。通知各个部队：第一，连夜加修前沿被破坏的工事；第二，以营为单位，组织小部队连续向敌人进行夜间反击。
3: 可能的话，还是要带几个俘虏回来啊。
0: 是。
3: 刚才接的大虎山的报告，大虎山的东南方向也发现了敌人的坦克部队。哦，
0: 下达突击命令。
3: 是。
0: 看样子，敌人明天可能会对我们全线同时进行更猛烈的轮番冲击。这样一来，
3: 大虎山也可能要受到更大的压力呀。我倒希望他们全面进攻，宁可挨巴掌，也不要挨拳头。
0: 这么说，我必须到大虎山去一趟。
3: 哦，需要进一步加强大虎山部队的防御组织。 要更加坚定他们的守备信心呐。

0: 也好，无论如何也不能让敌人从我侧翼的平原地带突破。不过根据以往的作战经验，敌人还不敢大胆地向我深远的纵深穿插。老莫，我希望你到那里把工作布置好以后能够很快地返回来。
1: 到那儿再说吧。
0: 什么时候走啊？
1: 马上。
0: 连饭都不吃？
1: 不吃了，要去就早点去。
0: 外面冷得很呐。我看喝上一口挡着寒。
1: 哎，这倒可以。
0: 按照当政委的说法，这是为了胜利
1: 还有爱情。

0: 我以老同志、老朋友的身份要求你，在任何条件下都不要离开指挥所。
1: 可是现在你却离开了。
0: 我说的是你呀。
1: 好，我尽量做到吧。
0: 不是尽量，是绝对哦。
1: 老莫，我只当你没有离开我。就这样，这么重的担子我还是没有挑过呢。
0: 挑得动，挑得动啊。老汉，我知道你是个铁肩膀。好，再见吧。

0: 报告，进来。
1: 是，
0: 哎，
2: 今天
0: 就
2: 行了。
0: 好，老雷呀，
2: 讲一下今后怎么搞。
0: 什么？下雨了？是啊。有雨也有雪呀，雪中有雨，雨中还带点雪。真讨厌，下雨了。老雷啊，吃点面条好不好？这个面条实在是不错。
3: 是吗？
0: 好。司令员，今天一天呢，我们的阵地被削去了2公尺啊，101高地啊已经变成99高地了。
4: 你们守得很好啊，我已经向林总报告了。啊，
0: 司令员，不过明天呢我怕有很大的困难了。哎，你先给我补充点炮弹吧。另外下面的同志都跟我要预备队，怎么样？哎，你再给我2个营。
4: 2个营？好家伙，口气可倒不小。我哪里给你弄2个营啊？你也不是不了解情况，战线这么长，而人呢只有这么一点点呐。来来来，老雷，吃面条。
0: 刘永泉，
5: 哟，
4: 你做的什么饭呢？
5: 汤面呢？
4: 放的什么调料？
5: 葱花、姜丝、辣椒、胡椒面都有啊。
4: 这是啥？
5: 炮弹皮。司令员，我再给你做去。
4: 算了吧，老雷啊，明天的那场战斗要比这个炮弹皮还要难啃呐。
3: 是啊，我明白，司令员。哎，你先给我。

0: 个营，怎么样？一个营。哎，大虎山也要预备队。我还想从你那里打点主意嘞。
1: 司令员，明天一天呢，我们的阵地还要削下去3公尺了。哦。
0: 是啊，明天会有更大的困难呢。老雷啊，你看是不是叫别的部队？
1: 什么？哎，那可不行啊，那可不行。要是那样的话，那我回去了。
0: 好吧，那就再见了。怎么？你说外面下雨了？
1: 是啊，下的还不小呢。警卫，走。
0: 杨泉，
2: 哟，
0: 告诉黄处长，把纵队机关里所有人的大衣、毯子、棉被全部送上阵地。
3: 是。
0: 等一下。
3: 司令员，我不让。
4: 对，今天
0: 我要生气了。
1: 什么？
5: 没什么，天气有点冷啊。
1: 连长，你看这怎么？我不要，
5: 我要生气了。

0: 谁？
1: 我，张连发。没事，你睡吧，啊，睡吧。
0: 我不要。
2: 我要生气了。

0: 三九，
1: 喂，
0: 零一三九啊，
1: 我要珠江啊，
0: 喂，
1: 啊，什么？你是哪儿？哎呀，我是邢志，你小点声行不行啊？啊，我是黄河。哎，你大点声嘛，小点声。
0: 啊，糟糕，哦，下雨了。
1: 司令员两天两夜一点觉还没睡呢。
0: 这也是一样啊。喂喂喂，
1: 黄市长。
0: 你把你的
1: 司令员刚刚睡着，
0: 检查一下，
1: 还不到一分半钟。
2: 不要睡得着，
1: 我想让他睡15分钟，最少睡10分钟。
0: 对，
3: 没要紧的事你不要担心。是，
0: 好，
1: 黄市长。
0: 另外，你们那个地方，
3: 哎，你们大家都把弦儿定低一点。喂，喂，是啊，什么？敌人开始向阴雷高地进攻。你告诉王海龙，马上把敌人打下去，同时要派出巡逻队到结合部去查明情况。

0: 敌人夜里开始向伊犁高地进攻，这说明了什么呢？说明了敌人更加恐慌。你说呢？说明了敌人更加恐慌。对，是，对。要不就是敌人发了北面赶来的部队，可能是这样。
1: 对，可能是这样，可能是这样，
0: 是这样，可能是这样。
1: 对，可能是这样。
0: 哎呀，是你呀，我跟你商量什么？

0: 敌人又开始向101高地进攻了。
1: 是啊，你这里有什么情况报告吗？
0: 在我们右翼，铁路南侧也发现敌人开始运动。
1: 哦。

0: 司令员，司令员，雷师长那儿很困难。
1: 现在大家都困难，他想要多少人呢？
0: 他一个人都没要。
1: 什么？
0: 雷师长把师部的人员都组织起来送上了阵地，现在他连警卫员都没有了。
1: 现在什么时候？
0: 16点整，离天黑还有一个多钟头呢。
1: 好吧，给他一个营。
0: 司令员看是从哪儿抽人呢？小白台的预备队不多了，大虎山还稍微宽裕一些。
1: 政委那里也不比我们这里轻松啊。把警卫营给他。
0: 警卫营？司令员，这么大个机关没有人保卫可不行啊。
1: 必要的时候你和我都要拿起枪来。
0: 司令员，
1: 就这样决定了。通知雷师长，让他一个人一个人的计算他的兵力，剩下一兵一卒也要守住阵地。
2: 是。
1: 现在兄弟部队离我们还很远呐。

0: 今天是第三天了，再坚持上一天，兄弟部队就要从四面八方赶来了。怎么样，
1: 小黄？
2: 哎，
0: 也许今天要挨更多的炮弹，有没有信心坚持下去啊？
3: 有，
1: 有信心啊！
4: 没问题，
5: 没问题。连长，你就放心吧，咱们钢铁连队的称号一定能保住。
4: 连长，你猜我怎么想？我想兄弟部队要是晚来两天才好呢。
0: 为什么？
4: 多打两天呗，争取立上个大功，过了这个村儿可就没这个店了。上级不是说这一仗要是打好了，也许是东北最后一仗了。
0: 那就看打得怎么样了。
5: 哎，你这同志真邪门。
0: 哎，老王，还有烟没有了？来卷一颗。
4: 你算了吧，你们就是不知道一俗一利，当思来处不易。司令员给咱们点烟好容易啊。没了没了，哎，我去扎小炮去喽。
1: 哎，别走，
5: 别走嘛。
1: 哎，老王，
6: 连长，我的立功计划首长看到没有？
0: 你的立功计划我都可以背过来了。你是想争取入党对吧？
6: 是啊，一边打仗我还一边老嘀咕，死活我不在乎，就是想着要是我牺牲了，希望组织上批准我是个党员。
0: 哎，仗还没打完呢，不要想什么死啊活的，要想着怎么来完成任务。等东北全部解放以后啊，我们要争取入关，配合兄弟部队解放北京、解放南京、上海，也许啊我们还要登上海南岛了。
5: 海南岛？
0: 那个时候啊，我们可要饱饱的吃上几顿菠萝香蕉的。我听司令员讲啊，

0: 我们连打了两天仗，连那党和那乡交多得不得了，老百姓拿他喂猪啊！
1: 哟，这太可惜了，连长，你说我这次能不能立功啊？
0: 能啊，当然能啊！你打了两天啊，就要算老兵了。
1: 今天
0: 你争取多消灭几个敌人。
1: 哎，你不是个小花挑战了吗？挑了，连长，我们俩挑战了。
0: 那好啊。
2: 那就要看你们俩谁先把离宫喜报送回家喽！
3: 一定我先送回家，
2: 一定我先送。我看呐，最好你们俩一块送到家。<笑>好吧，你们抓紧时间多休息一会儿，我到前面去看看去啊！
1: 是是是。
4: 老王，
2: 指导员给你上过政治课没有？
4: 什么？
2: 同志，什么叫节俭有爱？
4: 哦。
2: 你刚才不是把我的水都喝光了吗？喝了，我还要抽根烟头呢。老王啊，你看见过这个狗熊和黄牛打架没有？
4: 没有。
2: 嗨，我可见过。小的时候给地主放牛，有一次，熊瞎子把黄牛的犄角都拔掉了。我那时候正躺在草窝里睡觉。 就听见那熊瞎子，抽他，抽他，抽他，抽他的到我跟前来了。我知道熊瞎子不吃死人，就憋着气赶出啊。你说那个熊瞎子，就用他的嘴巴子，在我脸上、嘴上，这儿亲亲，那儿闻闻。可是我就是沉着不动。后来，他就走了。
4: 你还会装死？我不相信。哎，
2: 你看，人呐，总得有手绝招才行啊！哎，你猜怎么样？熊瞎子把我放过去了，可是掌柜的把我打了个半死啊！他的黄牛找不到了。
5: 啊！<笑>
2: 哎，老王，我又说了半天，你还有什么吃的没有？
5: 敌人突破了。

0: 折叠拐杖凳活动开始了啦！厂家十周年感恩回馈，特推出可折叠拐杖凳限时领取体验活动。没错，您没听错，只要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立刻锁定前100个名额。
1: 轻轻一折一拉，走路是拐杖，累了是凳子，一秒钟切换，太方便了。买菜、逛超市、公园遛弯、医院排队、车站等车、钓鱼、看孙子打球，只要出门就能用得上。新一代可折叠拐杖凳，轻松解决老人出行难题。铝合金材质，轻便但不飘，拿在手里沉甸甸的，特别有分量感。手柄是防滑亲肤材质，握着不打滑不硌手，手感温润舒服。坐垫加宽加厚，坐上去软硬适中，不硌屁股不勒大腿，后面还有个小靠背，正好顶着后腰，靠着歇一会儿，腰也舒服了，背也直了。咱们这款可折叠拐杖凳严格执行国家标准，高韧性铝合金骨架，一天折10次都能用，每一道工序都层层把关，严格检测，确保送到您手上的每一根拐杖凳都是结实稳固安全的。很多人上了年纪，想给自己或老伴儿买根好点的拐杖，又怕买错了，怕不稳当摔跟头，怕材质不好用不住，怕花了冤枉钱还没效果。正是想到大家的这些顾虑，

我们才用心推出了这款多功能可折叠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变凳子，一物两用，实实在在帮您解决出门难题。只要您出门

0: 抢一个吧。
1: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这个拐杖凳挺贴心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想到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还是带照明功能的，现在扫码就能领，你们也赶紧试试吧。
2: 好用，真的好用。以前出门遛弯，走几步腿就沉，膝盖就酸，想找个地方坐吧，台阶太凉，公园椅子又抢不上，晚上路灯暗一点的地方，台阶高低都看不清，生怕一脚踩空。自从领了它，走路是拐杖，累了立马变凳子，天黑了打开灯看得清清楚楚，出门心里踏实多了，儿女也不用总惦记了。
1: 领到了，领到了，我真的领到了。以前我根本不敢走远路，膝盖不行，腰也不行。走个几百米就得扶着墙喘半天，你看我现在早上拎着它去早市买菜，走累了咔嚓一掰开就是凳子，坐着歇够了再走。晚上吃完饭遛弯，路灯暗的地方咱自己带灯，脚下坑坑洼洼看得一清二楚，有了它出门再也不犯怵了。
3: 老年人出行新伙伴，走到哪儿歇到哪儿。这款拐杖凳用的是加厚高承重铝合金骨架，一体成型结构，人字形防滑支撑脚，坐上去稳稳当当，胖点的老年人坐着也踏实，一秒折叠轻松展开，单手就能操作，放门厅角落不占地，放车里也不碍事。强光 LED 照明灯头，角度可调，照路不晃眼，晚上出门就相当于多了双眼睛。很多已经拿到手的老大哥老大姐都说，有了它走路脚下有根了，歇脚随时有位了，黑天走路有光了，儿女们也不用整天提心吊胆了。今天厂家直销不为赚钱，就为了让更多老年朋友出门少遭罪，活动只给看电视的老朋友，手机刷不到，线下买不到。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对着屏幕下方二维码扫一下，一个拐杖凳撑起的是稳稳的脚步，亮起的是平安的归途，暖的是全家人的心。我们是做了多年老年用品的良心厂家，不玩虚的，只做实打实的好东西，活动真实有效，屏幕下方二维码已经准备好了，现在扫码，这个能走能坐能照明的拐杖凳就是您的。
4: 自从扫描二维码领到了这张多功能拐杖凳，我是天天用，出门必带，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去公园散步，去菜市场买菜，走着走着腿酸了，不用东张西望找椅子，手柄那里轻轻一提，凳子面自己就弹开了，往下一坐稳稳当当，缓一缓，歇够了再一提一收，站起来接着走，腿脚不那么累了，心里也踏实多了，出门再也不用担心远近，想走多远走多远。凳面是加宽加大的弧形曲面设计，整个臀部都能贴合住，坐上去受力特别均匀，不会坐一会儿就硌得慌。底部的防滑脚垫是加厚橡胶材质的，遇到下雨天的水泥地、地板砖或者有点小石子的路面，都能抓得牢牢的，坐在上面不摇晃不侧滑。握把是弧形的，跟手掌的弧度刚好吻合，长时间拄着也不觉得勒手，手柄下边还带着小挂钩，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顺手就挂在上面，两只手都腾出来了。手把前端还配了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往地上一照，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着碰着，收拢起来就一根手杖粗细，往门后头一放，一点不占地儿，拎起来就走，随时随地都能用。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带着这张拐杖凳走累了，随时坐下揉揉腿歇歇脚，实实在在的生活好帮手。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中老年朋友用上省心省力的好产品。福利名额就限前100名，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领取。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会被别人抢走。别犹豫，别怀疑，为了自己出门少受罪，为了腿脚往后更利索，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把这张好用的拐杖凳领回家。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没了。
5: 最近我们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朋友领取拐杖凳大型公益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走路是拐杖，累了是板凳，谁用谁方便。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机会难得，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个，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 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出门。

0: 买个菜，拎着东西走累了，连个歇脚的地儿都找不着，排队候车，逛商场，站久了膝盖受不了，腿又酸又胀。有了这张拐杖凳，走到哪儿坐到哪儿，让您出门不受累。您走路的时候，它就是一根稳当的拐杖，撑着手臂走路，膝盖省劲多了。一旦觉得腿酸了，想歇脚了，手柄上一提一拉，凳子面自动就弹开，往下一坐，稳稳当当。想歇多久歇多久，再一提一收，又变回拐杖接着走。这就等于您出门随身带了一把专属小凳子，歇脚不求人。想去哪儿去哪儿，而且它可不只是能坐这么简单，整个凳子采用人体工学曲面设计，加大椅面，三片式结构，坐上去整个臀部都被包住了，受力均匀，坐久了也不难受。凳子底下是多重交叉的稳固支架，三角力学支撑，承重能力强，坐上去不晃不侧翻。脚底下配的是加大加厚的防滑橡胶垫，沾了水也不打滑，坐上去心里踏实得很。握把设计也特别贴心，梯形把手完全照着手掌弧度来设计，抓握舒服，长时间拄着不硌手，不磨泡。手柄下方还自带一个小挂钩，您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带个小布袋，往钩子上一挂，双手就解放出来了，别提多方便。握把前面还给您配了个能调角度的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楼道里光线暗，往下一照，路面上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倒，走路心里有底。收拢起来就是一根普通手杖的粗细，往门后一放，一点都不占地方，出门随手一拎就能走。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拐杖凳是不是有套路？我今天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不收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实实在在的把这张能帮您省劲儿的多功能拐杖凳让您领回家试一试，厂家直接把成本承担了。就是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张拐杖凳的好处，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张多功能拐杖凳就能领取。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义务多用的拐杖凳，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心疼自己的人。
1: 注意注意，只有前100名，只有电视前的观众才有这个机会。新一代可折叠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变凳子。现在厂家开启新品宣传，仅限50岁以上中老年人群参与，数量有限，先到先得。不管您现在需不需要，先扫个码把名额占上再说。哪怕您家里已经有了拐杖，这个能坐的拐杖凳也绝对能让您眼前一亮。送老伴儿、送亲家、送老战友，都是既有面子又贴心的好礼。
0: 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张多功能拐杖凳就能领取。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
2: 明代再也无法回头了，他会一直生活在黑暗。对付他们，我们也会变得越来越残忍。
3: 我们和他一样，伪装自己的身份。哥，你是汉奸吗？
4: 好一个身在曹营心在汉，分明就是一条变色龙。
2: 到底是你

0: 你快点说呀，说你们是老百姓，听见没有？说老百姓，说你们是老百姓啊！快说，听见没有？
1: 快说，
0: 说，
1: 对，
0: 说你们是老百姓，说你们是老百姓。哎，
2: 对了，
0: 不对头啊，这声音奇怪，搞什么鬼呀？冲锋还带哭的，
1: 老王。这不对头啊，
3: 连长，我问问吧，你问吧。

0: 说呀，我们是老百姓啊，
1: 国民党
0: 上，我们是老百姓啊，
1: 中央军上来了，打呀，
2: 万龙，你们搞清楚了没有啊？搞错了可要掉脑袋的。哎，
3: 不会错的，搞得清清楚楚的，男的、女的，连小花哭的声音都听到了。
2: 这群流氓土匪！万海龙，命令你们，不许让我们的子弹伤害一个老百姓。你们准备好持刀、手榴弹，把敌人给我劈下去。
4: 你哭什么你？

0: 报告第三司令官。
1: 报告。
0: 我已经用了重大的伤亡拿下了101高地，这是我第一个报告。第二，
2: 好，侯团长报告，他已经占领了101高地。怎么，你已经占领了101高地？101高地真是名副其实的在你手了吗？
0: 在我的手里，我的士兵就站在这个山头上。第二，
2: 好，侯团长，我把西进战役的第一个功勋给你，你要守这个制高点，否则你知道我会怎么处置你？

0: 讲吧。大虎山的报告，敌人已回到大虎山侧后的车站附近了，现在电话线断了，情况不明。后勤部这儿也发现了一股敌人。
1: 九二高地失守了吗？
0: 九二高地还在我们手里。范部长刚才打来电话，他组织后勤警卫排和工作人员正在进行抵抗。范部长请求纵队支援他们。

0: 那就是偷摸进来的一股敌人。命令军教导队参加战斗，跑步去支援后勤部。
1: 是。
0: 还有什么情况？
2: 雷师长的观察所中弹，雷师长现在生死还不明。
0: 楚正德呢？他在九五高地干些什么？
2: 楚营长负了重伤，他现在已经不能指挥了，抬到后面来了。
0: 啊。

0: 联络，什么时候可以恢复？电话线断的地方太多，恐怕得半个钟点。电话一通，立即告诉政委，说我到九五高地去了，让他迅速的返回纵队指挥所。王处长，你现在一刻也不要离开这里，有情况向我报告。司令员呢？你不能去啊。
1: 我去可以吗？
0: 不，还是我去。你要把指挥所的全部人员都组织起来，随时准备战斗。
1: 是。
2: 刘强，走！我又不是亲兵。
3: 喂！
4: 怎么样啊？
3: 电话还是叫不通啊。
4: 增援部队准备好了没有？
3: 准备好了。
4: 那就不要再等司令员的命令了，立即跑步到雷声那里。
3: 是。
5: 王连长，你怎么了？
6: 程医生，你不要管我。101阵地丢了，那是我五连守的阵地啊。
5: 你有伤？
6: 我没有伤。

0: 司令员，司令员，我要司令员。涂正德，涂正德，我要涂正德。
1: 这些电话员，我要一个一个关他们的紧闭。

0: 简直都是群牛，怎么办才把我刨出来？去给司令员挂个电话，就说我到军务高地去了。哎，不要告诉我将炮弹给埋起来了。
1: 刚才司令员从这儿过去了，他知道师长被埋起来了。
0: 他到什么地方去了？
1: 司令员说他到九五高地去了。
0: 你为什么不拉住他呢？哎，你们为什么不把他拉住呢？哎呀，
2: 同志们，伊犁高地必须夺回来，能拿枪的一律参加战斗，我们绝不能让敌人跑掉。
3: 司令员
2: 走开。同志们，全军都在看着我们呢，你们说有没有把握把伊犁高地拿下来？
4: 有把握。
5: 有把握。
2: 好，我们要将很快地消灭敌人，就看我们能不能

0: 我把他抬下去，六、七、八、九、十、七、六、七、八、九、十。同志们，你们营90个人不算少，一个一高地，我们一定要把他拿下来。对。
1: 92，93，
0: 你给我回去！
1: 我要参加反击。
0: 你赶快回到纵队指挥所去。
1: 我不去。
0: 这是命令。
1: 师长，在这种情况下，我不能服从你这个命令。
0: 胡说！你是个军人，你不服从命令。你来干什么？
1: 我辅导前儿去打仗，我在后边救护。
0: 王海龙，
2: 哟，
0: 报告师长，我完全可以参加反击。我熟悉101高地地形，你不要啰嗦了。我命令你，带领二营营长，马上反击101高地。

你什么都不懂啊，你什么都不知道。司令员负了重伤了。

0: 伟啊，你怎么又来了呢？
1: 我给你带来两个连的预备队，
0: 是吗？

0: 怎么样？
1: 刚醒。
2: 黄处长，有什么情况你讲吧，一点点镇上有什么关系？医生的话你不要信。
0: 林总和罗政委问候司令员的伤势，
2: 为什么告诉他们让首长替我操心？难道他们还不够忙吗？
0: 这是政委的指示。
2: 政委？政委在哪儿？他怎么还没回来？
0: 他在雷师长那儿指挥反击101高地。
2: 快了解101的情况，和政委通话。
3: 是。司令员，总部的电报还通知我们，珠江部队已经切断了敌人的退路，在敌人的背后打响了。
2: 是吗？好啊，这下敌人可逃不出林总布置的包围圈了。

0: 突击失利，现在组织第一、第二，你慢一些讲。第三次冲锋，二营长、小首长要预备队。好了，马上就到。
1: 连指营同志，要是高级指挥员冲锋，能把伊犁高地夺回来，那么好，你带着我，我也去。喂，就是啊，那很好啊，情况还很糟啊，什么？
2: 爸，你就说电话线断了啊？是。喂，喂，喂！哎呀，真糟糕！线又断了。
0: 这么说，政委那里很困难。
2: 是，敌人在想尽一切办法巩固占领的101高地。看样子。
0: 要把所有的炮兵预备队拉出去，集中火力向101高地集袭20分钟。你告诉政委，阻止部队准备反击。
2: 全部吗？
0: 全部。

0: 连着大湖山来的预备队，从101高地的左侧突进。
1: 是。
2: 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3: 关节疼痛怎么办？
2: 御药师一摸一揉很方便，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涂抹在关键疼痛部位，一摸一揉透皮吸收，对症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有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4: 这一抹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一抹一揉，肩舒服了；一抹一揉，腰舒服了；一抹一揉，腿舒服了。
2: 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涂抹在关键疼痛部位，远红外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
5: 肩周炎、膝骨关节炎、颈椎病，
2: 请用御药师一摸一揉对症。
4: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2: 请用御药师一摸一揉对症。
6: 骨质增生、腱鞘炎、滑膜炎，
2: 请用御药师一摸一揉对症。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三大优势，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优势一，二类医疗器械只需一抹，简单方便，辅助消炎消肿止痛。优势二，远红外热效应层层渗透，持续作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优势三，明确标注适用范围，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痛患者有福了，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膝骨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御药师辅助治疗。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有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7: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对症
1: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2: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颈肩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活都能扛起来了。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腰腿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膝骨关节炎。

0: 储物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御药师。
1: 到我们这个岁数，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幸福。
0: 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
2: 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肩周炎、颈椎病，脖子一动咔咔响，膝连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得了颈肩腰腿痛怎么办？请用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甘油、海藻酸钠、三乙醇胺、苯氧乙醇物质组成，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3: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由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4: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1: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5: 从腰到腿一个像似的疼、
0: 膝骨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6: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吗？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1: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御药师一抹一揉很方便。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涂抹在关键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7: 这一抹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一抹一揉肩舒服了，一抹一揉腰舒服了，一抹一揉腿舒服了。
0: 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涂抹在关键疼痛部位，远红外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肩周炎、膝骨关节炎、颈椎病，
0: 请用御药师一抹一揉对症。
7: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御药师一抹一揉对症。
7: 骨质增生、腱鞘炎、滑膜炎，
0: 请用御药师一抹一揉对症。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三大优势，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优势一，二类医疗器械只需一抹，简单方便，辅助消炎、消肿止痛。优势二，远红外热效应层层渗透，持续作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优势三，明确标注适用范围，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 僵，颈肩腰腿痛患者有福了，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膝骨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御药师辅助治疗。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有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1: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对症
2: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颈肩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活都能扛起来了。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颈肩腰腿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膝骨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御药师。
1: 到我们这个岁数，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幸福。
0: 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
2: 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膝连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8: 哦，小少。

0: 司令官，我们要装入共军的口袋里了。可恶！
1: 有总统信义，给我赶快派一架飞机来。
0: 总统已经飞往南京去了，司令官。
1: 什么？他跑了。

0: 同志们，根据总部来的电报，锦州的主力部队有两个纵队从我们正面赶到了，另外还有两个纵队插过我们右翼，切断了敌人逃向营口去的道路。在我们左翼也有一个纵队包抄了过去，在敌人的后面呢，有珠江部和北满赶来的部队完全切断了敌人逃向沈阳去的道路。这样敌人是不折不扣的又钻进了我们的口袋啊。我们纵队的阻击任务到此也算胜利结束。下面林罗首长命令我们以猛打猛冲的精神，配合兄弟部队歼灭敌人被包围的五个军、十二个师。这样看来，敌人在东北这十几万王牌人马就要成为瓮中之鳖了啊。
1: 是啊，我看我们各个师啊要展开一个捉俘虏比赛，要不然在东北再也没有捉俘虏的机会喽啊。

0: 失眠、睡不着、睡不好、睡眠质量差，快服南京同仁堂侠灵牌灵芝胶囊。经常失眠、烦躁易怒、记忆力差、身体虚弱，还是快服南京同仁堂侠灵牌灵芝胶囊。如果您经常失眠、烦躁易怒、老忘事、身体差，马上拨打400-6680-227睡眠专线，每月只需200元，只需200元，赶紧拨打电话咨询。
1: 夜夜睡不着，心砰砰跳，还喘不上气儿，太吓人了。
2: 妈，失眠好伤身的。
3: 这失眠让你妈落下了一身病啊。
0: 失眠、睡不着、睡不好、睡眠质量差，快服南京同仁堂侠灵牌灵芝胶囊。经常失眠、烦躁易怒、记忆力差、身体虚弱，还是快服南京同仁堂侠灵牌灵芝胶囊。国药准字号，专药专治顽固失眠，秉承匠心之道，严选道地灵芝，无法匠心炮制，专治中老年朋友心神不宁、失眠健忘、体虚体弱、神经衰弱等问题。如果您经常失眠、烦躁易怒、老忘事、身体差，马上拨打400-6680-227睡眠专线，每月只需200元，只需200元，赶紧拨打电话咨询。
4: 睡得好，不烦躁；
5: 睡得好，精神好，心情好。
6: 老人家睡眠好，身体好，儿女才能少操心。
0: 如果您经常失眠、烦躁易怒、老忘事、身体差，马上拨打400-6680-227睡眠专线，每月只需200元，只需200元，赶紧拨打电话咨询。
7: 睡得好，精神好，身体好。
0: 失眠，经常失眠，认准南京同仁堂侠灵牌灵芝胶囊。失眠、睡不着、睡不好、睡眠质量差，快服南京同仁堂侠灵牌灵芝胶囊。经常失眠、烦躁易怒、记忆力差、身体虚弱，还是快服南京同仁堂侠灵牌灵芝胶囊。如果您经常失眠、烦躁易怒、老忘事、身体差，马上拨打400-6680-227睡眠专线，每月只需200元，只需200元，赶紧拨打电话咨询。
1: 夜夜睡不着，心砰砰跳，还喘不上气儿，太吓人了。
2: 妈，失眠好伤身的。
3: 这失眠让你妈落下了一身病啊。
0: 失眠、睡不着、睡不好、睡眠质量差，快服南京同仁堂侠灵牌灵芝胶囊。经常失眠、烦躁易怒、记忆力差、身体虚弱，还是快服南京同仁堂侠灵牌灵芝胶囊。国药准字号，专药专治顽固失眠，秉承匠心之道，严选道地灵芝，无法匠心炮制，专治中老年朋友心神不宁、失眠健忘、体虚体弱、神经衰弱等问题。如果您经常失眠、烦躁易怒、老忘事、身体差，马上拨打400-6680-227睡眠专线，每月只需200元，只需200元，赶紧拨打电话咨询。
4: 睡得好，不烦躁；
5: 睡得好，精神好，心情好。
6: 老人家睡眠好，身体好，儿女才能少操心。
0: 如果您经常失眠、烦躁易怒、老忘事、身体差，马上拨打400-6680-227睡眠专线，每月只需200元，只需200元，赶紧拨打电话咨询。
7: 睡得好，精神好，身体好。
0: 失眠，经常失眠，认准南京同仁堂侠灵牌灵芝胶囊。

色，从军，让人生别样精彩。在这里，守卫壮美山河；在这里，搏击万里海疆。战胜蓝天苍穹。

韶华。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0: 能不能告诉我他们各自潜伏的位置？
1: 变更局，你把他豁出来。
2: 嗨，西蒙军潜伏在这里，邱本军潜伏在这个山头上。我们原先设定他，桑门星在这里，可这里到现在为止也没有动静。
1: 难道是乔本军的位置被他发现了？
0: 不可能，乔本军不会被人发现的，他的隐秘功夫我是知道的。
2: 那难道是席木军？
1: 不，这不可能，他们两个都是大日本帝国最优秀的狙击手，会不会是桑门星识破了我们的计划，或者是听到了桥本和西姆到来的风声，所以不敢轻易出手，在等桥本军先暴露？
0: 我也认为这种可能性很大。
1: 哟西，那我们就再加一把劲。片刻军，
2: 嗨，
1: 你去把监狱里的新四军犯人押出来，带着他们再去一趟。
2: 嗨，
3: 老师弟，蹲好了，不要动，不要动。
4: 这个时候，同胞和战友，你怎么会见死不救呢？要是我。

0: 点，蹲好了，不要动，不要动。
1: 这一定是鬼子的诱饵。

这样的机会，他还不出手。他在等什么呢？解剑君，以你对射击和桥本君的了解来推测，这个三门星为什么没出手？

0: 不会，这个行动只有少数几个人知道，甚至连派出去的军官和士兵都不知道，他们只是钓鱼的鱼饵。如果真是这样。
1: 他一定还在那里，也许今晚就是决战时刻。

0: 时间不早了，咱们还是回房早点休息吧。
1: 不，我不睡，我要等乔本君回来。
0: 你还在担心他呀？
1: 不，我要在第一时间见到他，我想给他一个惊喜。
0: 乔本君几世修来的福气，有你这么爱他。
1: 应该说是我有福气才对，能和乔本君相伴终生。
0: 是啊，那时候你还没有参加奥运会，咱们每天都忙着集训，正巧赶上乔本君来练枪，你们就相识了。那时候的日子是多美好啊。
1: 你看乔本君多英俊啊，他的笑声也总是那么爽朗。
0: 只可惜大东亚圣战开始了，乔本君就勇敢地上了战场。
1: 我相信乔本君永远是真的。

这是什么东西乱塌塌的？

0: 淘气的家伙。
1: 九井君。
2: 连队长。
1: 看来你和桥本君这是一日不见如隔三秋啊。
2: 还没有桥本君设立的消息吗？
1: 昨天晚上这个三门星还是没有出现，但是你不要担心，我会拿出杀手锏，这一次这个三门星一定会出现。走。
3: 快点！别动我！站住！快！

0: 藏在哪儿呢？你快给我出来！快出来吧，出来呀！较劲的鬼子狙击手可以三天三夜不动。不，我不能打，我就等到天黑再说吧。
1: 快点，走，快走。
0: 什么意思？到底在不在这里？

赛过瘾，那你们可是真有本事了，要不你们压根就没来。

这辈子就来了一个，另一个没来。不会，我还是小心一点好。

0: 一定就在那个石头后面。我不想你，我要折腾你，我要打死你，一定要打死你。
1: 他一定知道我在这里。要是真还有一个鬼子的话，他一定盯着这儿。如果不把他引出来，我是不会有机会开枪的。
0: 我应该能找到你的枪口。小子，你很快就能看到我的子弹，你是跑不掉的。

本来可以不用受这个罪的。我打的是你的脑门子，可你偏要动。

0: 看在你快死的份上，我告诉你，其实也没什么，就是耍点小把戏。
1: 小把戏。

0: 九井君，这个季节冬季的樱花应该凋谢了吧？
1: 差不多了。是不是桥本君回来了？
0: 有喜，让我们去迎接英雄。请。

为什么？我马上就可以跟你结婚了。你说过要陪我看樱花，你说过每年的这。

0: 夹住了，
1: 夹住了，你看它多大个。
2: 哎呦，真够肥的哎。
3: 我把它收拾干净，给太白星醒了炖着吃。
1: 它还没醒啊？
3: 没有，脸色可好多了。

0: 请大佐批准，我和梅子要求穿上军装受刑。
1: 假本军都不行，你觉得？
0: 我拿过奥运会射击银牌。
1: 你认为你和乔本军谁的枪法更准？
0: 击毙目标除了枪法好之外，还有两个更重要的因素。
1: 那你觉得乔本军一身殉国是运气不好还是不够细心？
0: 是不够细心。我仔细研究过乔本牺牲的报告，他在先击伤对手的情况下，最终却死在了对方的枪下，这只能是由于粗心。
1: 有戏。加班军出发前曾经绘制了一张狙击地点的地图，其中标明了他发现的上门星的一个狙击点，以及他和西姆少尉的狙击点，你可以拿去研究。
0: 谢连队长。
1: 任务很艰巨，你去准备吧。
0: 嗨。

去，给他们的家人机会去吧。暂替我写一封吊唁信给他们。

0: 我们现在就是这里，小本君就在这个山坡。 席木就在这个下面的树丛里，至于那个三门星，就在那个石堆的后面。
1: 我过去看看。

0: 好消息，好消息，福利发放的特大好消息，多功能养生壶扫码就能来体验，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现在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取体验，煮茶、熬粥、炖汤、煲药膳一键搞定，智能定时、自动保温，操作简单，老人一用就会，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就扫码把养生壶领回家。
1: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

0: 到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两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送完即止，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
1: 早上想喝碗热粥得早起半个小时盯着锅，一不小心就溢出来，灶台擦半天，想炖个银耳羹得守在旁边不停搅，怕糊底怕粘锅，想煮个养生茶渣子满杯飘，喝一口还得吐半天，家里锅碗瓢盆一大堆，炖锅煮锅烧水壶茶壶占地方不说，每次做饭翻箱倒柜找半天，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领，
2: 800瓦大功率，烧得快炖得猛，不用等，烧一壶水3-5分钟就开，早起想喝粥15分钟左右就煮好，炖煮双全，能炖能煮，炖得软烂煮得透彻，炖银耳羹炖出来的胶质浓稠，入口即化，不比砂锅炖的差，煮红豆粥豆子开花，米粒软糯，老年人牙口不好也能嚼得动，煲骨头汤汤浓味鲜，营养全在汤里，煮养生茶花果香气全泡出来，喝一口浑身舒坦，壶身用的是高硼硅玻璃，耐高温不炸裂，烧水没怪味，无重金属析出，给娃冲奶粉都放心，最关键的是透明，水开没开，粥稠不稠，银耳出胶没有，一眼就看清楚，不用掀盖子，还不串味儿。今天炖了排骨汤，洗干净，明天煮花果茶，不会有肉味儿。用完了水一冲就干净，不像有些壶缝隙里藏污纳垢。内置28大炖煮功能，可保温，可预约，不用守着，不用记着，不用怕烧干，烧水、花茶、炖煮、药膳一壶搞定。关键还是静音炖煮，没什么噪音，圆形大敞口，还送不锈钢茶漏，喝茶无渣，清洁方便，真的很加分。说实话，颜值高，材质好，功能全的品牌养生壶基本都是500人起步，但这次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一台，厂家质保3C 认证。再次提醒，为避免重复领取，每个人仅限领取一台，尤其是经期女生、体质偏寒、中老年人，时不时煮些姜茶、餐茶比饮料白开水强太多，趁着现在厂家做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领取吧。
3: 它不是奢侈品，是每天都要用的日用品，一台养生壶等于炖锅加煮锅加烧水壶加茶壶加药膳宝，5合1，一台养生壶顶半个厨房，可保温可预约。 28大菜单功能，烧水、煮茶、熬粥、炖汤、热奶、煮蛋，轻轻一按就选中。大字显示看得清，老人一看就会。早上喝粥，下午喝茶，晚上喝汤，天天都能用得上，舒舒服服每一天。
0: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2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2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2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2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
1: 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2维码，限时领。
4: 是谁还没领这个养生壶？它真的太方便，好用了。
5: 我就扫了个码，就给送来了。不得不说，同样红枣枸杞，用这壶煮的，就是比泡的飘香，更好喝。你们也赶紧去领。
0: 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2维码就能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2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送完即止。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
2: 所有中老年人注意了，最后一遍通知，这已经是3轮播报了。煮养生茶、炖银耳羹、煲骨头汤，天天用得上，厂家出钱您来体验。为了照顾更多老朋友，每人仅限领一台，每人仅此一次机会，领完不能再领，错过了别后悔。屏幕上的码现在赶紧扫。
6: 多功能养生壶原来商场卖598，今天扫码就能领。没错，扫描2维码就能领。品牌方砸钱做推广，不要利润，只要口碑。正在看电视的叔叔阿姨，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添加客服就能领取，名额就100个，领完活动立马截止，不要犹豫，扫码就能占个位置，抓紧时间领取吧。
4: 是谁还没领这个养生壶？它真的太方便，好用了。
7: 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3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 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

0: 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1: 妈，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2: 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2: 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妈，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2: 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4: 平台再也无法回头，他会一直生活在黑暗。为了对付他们，我们也会变得越来越残忍。
5: 我们和他一样，伪装自己的身份。哥，你是汉奸吗？
6: 好一个身在曹营心在汉，分明就是一条变色龙。
4: 到底是哪边的？你希望我是哪边的？
7: 我们中间有内奸。
8: 你要证明给我看，

0: 千百年间，人类以炉火炼真经，凭匠心锻金刚，让淬炼筋骨，托举世间百业，家国兴昌。如今，人工智能为传统工厂装上了智慧大脑，彻底改变了重工生产的固有逻辑。
1: 我们就是为传统工厂安装了一个大脑，让工厂从经验判断转变为利用数据进行智能决策。
0: 本期 AI 企业超级路演将带你走进盛龙冶金，解锁钢铁产业数字转型的升级密码。
2: 走进长沙。

0: 寿之乡，聆听传统戏曲，在动静之间体味人和者寿的心境。百岁爷爷独创健身拳法，
1: 哦，你也太厉害了吧！
2: 我要创起来。
0: 人老心不老，七宜之年有滋有味。
2: 有空就看啊。
1: 老年生活还是非常的丰富多彩的。
0: 百寿探秘带您走进百岁老人的幸福生活。
3: 这上年纪了，腿脚利索，还能少给家人添麻烦。
4: 我是营养屋创始人陈耀明，专注骨关节健康多年，我们发现中老年骨关节容易出两个问题：一，骨密度低了，骨质易疏松；二，润滑液缺失，关节易磨损。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5: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0: 营养屋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4: 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5: 骨比例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对内通过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对外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4: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5: 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
4: 颈肩腰腿骨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5: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一瓶6.6元送货到家。
6: 能货到付款吗？
4: 当然可以。
5: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0: 营养屋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7: 妇科炎症用花红片止痛止带，七天一疗程，花红药业。
0: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小姐，吃点饭吧。这是川崎队长特意吩咐给您做的。他们平时根本吃不上肉和米饭。

0: 小姐。
1: 中尉。
0: 是，中尉。你在想什么呢？
1: 我在想乔曼君为什么会死。首先暴露自己的应该是西木少尉。

而隐蔽在小山包上的乔本君立刻发现了丧门星藏身的地方就在那堆石头后面，而且他还准确地找到了丧门星的射击口。丧门星知道自己的位置已经败露，但他还没有找到乔本伏击的位置。他是用左手将帽子托起来，乔本君以为他探头观察，就迅速开了枪。乔本君甚至可以从瞄准镜中看到血洒在了石头上，他以为自己击中了目标，可乔本君不知道丧门星这时正从另一条石缝观察他所在的山包。经过长时间的等待，乔本君以为危险已经解除，他抬起头甚至想站起来，可丧门星就从那条石缝中

0: 这就是为什么他会死在藏身位置两米开外的原因。如果不是他的身体抬得太高，就算那是下坡，他也不会滚到那里。
1: 这个丧门星真的很难对付。
2: 报告，连队长请求中尉去他办公室。
0: 马上到。饭你吃吧，我不饿。报告。
3: 蒋军中尉，请坐。我始终不习惯女人站在我面前说话。
0: 请连队长把我当作男人。
3: 看你终究还是个女人，坐。
0: 嗨。
3: 这几天看了不少地方吧？
0: 嗨。
3: 那你有没有想出对付丧门星的办法？
0: 没有。狙击手的每一站情况都不一样，时间地点会是变化层出不穷。
3: 那你对丧门星总该有些认识吧？
0: 嗨。
3: 能不能说给我听听？
0: 嗨。这个丧门星狡猾镇静，而且有超强的忍耐力和判断力，他敢把自己置于死地，这更需要勇气和胆量。
3: 我不是叫你来给他唱赞歌的。
0: 嗨。
3: 继续说。
0: 我觉得现在最关键的就是先找到他。
3: 怎么找？
0: 根据所有情况分析，他一直独来独往，或者他并不隶属于国民党军新四军的某支部队。如果真是这样，我想我们还是有机会找到他的。
3: 因为他负伤了？
0: 嗨。他现在已经受伤了，就算他是铁人也已经行动困难，而且这次伤势较重，流血过多，单靠他一个人是走不了多远的。
3: 我们已经在附近的山林都搜索过了。
0: 他失踪的地方山高林密，难免有遗漏的地方，所以我请连队长批准再派精悍的小分队到那一带山区搜索，我愿意随队前往。
3: 你也去？
0: 嗨。而且请连队长批准，这路小分队由我来指挥。

0: 好，我批准。但是如果没有把握，你不要轻易动手。
1: 嗨，我会加倍小心的。
0: 如果你真的找到了丧门星，你确定你能打死他吗？想好了再回答，不要着急。
1: 我一定要杀了他。

0: 我们把这拿到街上去换点盐。那有几张皮子了？
1: 攒了五张了，加这张就六张了，那跑一趟也值。娘
0: 啊，
1: 等太白星醒了后让他教我打枪好吧？
0: 他身体这么虚弱，咋教你打枪啊？
1: 那就等他养好伤，身子不虚的时候。
0: 他身子不虚了就该打鬼子去了，哪能老在咱们家待着？
1: 那就等他走之前教我嘛。
0: 那你去求求他。
1: 娘，等太白星伤好了，我去跟他一起打鬼子好不好？
0: 瞎说，你才多大点你就能打鬼子？
1: 我都22了，人家新四军里边还有比我小的呢。
0: 人家是新四军，你是啥？一个野丫头。再说了，你走了娘咋办？娘，太白星醒了。
1: 你总算醒了，你都不省人事3天了。
0: 你怎么出来了？快进去躺着，你还虚，休哭，快扶进去。
1: 哎，走，快进去，外边凉呢。
2: 没事儿，来，我自己来。没事儿，谢谢大娘。
3: 躺着吧。
2: 不，我坐会儿。
1: 就坐着也行。这样行吗？
3: 不要紧吧。
2: 没事的，大娘。
3: 秀姑，你陪着太白星，
0: 我去炖兔子啊。哎，你少说两句啊，让太白星好好休息休息。
1: 知道了，娘。
2: 是你救了我。
1: 其实也是碰巧，那天天刚亮，我去看有没有打到山鸡野兔什么的，结果就看到你躺在山下边，当时吓了我一跳，你浑身是血，可是我眼尖，一眼就看到了你头上的这块白。我一想啊，肯定是打鬼子的大英雄太白金星，我就紧着把你背回来了。
2: 成吧。哎，对了，这是哪儿啊？离县城远吗？
1: 远倒是不远，就是道不好走，也没见啥人来过，鬼子、国军、新四军都不来，山又高又陡嘛，走到县城要1天多呢。
4: 你背我的时候看到我那三杆枪了吗？
1: 看到了呀，你放心好了，我们给你藏起来了。
2: 谢谢啊。
5: 哎，枪拿稳了，手拿住。不错，这里一定要挡住。

0: 白星叫张响，他说了叫我叫他张响哥呢。
1: 他比你大，做你哥也做得起的。哎，你把这个往埋到后山里去，这要叫鬼子发现了可就麻烦了。
0: 嗯，
1: 哎，等等，把这个也带上。埋远点啊。
0: 知道了娘。

是我打死的第一只狼。我爹拔下两颗门牙给我，说这个可以给我带来好运，保佑平安。

0: 你的枪会比我打的还要准，对不？
1: 对。说话算话。嗯，赶紧走吧。
2: 枪打得跟你一样准时，我会去找你。

鸡，今日东，明日西，今日攒，明日聚，敌人多就撤退，敌人少就袭击。

0: 我来，
1: 我自己来，
0: 我力气比你大。哎，
1: 真的不用了。
0: 好，
1: 您慢点。
0: 好。

0: 媳妇儿。
1: 啊，团长。
0: 给。
1: 啊。哦。鸡蛋。
0: 嗯。
1: 啊，这个我不能收。
0: 跟我还这么客气呢。
1: 真的不能收。
0: 让你吃你就吃。
1: 哦。那我收下了。谢谢团长。
0: 去吧。
1: 哦，那我走了。

0: 天咱们又有好吃的了。
1: 秀姑，
0: 羊，
1: 来给我，去烧开水。秀姑，去把你爹那件衣服拿出来，给你张响哥穿，外边凉。
0: 哎，
2: 大娘，我不冷，
3: 大太阳晒着。
1: 你不是有伤吗？没伤了不穿行。
3: 我这伤都快好了。
1: 快好了不是还没好吗？小心着凉，穿上啊。
0: 我娘说，我爹个头跟你差不多，来试试。
2: 你们真当我是地主老财？
0: 你是伤病号吗？
2: 这边贴点就行。
0: 就像给你做的一样。
2: 我都不知道该怎么。

0: 正找你呢。
1: 啊，
0: 老庞，这一个人坐在河边静思，是不是有什么心事啊？
1: 没有，天太热，我出来坐坐。
0: 哦，不对吧？有什么心事你就只管说，我这个参谋长不管怎么样也能给你参谋参谋。
1: 今天是淑娟的忌日，牺牲快12年了，我还从来没到她坟头去看过呢。啊，
0: 是啊，弟妹都牺牲那么多年了，可你老彭戎马空蹭也确实没时间吧。
1: 等把日本鬼子赶出去，我一定到他坟头去看看。
0: 好，咱们一言为定，如果那时候我们都健在，我陪你去。
1: 瞎说什么，必须在。这么多年咱俩都扎子绑子过来了，有什么坎儿过不去的？
0: 我现在不是说我在问你呢，老伙计。
1: 我怎么了？
0: 你心里有话连我都不说，那我就给你点出来。
1: 你说嘛。
0: 决死队里人人都知道了，你是不是看上了李杏花，对她有那个意思？哎，是啊，这么多年你都洁身一人，也该考虑考虑自己的个人问题了。
1: 马上要打大仗了，战局这么紧张，哪有时间考虑这事儿啊？
0: 说的也对，夺取溧阳县城，进一步扩大我江南抗日根据地的战略方针，在军分区的会议上又一次得到确认，那这副重担可就压在你的肩上了。

0: 小燕哥，你啥时候教我打枪啊？
1: 枪我也带出来了，要不现在我就教你。
0: 真的？
1: 明儿吧，明儿我把枪带出来，我教你。
0: 好。他会不会根本就不在这山里？
2: 他肯定在这山里。
0: 为什么？
2: 因为他绝对走不远。
0: 可是这山这么大，
2: 除非他不吃饭，吃饭就要生火，他一生火我就能找到他。你也回去睡吧。

0: 不是说敌人对我们的经济封锁越来越严，糖跟盐都运不进来，怎么会是甜的呢？
1: 这是军区给我们预留的，喝出甜味来吧。
0: 特别甜，几乎都不适应了。
1: 那就多喝点，增强体力。
0: 团长，给您。
1: 我一个大老爷们儿，身体好着呢，我不需要体力。
0: 那您不喝，

0: 对了，团长，
1: 嗯，
0: 您是专门给我送绿豆汤的吗？
1: 当然。怎么了？
0: 其实，您就算不给我送，我也会好好练习的。
1: 这个我知道，你训练。

0: 天晚上梦见他了。
1: 他说什么？
0: 他说让我杀了川崎。
1: 川崎这个恶魔双手沾满了中国人的鲜血，总有一天会受到惩罚。抓紧时间喝吧，回去休息，明天还要训练。

0: 手腕要放松，别喘，别动也别较劲。来，手还是太用劲了，来，再来一次。
1: 那是什么？哪儿啊？那里好像是个布条。

0: 是血，
1: 是裹上用的吧？

0: 亮哥，我能打一颗榛子弹吗？
1: 那不行，声音太大了，把鬼子招来可不是闹着玩的。来，我向你装子弹啊！
0: 嗯，
1: 看好了啊！嗯，放在这儿，卡进去。

0: 看来我们找到他了。
1: 像是有人埋的。好像是用锄头挖的。
0: 嗯，不错。身负重伤的丧门星不可能挖出这个坑，何况他根本不会有锄头，
1: 一定有人帮他。
0: 他一定就在这附近，就在帮他的这个人家里。
2: 来，你来一下。

0: 哎，错了，来，就这儿啊。
1: 嗯。
0: 来试一下。
1: 啊、好。
0: 再来一下。

中村小队长，你带人冲进去，争取抓活的。我和梅子在外围埋伏，以防万一，我会决定什么时候下去。不要叫我，一切自己处理。去吧。

0: 以后就靠你自己练了。练枪这个东西啊，就是要多练多琢磨。刚开始我爹啊教我学打铁，让我拿一个小锤打一个小铁。刚开始我怎么也打不上，后来又行了，我闭着眼睛打一百下都能打到那个点上。那你练了多久？两年。
1: 两年？
0: 啊，
1: 后来改大锤了，又两年。 有一天，我师父说你可以打铁了。
0: 那我不得练10年8年啊？
1: 你比我聪明，只要有志气、有恒心，练个1年半载就能成了。
0: 真的？
1: 嗯。累了吧？
0: 嗯。
1: 我们先回去。
0: 走吧。

0: 星在哪里？
1: 谁是丧门星？丧门星是谁？
0: 白头发，白头发。
1: 谁头发白了？

0: 不在这里。
1: 他就在这里，只是现在不在。
0: 走了？
1: 你下去告诉中村，所有的人员闭起来，我们等。
0: 嗨！
2: 人员闭，快一点，快点！捆起来，别动，别动，
0: 强盗，
2: 不准动，
0: 强盗，
2: 不准动，别动，
3: 小心点。
4: 嗯，大喊哥，你走的时候带上我一起走行不？
3: 那哪行？皮下娘一个人，
4: 人家都去打鬼子，为什么我就要在家里守着娘呢？
3: 打鬼子不缺你一个人。
0: 两个屋子里都有被褥，肯定不是老太太一个人住。
1: 嘘，别说话，用耳朵听。

0: 哎，小姑，
1: 嗯，
0: 你娘今天做饭晚了？
1: 怎么会？我娘做饭都是一个时候。
0: 你娘做饭就是晚了呀，咱们是在下风口，可是我没有闻到烧柴火的味道。
1: 我娘不会出去了吧？
0: 她跟你说了吗？
1: 没有。
0: 你娘有过不做饭就出去的时候吗？
1: 没有。
0: 我觉得情况有变化，咱们再观察一下。哦，对，轻点。

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

0: 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1: 这上年纪了，比较利索，还能少给家人添麻烦。
2: 我是营养屋创始人陈耀明，专注骨关节健康多年，我们发现中老年骨关节容易出2个问题：一，骨密度低了，骨质易疏松；二，润滑液缺失，关节易磨损。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
3: 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4: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5: 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2: 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4: 骨比例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对内通过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对外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1: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
3: 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4: 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
2: 颈、肩、腰、腿骨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4: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一瓶6.6元送货到家。
6: 能货到付款吗？
1: 当然可以。
4: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5: 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7: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8: 平台再也无法回到，他会一直生活在黑暗。为了对付他们，我们也会变得越来越残忍。
9: 我们和他一样，伪装自己的身份。哥，你是汉奸吗？
10: 好一个身在曹营心在汉，分明就是一条变色龙。
8: 到底是哪边的？你希望我是哪边的？
11: 我们中间有内奸，
8: 你要证明给我看，哪怕是去送死。

0: 千百年间，人类以炉火炼真经，凭匠心锻金刚，让淬炼筋骨托举世间百业，家国兴昌。如今，人工智能为传统工厂装上了智慧大脑，彻底改变了重工生产的固有逻辑。
1: 我们就是为传统工厂安装了一个大脑，让工厂从经验判断转变为利用数据进行智能决策。
0: 本期 AI 企业超级路演将带你走进圣龙冶金，解锁钢铁产业数字转型的升级密码。
2: 走进长寿之乡，聆听传统戏曲，在动静之间体味人和者寿的心境。百岁爷爷独创健身拳法，
3: 哇，你也太厉害了吧！
4: 我创起来。
2: 人老心不老，七宜之年有滋有味。
4: 有空就看啊。
3: 老年生活还是非常的丰富多彩的。
2: 百寿探秘带您走进百岁老人的幸福生活。
5: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6: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7: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6: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8: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6: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9: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0: 9.9元？
9: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6: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5: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6: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7: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6: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8: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6: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9: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0: 9.9元？
9: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6: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5: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6: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7: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6: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8: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6: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9: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6: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9: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0: 9.9元？
9: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6: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绿芝林药业。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 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1: 请拨打电话
12: 400-870-8566，400-870-85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13: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1: 请拨打电话
12: 400-870-85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4: 好，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1: 请拨打电话
12: 400-870-8566，400-870-85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5: 消肿止痛钉，消肿止痛行，
16: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2: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0: 怎么样？
1: 没有人。
0: 要不我喊我娘一声。咱们也不能在这干耗着呀。

他就在附近，他在试探，我们要引他开枪，他的位置不清楚。 怎么才能引他出来呢？中村中尉。

0: 糟了！
1: 我娘！
2: 小东西，
3: 撒门逊，快出来！撒门逊，快快下来投降！不然。
1: 哥，你快开枪，打死那个鬼子！
3: 撒门逊，你马上下来投降，不然。

0: 杀了这个老太婆！出来！出来！果然，我杀了这个老太婆。撒梅西，我看不到他，也跑不掉的，
1: 他有可能在那边的小竹林里，
0: 你被包围了，撒梅西，出来！ 快点出来！出来！
1: 老两哥，你快打死他呀！

报！

0: 你要干啥去？
1: 我要去找我娘。你不能回去！
0: 我要去！你不能回去！
1: 你要回去送死，我不拦着你。可我告诉你，鬼子这回正在你家门口等着你，回去就是自投罗网啊！
0: 可是我娘的尸首还在他们手上，
1: 那你就更不能回去了。鬼子正等着咱们上门呢。 我不管，我要去找我娘说话。如果你现在回去，你娘在天上都不会闭眼的。她希望你活着，活着为她报仇。你要想为她报仇。 现在就不能回去。有一天，张想哥会为你娘入土为安的。

0: 我有我的办法。爹，能给我几个人吗？
1: 你真的要去找他？
0: 一定要去，否则我一辈子都不会安心。
1: 好，爹支持你。给爹一点时间，让我给你准备一下。
0: 谢谢爹。
2: 三门星不死，难道是天意？

0: 这个沙门县，他的行动常常不按常规，他很可能还会回来。
1: 嘿，我知道他一定不会死心的。
0: 你紧张？你知道是吗？九军军，你让我损失了20个士兵和1个中尉军官。九军中尉，你觉得我应该怎么处置你？
1: 九警愿意接受一切。
0: 但是，考虑到你毕竟找到了尚美心，我可以给你从轻处罚。这次就给你降职处分，叫你们稍微，你有什么意见吗？
1: 谢林队长。
0: 去吧。
1: 嗨。
2: 大佐阁下，南京几点？
0: 您。
2: 嗨。23联队，传奇连队长。鉴于宁口行一带战况焦灼，敌匪猖獗，田军64连长官特批准实施治安肃正专案。具体的行动部署是：以第61团的4个大队和部分宪兵为主，清理天山岗、丁彦县以东区域；第76师团和独立混成第3旅为主力，进攻丁彦、马塘、南坎之县。此次作战重点在于肃清敌新四军之16旅。和国民党秦振武823团，
0: 我们连队呢？
2: 敌新四军16旅一部决死队现在在大塔村一带，你部速拟定具体作战方案，迅速报与总部。
0: 终于有大行动了。
3: 团长，我们准备好了，这就出发。您怎么了？
4: 朱家鼎要来了。
3: 朱家鼎，第3战区正风室主任。
4: 就是那个，外号叫朱温的家伙。
3: 他不是戴笠和顾祝同的双重心腹吗？他到咱们这儿来干什么呀？
4: 问题就在这儿。你看这个。
3: 个别同志曲解了委员长讲话之精神，误解了本党同志的宽容忍让，致使一党某些人大肆活动，利用民族危亡之际扩充地盘，收买人心，以救民之名义行割据之实。而我党有些同志不思进取，凡与一党之人结成同盟，所谓精诚团结，实际是与虎谋皮，可谓危险之至。
4: 这是指桑骂槐，说的就是我。
3: 这些党棍特务从来就不干好事。
4: 他拿着鸡毛就当令箭，我不得不防。哦，对了，我让吕副官去给你准备电台了。
3: 电台？
4: 那里是鬼子的统治中心，你带上电台，我们也好随时取得联系。
3: 好。
4: 另外，川崎联队最近的行动颇有悬疑，种种迹象表明他们似乎在筹划大的行动。
3: 有具体的情况吗？
4: 目前还没有。这是鬼子的密码本，是我军在宜兴战役缴获的。鬼子的密码周期一般为3个月，估计还没有过期。你带上它，兴许会派上用场。
3: 太好了，这次去正好也探探川崎的消息。
4: 嗯。
3: 吕叔叔已经在那等我了，我们走了。
4: 好，走吧，我送送你。

0: 哟，朱主任，那阵风把你给吹来了。来来来，请。
1: 秦小姐，这是要到哪里去啊？
2: 我要去哪儿，不用向朱主任汇报吧？
1: 哼，秦小姐，看样子还拿着电台，是不是有什么秘密行动啊？啊，秦小姐，不要拿出一副拒人千里的样子啊！怎么说，在以前三战区司令部的时候，我朱某对你还是不错的。
2: 对不起，朱主任，我有侦查任务在身，要去侦查敌情，就不奉陪了。
1: 哪方面的敌情？
0: 哦。最近川崎联队的行动有些异常，我让小女到溧阳县城去探探情况。
1: 嗯，金小姐真是巾帼英雄，这几个人就敢独闯虎穴，佩服佩服。
2: 谢谢您的抬爱。
1: 金小姐，你本来就是三战区司令部的一枝花，怎么现在跟着秦团长就不走了？
2: 您忘了吗？我早就辞职了。
1: 可惜。太可惜了，司令部电讯室作战参谋说辞就辞，朱某替你可惜啊，这可是很多人掉脑袋都想争的位置啊。
2: 那句话怎么说来着？
3: 人各有志。嗯，
1: 也对，朱某还是有一句话想奉劝秦小姐，做事情一定要三思而后行，不要和危险的人物走得太近，不然的话到了后来害人害己啊。
2: 不要和危险人物走得太近，我记住了。
0: 哦，朱主任，请吧。
1: 请。
0: 请。
3: 什么东西这是？马枪过来。
4: 哎呀，今晚的天是真好啊。
5: 是啊。
4: 哎，杏花。嗯，我跟你讲，嗯，前几年我跟着苏司令打茅山的时候，哎呦，这一带我太熟了。我跟你讲，当时是我们连的投弹能手，就那手榴弹比他重多了。我跟你讲，我能扔到对岸去。现在不行了，
5: 团长啊，没想到你还有吹牛的本事啊！
4: 你个小丫头片子，行吧。部队最近流动作战，还吃得消吗？
5: 没问题。
4: 那就好。哎，你说，以后我们能在一起杀鬼子，一起行军。在一起，
5: 团长，你是我们的好领导，我们大家永远跟你一起。
4: 不不不，你明白我的，没明白我的意思。我是说什么呢？你呀，你可以变一变，你
5: 变不了，你永远都是我们的团长，我们的领导，变不了。
4: 你别把我当成团长了，当成你的战友，你的朋友，当碰见头行不行？
5: 可您就是我们的团长呀。
4: 我说，我怎么跟你说不明白呢？杏花，你前几天没在的时候，你知道把我气成什么样吗？我每天晚上做梦几乎都能梦见你，梦见你被鬼子围住了，喊着让我来救你，我醒来都是一身汗。你还不知道我是怎么想的吗？
5: 团长，你是一个好人，你是我的好团长好领导，我喜欢你，但只是对好团长好领导的喜欢，没有别的意思。
4: 李杏花，我跟你说这么多你怎么就听不明白呢？我是你团长，你的想法怎么总是和我不一样呢？

0: 你能确认鬼子确实加强了防御力量吗？
1: 对，鬼子对临阳城的防备明显加强了，除川崎联队之外，还有一个骑兵大队和伪军一个师的主力已经驻扎在县城附近，在丹阳、句容、沂水和镇江这几个地方，鬼子加强了对交通线的全面控制，提升了他们部队快速

0: 我们一直以来想要攻打溧阳县城的计划，应该说到目前为止时间都很不成熟啊。
1: 是啊，这个行动计划违背了敌我双方力量对比，看来是行不通。
2: 还有
3: 报告。
0: 什么事？
3: 参谋长，团长他病了。
0: 病了。
2: 老冯。
4: 你好。
2: 老冯。
5: 参谋长。
2: 老冯怎么样了？
4: 冷啊。
0: 这是怎么回事？
5: 我也不知道，刚才还好好的，怎么突然就变成这样了？
0: 哎呦，这么烧，这是在打摆子啊。
2: 王团，
0: 赶紧到我屋里的药箱里去把药拿来，上次打鬼子缴获的金鸡纳霜还剩下一点，快去。
4: 哎呦，小花啊，小花啊。
0: 你是不是看上了李杏花了？对她有那个意思啊？

老彭同志，有几句话我想问问你。哦，您说吧。这老彭一向是体壮如牛，这十几年来我几乎没见他病过，怎么这回说病就病了？我也不知道。我有一种揣测，说的不对，你可别介意啊。 怀疑老彭得的是心病。俗话说，心病还得心药医啊。金华同志，你说呢？我知道。老彭，我了解。战场上从来他是不怕死，是个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的虎将。在有些事上吧。 他又很脆弱，很幼稚。没人比我更了解他了。早在井冈山的时候，我们就在一块儿。他是个脾气很执拗的人，人死理儿，看准的事儿啊，不达目的绝不罢休。你知道吗？老彭是咱们这支决死队，咱们这个团，甚至是整个江南新四军的虎将。 机智勇敢，身经百战，有他在，日寇就只有胆战心惊的份儿。像这样的指挥员，这是我党和人民的宝贵财富，我们都应该倍加关心和爱护才是。熊花同志，你说是不是？嗯。 哎呀，咱们这个队伍里只有你这一个女同志，她又病成这样，要不这些天你就留在她身边照顾照顾她，怎么样？嗯。

0: 团长病了，李兴华在照顾他。
1: 照顾就照顾呗，有啥稀奇？
2: 团长和李兴华好上了？你别胡说！
0: 瞎胡说什么呢你？
1: 真有什么新鲜的呀？
0: 怎么回事啊？说来听听。
1: 想听？
0: 想听？
1: 那次下岗回来，入股团长他悟的时候，我听见团长他做梦在喊李兴华，当时吓我一跳。
0: 真的？
2: 真的吗？那咱团长咋喊呢？
0: 咋喊的？说啊！说！哟，就你这点出息呀！哎呀！
3: 给人家，
0: 加上点儿呢。
1: 这我的烟。
0: 哎，我给你一根，不就一根烟吗？我给你。快讲！
3: 哎，这位，
1: 快点！小花，
2: 咱团长真这么狠吗？
1: 你不信？不信咱问团长去。
2: 问就问了。
3: 哎，没劲儿！哎，
1: 我说你小子怎么这样？是你想知道来问的我吧？你现在知道了，你要出去告密，
0: 咋了？
1: 你什么意思啊？
0: 咋了？怕了？
2: 啊，不让我去了？哎，
1: 没劲儿吧？
0: 回来说。
2: 这不让我去也行，那你这支烟就……
1: 哦，原来你小子惦记这烟呢？
2: 你不也惦记我的吗？你
0: 啥人你？
1: 行，我给你。但我先抽一口，啊，啊，
2: 行，那就一口吧，这
4: 点上口。
5: 请进。从现在开始叫我少爷。
6: 有点意思。哎，少爷，少爷。
7: 少爷，咱们就这一直走下去。
5: 累了。正好前面有茶楼，走进去喝点茶。
7: 好。
6: 这口渴有茶楼啊，好啊。
8: 少爷，
6: 请吧。
5: 大王叔叔，你这眼睛啊，就是吃喝玩乐看得紧，
6: 上眼高。看得远啊！少爷，请。
8: 打赌我赢了。
5: 感觉怎么样了？
9: 是。
5: 来，给你喂点药，别动。
9: 我自己来。
5: 别说话。

0: 大邦叔叔，说实话，你相信他死了吗？
1: 我还是同意你的判断，很有可能日本人实施的炸心术。
0: 咱们茶也喝了，大家聊聊这一路上看到的情况吧。
1: 从表面上看，这些人和往日没有什么区别，但你仔细观察他们的行为，我怀疑啊，日本人派出的特务。
0: 这就对了，他们肯定是冲张翔来的，这也恰恰的说明他还活着。
1: 那咱们怎么和他联系？
2: 县城，
3: 这就是县城啊！我这辈子都没来过呢，我一定好好看一看。
2: 鬼子到处在找我，你不怕？

0: 在路上说的记住了吗？这个事成之后啊，还有钱，明白吗？明白就行动去啊，走了。
1: 报告。
2: 进来。
1: 参谋长，您找我。
2: 哎呀，姓花同志。是啊，来来来，坐坐坐。老彭的病怎么样了？
1: 他现在好多了，能吃能喝的。我今天打了只山鸡给他炖了。
2: 哎呦，好啊。来来。老彭是个苦出身呐，从小就没了爹娘，是村里的乡亲们把他拉扯大的。13岁那年，他参加了革命。平江起义之后，他跟着队伍上了井冈山，经历了长征，曾经多次身负重伤，为革命奉献了半辈子。革命就是要使人幸福嘛。革命者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最后解放自己。可是适当的时候也得让革命者能感受到温暖，特别是来自组织和家庭的温暖。你明白我这话的意思吧？
1: 明白。其实我一直都很敬重彭团长，但只是敬重，没有您说的那种感情。
2: 哎，感情是可以培养的呀，何况你们已经有了不错的基础。我不瞒你说，像我们这种老部下、老同事，多少年来一直都很关心老彭的个人问题，也曾经不少次给他介绍对象，他总是对我说：“国有倭寇，何以家为？”你明白这句话的意思吗？
1: 是不是只有等到打走鬼子，才能想家庭？
2: 对，你说得很对。老彭是个以革命事业为重的人，可是他毕竟40岁了，需要有人照顾，需要一个知冷知热的女人陪伴在他身边，关心他。哎呀，那么多女人他都看不上，他独独看上了你。他这回可是对你动了真感情啊。像老彭这种耿直的汉子，一旦动了真感情，那是一发不可收啊。
3: 我们为了共同的革命目标，为了早一天把日本鬼子赶出中国，也为了千千万万的父老乡亲早一天过上安稳日子，李兴华同志，我希望你能留在彭团长身边照顾他一

就是要使人幸福嘛。可是适当的时候也得让革命者能感受到温暖，特别是来自组织和家庭的温暖。

0: 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三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1: 平台再也无法回头了，他会一直生活在黑暗。为了对付他们，我们也会变得越来越残忍。
2: 我们和他一样，伪装自己的身份。哥，你是汉奸吗？
3: 好一个身在曹营心在汉，分明就是一条变色龙。
1: 到底是哪边的？你希望我是哪边的？
4: 我们中间有内奸。
5: 你要证明给我看，哪怕是去送死。

0: 千百年间，人类以炉火炼真经，凭匠心锻金刚，让淬炼筋骨托举世间百业，家国兴昌。如今，人工智能为传统工厂装上了智慧大脑，彻底改变了重工生产的固有逻辑。
1: 我们就是为传统工厂安装了一个大脑，让工厂从经验判断转变为利用数据进行智能决策。
0: 本期 AI 企业超级路演将带你走进圣龙冶金，解锁钢铁产业数字转型的升级密码。
2: 走进长寿之乡，聆听传统戏曲，在动静之间体味人和者寿的心境。百岁爷爷独创健身拳法，
3: 哦，你也太厉害了吧！
4: 我要创起来。
2: 人老心不老，七宜之年有滋有味。
4: 有空就看啊。
3: 老年生活还是非常的丰富多彩的。
2: 百寿探秘带您走进百岁老人的幸福生活。
5: 消肿止痛钉能止啥痛呢？
6: 风湿骨疼痛，扭伤痛不停，经络不畅行，消肿止痛钉。
5: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7: 这上年纪了，腿脚利索，还能少给家人添麻烦。
8: 我是营养屋创始人陈耀明，专注骨关节健康多年，我们发现中老年骨关节容易出两个问题：一，骨密度低了，骨质易疏松；二，润滑液缺失，关节易磨损。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9: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10: 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8: 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9: 骨比例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对内通过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对外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8: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9: 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
8: 颈肩腰腿骨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9: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一瓶6.6元送货到家。
11: 能货到付款吗？
8: 当然可以。
9: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10: 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6: 消肿止痛钉，消肿止痛行，
5: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12: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0: 我当时躺在床上昏迷不醒的时候，我气成什么样了？我恨不得躺在床上那个人就是我呀！我是真想保护你，一辈子保护你。
1: 一横一竖一点儿念下，记住了吗？

给点吧，给点吧。

0: 黑旗军的密码。李副官，密码本给我。
1: 好。

0: 我和你的秘密约会，
1: 。
2: 诸位，你看谁来了？
3: 张响，我就知道你没死，我就知道这肯定是鬼子的圈套。太好了，你还活着。你知道我看见那些照片，看见那些消息，我有多担心你吗？
0: 你让我住好好的吧。
3: 你怎么答应我的？你得好好的活着，老让我为你担心。来，别站着了，坐坐坐。
0: 哎，
3: 来坐。
0: 哎，徐工，过来。
3: 这位是？
0: 她是我的亲妹妹。
3: 亲妹妹？怎么以前没听你提过？
4: 啊，她是谁呀？
0: 她以前救过我的命。
4: 哦，我知道了，她是李杏花姐姐。
3: 谁？
0: 这个不是。
3: 我姓秦，叫秦十月。小姑娘，你叫什么？
4: 秦十月。我叫郑秀。
3: 请坐。你姓郑？
4: 是啊。
3: 那你怎么可能是张响的亲妹妹呢？
0: 我之前遇到两个鬼子狙击手，是他娘和他救的我。鬼子把他娘杀了，他唯一的亲人没了，所以我把他认作亲妹妹。

0: 就是想一想，想一想就不难过了。
1: 杏花同志，行，就这样吧。杏花，
0: 哎，
1: 我自己，
2: 来，
1: 把
2: 床上，哟，你看你床乱了，来，我帮你收拾收拾。你说你一个人在家，也不知道收拾收拾。衣服啊，都叠叠好，没事的时候我帮你洗洗。

0: 小花，
1: 哟，你看你胡子拉碴的，等会儿帮你剃剃。你干嘛这样看着我呀？好像不认识一样。
0: 不是你，你这样我有点不太习惯。
1: 以后就习惯了。
0: 你说的是真的？

0: 我年岁比较大，没有多少文化，除了打仗，我什么都不会。
1: 团长，还叫我团长？我不说了吗？没人的时候不要叫我团长。老彭，哎，
0: 我也是山里的丫头，没读过书，也没打过仗，更没见过什么事。
1: 你说，我喜欢，你怎么样我都喜欢。喜欢。哦，对了，喜欢，来来，你坐，你坐。不是这儿啊，你等一会儿，等一会儿啊。哎，对，在这儿。我跟你讲，你猜猜这是什么？
2: 这是什么呀？
1: 打开看看。
2: 哦。
1: 方糖，在日本鬼子那缴获的，这可不好弄啊。
2: 给我的？
1: 对呀，你吃一个。

0: 你给我闭嘴！
1: 钱吧。
0: 钱，来给你一个。
1: 不，不是，你留着吃吧。我告诉你，我打这么多年仗，从来没碰到这个稀罕东西，这可不好弄啊。
0: 那我收着了。

0: 看到你留的暗号，有要紧的事找我吧。
1: 嗯，就在你们进门前，我刚刚截获了一份重要的电文，鬼子要重兵合围新四军决死队。
0: 什么？彭队长他们知道吗？
1: 他们应该不知道。
0: 给他们发电报了吗？
1: 我试过，可是我不知道彭团长他们的电台频率。现在唯一的办法就是去报信。
0: 走，赶紧走。
1: 你这毛毛躁躁的脾气什么时候能改？你到了那儿你怎么说啊？怎么办？怎么办？等着。

0: 这儿有衣服，你们赶紧穿上，扮成我的随从，咱们化妆出城。吕副官，人多目标大，跟兄弟们说，让他们先回去。你拿上电台，和我一起走。
1: 是。

秦皇，你看，这是被幸运锁。从我当兵那天开始，我就带着他。这么多年，经过无数场战斗，他一直保佑着我，保佑着我的平安。

我希望你把它带上，让你的伤快快好起来，我多杀鬼子。来，拿着。 同时，它还有一个意义，这是我的传家宝，留给他未来儿媳妇的。我希望你带上他保佑你的平安，同时我也希望我能保护和守护你一辈子。

0: 杏花，
1: 团长啊，那我就陪在团长身边，直到团长病好起来。
0: 杏花，有你在，我明天就好了。
2: 净瞎说，咱团长这病咋可能明天就好呢？
3: 不是，
4: 你就不知道了吧？
3: 咱团长得的什么病啊？心病。
5: 心病。
4: 只要李杏花一点头，团长的病立马就好了。
2: 你是说我？
1: 那可不是。
0: 杏花，
1: 团长，
0: 你辛苦了，
1: 你受累了。
3: 哎呦！吓死！来来来来，
2: 兔子哥回来，兔子哥，快走。

0: 天这么晚了，你们几个怎么还不睡觉？
1: 见团长和李杏花了没？
2: 我告诉你们啊，
0: 团长和李杏花啊，马上就要结婚了。

0: 同志们，各位父老乡亲们，今天是我们新四军决死队的大喜日子，我们的英雄团长彭明副同志喜结革命良缘，让我们大家以热烈的掌声祝贺这对新人恩爱到底，革命到底，多杀鬼子。
1: 国民党中尉秦时月求见，

0: 请跟我来。
1: 现在婚礼仪式开始，夫妻互敬革命礼。
2: 报告科长，有位国军的亲中尉找您，说是有重要情况。啊，
3: 请他进来。
2: 是。

0: 叔叔。
1: 我天哪，我差点没认出来。
0: 你办喜事也不通知我，
1: 这不来的正好吗？
0: 这位是新婶婶
1: 李杏花。

0: 秦时月，
1: 你好。
2: 小花，我跟你讲，十月啊，

0: 张响，这不是张响吗？是张响。
1: 哎，老婆，这不是张响？这小子还活着？
0: 是他，
1: 什么呀？这活见鬼了这！

0: 让我看看，你还活着，你没有死，他还活着，
1: 让我看看，你还活着，
0: 张想当然没死，
1: 你个臭小子，你还活着，
0: 他当然还活着。

0: 我们的大部队马上就到了，你们还在这儿办他娘的喜事儿，赶快撤退吧！
1: 怎么回事？
2: 可靠情报，今晚九点川崎联队为主，加一个骑兵大队，将对你步进行铁壁合围。是这样，怎么着？
0: 有，
2: 几个部队马上转移。
0: 是。
2: 马上转移！
0: 是，
3: 是，
2: 跟我们一起撤吧。

0: 叔叔，这可是鬼子搅了你们的婚事，时间来不及了，抓紧点儿。
1: 好，
0: 走，
1: 大家请都快一点。

0: 就这儿吧，我指挥队原地休息。
1: 是，
2: 大家原地休息。
0: 这次真的好险呐，就差那么一点点。
1: 是啊，这可得好好的感谢张翔和秦姑娘啊。老胖，我们得及时向上级报告我们的位置。
0: 好，马上。老六，老六，
1: 团长，老六呢？
3: 老六不见了，
0: 不见了。这电台呢？
1: 人和电台都不知去向，
4: 怎么回事？
1: 不听懂。
0: 为什么早不报告？
1: 我也刚知道。
4: 老胖，必须马上派人再去找啊。
1: 赶紧去找吧。

0: 咱们回去吧。
1: 回去？
0: 对，就现在。
1: 那我跟彭叔叔打个招呼。
0: 我们事儿那么多，我们走。
2: 哥。

0: 跟我走，跟我来。
1: 哎，干嘛？

0: 上校，你不是已经死了吗？既然没死，怎么不捎个口信回来？怎么不看看大家？自从你走的那天起，大家一直都在念叨你，惦记你，牵挂你。
1: 为什么？
0: 为什么？因为团长说过，只要在新四军待过一天，就是我们的战士，我们的战友。更何况，你是包哥的男命换来的。自从听说了太白金星以后，我们大家都认为，这个人一定就是你。我们都在想，等你练好了这本事，就一定会回来。可是我们等来等去，等到的却是你死的消息。鬼子的报纸上铺天盖地都说太白金星已经死了，报纸上到处都登着你死的照片。光满屯专门带人去悬挂尸体的城门楼子去侦查，确实看到了那撮白毛。可是我们始终不相信你死的事实，直到截到了鬼子的情报，我们才不得不信。张相，你知不知道有多少人在为你担心，为你难过？大家都把你当亲兄弟一样看。你杀死鬼子，大家都替你高兴。听说你死了，大家都发誓要替你报仇。可是你呢？明明还活着，凭什么让我们这些人为你担心，为你难过？
1: 对不起大家。

0: 结果中了鬼子的埋伏。
1: 没把你怎么样吧？
0: 到现在问我这句话，在我被几十个鬼子袭击的时候，你在哪里？在我筋疲力尽，知道自己快要死，却还盼望着能够有奇迹出现，你能够活生生地站在我面前的时候，你又在哪里？在我最无助的时候，我只想见的那个人就是你。可是你呢？你又在哪里？

0: 团长救了我，还为我输了血。
1: 对，我现在身上有一半的血都是团长的。
0: 张翔。 在乎我，明知道鬼子设下了陷阱，为什么不出现？哪怕是一个机会，一个信息，结果都不会这样。
2: 没想到我给你们带来那么大的麻烦。我知道陈安琪给我们设了一个圈套，他要扩大。

0: 我们的方式麻痹我们，鼓舞他们战士的事情，可是我只能将计就计，欲找机会杀了他。
1: 出现的时候出现，我天天想，盼你都不出现，可是到这个时候。

0: 部队休整七天以后马上出发。好。哎，部长，啊，那不是电台吗？
1: 人家国民党的电台。现在国共合作，联合抗日，不分你我吗？
0: 咱们借用一下，
1: 行啊，你去说说。
0: 这事儿也得团长，
1: 您有面子吗？

0: 他跟你说什么了？怎么去那么久？
1: 没说什么。
0: 那咱们走吧。
2: 大家，
3: 一个混淆呢，居然没死。没死就好，就能杀鬼子。但是我得批评你啊，没死为什么不告诉我们一声，害得我们大家为你悲痛那么长时间。
1: 是我的错，我应该跟你们道歉。团长，
3: 你应该道歉的是杏花，她为了你差点丢掉了性命。好了，过去了，这次你救了我们大伙，还真不知怎么感谢你呢。师爷，彭叔叔跟你商量点事儿。我们负责电台那个老六以及电台呢，现在不见了。这个队伍正在转移的时候，没有电台，就像孩子找不到妈妈一样。所以呢，彭叔叔恳求你以及你的电台留下，等我们电台找到了，彭叔叔再放你走，好不好？你们说呢？
4: 哎呀，好小子，居然还活着，让我们大家都想死呀！
5: 是啊，站长，哎，这次回来就别走了吧。
6: 不走了，不走了，不走了。哎，让我们大家看看这太白金星的手和我们的手有什么不一样啊？
4: 你们说说，是不是应该让太白金星挑三打鬼子呀？好！
7: 别把鬼子招来了。哎，
8: 小点声。
5: 哎，我跟你们说啊，他一个人抵挡了那么多鬼子，太牛了。
7: 牛。哎，怎么样？我就说过吧，这小子肯定能成才，服了吧？
4: 服啊！服，让我说说。
9: 不行，
10: 江江啊，哎，欢迎你回来啊！这回多亏你及时赶来报信儿，我们大家都真诚的欢迎你回家。
1: 谢谢政委，
3: 我们的太白金星回家了，以后我们的决死队那就是如虎添翼了。
11: 对、啊。对啊，
1: 过来，团长，这是我妹的秀姑，

0: 现在呢，就我这么一个亲人，我希望他可以留在部队。
1: 嗯，好，我答应你。下跪道，
2: 到，
1: 回头找到合适的衣服。
2: 好，
1: 我们的队伍又添新人了，大家欢迎吧。
3: 欢迎。
4: 他们怎么会撤退得这么干干净净？
5: 这个我实在不知道，
4: 一定是从某种渠道走漏了消息。
5: 我已经开始彻查了。
4: 桑门勋有没有消息？八哥，通知部队，清乡行动一定要继续，绝不能放过这个桑门勋。
6: 哎，你说这怎么长这么规矩？还一个三角形。
7: 对呀、这怎么长得白的？哎，说说吧，说说怎么来的？
6: 说说说说。
0: 鬼子把我爹妈杀了，当时一着急晕过去，醒来就这样了，我也不知道怎么着。
6: 这狗日的鬼子的！
2: 哎，这个老故事里说呀，伍子胥一夜白了头，后来的故事就应该有张响昏醒过来白了头，白头之后成神枪，合格押韵吧？
8: 你这小子会说话
2: 是吧？这个
8: 说话
9: 可不是嘛，老百姓早就开始传了。
0: 一做白忙有啥好处，天天唠叨这事，真是我真想不
2: 通。不，大家看张响那名字起的就好，响当当响亮亮的响，到说响就响，一响惊人。
10: 我说买，咱爹妈起的名字就是好，是不是？
6: 哎，小子，你大号不是你爹妈给起的？
11: 你大号才不是你爹妈给起的。
0: 想听吗？
6: 说说。
0: 我娘生我的时候啊，怎么都生不出来。
2: 对，这英雄出世哪能那么容易呢？
6: 哎呦呦，你看。又跟英雄套近乎了吧？
2: 我这是英雄惜英雄。
0: 你让不让我说？
2: 你说。
0: 后来我娘放了一个屁。我爹说那个屁放的可响了，结果我就生下来了。我爹就说这兔崽子是不听响不出来，就叫张响吧。
2: 你看，咱娘这是用一屁崩出一太白金星来。那咱娘就应该是王母娘娘下凡，是吧？
12: 娘才是王母娘娘。
13: 哎，老郭，哎，团长，部队暂时在东莫村这个地方驻扎，没问题吧？
14: 放心吧，东莫村这个地方，我侦查的时候来过好几次了，这里的地形很隐蔽。曾经我们在这里发动过群众，宣传抗日打鬼子，这里的群众基础也很好。
13: 这没问题。
14: 没问题。
13: 我告诉你，老郭，以后我们的情报工作要做扎实了。今天太被动了。秦时月来给咱们报告的时候，咱们在干什么？我作为咱们团最高的指挥官，大敌当前，我却带走大红花，我。真是太被动了，这种事情以后不要再发生了。
14: 这是我的责任，是我没有把鬼子情况和部署摸清楚，我应该检讨。
13: 你检讨？侦察排必须把这件事情说清楚，向全团检讨。
14: 是。
15: 我坚决反对。
16: 秦团长，他们一进江南就一再越境，违反军令，进攻友军，破坏团结抗战，有恃无恐，有朝一日赤色恐怖席卷了全国，到那时候你我将会死无葬身之地。
15: 我不知道你说的那些罪状，我只知道新四军从38年进入江南以来，抗日的面貌一天好过一天。
16: 你的立场，你的党性何在？你究竟站在哪一边？ 哼，我不妨跟你明说了吧，这是委员长的裁定，是中央全会和第三战区的政治决定。 好好考虑考虑吧。

0: 免费领，免费领，恭喜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一台上蒸下煮智能双胆电饭煲，独立双胆，上蒸下煮，一锅四出。今天免费领，直接给您送到家。智能双胆电饭煲，今天零元领。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立刻扫码领取。今天不领取，您错过的不仅仅是一个电饭煲，您错过的是一日三餐的省心省力，整整一整套独立双胆，一锅四出的智能烹饪体验，不花一分钱，直接给您送到家，顿顿饭菜飘香，谁领谁受益。不管您现在忙不忙，都请您拿起手边的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就能免费领取一台。
1: 是真的，是真的，智能双胆电饭煲，扫码真的免费领，一机顶多机，拥有了它，就相当于同时拥有了电饭煲、汤锅、炖锅、蒸锅、辅食锅、保温锅六大件，上蒸下煮，独立双胆，一锅四出。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把这么好的智能双胆电饭煲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了。咱们这款智能双胆电饭煲专门给咱们中老年朋友设计，六大智能菜单，想吃什么就选什么，煮饭、煮粥、炖汤、火锅、酱糖饭、保温，一键自主选择，不用看火，不用受累，饭菜一锅全出来，独立双胆不串味，左胆煮饭煮粥，右胆煲汤炖肉，上蒸下煮，一锅四出，米饭、汤、蒸菜、炖菜一锅同时搞定，省时省力更省心，操作特别简单，就几个大按钮，一按就启动，老人不用戴老花镜也能看得清，一学就会，您该遛弯遛弯，该打牌打牌，炖好了它自动转保温，回来端起碗直接吃，营养一点不流失，不沾内胆，一冲即净，水一冲就干净，手不沾油，省心省力，智能防干烧，温度过高自动断电，咱们老人记性不好也不怕，安全有保障，机身不大但容量不小，一次刚好够一家人吃，不多不少，不浪费，而且它不挑地方，哪里都能用，插上电就是一个小厨房，想吃饭吃饭，想喝汤喝汤，想炖肉炖肉，想蒸菜蒸菜，想吃什么就做什么，日子过得有滋有味。今天前100名扫描屏幕二维码，智能双胆电饭煲免费领回家，别再让凑合的一日三餐亏待了自己，一个扫码我们把健康送到您家，现在就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前100名才有，赶紧行动吧。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我是真没想到啊，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扫码后，没想到真的收到了，收到货用了一阵子后，我彻底被折服了，蒸焖炖煮多种烹饪模式，想用哪个用哪个，拥有了它就相当于同时有了蒸锅、炖锅、辅食机、面包烤箱、养生壶，五大厨房家电全齐了，一个电饭煲顶一整个厨房，这双胆可太实用了，左边放米煮饭，右边放排骨煲汤，上面再蒸个鸡蛋羹，饭汤蒸菜一锅同时出锅，仨菜一锅出，半个小时全搞定，两个胆分开做，味道还不串，以前炖个汤锅里一股米饭味，排骨汤喝起来都不是那个味了，现在各做各的，汤是汤的鲜，饭是饭的香，互不干扰，关键还不用看火，别提多省心了，
2: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添加客服，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就能免费领取，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本次活动只限50岁以上频道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拿出手机扫码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
3: 家人们注意了，中老年专属福利来了，智能双胆电饭煲免费了，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福利，全程没有套路，扫码直接免费领到手。这台电饭煲做饭省心又好用，左右两个胆，左边炖汤。右边煮饭，饭菜一锅同时出，一边清汤一边辣汤，焖煮炖包涮一锅全包揽，厨房里有了它，再也不用手忙脚乱，马上把这台智能双胆电饭煲领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4: 说句实话，一开始我也犯嘀咕，免费送这么好的电饭煲，真的假的？我寻思着扫个码又不要钱，试试能咋地，结果您猜怎么着，3天就3天，快递小哥真给搬家里来了。儿子回来上网一查，原来市场家老板拿了1000台智能双胆电饭煲做新品推广，直接把省下来的钱换成产品送给老百姓，就为让大家用好了帮宣传宣传，是不是真的？您动动手扫个码就知道了，反正不花钱，领回家试试不就明白了吗？
0: 好多叔叔阿姨用了这智能双胆电饭煲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省事，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守着灶台忙得腰酸腿疼了，以前煲个汤炖个肉得花大半天功夫，现在用这电饭煲，食材往里一放，键一按就不用操心了，省时又省力，六大智能菜单，煮饭、煮粥、炖汤、火锅、酱糖饭、保温，样样都在行，独立双胆，上蒸下煮，左胆煮饭，右胆煲汤，一顿饭全搞定，再也不用为每顿饭折腾出一堆锅碗瓢盆，一个电饭煲轻轻松松全搞定，而且它还有预约保温等功能，起床就有早餐，回家就能 吃饭，就像请了一位贴心保姆一样，一日三餐都能吃得轻松舒适。之前这智能双胆电饭煲搞活动，价格贵的时候您嫌太贵，优惠少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开始了，不要您掏一分钱。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双胆电饭煲，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现在就拿出手机扫码免费领回家。
2: 现在厂家专项惠民活动，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取，实实在在给大伙儿安排福利。咱们过日子都懂，实用的厨具才是真省心。为了自己做饭少受累，为了家人吃得更舒心，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0: 关爱中老年人健康饮食免费领双胆电饭煲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不少中老年朋友报名参与，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到一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左右双胆独立控温，饭菜一锅同步出，焖煮炖包蒸涮样样行，正宗大厂好品质，千家万户都在用。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回家，机会难得，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平时做一顿饭，又要煮饭，又要炒菜，又要炖汤，锅灶来回倒腾，忙得满头大汗，这款智能双胆电饭煲就是来给您省心省力的。一锅分成左右两个胆，两边互不串位，各做各的，一餐饭一锅出，再也不用灶台旁边来回转悠了，左边煮饭，右边炖汤，左边熬粥，右边炒菜，一顿饭一块端上桌，省下了时间，更省下力气。而且两边都有独立的 NTC 感温探头，不用担心一出来溅的到处都是，也不用担心把握不住火候把饭煮砸了，就算是头一回用，也能做出一桌像模像样的饭菜，儿女回来吃饭，您露一手，脸上也有光。而且还不只是一口电饭煲，平时煮饭、熬粥、炖汤、涮火锅、做低糖饭，样样都行。早上拿它煮个杂粮粥，再蒸几个包子、馒头，一顿早饭齐活。中午做米饭的同时炖个排骨汤，荤素搭配，营养到位。晚上一家人围一块，一边涮菜一边煮面，跟吃鸳鸯火锅一样热闹。一年四季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吃得更香，身体更棒。尤其是和咱中老年朋友，饮食上讲究粗细搭配，少油少盐。这个锅左炝右炝分开做，一餐就能把主食、蔬菜、汤水全凑齐，营养均衡，比整天凑合一顿强太多了。清洗也特省事儿，内胆是不粘的，米饭不扒底，汤汁不挂壁，用完了拿抹布一擦，水一冲就干净，不用拿钢丝球使劲儿刷，省水省力还省心。但是您可别以为它功能多，配置高，价格就贵。这口智能双胆电饭煲在商场里同样配置的确实要卖好几百元，但是今天不是为了赚钱，就是给中老年观众安排福利。您家里的老锅用了好多年，该换了，不跟您绕弯子，也没有任何条件限制，只要今天扫码报名，前100名就能免费领到这台智能双胆电饭煲。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押金，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安排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口智能双胆电饭煲就能免费领回家了。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领取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口做饭更轻松的好锅，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您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免费领，免费领，恭喜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一台上蒸下煮智能双胆电饭煲。
4: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左右双胆独立控温。各管各的，互不干扰，一锅做出两样菜，不用来回换锅，可是化缸化玻璃盖，随时能看清锅里食物状态，做饭全程心里有底。第二，六大智能程序，焖煮炖包蒸涮一锅包揽，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都不重样。一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就把电饭煲、汤锅、蒸锅、炒锅、火锅的活儿全包了，一锅顶5锅，省钱省得更省心。第三，智能控温，预约保温，左右各有一颗 NTC 感温探头，实时盯着锅里的温度，却保不扑锅、不干烧、不糊底。
0: 而且不用一直盯着火候，省出更多空余时间。24小时预约功能更是贴心，出门前预约好，晚上回家饭菜刚刚好。这么好用的智能双胆电饭煲，平常你买都买不到，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没有套路，不用凑单，实实在在给大家安排福利，福利名额有限，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立刻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智能双胆电饭煲，错过这次再等一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
5: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6: 平台再也无法回头，他会一直生活在黑暗，对付他们我们也会变得越来越残忍。
7: 我们和他一样伪装自己的身份。哥，你是汉奸吗？
8: 好一个身在曹营心在汉，分

0: 走进长寿之乡，聆听传统戏曲，在动静之间体味人和者寿的心境。百岁爷爷独创健身拳法，
1: 哇，你也太厉害了吧！
2: 快创起来！
0: 人老心不老，七宜之年有滋有味。
2: 有空就看啊！
1: 老年生活还是非常的丰富多彩的。
0: 百寿探秘带您走进百岁老人的幸福生活。
3: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4: 消肿止痛钉，消肿止痛行，
5: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6: 二十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二十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二十年。

0: 这次本来是想带你回去的，没想到我也被留下了。对不起。
1: 张翔，在你的眼睛里，就真的没有我的存在吗？我想过要回去，可是他们挽留我，我没法拒绝。
0: 你总是有办法拒绝我。
1: 可他们需要你，需要那部电台。
0: 我可以把电台留下。
1: 可他们没有人呢。
0: 你知道，我说的不是这个。我现在只想着是打鬼子。好，我留下来帮你。谢谢。
2: 谁帮你穿的？啊，好像带点，对不对？挺漂亮的。哎，你说这枪也不轻呢，怎么就是新型号呢？团长，我发，老彭，
3: 哎，
2: 岂有此理！这真是岂有此理啊！你看看，这是刚刚接到军部转来三战区的一个命令，他居然命令我们团在一个星期之内。 接替秦镇武所部，担任水阳至高淳一线阵地的正面防御。鬼子在高淳一线部有重兵，这个时候让我们去接替布防，这分明就是借刀杀人。可是若不执行，就是抗令。
4: 他们一定会给我们乱扣帽子的，这不借刀杀人吗？
5: 这招可够阴险的，
6: 这是要置咱们于死地呀！为了对付新四军，三战区把能用的招全用上了。
7: 这段时间过得好吗？还好。真是没想到，张晓没死，你找到了他，居然还被他留了下来。<笑>
8: 爹，是彭叔叔求我留下来的，他的电台转移的时候丢失了，因为电台我才留下来的。<笑>恐怕不是这个事儿吧？如果单是为了这个的话。
7: 吕副官留下来不就可以解决问题了吗？爹，不是这样的。哎，对了，爹，你怎么突然来了？我找彭铁头，有重要的事情。爹，您这次不是为了让我和您回国军吧？
8: 不想回去吗？不是，我不想一个人回去。你跟他说了？我说了，让他和我回国军。那他怎么说？这个问题他从来就没有正面回答过我。这小子，我去问他。哎，爹，你别去。 真的喜欢他？嗯。那你告诉我，你到底喜欢他什么？
7: 他这个人傻傻的，憨憨的，没有坏心眼儿，对人特别的好。他枪打得准，能杀鬼子。
8: 这样的人我们队伍里也不少啊。
0: 那不一样。爹，您能不能别问了？
8: 孩子，对于你的感情的事儿，我不想干涉太多，不过你要慎重。哎，我听说那彭铁头喜欢李杏花。
0: 当然喜欢，您不知道啊，差一点就结婚了。
8: 哦，怎么回事？
0: 都赖那个川气，找张相的时候截获了一份日军电文，川七要围剿彭叔叔，我们急着过来报信儿，把婚礼给搅了。
8: 哼，让他补这婚礼。
1: 现在敌我情况比较复杂，国民党借刀杀人的目的越来越明确，我们必须做好应对措施。你们也得小心一些，啊，都做好准备，去吧。
3: 是是。
1: 雅。知道你要来，没想到这么快。
8: 三战区的命令不能不执行啊。
4: 金团长
8: 你好。
4: 谢谢。
1: 来，坐了伙计。这个命令请你们

0: 收回吧。
1: 水阳高淳一带是战略要地，请新四军驻防是对贵军的倚重，有什么不妥吗？
0: 老伙计，你别装糊涂啊。新四军的长处是打游击战，可是水阳高淳一带是水网地带，根本没有回旋的余地。把一个善于打游击战的部队调到那儿去，是从抗日的角度出发吗？
1: 这个嘛，
0: 这是其一。其二，新四军担任敌后抗日，是两党谈判成立新四军之日起就明确的。新四军不服使命，以破旧的装备、饥饿的躯体，周旋在日寇重兵驻扎之地，歼敌脱敌，竭尽全力。可是三战区就命令我们一个没有重武器装备的部队去坚守一个正规师阵地的防御，是不是违背协议啊？
1: 三战区的命令应该是从全局考虑的吧。
0: 全局？哪个全局啊？是抗日救国的全局，还是吞并以己一统天下的全局？我想你我心知肚明。蒋委员长在打这个算盘的时候，是不是想到另外一个全局啊？
1: 彭铁头，你别这么刻薄好不好？我也替你们争取了，可是……
0: 可是什么？你还是心甘情愿来当这个说客？在这个日伪刀枪密布、陷阱四伏的地方，三战区早就对新四军的武器装备和供给置之不理了，现在又胡乱下什么命令？这显然是把我们送去当炮灰，是借刀杀人。守土抗日是蒋委员长之命，新四军积极抗日，却有人妄加干扰、包藏祸心，是不是故意制造摩擦呀？
1: 彭铁头，如果破坏了抗日大局，如果背着抗令不遵的罪名，你承担得起吗？
0: 是谁破坏国共合作？你们龟缩江南一隅，名曰敌后抗日，却与敌两相不扰，各自为安。重庆那帮人每天纸醉金迷，完全不顾老百姓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新四军端炮楼灭据点，绞敌艇烧机场，到头来还有罪了，这是欲加之罪，之罪
2: 何患无辞啊？
0: 听见没有？你闺女都听明白了，我就不跟你多说了。
1: 为了避免腹背受敌，我还是建议你们退一步。而且我认为茅山那一带并不适合打游击，山不高，而且是光秃秃的。
0: 新四军在茅山这个地方很好，绝不换防。
3: 我们新四军只有一个要求，抗日有地，抗日有份。这恰恰是在执行蒋委员长的命令。战端一开，地无分南北，人无分老幼，均有抗战守土之责。而现实是你们处处制造障碍，不允许我们抗战，这是哪家的道理啊？这是绝不能允许的。
0: 如果你们觉得我们可欺，想借刀杀人，那你们就试试。我彭铁头是个什么样的人你们清楚，到时候别怪我翻脸不认人。
1: 不管怎么样，我也要执行命令。
0: 你那是愚忠。
1: 就算是愚忠，我也要执行命令，因为我宣过誓。
2: 彭叔叔，爹，我相信你们都是抗日救国的真汉子，只是党派不同罢了。要不你们出去走走，看看还有没有别的办法。
0: 我就愿听姑娘说话。走吧，老伙计，带你出去转转。
2: 爹，

0: 其实我早就知道，你是不会接受这个任务的。哼哼，我也知道你不得不来。咱们不说这个问题了。嗯，说说你跟李杏花的事吧。一定抓住这次机会，把婚礼补了。这好像是我的私人问题啊。 十月喜欢张响，想必你也知道。这个
1: 我知道。我准备把他作为两军的联络员，长期留在你这里。你觉得怎么样？你舍得吗？在你这儿也是抗日啊。不过，你们这些人可不要欺负我们十月哟。你放心，在这儿没有人欺负他。
2: 如果有人受欺负，那就是我了。好，事也交给你了。<笑>放心，
3: 小刘，你到县城去买一些退烧药，就是那个阿司匹林什么的，路上小心。是，张响。
2: 你为什么看见我就跑？我没有。好几天了，一见我就躲。你还是不是男人啊？我还没有想清楚。那好，我帮你想清楚。不用了。等等。我只想问你一句话。 你现在还喜欢我吗？

0: 么着？
1: 张翔同志，我们俩今天好好聊聊吧。有些话我一定得跟你说清楚啊。
0: 你说。
1: 我问你，你和李杏花同志曾经有过恋爱关系，对不对？
0: 我不知道。
1: 那你有没有对她承诺过什么呀？或者说，她对你承诺过什么？既然你们彼此都没有承诺过对方，那我只能遗憾地说一句，你回来的真不是时候啊。啊，你能活着回来说心里话，我很高兴，可是同时又很忧虑和愧疚。你哪怕早回来一天呢，当然你赶回来报信儿，这很及时，正因为如此才使大家免遭鬼子的袭击，这个大功劳我们大伙都会铭记在心的。可是有一条啊，这也让大家很是为难，这其中也包括组织。
0: 组织？
1: 对，你那天不都亲眼看到了，彭铁头和李杏花同志的婚礼正在进行，大家都热情地为他们操办，为他祝福，因为他们的关系是得到组织正式批准的，理应得到大家的祝福。
0: 可是
1: 我知道你心里很痛苦，因为你曾经跟杏花好过吧，可现在情况不一样了，组织上

0: 我们团长的大火，确实真的以为你已经牺牲了，就连杏花也是这么认为的。哎，再说团长这个时候，他对杏花很好，这才由我代表组织出面为他们撮合。团长可不是个轻易动感情的人呐。 他把他娘珍藏多年的银锁都送给了杏花，这就足以证明他们已经是夫妻了。你说，这个时候你突然回来了，哎呀，你真让大伙不知道该怎么办，你让组织也十分难看呐。
1: 我知道我回来的不是时候，我想走来着，是你们留下我的。
0: 我当然是要留下你，无论如何也不能因为这件事情你再次离开组织，离开大家。我问你，你现在心里最想的是什么？
2: 杀鬼子，给我爹报仇。
0: 对呀，杀鬼子报仇，这没错。可不仅仅是为你爹，更要为千千万万的老百姓去报仇，去杀鬼子。你能活着回来，我们大家都很高兴。
2: 我们真的都很希望你这颗太白金星和我们再次并肩作战，一同杀鬼子。
0: 可是您刚才说话的意思，我听着还是想让我走。你错了，组织上还有大伙都是真心实意的希望你能留下来。只不过呢，有一点呢，恐怕这回。 你得舍弃点什么了。你若真的爱杏花，就应该大胆的去祝福她。你是一心希望她能幸福，对吧？所以，我希望你能从大局着想，慎重的。

爹，你快教教我，女儿应该怎么办？

0: 彭叔叔。
1: 诗月。
0: 你一个人喝酒啊？
1: 啊。
0: 我想求您一件事儿。
1: 什么事儿？
0: 你必须答应我。
1: 你说。
0: 这次我留下来帮你，等你的电台到了呢，你得让我带走一个人。
1: 谁呀？
0: 张响。
1: 张响，你要带哪儿去啊？
0: 回国军啊。张响是我们训练出来的，是我爹的爱将，当然得跟我们走了。
1: 跟你彭叔叔分心了是吧？
0: 没有，您这儿不都有个神枪手？

0: 彭叔叔，你给我讲讲新婶婶的事儿吧。新婶婶啊，
1: 你个小孩子懂什么？
0: 我有什么不懂的呀？哎，我那天看你们办喜事的时候热热闹闹的，你给我讲讲你是怎么把这么漂亮的小婶婶追到手的。哎呀，
1: 讲什么讲啊，
0: 怎么都奇奇怪怪的。

0: 喜欢。啊。我想跟你说几句话，说完我就走。我刚好也要跟你说几句话。
1: 你先听我说。那好吧。可能是老天的安排，让咱们的婚礼还没正式举行就被冲散了。
0: 如果你还是喜欢我的话，你放心，等把鬼子赶跑了，我会还你一个完整的婚礼，堂堂正正把你娶回来。你听我说，现在张翔回来了，说句心里话，他回来我特别的高兴，他是个好小伙子。如果你心里装的是他的话，你就去找他。 我绝不拦你，我碰见都不是个自私的人，我不愿看到你不快乐。我希望你幸福。我的话说完了，你自己看。

0: 酒。
1: 我看这儿啊，有些人就是不自觉。
2: 我看你不自觉。
0: 别乱说。
1: 我没乱说。
2: 让他说。
1: 我说的就是你。
2: 我怎么了？
1: 你赶紧回你们那儿去吧，别在我们这儿待着了。
2: 为什么？
1: 因为你穿的衣服跟我们的不一样，赶紧回去吧。
2: 国军跟共军都是在打鬼子，有区别吗？
1: 有区别，反正就是不好看。
0: 你到底要说什么？
1: 哥，我喜欢你三心二意的。你生病的时候你说你喜欢李姐姐的。你干嘛老踩我脚啊？
2: 张翔，你让他把话说完。
1: 我哥他一直喜欢的是李姐姐，他生病昏迷的时候一直念叨的是李姐姐的名字。
0: 小郭，

0: 我现在就想和你在一起。你喜欢我吗？
1: 喜欢，证明给我看。怎么证明啊？跟我走。干嘛去？跟我走你就知道了。鲜花，来得正好。有些事，我觉得我们应该说说清楚。我知道。 张想曾经喜欢过你，但他刚刚跟我说，他现在喜欢的是我，是吗？

0: 他喜欢谁告诉我干什么？你们战斗的时候经常在一起，我希望你们能够保持一定的距离。
1: 你放心，我有分寸。 你真的以为我喜欢你吗？以前是，现在不是了。我现在喜欢的是彭团长，而且我们俩说好了，打完仗重新办一次婚礼。

0: 李杏花同志，你刚才说要跟我结婚了？没有啊，我刚才在跟张想说话。跟张想说，和我说有什么区别吗？
1: 有区别，反正就是有区别。
0: 那我和张翔赌气呢吧？没有。 真没有，杏花，你真心话也好，赌气也好，我都当真话听。我还是那句话，只要是你真心喜欢我，我会还你一个完整的婚礼，对你好一辈子。

0: 参谋长也说我不应该，这可就难办了。不过我娘说，做人要厚道，凡事要先多为别人想。哥，你说呢？
1: 连喜事都办了，我跟着掺和个啥？

0: 同志们，国民党强迫我们换防，企图消灭我们的阴谋没有得逞，呵呵，他们不会善罢甘休啊！所以，对顽军，我们一定要多加警惕。
1: 我已经做好了反击准备，如果他们敢动的话，我去给他们点颜色看看，
0: 看看谁敢破坏抗日大局。
2: 敌人的清乡活动越来越频繁了。哎，郭文腾，
3: 到。
2: 把你刚刚收集到的情报跟大家说一说。
3: 是。根据目前所掌握的敌人情况来看，鬼子这次清乡大致范围为无锡、武进、丹阳、镇江和扬中全部。近一个月来，鬼子清乡已经获得较大突破，不在军事上构筑据点。
4: 进行便衣侦查与要道伏击外，保甲编制已经完成，
5: 他们的特工网也大部分建立了。这鬼子越玩越大啊！
4: 彭团长，有最新的情况。
5: 快说。
4: 上面说日军最近将有大笔的物资调动送往各个清乡站。
5: 有具体的位置和时间吗？有。
6: 时间是明天日落之前，而且他们的必经之路是离这里不远的李草村。李草村，这，那这黑松门。
7: 哥，
6: 下镇打鬼子不能没有我。
7: 你瞎掺和什么？人家天天都训练了，背得动吗？都准备好了吧？走。
6: 你现在还没有战斗经验。哥，带上我吗？
7: 团长，我妹子现在就我一个亲人，让她先跟着吧。
4: 帮你保证他的安全，我会的。谢谢团长。动作都快一点啊！怎么样？ 帮我一下嘛！什么时候出发？
7: 站长让你就别去了。为什么？我觉得太危险了。
4: 你担心我了？是。那我就待在这儿。
7: 对啊，家里总需要有人待着的嘛。
4: 那你要注意安全，你一定要平平安安的回来。我在这儿等你。
7: 这很多人的。
4: 怕什么呀？

0: 这次的战场环境很利于狙击，你和杏花有大展身手的机会。根据战场环境情况，有多设计据点，你们分散狙击，一人一个点。好。不好。我的意思是说，分开狙击能多杀鬼子。 准备吧，
1: 我们一起狙击，都有个照。
0: 把你的枪都藏好。

0: 把枪子擦得亮亮的，好多杀鬼子啊！
1: 都准备好了吗？
2: 准备好了。

0: 金少薇，你想什么呢？那个丧门星，小姐，那个丧门星要是跟新四军的部队走了，我们还能见到他吗？
1: 注意隐蔽，头别往高处摆，眼睛看着目标就行。
2: 嗯，知道了，哥。

0: 等队长那边打响了，咱们再开枪。要是害怕，就趴着别动。
1: 我不怕。

0: 好消息，好消息，福利发放的特大好消息，多功能养生壶扫码就能来体验，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现在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取体验，煮茶、熬粥、炖汤、煲药膳一键搞定，智能定时、自动保温，操作简单，老人一用就会，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就扫码把养生壶领回家。
1: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

0: 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两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送完即止。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
1: 早上想喝碗热粥，得早起半个小时盯着锅，一不小心就溢出来，灶台擦半天。想炖个银耳羹，得守在旁边不停搅，怕糊底怕粘锅。想煮个养生茶，渣子满杯飘，喝一口还得吐半天。家里锅碗瓢盆一大堆，炖锅煮锅烧水壶、茶壶占地方不说，每次做饭翻箱倒柜找半天。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领。
2: 800瓦大功率，烧得快，炖得猛，不用等，烧一壶水3-5分钟就开。早起想喝粥，15分钟左右就煮好，炖煮双全，能炖能煮，炖得软烂，煮得透彻。炖银耳羹，炖出来的胶质浓稠，入口即化，不比砂锅炖的差。煮红豆粥，豆子开花，米粒软糯，老年人牙口不好也能嚼得动。煲骨头汤，汤浓味鲜，营养全在汤里。煮养生茶，花果香气全泡出来，喝一口浑身舒坦。壶身用的是高硼硅玻璃，耐高温，不炸裂，烧水没怪味，无重金属析出，给娃冲奶粉都放心。最关键的是透明，水开没开，粥稠不稠，银耳出胶没有，一眼就看清楚，不用掀盖子，还不串味儿。今天炖了排骨汤，洗干净，明天煮花果茶，不会有肉味儿。用完了水一冲就干净，不像有些壶缝隙里藏污纳垢。内置28大炖煮功能，可保温，可预约，不用守着，不用记着，不用怕烧干，烧水、花茶、炖煮、药膳一壶搞定。关键还是静音炖煮，没什么噪音，圆形大敞口，还送不锈钢茶漏，喝茶无渣，清洁方便，真的很加分。说实话，颜值高，材质好，功能全的品牌养生壶基本都是500元起步，但这次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一台，厂家质保3C 认证。再次提醒，为避免重复领取，每个人仅限领取一台，尤其是经期女生、体质偏寒、中老年人，时不时煮些姜茶、餐茶比饮料、白开水强太多。趁着现在厂家做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领取吧。
3: 它不是奢侈品，是每天都要用的日用品。一台养生壶等于炖锅加煮锅加烧水壶加茶壶加药膳宝，5合1。一台养生壶顶半个厨房，可保温，可预约。28大菜单功能，烧水、煮茶、熬粥、炖汤、热奶、煮蛋，轻轻一按就选中。大字显示看得清，老人一看就会。早上喝粥，下午喝茶，晚上喝汤，天天都能用得上，舒舒服服每一天。
0: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

0: 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2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2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2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2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
1: 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2维码，限时领。
2: 是谁还没领这个养生壶？它真的太方便好用了。
3: 我就扫了个码就给送来了。不得不说，同样红枣枸杞，用这壶煮的就是比泡的飘香，更好喝。你们也赶紧去领。
0: 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2维码就能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2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送完即止。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
4: 所有中老年人注意了，最后一遍通知，这已经是3轮播报了。煮养生茶，炖银耳羹，煲骨头汤，天天用得上，厂家出钱您来体验。为了照顾更多老朋友，每人仅限领一台，每人仅此一次机会，领完不能再领，错过了别后悔。屏幕上的码现在赶紧扫。
5: 多功能养生壶原来商场卖598，今天扫码就能领。没错，扫描2维码就能领。品牌方砸钱做推广，不要利润，只要口碑。正在看电视的叔叔阿姨，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添加客服就能领取，名额就100个，领完活动立马截止，不要犹豫，扫码就能占个位置，抓紧时间领取吧。
2: 是谁还没领这个养生壶？它真的太方便好用了。
6: 平台再也无法回到了，它会一直生活在黑暗。对付他们，我们也会变得越来越残忍。
7: 我们和他一样伪装自己的身份。哥，你是汉奸吗？
8: 好一个身在曹营心在汉，

0: 千百年间，人类以炉火炼真经，凭匠心锻金刚，让淬炼筋骨，托举世间百业，家国兴昌。如今，人工智能为传统工厂装上了智慧大脑，彻底改变了重工生产的固有逻辑。
1: 我们就是为传统工厂安装了一个大脑，让工厂从经验判断转变为利用数据进行智能决策。
0: 本期 AI 企业超级路演将带你走进圣龙冶金，解锁钢铁产业数字转型的升级密码。
2: 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三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3: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4: 消肿止痛钉能止啥痛呢？
5: 风湿骨疼痛，扭伤痛不停，经络不畅行，消肿止痛钉。
4: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0: 小姐，这怎么一个老百姓都看不见呢？
1: 妹子稍微，他们不会都藏起来了吧？
2: 藏起来就好了，就怕他们这暗中拿枪瞄着我。
1: 不会吧？您说的，我脊梁骨直冒冷气。

手腕放松，依托你的左肩，保持呼吸均匀，沉住气啊，

捡重要的目标打。一会儿拼刺刀的时候，留在原地别动。

0: 哥，鬼子来了。
1: 用熊掌。等我开枪之后，你再开枪。

0: 用火力从这儿打，狠狠地打，一定要把鬼子的火力全部吸引过来，知道吗？
1: 你们
0: 好，3分钟后发起枪攻。
1: 是。预备着。

0: 快回去，这里危险！
1: 不行，要走一起走，快丢下你的！
0: 快走，这是命令。
1: 可是，
0: 要活着回去，去完成你的使命。
1: 范天君，小姐，
0: 你敢保证，绝对是我的安全。快回去！
1: 嘿，范天君，小姐，快走啊！
0: 快走，
1: 走，范天君，
0: 走。

0: 手。
1: 在哪儿？那边的树林。

0: 你先撤，我们掩护你。
1: 不，我留在这里。
0: 不行，你一定要撤。这里的指挥官是我。
1: 小姐，你快走吧，我留下来。
0: 不行，我不能再把你们留在这里。
1: 你是我们大日本的英雄，你们又全力留在这里，让敌人拿你的尸体来炫耀。我求求你，立刻离开。
0: 但已经说得对，小姐，你快走吧，我留下来。
1: 不行，我不能让杀死我丈夫的人。
0: 再次从我手里溜走，
1: 小姐，我留下，你放心，我保证打死三门星。
0: 大野君，
1: 你再不走，我就自尽于此。
0: 大日本盟修的耻辱负责。
1: 小姐，你快走啊！
0: 大野君，
1: 我真的不能离开。
0: 真的要我在你面前剖腹自杀吗？
1: 大野君，小姐，你放心，我一定不会放过那个丧命星。

0: 小谷，把手给我。我没事儿，哥。
1: 忍着点啊。哥。嗯。还有鬼子吗？应该是没了。打死一个，有一个不知道是死是活，好像给他跑了。

真是个女的，活该！一个女人不在家待着，跑咱们中国来干什么呀？

0: 这个枪跟你的一样，
1: 还给他。
0: 为什么呀？
1: 这把枪属于这个女人，走吧，快点，走了。

0: 哥，怎么不找他们帮忙啊？
1: 人多没用。

0: 再哭也扶不过来啊。啊，别哭了啊。
1: 爹，爹，
2: 刚才那家人死得好惨啊。

0: 哎，团长，
1: 怎么样？赶紧领他处理一下。
0: 是。
1: 哎，怎么样？
2: 没有。
3: 本地去没去？
2: 去了，连个人影都没有。
4: 团长，
1: 怎么样？
4: 战场都清理了，没人知道他们两个的下落。
3: 这个兔崽子！团长，
1: 怎么样？
4: 急救人看了，然后那个轻伤重伤都没有。
5: 是啊，死亡名单里也没有。
4: 团长，他们不会……
2: 张翔，去哪儿了你们？
6: 团长，我们没去哪儿。对了，我们发现了一个装死的鬼子，一个女鬼子。
1: 什么男鬼子女鬼子？
6: 就是女的鬼子嘛。
3: 抓住他了吗？
6: 没有，让他给跑了。
4: 跑了？你们都拿着枪，怎么可能让他跑了？还有，他能从张响的枪下跑了？
6: 团长，真的，那个女鬼子可狡猾了。
1: 我没问你。我问你，我们这边打响了，你为什么不开枪？
3: 是呀，为什么不开枪？
1: 我问你，是不是没见过这么大的仗，吓尿裤子了？

0: 谁说他尿裤子了？他一个人就击毙了2个重机枪手，3个轻机枪手，其中还有2个鬼子的位极军官，怎么就尿裤子了？
1: 就是啊，我哥还打死了一个鬼子的神枪手呢，也是个女鬼子。
2: 你们怎么不早说呢？你
0: 这不是不给我们机会吗？
3: 小将，我这人性子急，再加上担心，我错怪你了。
4: 杜团长，没有，
3: 不是，你不仅表现得不错，这是英雄啊，我捧起头，给你敬礼。
5: 我向你道谢。
3: 好样的，都是好样的，都是好样的，都是好样的。好，
6: 张晓，彭叔叔，怎么样？张晓立功了吗？
3: 好样的。
6: 走，给我讲讲战斗到底怎么样。

0: 休息吧，都休息吧。是。
1: 怎么样，这次战斗还顺利吗？
2: 我杀了一个日本女人。
1: 日本女人？
2: 应该是两个，跑了一个，我差点抓到她了。鬼子让女人当狙击手，太可怕了。
1: 你看清她的脸了吗？那你要小心了，将来在战场上还会遇到的。
2: 我真不想再杀一个女人。
1: 女人？你记着，在战场上没有男人和女人，只有军人，你不能心慈手软。
2: 我知道，为了给我爹娘报仇，我会杀光所有的鬼子。
1: 你怎么谢我呀？我提供了这么准确的情报。笑什么呀，我给你准备了好吃的，走吃饭去。
2: 哎，
3: 九京君梅吉是我们大日本帝国旗帜的骄傲，你节哀吧。

连队长，你一个人去，不管你用什么方法，都不可能达到目的。你是一个军人，是天皇陛下。

0: 据地，叠跨军容、丹土、丹药、金坦、丽水五县，紧靠湖宁县。即使新四军通向大江南北各游击区的咽喉要道，又是插向我方心脏南京城的一把利刃。据可靠情报显示，新四军在茅山、丹北、衡山、将军、小丹阳等地共有十多个小型的游击基地，凭借地势险要、丘陵起伏，便于机动转移这些优势，反复与我军周旋。
1: 大佐的想法是，
0: 要想铲除活动在这一带的新四军分子，首要的目标就是彭铁头的这个团和狙击手张响。彭铁头是新四军这只蝎子伸出来的一只毒钩，而张响就是这个毒钩上最毒的毒刺，必须拔出这颗毒刺。
1: 上次我军遭受伏击，我就想到了这一点。我带人反复勘察过他们的行动路线，我怀疑新四军部队应该就在唐马、前马和水西村这一带活动，特别是戴家桥以东和从荡湖以西到周边的黄金山地区。
0: 你有什么根据？
1: 你看这几个村落距离溧阳县城30公里半径以内，共同的特点是物产丰富、地形险要、巷子多、水池多。而且根据他们历次游击奔袭的作战特点，我已经给他们划定一个半径，在这片区域内这几个村落是他们最理想的落脚点。
0: 那你有什么打算吗？
1: 大佐，我打算去这几个村搜查，这次有把握一击击中。
0: 不行，无论如何你不能一个人去，不如重组挺身队，一支120人的精悍武装，无论是从机动性还是杀伤力，都远远超过你一个人的力量。
1: 进可攻，退可守，就算咬住敌人的一个团，我也会坚持到大部队赶到。
0: 不错，他就是一支骑兵利刃，虽然人数不多，但是拥有挥刀断喉的足够力量，这才是我需要的。
1: 我明白。

0: 全进入羊奶时代。
1: 谁喝过贝利优的羊奶粉啊？
2: 我不知道。
0: 喝好羊奶当然要选贝利优，专注羊奶粉生产38年，品质不断升级。
3: 贝利优的羊奶粉我都喝了6年了。
4: 地地羊乳滋养生命，
0: 贝利优，贝利优好奶源。严格采用当天2小时内现挤生鲜羊奶，确保新鲜营养不流失，好比鲜奶现挤现喝。
5: 羊奶粉好，健康身体。
6: 这羊奶粉好，我耐喝。
0: 贝利优好配方，在添加钙、硒等多种微量元素基础上，成分含量再升级，营养补充吸收更全面。
3: 不该还不洗。
0: 贝利优好东西。
7: 贝利优羊奶粉能给消费者的是一流的品质、优惠的价格，
8: 让消费者的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哎呀，
9: 干杯！
0: 喝好羊奶当然要选贝利优，好奶源，好配方，好工艺。贝利优数十年如一日，坚持做良心奶、新鲜奶、健康奶，是明星们都在喝的。携手著名演员方清卓鼎力推荐
10: 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贝利优羊奶粉从挤奶到成品只需要24个小时，就像家里有一只奶山羊一样，现挤现喝，保证每一滴都是新鲜的奶。

0: 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里优羊奶粉全国面启动，贝里优羊奶粉三折直供，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定，厂里发，以前喝一年的价格，现在喝三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一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1: 这要说品质更高，而且营养更全面，更加安全放心的好羊奶啊，当属贝里优羊奶粉。那2017年的时候呢，我们范老师啊首次来参观我们贝里优工厂，他参观了整个羊奶粉啊生产的全过程。那么今天呢，也非常的荣幸再一次邀请到范老师。
2: 谢谢你好。贝里优的羊奶粉，我都喝了6年了。
1: 哇，6年了。
2: 我这次啊都是第五次来到我们的工厂了。
1: 第五次
2: 是不停的升级，为消费者最好的奶粉。
0: 方清卓老师五次走进贝里优工厂，只为见证一杯好羊奶。贝里优专注羊奶粉生产38年，好奶源、好工艺、好配方、好品质，让更多人喝上营养安全的好羊奶，喝出健康好身体。
3: 方老师好，这是您第五次进厂了吧？
2: 是的，不过今天呢，我很想代表大家问一问，我们的奶源是不是每天都是当日新鲜的奶？
3: 没错，我们数年如一日，始终坚持好奶，当天奶当天用，严格采用当天2小时内现挤的生鲜羊乳来加工，最大程度保证羊奶的新鲜和健康，让每位消费者都好比现挤现喝，喝到新鲜奶。在这里教大家一招，买羊奶粉也要看配方哦，像贝里优这样标识了生羊乳的，这才是真正的鲜羊奶。38年来啊，始终坚持好奶源、好配方、好工艺、好品质，做的就是良心，不偷工减料，不以次充好。所以我们的羊奶粉，我们员工自己孩子敢喝，自己的父母爱喝，消费者也可以放心喝。
2: 那确实啊，那确实啊，你要花钱肯定要喝新鲜的、安全的、营养好的羊奶粉。
4: 没错。
3: 近几年间啊，我们的设备工艺也在不断的升级，就是为了给消费者提供品质更好的羊奶粉。
2: 虽然我这是第五次来到咱们这个工厂，但是每次来都不一样，每次都非常感动，非常震撼。您看看这个变化有多大，你说是不是啊？
4: 是
2: 啊，这是可以放心喝的好羊奶，健康奶。作为代言人呢，我非常的高兴，我可以挺着腰板往外走。
4: 没错，
2: 我们来了呢，不能白来，我们要
4: 打折，
5: 打折，
4: 打折，
5: 打折，
4: 打折。
3: 咱们老规矩，就给大家厂家直供价5折吧。
2: 哦，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3折。
3: 方老师。您听我说，范老师，
2: 你说
3: 现在这3折可真是不行啊，因为过去压，从配方来说，为了营养吸收更好，我们把贝里优里边的硒升级成了鸡硒，成本也是增加了很多，还有钙的含量也从500涨到了800多，更能满足上年纪人的身体需求，所以方方面面来说，我们的成本涨得不是一点半点呀。3折真的连成本都够不上
2: 了。你呀，就给个3折，全当咱们做宣传了，行不行啊？
4: 没事，
2: 我跟你说啊，哎，天哪，不是我一个人跳，姐妹们跟我一块跳，好不好？
4: 好，
2: 咱们举起来，来来来。
3: 是给方老师面子，就3折吧，但是只能限量500箱。
2: 大家听我说一句啊，谢谢李总，大家听好了，现在呀各种成本猛涨，3不容易，
4: 没错。
2: 哎呀，限500箱，啤酒素啦，
4: 啤酒素啦。
0: 推荐，贝利优羊奶粉三折直供，全国限量抢购中，抢抢抢！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进场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三折直供，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一年的价格，现在喝三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一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订单。半个多月，每天才要几块钱，进场团购全面启动，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一年的价格，现在喝三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一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多年来，贝利优凭借过硬品质与良好口碑，收获了广泛认可与信赖。
5: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值。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
6: 奶粉到生产家，每一个环节都那么让人放心，能喝到这样的好羊奶啊，我非常满意。何况它对身体还有那么多的好处，还能以这么优惠的价格带回家去，那咱们家里的老人一定不能错过这个机会啊。我相信上了年纪的朋友们喝完这个奶都会爱上它。记住我们的名字，贝利优羊奶粉，坚持喝下去，越来越
7: 得了，以前一盒的价格，现在能买三盒，说啥我也得来一箱。
8: 对，来一箱，
9: 来一箱。
10: 要是不嫌够啊，我必须要多买它几箱。
7: 对呀，一箱也行啊，
10: 一箱要省3000多块呢。
7: 是啊，是啊。
0: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
6: 体会到营养健康的羊奶粉，喝出咱们的好身体好健康，真的是机会太难得了，每人只限购一箱，大家抓紧订购吧。
11: 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众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变健康20年。
0: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0: 壮大实体经济，推动高质量发展。
1: 夏日溺水隐患高发，珍爱生命，防溺水，牢记六不原则：不私自下水游泳，

0: 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下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游泳，不擅自下水施救，应第一时间报警求助，牢记安全准则，远离溺水伤害，平安快乐度盛夏。
1: 争创美丽中国先行区，深入持久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不断拓展各美其美、美美与共，以及两山转化的实践途径，努力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光。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2: 我有一个说话不算数的妈妈，当我还在她肚子里的时候，她说等把你生下来我就放心了。当我会走路的时候，他说等你上学了我就放心了。当我读高中的时候，他说等你考上大学我就放心了。说等你能养活自己我就放心了。当我谈对象的时候，他说等你结了婚我就放心了。结婚后他会说等帮你把小孩带大我就放心了。在妈妈的眼中，我们永远是长不大的小孩，但有一天他也会成为需要我们呵护的老小孩，需要我们的呵护与陪伴。
1: 实干为要，创新为魂。用业绩说话，让人民评价。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广西篇章。
3: 为邓先生送书赠友人，我来到了这里。
4: 这个向远生是什么情况？
5: 这人死人了。
3: 那第四警察所那个叫向远生的又是谁啊？
6: 水手前海星战会。
7: 他
4: 向远生，你到底是什么人？
3: 这个世界不是非黑即白，这世界的确不是非黑即白，但它始终有是非对错。
8: 帮你请坐。
9: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0: 请拨打电话
9: 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
5: 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7: 请拨打电话
8: 400-870-8566，
9: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5: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10: 好，你请坐。
9: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蒂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蒂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蒂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7: 请拨打电话
8: 400-870-8566，400-870-8566，
9: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11: 旅游登山带什么？肌肉酸痛带消肿止痛钉，崴脚扭伤带消肿止痛钉，红肿痒痛带消肿止痛钉，消肿止痛钉各种疼痛轻，
12: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0: 今年上半年，广西十大产业产值规模持续扩大，结构向新向优，转型升级步伐提速。南方电网广西电网公司从南宁、柳州等地调集力量，驰援宁明，打响抗洪抢修复电攻坚战。商务部正式公布国家数字贸易示范区创建名单，广西自贸试验区南宁片区入选。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新闻关键，我是主持人王杰修。今年以来，广西制造业十大现代化支柱产业五个一工作推进机制高效运转，全区上下形成合力，推动支柱产业加快发展。上半年十大产业产值规模持续扩大，结构向新向优，转型升级步伐提速，引领作用进一步凸显。
2: 电感是汽车、手机等智能终端产品中用于滤波储能、信号抗扰的精密电子元器件。位于宾阳县的广西岑科电子深耕电感元器件领域，依托自主研发智能化产线，搭建全品类产品矩阵，实现年200亿件级产能，拥有200多项国家专利。在行业发展的有力驱动下，企业抢抓 AI 新能源产业发展机遇。2026年上半年，业绩增长约30%，产品广泛应用于智能终端、算力服务器、新能源汽车、机器人等核心场景。
3: 通过部署 MES 系统和 AI 看板，实现了智能调度和产能动态优化，生产效率提升了40%。部署了近1000套 AI 视觉检测系统，代替人工完成产品检验，检测精度高达99.9%，保障了产品的一致性和可靠性。
2: 今年1至6月，广西人工智能及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4.4%，高于全区规模以上工业平均增速9.6%。其中，工业机器人、集成电路、智能网联汽车产量分别增长2.0倍、97.1%、37.3%。产业向新，传统优势领域也在迭代。贵港钢铁年产70万吨棒线复合生产线，正式进入热负荷试车阶段。该项目主要对原有棒材线进行提质改造，并新增高线生产线及全系统配套升级，实现棒线双线协同与工艺迭代。同步搭建的 L1、L2 两级自动化控制系统，可实现生产全过程自动控制、数据采集、参数优化与故障预警。达产后，产品将有效填补区域高端优特钢及精品线材供给短板。此外，新产线通过优化轧制工艺，淘汰老旧高耗能设备，智能调控生产节奏，项目可有效降低工序电耗、热耗及辅料消耗。
4: 改造后成为一条年产70万吨原钢和线卷复合生产线，形成年产20万吨优特钢棒材、50万吨高端线材的优质精品产能规模，可广泛应用于基建、房产、钢结构加工、机械制造、五金制品等多元领域，有效改善公司产品矩阵，拓展高附加值终端市场。
2: 今年上半年，广西现代绿色化工、人工智能及新一代信息技术、有色金属及关键金属材料、新能源汽车及电池四个支柱产业产值均实现2位数增长，成为稳住工业基本盘的核心力量。1至6月，十大支柱产业共完成规上工业总产值1.3万亿元，同比增长7.8%，占全区规上工业比重达89.1%，支柱引领作用持续凸显。着眼下半年，我区将分类实测推动产业发展。一方面，加大先进钢铁材料、林产加工及纸业、绿色建材、生物医药及健康等产业帮扶力度，深挖有色金属及关键金属材料、现代绿色化工、人工智能及新一代信息技术、新能源汽车及电池等优势产业增长潜力。另一方面，实施十大产业技改升级行动，力争下半年开工建设技改项目350项以上，同时推动十大产业向海发展，推动现有12个自区级先进制造业集群提质升级，力争年内新培育一批自区级集群。
1: 制造业的转型升级是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关键答卷。今年以来，广西制造业整体加速向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迈进，新兴赛道强势突围，传统赛道提档升级，产业发展的新活力、新动能持续迸发。 全区十大支柱产业撑起工业基本盘，体量稳步扩容，质效持续攀升，成为稳住经济大盘的关键力量。立足新阶段，技改赋能、集群提质、向海拓市，成为广西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抓手。广西十大支柱产业必将持续释放澎湃动能，为全区经济高质量发展筑牢坚实的工业根基。我们继续来关注防汛抗洪一线。受台风紫檀带来的强降雨及上游来水共同影响，雍江水位持续抬升。自治区水文中心预计，豫江南宁水文站将于今晚20时前后出现75.3米左右的洪峰水位。我们也派出了多路记者前往雍江边多个点位，关注最新水情。今年五月刚刚完成封顶的江北中堤二坑口水毁段堤防及新建二坑口防洪闸将迎来重建后的首次洪水检验。我们来连线记者秦尚荣，看看他在现场了解到的情况。
5: 好的，主持人，那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就是南宁市北大桥的交通闸。我也了解到这个水文信息呢，是一个小时整点公布一次。大家如果想了解这个水文信息的话呢，可以登录我们广西水文中心的官方网站进行一个实时的查询。在现场呢，还有我们很多的这个相关部门啊，就比如街道啊，还有社区，还有一些民警，都在这里进行一个严阵以待。然后还有我们的防洪的部门也在这里，所以整个现场呢是属于一个安全可控的一个状态。那我们除了这个北大桥交通闸呢，我们比较近的那个民生广场交通闸呢也是一个关闭的状态。那边的话呢，也同样是有一个24小时值守并进行一个巡查的状态。那在我们的隔壁呢，就是我们的二坑口了。二坑口应急灾后重建项目已经还是在这个建设当中。那我们的市民呢也非常关心现在的一个建设进展。那我们现在可能要顺着这个楼梯去到这个施工项目上面。那我们正前方就是我们项目的这个主体工程。那据我们5月12日的采访信息可以看到，这个地方主体工程已经在5月12号进行封顶。然后的话呢，在完成园林绿化、装饰装修和门窗工程后，预计今年8月30号左右可以完成工程的全部建设任务。那在我们的左手边啊，就是我们的雍江水了。可以看到我们这个水位是在持续上涨的过程中。好的，主持人，那我们北大桥交通闸以及我们二坑口应急灾后重建项目的现场的情况就是介绍到这里。
1: 好的，谢谢秦尚荣的报道。

0: 再来连线记者何思勉，了解他所在位置的情况。
1: 好的，主持人，我现在是在南宁市民生广场交通闸。那么在稍早前呢，我们从南宁市雍江防洪排涝工程管理中心处了解到啊，在今天上午八点，也就是截止到今天上午八点的时间，在本轮的防洪应急响应当中呢，全市的这个35座防洘闸是已经关闭了34座，那么32座交通闸呢是关闭了29座，还有37处的交川低管拍门呢是关闭了29处。那么我们现在所在的这个民生广场交通闸呢，就是关闭的交通闸门之一，它是从23号开始呢就已经是关闭的状态了。我们在现场呢也可以看到是有工作人员24小时在现场关注这个水位的情况以及这个闸门的状态。那么具体的内容和具体的信息和具体的情况是怎么样的呢？我们请周所给我们介绍一下。周所您好。
2: 你好。
1: 好，我们想了解一下现场，我们这个民生广场交通闸它现在是一个属于什么样的状态？我们在现场主要又是做的哪些工作呢？
2: 现在我们这个民生广场交通闸从23号关闭以来，那么我们整体的这个运行的工况啊是平稳的。那么在这个洪水的过程中呢，这个闸门有一些轻微的这个渗水，但是呢，通过我们的这个应急队伍将这个应急措施处置到位之后那么这个轻微的一些渗水是已经得到有效的控制。那么同时我们还可以将我们这个渗出来的水通过我们的一些临时的围堰，然后将它引到我们这个排水渠排水管道，再排到这个我们的这个市政管网里面去然后就从而就不影响我们这个交通主干要道的一个正常通行。
1: 在民生广场交通闸的这个现场情况呢，就是这样。
0: 受台风影响，崇左市宁明县连日暴雨，岷江、派林河接连超警，部分供电设备设施被水浸泡。南方电网、广西电网公司从南宁、柳州、桂林、河池、百色、来宾、崇左等地调集力量驰援宁明，打响抗洪抢修复电攻坚战。
3: 8月26号一早，南方电网广西河池供电局志愿队深入宁明县同棉镇，对受台风影响的石千福三叉线开展抢修。抢修队前期已将发电机运至各村屯，保障基本生活用电。洪水渐退，现场抢修人员分组作业，更换导线、扶正电杆、清理树障，多条作业线并行。26号下午6点，石千福三叉线抢修完成，涉及的26个台区750户恢复供电。在扎安乡，受损的石千福纳康支线两基电杆分裂河道两岸，导线打脚处正悬在河面上方，抢修难度极大。南方电网广西南宁供电局驰援崇左的抢修队员，跨过淤泥，搭乘渔船抵达对岸，现场采取水陆协同作业模式。杆上人员慢放导线，船上队员清理缠绕在导线上的杂物，将缠绕的导线逐一解开复位。经过一整天不间断的奋战，8月26号下午5点30分，石千福纳康支线恢复供电。海渊镇纳才村同样受灾严重，南方电网广西百色供电局驰援宁明的途中，抢修车后轮打滑，深陷泥坑，抢修人员立即开展自救，用绳索拉着满载抢修工器具的车辆一步一步往前挪。车辆脱困，满身泥泞的队员顾不上休整，立刻投入石千福天平线的勘查与设备更换。
4: 下了3天3夜的雨，我们这里没有停过电，后来雨刚停，我马上在街上看到了很多电力的抢修队。
3: 截至8月26号，宁明县32个集中安置点全部通电，多个底边村屯陆续恢复供电。南方电网、广西电网公司抢修人员争分夺秒，全力保障水退人进电通。
0: 休息一会儿，稍后精彩继续。
5: 下节您将看到 AI 赋能产业升级，让机器人更好地服务于人，国家级自驾游路线重磅上新，广西多地上榜。
6: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7: 好，你请坐。
8: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 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7: 请拨打电话
8: 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7: 请拨打电话
8: 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9: 好，你请坐。
8: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7: 请拨打电话
8: 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欢迎回来，您现在收看的是新闻关键。继续关注人工智能赋能千行百业一线调研行，采访团在柳州探访 AI 与机器人能擦出怎么样的火花。
5: 农业植保、载重吊机、轨道交通巡检，这三个工作领域给人第一印象就是耗时长、体力消耗大。但记者在吉木机器人公司找到了新的解决手段 ——AI 加无人机。
10: 这个飞机呢，最大载重可以做到载重80公斤，然后它的飞行时间可以在13分钟，充电时间只需要8分钟就可以充满。
5: 20至80公斤负载的具身智能植保无人机，可适配丘陵山地、高干后灌层果树、密集障碍物等复杂场景，可输出1至500微米全域粒径雾滴，让植保作业喷药均匀。300公斤级大载重吊运无人机可在陡峭山体间高速飞行，支持无 GNSS 信号环境作业。重量不超过15公斤的轨道交通专用巡检无人机，专攻高铁、桥梁、隧道等 GPS 拒止封闭场景。
11: 在没有 AI 之前，都是靠算力工程师一个公式一个代码的去写，然后让它实现自主飞行。那有了 AI 工具之后，我们只需要把这些传感器获取的地理信息喂给 AI， 然后呢再将之前一些比较优秀的飞手的操作的逻辑喂给 AI 就可以实现后续的航线优化。
5: 北上广研发加广西集成加东盟应用的路径，让机器人在广西变得更聪明。在广西具身智能数据采集及测试中心，记者就见到了自主搬运、物料分拣、快递分包、咖啡冲煮、商超拣货、叠衣服等9个多元化应用测试场景。机器人就在这些日常生活场景里进行学习。
12: 机器人和我们人差不多，越干越熟练，然后越干越好，那知识会越来越多，越来越广。 那可能在未来它会进入到我们的生活当中，给我们做居家服务、养老、无人的商超以及无人咖啡这个场景来为我们服务。
0: 日前，商务部正式公布国家数字贸易示范区创建名单，全国共24家单位上榜，覆盖24个省区市。中国广西自贸试验区南宁片区成功入选，成为我区唯一入选的培育对象。
5: 近年来，广西自贸试验区南宁片区深耕数字贸易赛道，持续夯实产业底座，先后获批来数加工、跨境电商、远程医疗、远程教育、游戏服务、跨境结算、跨境制造等一批数字贸易新业态试点，形成多元化创新型数字贸易发展体系，并建成5项云谷制算产业园、5000批制算集群，打造广西等级最高、规模最大的算力基地。依托中国东盟合作平台优势，目前南 A 中心及配套园区累计签约国内人工智能项目102个，落地外资人工智能企业19家，面向东盟的数字产业合作集聚效应持续凸显。
0: 8月26号，诗法经典中国历代名画临创作品展学术研讨会在广西美术馆举办。
5: 与会专家嘉宾立足各自深耕的创作理论与教学领域，从不同维度对诗法经典的学术内涵与时代价值进行了深度解读。专家们一致认为，临摹是读懂经典、夯实功底的必经之路，创作是活化经典、焕发新生的核心力量。诗古而不拟古，传承更贵在创新，是当代书画创作者面临的重要课题。与会专家嘉宾还实地观摩诗法经典中国历代名画临创作品展，大家结合展出作品就笔墨语言、章法意境、临创转化等问题继续展开现场交流，将理论研讨与作品实践有机结合，进一步深化对传统书画艺术当代传承与创新路径的认识。
13: 这个临创展呢非常好，对于广西画家来讲呢，它可以帮助我们提升技能，实现老一辈画家所讲的用最大的功力打进去，用最大的勇气打出来，把优秀传统画的这个笔墨啊学到底、学扎实，回到自己的创作，回应时代、表现时代。
5: 本次诗法经典中国历代名画临创作品展立足中国历代经典名画，以临摹筑基，以创作赋能，经过专业评审与特邀创作，最终展出了涵盖山水、花鸟、人物等多题材的临摹与临创作品共64幅，将免费向公众展至9月15日。
0: 近日，交通运输部印发的精品自驾旅游公路实施方案提出加快构建一加 N 精品自驾旅游公路体系，形成总里程约6万公里的3环4横5纵精品自驾旅游公路主骨架，其中4条路线途经广西。
3: 3环4横5纵当中的3环包括延边沿海环线、首都都市圈环线以及青甘环线精品自驾旅游公路，一路沿着环一的 G228、G331、G219 可以领略我国黄金大外环的独特魅力，其中就包括了广西沿海的众多资源。
14: 十万大山呢是避暑玩水的圣地，万尾金滩啊、白浪滩啊是夏季玩海的绝佳去处，东兴口岸呢能够让我们不出国门也能感受到越南特色。
3: 五纵包括大运河文化、华东世界遗产、中部锦绣山岳、长征文化、古道秘境精品自驾旅游公路，5条纵向路线串联南北，其中的纵三路线就包括了我们广西的巴马等知名景区和特色城镇，纵四则依托长征国家文化公园，沿线拥有数量庞大、类型丰富的长征文物和红色文化资源。
15: 沿着中央红军长征过桂北行军足迹，串联灌阳、泉州、新安、 资源隆盛五线，依托 G357 G241 国道升级改造，串联长征国家文化公园广西段全部核心遗址。
3: 值得一提的是，广西文旅为全国游客送上福利大礼包，8月31号之前，一键游广西小程序每天上午10点发放景区8折消费券，单笔最高减20元，覆盖全广西14个社区市200多家景区。
0: 感谢收看今天的节目，再见。

0: 再也无法回头了，他会一直生活在黑暗。对付他们，我们也会变得越来越残忍。
1: 我们和他一样，伪装自己的身份。
2: 哥，你是汉奸吗？
1: 好一个身在曹营心在汉！
3: 到底是哪边的？你希望我是哪边的？
4: 我手里有内奸！
3: 你要证明给我。

生别样精彩。在这里，守卫壮美山河；在这里，搏击万里海疆。制胜蓝天苍穹，在这里共享尊崇荣光。青春之我，不负韶华。

0: 献上送书赠友人，我来到了这里。
1: 这个向远生是什么情况？
2: 这人死人了。
3: 那第四警察所那个叫向远生的又是谁啊？
4: 水手局海星战会。
5: 他
1: 向远生，你到底是什么人？
3: 这个世界不是非黑即白。这世界的确不是非黑即白，但它始终也有是非对错。
6: 千百年间，人类以炉火炼真经，凭匠心锻金刚，让淬炼筋骨，托举世间百业，家国兴昌。如今，人工智能为传统工厂装上了智慧大脑，彻底改变了重工生产的固有逻辑。
7: 我们就是为传统工厂安装了一个大脑，让工厂从经验判断转变为利用数据进行智能决策。
6: 本期 AI 企业超级路演将带你走进顺龙冶金解锁钢铁产业数字转型的升级密码。

0: 位观众晚上好，今天是2026年8月27号星期四，农历7月15，欢迎收看广西新闻。8月27号，自治区党委书记陈刚主持召开自治区党委常委会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重要文章及中央有关会议精神，研究部署我区贯彻落实措施。
1: 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传承弘扬江泽民同志的光辉思想和崇高风范，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不折不扣贯彻落实党中央各项决策部署，在新征程上坚定信心，接续奋斗，改革创新推动全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坚定不移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统筹建好政治生态、自然生态两个生态，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广西篇章。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的重要指示精神，落实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会议部署，深刻认识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是一项长期任务，深入总结我区学习教育经验做法，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建立长效机制，突出问题导向，统筹抓好学习教育回头看，常态化查改问题，加强日常管理监督等工作，经常性开展政绩观教育，推动全区广大党员干部进一步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会议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精神和对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遭受泥石流灾害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结合落实台风美沙克灾后恢复重建工作推进会和防范台风紫檀灾害等部署要求，切实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经常性做好应对极端灾害、大灾巨灾的准备，认真落实防汛防台风各项措施，加强各类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坚决防范重特大灾害事故发生。要着眼长远全面提升防灾减灾救灾整体能力，进一步强化党委统一领导下的大安全大应急防灾减灾救灾工作格局，推进实施广西应对极端自然灾害防灾减灾救灾能力提升3年行动，构建防治救保一体化综合防御体系，筑牢防灾减灾救灾的人民防线，有力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0: 习近平经济思想研究2026年第二期刊发，自治区党委书记、自治区人大常委会主任陈刚署名文章，向海图强，开放发展，高水平共建西部陆海新通道。文章说，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向海发展，深刻指出向海之路是一个国家发展的重要途径。党的18大以来，总书记3次亲临广西视察，每次都对广西向海发展作出重要指示。2017年4月，叮嘱我们要建设好北波湾港口，打造好向海经济。2021年4月，叮嘱我们高水平共建西部陆海新通道，大力发展向海经济。2023年12月，叮嘱我们解放思想，创新求变，向海图强，开放发展，共建西部陆海新通道。我们牢记嘱托，勇担使命，紧紧围绕向海谋篇布局，以高水平共建西部陆海新通道为战略牵引，坚定向海信心，凝聚向海共识，强化向海举措，壮大向海经济，推动放大西部陆海新通道综合效应，持续迈出向海图强、开放发展的坚实步伐。一、发展向海经济，高水平共建西部陆海新通道是广西开放发展战略所需、全局所系。发展向海经济是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全面经略海洋的重大理论创新，是新时代加快海洋强国建设的重要战略举措。大力发展向海经济，高水平共建西部陆海新通道，不仅是国家赋予广西的重大政治任务，更是广西破解发展瓶颈、释放向海优势、扩大开放合作的战略之举。 融入区域协调发展全局，服务新时代西部大开发的关键支撑，服务国家对内对外开放大局的重要抓手，打造一带一路有机衔接重要门户的核心载体，推动通道经济向枢纽经济升级的动力引擎。二，将解放思想、创新求变、向海图强、开放发展重要要求贯穿发展向海经济、高水平共建西部陆海新通道各方面全过程。解放思想、创新求变、向海图强、开放发展是习近平总书记着眼广西发展全局和长远提出的重要要求，我们将之全面贯彻体现到向海经济发展和西部陆海新通道规划、建设、运营、协作等环节，不断提升向海发展能级与凝聚力、竞争力，推动理念向海，引领建设航向，深化改革创新，激活发展动能，强化陆海统筹厚植核心优势，增进内外协同，拓展战略空间，加强整体谋划，做到行稳致远。三，以更大格局、更宽视野做好向海文章，参与高水平共建西部陆海新通道。广西将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更加积极向海洋要生产力、向新通道要增长点，以向海经济的高质量发展引领带动全区经济高质量发展，建好用好平陆运河骨干工程，打造向海发展黄金水道，稳步推进北部湾国际门户港建设，夯实向海发展港口支撑，优先发展北部湾经济区，促进西部陆海新通道南北均衡发展，加强人工智能赋能引领，夯实向海发展现代化产业支撑，更加主动服从服务于构建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提升向海开放水平。自治区水文中心预测，玉江南宁城区河段将于今晚8点前后出现75.4米左右的洪峰水位，超警2.7米左右。南宁市全力应对洪峰过境，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2: 现在上午的11点，我现在所在位置是南宁市北大桥。那据水文部门的监测，现在雍江水位是75.18米，超警2.18米。那在我身后，洪水已经淹没到一半的位置。为了迎接洪峰的到来，雍江沿岸的防洪闸、交通闸的管理部门正在严阵以待。
1: 截至今早8点，南宁已关闭防洪闸34座、交通闸29座、穿堤管拍门29处。工作人员还用沙袋垒成临时围堰，对闸门内外水位差造成的轻微渗水情况进行及时处理。
3: 我现在是在南宁防洪大堤大坑口段，防洪闸关闭，防止了降水倒灌进市区，但是市区的内河也无法外排。此时，大堤下方的大坑口阿泵站就承担起了附近的抽排任务。
1: 今天中午，雍江流量约1.1万立方米每秒，以这样的流速100秒时间，可以灌满一个南湖。记者看到，牢固的堤坝、防洪闸和高效运行的泵站，保障了市民生活秩序基本正常。
4: 防洪的时候，那么我们的防洪闸就要关闭阻挡雍江外江的洪水，开启我们的机组，将内河的这些积浪。

0: 摊位都没了，现在都没有了。
1: 为应对当前水情，南宁市江南区和沿江街道从8月25号开始加强巡河值守，做好防范措施。
2: 街道联合城区后盾单位、村社区严格落实24小时巡河值守制度，对辖区内的河段分段进行巡河查缉，同时也劝导和疏散江边垂钓、围观、逗留的人员，及时的消除涉水安全隐患。
3: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丽江南宁城区河段的北岸，大家可以看到，目前青团路的交通并没有受到任何的阻碍，沿线都安排了工作人员值守，提醒大家不要靠近。
1: 目前南宁海事局已启动防御洪水一级响应，在左江重点险段设置4处水上应急值守点，部署13艘大马力机艇，实现险情就近快速响应。
4: 我们的水上应急力量主要是通过网格来划分，确保在这个网格内发生的任何突发情况能得到及时有效的处置。
5: 随着洪峰过境，宁明龙舟水位持续回落。从昨天到今天，当地党员干部和志愿者群众一起合力清淤消沙，加快恢复灾后生产生活秩序。
6: 我现在呢，就是在宁明县的花山广场，洪水退去，灾后重建一线，来了一支自带干粮的运河队伍。
1: 这支携带作业车辆、劳保物资的支援队伍由萍乡产业园区的43名干部职工组成，其中有党员32名。今天重点对受灾较重的花山广场清淤。
7: 我们带来了园区的2辆洒水车，还有一些清运垃圾车。今天早上9点就已经在那边开始清淤工作了，目前已经完成了大概有1/4的区域。今天全天都会在这边开展清淤工作。
8: 解放军来了！
9: 欢迎
10: 欢迎解放军！
11: 欢迎解放军！
12: 啊，欢迎解放军！
10: 欢迎。
1: 正在宁明野外驻训的南部战区陆军某旅紧急抽调500名官兵，由党员干部带头，吩咐各受灾点加入清淤作业。子弟兵持续奋战的身影，让周边居民更有信心了。
13: 叫他们搬东西太重了，帮搬一下，他们也热情的帮忙，搬铲了好多淤泥。解放军来了，等下就轻松了，就这样。感谢他们，他们也很辛苦的。
14: 我现在是在龙舟县的左江边上，那可以看到今天呢，这个水是已经退回了江面。那在临江的街道呢，地势比较低的地方，今天仍然在进行一个清淤工作，地势较高的消沙工作基本告一段落。
1: 截至今天中午11点，龙舟县龙舟镇由党员干部带头组成多支队伍，投入大中型设备136台，开展淤泥和垃圾清除，已完成房屋清淤约5900件。
15: 我们就是水退人进，一步步把淤泥给清掉。街道公共区域就是由政府来清，自己的房子就自己清。
16: 计划是说今天要完成所有的清淤工作，消沙工作同时开展。
5: 一句解放军来了，是洪灾中人民群众最安心的慰藉。崇左市江州区在本轮洪水中，部分街巷积水严重，人员受困。危难时刻，南部战区陆军某旅官兵闻令而动，紧急驰援，逆行挺进受灾一线，用坚守与担当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7: 解放军来了，
5: 8月26号上午，记者跟随部队官兵深入受灾区域，雨幕之中，子弟兵们穿梭在积水街巷，手臂上鲜红的党员突击队袖章在浑浊洪水中格外耀眼。
18: 老杨走不走？
5: 冲锋舟来回穿梭在积涝街巷，一批批被困群众陆续被接出险境。
17: 我们在这里困了两天了，出不去，没有水，没有电。
18: 所以我们来了
17: 啊！对啊，感谢你。
18: 人民需要的时候，我们就来了。
19: 对，老百姓需要你们就在哪里？
18: 这边必须要为人服务，为人服务。
14: 有什么想对我们的人民子弟兵说的话吗？
20: 哎，辛苦你们了，反正你们真的很辛苦啊。
5: 一句句朴素的心里话，道出受灾群众最真切的感动。面对群众发自内心的道谢，一句铿锵有力的“为人民服务，重若千钧”。 灾情就是命令。接到本轮抢险救灾任务后，南部战区陆军某旅第一时间出动，投入150名官兵，重点开展被困群众搜救、人员转移安置。从当天早上8点开始，救援工作不停，节奏不减。本轮任务，这支部队共转移群众12700多名，搜救被困群众2500多名。
8: 接下来。

0: 我们是协助各个居民区完成人员输送转移、撤离危险区任务，还有各种物资运输保障。
1: 随着天气情况好转，部队指战员的参与让受灾区域物资转运、人员安置接驳等工作更加顺畅高效。社区工作人员也全部在岗，同步做好群众信息登记、安置对接、后勤保障等服务。
2: 优先去救一些狗肉病残，接回来了之后送到这个登记处看是否需要安置，都比昨天快很多，通畅很多，因为群众也理解了很多，救援队确实都很辛苦。
3: 我们将继续发扬不怕苦不怕累的战斗精神，坚决守护好人民群众的生命和财产安全。
4: 受台风紫檀影响，崇左多地遭受严重洪涝灾害。宁宁县城水文站出现2009年建站以来实测最大洪水。新疆阿里木江哈利克大叔、河南烩面哥赵战胜时隔一个多月后再次驰援广西。昨天是中元节，两人在宁宁安置点联手烹饪，用一碗碗热气腾腾的大盘鸡烩面传递烟火温情，也传递中华儿女手足相亲、守望相助的力量。
5: 一个从新疆乌鲁木齐飞越3000多公里，一个从河南洛阳驱车1800多公里，长途奔袭，相遇在广西宁宁一中安置点的临时厨房里。两人碰面后立即商量好了一件事。
6: 一头牛价值2万块钱左右，他明天中午就给我送过来。和这个漂流哥他出面，我出牛肉，牛肉烩面。
5: 因洪水阻隔，屠宰好的牛没能准时送达。安置点里有280多位受灾群众，不能让大家饿着肚子等。阿里木江大叔和烩面哥即刻调整方案，大盘鸡烩面先安排上。
6: 来不及了，所以我在这里买了10头大的鸡。
7: 快，必须快，救援就是这。
5: 阿里木江大叔和河南烩面哥已经是广西人民的老朋友了。
8: 太有爱心了，
6: 应该的。应该的，
8: 大老远过来，谢谢你们关心我们崇左农民哦。我看到好多视频都看到你们了，
7: 看到了是吧？
8: 为你点赞。
5: 在洪水与烈日交织的七月，两人也曾分别驰援衡州、贵港等地，灾情缓解后悄然离开。但评论区里网友滚烫的留言，跨越千里的广西甜蜜礼物，深深感动了他们。温暖的双向奔赴一直都在。
6: 我的评论区大多数都是广西的人写的，说广西群众感恩你，感谢你。
7: 我上一次回去了以后没几天，广西的芒果、百香果都寄到我家了，真的特别感动。
5: 风雨同舟便是战友，谈起这份温暖的情谊，安置点工作人员忍不住湿了眼眶。
9: 因为我们这里受灾了嘛，
10: 受灾了，看到阿里木大哥他做的一些善举会让您更有触动，是不是？
5: 熊熊灶火燃起，阿里木江炖鸡，赵战胜忙着扯面。一个远在西北边疆，一个来自中原腹地，谁会想到在祖国南疆小城，俩人为素不相识的人们同守着一口锅。从七月衡州的手抓饭烩面，再到此刻的大盘鸡烩面，原来善良既是发自本心的流露，更是走了还会再来，来了更加滚烫的守护。
7: 一直在这个救灾的路上走了时间长了，就感觉成生活中的一部分了。
6: 他出面不出肉，一个好人变成一群好人。
5: 大盘鸡烩面融进了新疆的鲜、河南的香，暖了广西群众的胃和心。
11: 一方有难，八方支援，确实是，这个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
7: 我这20多年做救援，去过很多很多少数民族，都感觉是一家人一样，很亲很亲的。
6: 民族团结，这它不是口号，用实际行动来维护。
4: 8月26号，平陆运河马道枢纽油水联合调试完成，三大枢纽联调任务至此全面收官，为9月如期通航筑牢了坚实技术底座。
5: 油水联合调试是枢纽工程从建设阶段转向通航运行的核心关口。调试中，平陆运河建设管理团队完整模拟船舶上行、下行全过闸流程，对闸阀门启闭、冲泄水系统、省水系统、电气控制、安全保护等全套设备进行多工况联动测试，在真实有水环境下全面验证水工建筑物与机电设备的运行性能、水利特性及协同可靠性，逐项排查并处置各类工况风险，确保各项指标精准满足设计通航标准。自联调启动以来，青年、乞石、马道三大枢纽依次完成有水联调、高水头省水船闸水利控制、大闸门同步动作等一批技术难关被相继攻克，大量实测运行参数同步积累，为后续常态化通航调度提供了数据支撑。其中，快速启闭控制是最具代表性的一项技术突破。在此次多工况高频次运行测试中，快速启闭系统经受住严格检验，各项性能指标全面达标，工作阀门启闭速度开门一分钟、关门三十秒得到实战认证，领先国内外2至4倍。目前，三大枢纽的水流、水位、输水控制系统及船闸启闭设备都已经达到最优运行状态，通航参数全面达标。多艘主力代表船型试验船舶已完成三大枢纽过闸试验，验证了枢纽船闸、航道设施、通航调度系统的适配性与安全性，为全线常态化安全通航积累了实测经验。
4: 继续关注人工智能赋能千行百业一线调研行，采访团走进文化传媒和机器人制造企业，看 AI 如何赋能现代服务业升级发展。
5: 记者走进位于南宁的山海星辰传媒集团，近几年企业在短剧赛道上依靠 AI 赋能迅速崛起，企业自主研发 Nova AI 一站式内容生成平台，覆盖剧本生成、视频合成、多语种配音等全流程，将制作周期压缩至7到10天，成本降低70%以上。
12: 过去依赖资深导演、编剧的个人手感，现在 AI 将其固化为平台的标准工作流，让新人也能稳定地产出合格作品，保障了产能下限。我们把编剧、拍摄、剪辑等专业全链路能力封装进我们的 Nova AI， 让零基础用户也能独立创作。
5: 在华丽波文化传媒公司，记者看到 AI 还能给真人主播当评委，在直播带货时能根据主播的表现进行综合打分，并提出改进建议，特别是涉及海外直播带货时，让语言也不再成为沟通障碍。
13: 他会帮我写一些话术，就比如说有些新品来的时候嘛，然后我就直接给他上图片，然后简单的介绍一下鞋的功能，然后他就会给我写话术，然后就全部就会能够翻译成泰语。
5: 在康养产业发展方面， AI 也有大作用。柳州洛必德科技公司聚焦智慧养老医疗服务赛道，眼前这款智能辅行机器人载重大，可以实现自动导航，有效解决失能人群行动难题。另一款家庭机器人集娱乐、学习、办公于一体，对于独居老人来说，关键时候还具备保命技能，
14: 它就会识别成红色，对于比如说上年纪的那些老人，他是非常重要的。那么我们通过这个跌倒的发现之后，就开始进行预警。
5: 目前企业探索一名护理员加多台机器人协同护理模式，首批投放100台康养机器人进入社区及居家场景。
15: 举个例子，我是个护理员，那现在他相当就配了5个助手了，那5个助手就会主动的去巡逻，他会在关键的位置，比如需要拍照片的拍照片，需要问候的问候，会自动形成跟踪器，如果发现异常现象之后，就通知我这个护理员了。
5: 8月22号至23号，由自治区政府驻广州办事处、自治区总工会等单位联合主办的2026年关爱广西在粤务工人员贵工湾区亲子研学夏令营在广州、深圳两地同步启动。400多名广西籍务工人员及其子女分别沿着红色研学和改革开放教育与科创体验2条主线开展活动。自2015年启动以来，该活动已连续举办12年，成为服务广西在粤务工群体、深化粤桂民生协作的品牌项目。
4: 感谢收看今天的广西新闻，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再也无法回头了。

0: 和他一样伪装自己的身份。
1: 哥，你是汉奸吗？
2: 好一个身在曹营心在汉，分明就是一条变色龙。
3: 到底是哪边的？你希望我是哪边的？
4: 我们中间有内奸，
3: 你要证明给我看，哪怕是去送死。

0: 匪首，那是从前的我。现在的我，是共产党毛主席给予我第二条生命。
1: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2: 消肿止痛钉，消肿止痛行，
3: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4: 晚上好，一起来关注天气。虽然台风紫檀昨天下午已经减弱停编，但它的残余环流继续影响广西。昨天下午到今天下午，桂南、桂西大部雨量达到了中雨到大雨的量级，局地有暴雨到大暴雨。明后两天我区降雨范围依然很大，广西气象台继续发布暴雨四级预警。今晚到明天，沿海三市和玉林、贵港、梧州等市，以及桂林、柳州两市南部、南宁市东部将有大雨，局地暴雨或大暴雨，并伴有短时雷暴大风，其他地区有小到中雨，局地大雨。明晚到后天，中雨区向西转移到桂西、桂南这一带，局地有暴雨，并伴有短时雷暴大风，其他地区有阵雨、雷雨。18号台风沙德尔登陆后，将向西偏南方向移动，29号夜间开始影响广西，29号晚上到30号白天，桂东北将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或大暴雨，并伴有短时雷暴大风，其他地区有阵雨。雨雷雨，今晚到明天，桂南、桂东地质灾害黄色预警区降雨引发崩塌、滑坡、泥石流的风险较高。环境空气质量，河池、南宁、崇左、玉林和沿海三市为优，其他城市为优到良。北部湾海面未来三天都将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雷雨时有短时大风，偏西风五级，阵风6到7级。
5: 今晚到明天，南宁中雨转阵雨，25到31摄氏度。柳州中雨转阵雨，27到32度；桂林阵雨，26到34度；梧州阵雨，26到33度；北海中雨，27到30度，西南风3到4级；防城港中雨转阵雨，26到31度；钦州中雨转阵雨，26到31度；贵港中雨，26到31度；玉林中雨转小雨，26到32度。百色阵雨26到33度，贺州小雨26到34度，河池阵雨26到33度，来宾中雨转阵雨26到31度，崇左中雨25到31度。今晚到明天，南宁中雨转阵雨25到31度。

0: 非邓先生送书赠友人，我来到了这里。
1: 这个向远生是什么情况？
2: 这人死亡了。
3: 那第四警察所那个叫向远生的又是谁啊？
4: 水手前海星战会。
5: 他
1: 向远生，你到底是什么人？
6: 这个世界不是非黑即白，这世界的确不是非黑即白，但它始终有是非对错。

0: 千百年间，人类以炉火炼真经，凭匠心锻金刚，让淬炼筋骨托举世间百业，家国兴昌。如今，人工智能为传统工厂装上了智慧大脑，彻底改变了重工生产的固有逻辑。
1: 我们就是为传统工厂安装了一个大脑，让工厂从经验判断转变为利用数据进行智能决策。
0: 本期 AI 企业超级路演将带你走进圣龙冶金，解锁钢铁产业数字转型的升级密码。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8月27号，星期四，农历7月15，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文化文选第一卷、第二卷出版发行。
1: 受习近平总书记委托，李强抵达西藏吉隆，指导抢险救灾工作。
0: 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各方全力开展西藏吉隆县泥石流抢险救援。
1: 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举行第72次委员长会议，赵乐际主持。
0: 前7个月，我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长17.6%，保持较快增长。
1: 2025年，我国经济发展新动能指数同比增长12.5%，新动能继续培育壮大。
0: 伊朗称依军事方针已从防御转为进攻，美国称没有为美伊恢复谈判设置时间表。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辑的《习近平文化文选》第一卷、第二卷，近日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在全国发行。
2: 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立足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全局，坚持把文化建设摆在治国理政突出位置，创造性提出一系列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系统回答了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什么样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怎样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重大课题，形成了习近平文化思想。习近平文化思想是新时代党领导文化建设实践经验的理论总结，是坚持两个结合、推进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创新的重大成果，构成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文化篇。为做好新时代新征程宣传思想文化工作，推动文化繁荣、建设文化强国，提供了强大思想武器和科学行动指南。习近平文化文选第一卷、第二卷收入习近平同志2012年11月至2026年2月期间关于文化建设最重要、最基本的著作，按时间顺序编排，共有报告、讲话、演讲、信件、指示等78篇，部分著作是第一次公开发表。其中第一卷收入2012年11月至2016年12月期间的著作27篇，第二卷收入2017年10月至2026年2月期间的著作51篇。习近平文化文选第一卷、第二卷的出版发行，为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文化思想，提供了权威教材，对于广大党员干部群众进一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自觉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激发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活力，不断推进文化自信自强，铸就社会主义文化新辉煌，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坚强思想保证、强大精神力量、有力文化条件，具有重要意义。
1: 本台消息，受习近平总书记委托，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率有关方面负责同志，于8月27号下午抵达西藏吉隆县吉隆镇泥石流受灾区域，指导抢险救灾工作，看望抢险救援人员和受灾安置群众。
0: 8月26号，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截至今天上午8时，已导致3人遇难，558人失联。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各地各部门迅速有力贯彻落实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争分夺秒挺进灾区，全力以赴开展抢险救援。
2: 灾害发生后，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应急管理部启动国家二级救灾应急响应，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以及中国安能、中国电建等各类工程救援力量千余人驰援现场。 记者跟随第一批救援力量141人抵达吉隆口岸，在现场看到泥石流将道路完全覆盖，救援队用挖掘机清淤掘进，无人机同时在空中搜寻失联人员。
3: 受灾区域呢，地处河谷地带，四周山体林立，地形也是复杂。我们现在看到的路边的树枝，这些都是被冲刷过来的。然后呢，救援队伍呢启用呢搭乘热成像设备的无人机，依靠呢捕捉人体热源信号呢排查失联人员的线索。
4: 我们下一步的话，将沿着河道掩体进行一个三维建模，建出来的模型之后，我们可以再对现场进行一个评估，为我们后续的救援提供科学的支撑依据。
2: 西藏启动自治区自然灾害一级救助应急响应，自治区应急管理厅第一时间调动派出152辆救援车辆，792人全力开展应急救援、现场处置等工作。今天上午，西藏军区某陆航旅紧急派出4架直升机，执行灾区灾情勘查、救援航线规划、搜索搜救工作。下午1点，首批2架直升机已飞抵吉隆口岸。
5: 作为第一支深入到吉隆口岸受灾区域核心部分的部队呢，西藏军区陆航某旅呢2架陆航直升机现在正在灾区的上空呢进行盘旋搜索。那么经过巡视之后呢，他们还要规划出搜索搜救撤离的路线。
2: 西部战区空军一架搭载战区指导组的运20今天也抵达西藏某机场，指导组织军队开展灾害联合救援。截至下午4点，解放军和武警部队已累计出动500余人，多架次无人机参与抢险救援。吉隆镇前往吉隆口岸的道路、通信、电力等处于中断状态，工业和信息化部指导相关单位全力保障抢险救灾通信畅通。目前已在受灾区域增设2座基站。四川省应急管理厅紧急调派1龙应急通信无人机执行跨区域增援，开展灾情勘查、应急通信保障等工作。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吉隆口岸上游发现堰塞湖堵塞，截至今天上午，堰塞湖估算水量达到200万立方米，已经处于漫溢状态。未来3天，预计还有300万立方米的水将会入湖，溃泄风险高。眼下，中国安能、中国电建等各类工程救援队伍正对堰塞湖进行密切监测，开展险情排除工作。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1亿元，支持灾区基础设施等灾后应急恢复建设。中国人民银行组织西藏自治区、日喀则市、吉隆县3级国库开通绿色通道，全力保障救灾资金及时准确拨付到位。今年入汛以来，我国多地极端天气频发，防汛形势严峻复杂。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当前正处于防汛关键期，各地区和有关部门要坚持极限思维、底线思维，认真落实防汛防台风各项措施。台风沙德尔即将登陆，在福建宁德、浙江玉环市，当地正抓紧转移群众，排查隐患。
6: 台风不能有麻痹思想，我们始终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扛牢防汛救灾责任。在下午2点之前，一定要把我们全村的人员给转移完毕。
2: 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72次委员长会议，27号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赵乐际。

0: 委员长主持。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宪法和法律委员会主任委员信春英做的关于医疗保障法草案修改意见的汇报，关于耕地保护和质量提升法草案修改意见的汇报，关于农业法修订草案修改意见的汇报，关于国防动员法修订草案修改意见的汇报，关于修改律师法的决定草案修改意见的汇报，审议了相关草案修改稿。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外事委员会主任委员娄勤俭做的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匈牙利引渡条约》审议情况的汇报，审议了关于批准条约的决定草案待拟稿。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常委会秘书长刘奇做的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和任免案审议情况的汇报等。委员长会议决定将上述草案修改稿等提交常委会会议审议。国务院新闻办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司法部等部门有关负责人介绍贯彻实施法治宣传教育九五规划有关情况。在全面总结八五普法成效的基础上，九五普法规划以法治宣传教育法为刚性法律依据，实现法治宣传教育工作从政策驱动向依法实施的重大转变。以推动习近平法治思想深入人心为首要任务，锚定提升公民法治素养、培育全社会法治信仰核心目标，营造全社会崇尚法治、恪守规则、尊重契约、维护公正的良好氛围。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以来，我国工业生产平稳增长，新动能加快成长壮大。一至七月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45820.6亿元，同比增长17.6%，保持较快增长。高技术制造业引领作用明显，制造业向产业链价值链中高端转型持续推进。一至七月份，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利润同比增长50.1%，拉动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9.6%。在人工智能加加快拓展、算力需求持续扩张的带动下，一至七月份，电子相关行业利润实现高速增长，同比增长1.1倍。
1: 工业企业效益总体上持续改善，利润率逐月提高，回升向好。竞争优势突出的高新技术产业，它的这个利润回升的态势也是非常的稳健。
0: 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2025年我国经济发展新动能指数。最新测算结果显示，2025年我国经济发展新动能指数为153.0，同比增长12.5%，新动能继续培育壮大。从组成新动能指数的各分项数据来看，2025年转型升级指数为156.8，比上年增长22.7%。战略性新兴产业加快成长，未来产业持续发展，现代服务业与先进制造业加快融合，转型升级步伐加快。2025年创新驱动指数156.3，比上年增长12.9%，创新投入力度持续加大，加强基础前沿领域体系化布局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国家战略科技力量不断壮大，科技整体实力持续提升。数据显示，创新驱动引领作用彰显，经济发展活力持续释放，正助力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取得新成效。工商银行、农业银行、中国银行等六大商业银行日前发布公告，最新的中小微企业贷款和服务业经营主体贷款贴息政策已落地执行。六家银行明确，对于8月1号以来发放的符合条件的中小微民营企业流动资金贷款，中央财政按照流动资金贷款本金给予年化1%，期限不超过2年的贴息支持。这是财政贴息首次扩大到中小微民营企业流动资金贷款，单户企业在单家银行可享受中小微企业贷款贴息的贷款规模上限由每年5000万元提高到7500万元，单户企业在单家银行可享受服务业经营主体贷款贴息的贷款规模上限由每年1000万元提高到2000万元。据了解，对于8月1号到银行公告发布前已经办理的小微企业和服务业经营主体贷款，银行会把符合贴息条件的业务报送给相关部门审核，无需企业做任何操作。
2: 最新数据显示，2026年上半年，我国机器人产业规模以上企业营业

0: 收入达到1655亿元，同比增长24.5%。随着机器人技术加速迭代，我国机器人产业正进入蓬勃发展的新阶段。
1: 在北京，刚刚建成的电力具身智能中试验证平台内，多款机器人正在练习高空带电作业、设备箱开关、分合闸操作等。截至目前，北京已开放近300种场景，完成具身智能机器人的首试首用。在深圳，机器人72小时打样圈，企业从设计到 3D 打印机器人样机，最快只需3天，产业链协同效率全球领先。
2: 既有在硬件上的积累，也有在算法和模型上的积累，在今天应该算是开花结果。做从零到一的创新，我们还是希望说能够把这件事情做到全球领先。
1: 在技术端，我国已成为全球机器人专利最大拥有国。2024年，机器人专利申请量约占全球总量的2%。从整机设计制造到精密减速器、高性能伺服驱动、智能控制器等核心零部件，基本实现自主可控。“十四五”时期，我国累计培育514家机器人领域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和19家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在产业端，我国自主品牌工业机器人国内市场占有率突破50%，连续13年成为全球最大工业机器人市场，应用领域覆盖国民经济71个行业大类。2025年，工业机器人出口增长48.7%，首次超过进口，成为工业机器人净出口国。在场景端，具身智能机器人正从展厅走向丰富的场景应用。面向恶劣条件、危险场景作业等需求，机器人在特种服务领域优先落地。在工厂、家庭等复杂场景，从小批量试用向常态化部署和规模化应用迈进。我国正抢占具身智能发展先机，《十五五规划纲要》已将具身智能纳入未来产业重点战略布局。今年六月，工信部、国资委启动人形机器人与具身智能实景实训专项行动，目标到2026年底凝练形成100个以上高价值应用场景，带动形成万台级规模落地能力。
3: 在机器人领域，中国不仅拥有全球最领先的供应链，在技术的研发和场景的落地上，无疑也走在了全球的前列。不仅如此，作为一个大国，我们也看到中国一直在倡导科技向善，加强人工智能全球治理，用技术进步增进全人类福祉。
4: 在一些行政事业单位，有些房产、车辆、科研仪器等国有资产，虽然没有了使用场景，但并不是没有价值。如何将它们盘活，实现物尽其用？来看记者调研。
5: 在青海，最近新增了14台工程机械设备，投入到了公路养护上，缓解了当地养护设备不足的难题。让记者没想到的是，这些设备之前是学校里的教学实训设备。
6: 是咱们青海职业技术大学，划拨调入咱们新理工大的，确实帮了很大的忙，节约了咱们的成本。
5: 交通建设一线的工程机械设备为什么来自教学课堂？在青海职业技术大学，负责人告诉记者，因为专业优化调整，取消了实训课程，这些挖掘机、装载机用不上了。
7: 它没有到报废年限，而且这些设备还是处在一个极好的使用状态，我们也很发愁怎么去处置这些资产。
5: 两家单位，一个愁闲置，一个愁紧缺，各自都有头疼的问题，却没有办法。记者在调研中发现，这种情况并不是个案。长期以来，由于国有资产分散在不同层级、不同部门、不同地区，形成了一方积压、一方短缺的结构性矛盾。
8: 供需双方它的这个信息不是特别对称的啊，可能有闲置的这些出来了之后呢，我们这个需求比较旺盛的地方呢，他又不知道
5: 如何打通供需信息壁垒。记者在调研中注意到，财政部去年搭建的全国行政事业单位国有资产调剂共享平台正在尝试解决这个问题。
9: 我们调剂共享平台呢，已经实现了中央和地方这个资产调剂共享数据的一网汇聚。最小的那就是从那个桌椅板凳、办公电脑，大的有公共用车、科研仪器、海上的那种巡逻艇都有调剂的。
5: 刘波告诉记者，这个调剂共享平台分为调剂、共享、需求3个板块，中。

0: 中央、省、市、县四级行政事业单位都可以在上面发布和检索自己的需求，哪怕是县里的行政部门也可以申请中央或者省市部门的资产设备，按照资产价值由中央和地方部门分级审批，只要是条计划转就可以无偿使用。
1: 行政事业性国有资产它整个的所有权是国家所有的，实行的是政府分级监管，各部门及其所属单位直接支配的管理体制，所以在各个单位之间才可以无偿划转，物尽其用，梯度使用，把节约的这部分钱用于发展所需，民生所盼。
0: 目前平台已经在全国发挥了积极作用，湖南的吉首大学已经使用上了广东的中山大学的科研设备，江苏省环境监测中新的大型分析仪器顺利走进了南京师范大学的课堂。
2: 如果我们自行采购的话，从一开始立项到最终拿到这个设备的话，至少需要一年的时间。现在走导进这个过程的话，我们大概花了3个月。
0: 截至2026年6月底，全国行政事业单位国有资产调剂共享平台已汇聚71万多条供需信息，累计完成9万台套资产调剂，按资产原值已节约预算资金约16亿元。
3: 当前各地工业领域持续加大技术革新力度，深挖资源循环利用潜力，加快清洁能源替代，高耗能产业绿色转型多点突破，节能降碳取得显著成效。
4: 今年以来，通过创新冶炼工艺，钢铁行业节能降碳跑出加速度。上半年，我国重点钢企能耗持续下降，余热余压回收自发电比例超60%，3年极致能效工程已累计减排2氧化碳6000万吨。不只是钢铁，像这样依靠技术革新实现节能降碳的实践，正在众多高耗能行业广泛落地。在成都南波，新一代玻璃熔窑智能燃烧系统刚刚正式投入运行，它就像一个智慧大脑，可以第一时间发现异常耗能，并实施最优解决方案，每年可减排2氧化碳超20000吨。生产端技术创新的同时，各行业还在积极推动资源循环利用。在重庆华新地围水泥厂，通过自主研发的大比例燃料替代技术，将工业边角料等各类固体废弃物参与燃烧，化石燃料替代率突破65%，工业固废变身为生产绿色口粮，既破解固废处置难题，又有效降低化石能源消耗。
5: 目前全国水泥工业固废燃岩材料平均替代率已达27%，可每年减少2氧化碳排放量2000多万吨。
4: 如今我国大宗工业固废综合利用率正稳步提升，预计到2030年，废钢年回收利用量将达到3亿吨，废纸、废塑料年回收利用量分别达到8000万吨、2200万吨，再生有色金属年产量也将达到2500万吨。今年国家正式启动为期3年的节能降碳攻坚行动，覆盖钢铁、水泥等9大高耗能产业，3年内将推动低效产能清零，带动产业向高效清洁、低碳循环方向转型升级。
3: 今年以来，我国加快推进都市圈一小时通勤建设，推动城际通勤告别长途跋涉，实现便捷直达。
4: 每天清晨5点半，天津首趟直达北京的跨省公交车准时发车。
6: 以前要么拼车，要么住北京，现在就是50分钟左右就能到公司上下班，就特别方便。
4: 便捷的城际通勤背后是政策层面的系统布局。今年以来，交通运输部和京津冀3地政府及有关部门制定实施方案，支持涵盖北京市及环京12个区县等地区，率先在一小时通勤圈建设上实现突破。作为都市圈通勤的主动脉，首条横跨京冀的城市轨道交通线路22号线红庙至平谷25号开启空载试运行，向年底基本具备开通条件目标迈出了关键一步。目前我国都市圈城际通勤建设正围绕廊道快速化、枢纽便捷化、服务同城化、出行智慧化4大核心方向统筹推进，未来随着就业和消费半径的扩大，充分释放都市圈对区域协调发展的带动作用。根据规划，到2030年，主要都市圈内具备一小时通勤条件的人口覆盖率将达到75%。
7: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

0: 快讯。
1: 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安部等部门今天联合发布通知，将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为期一年的道路机动车辆产品生产一致性和质量提升专项行动。这次监督检查重点包括智能网联汽车安全保障能力、企业设计开发及生产能力、产品生产一致性情况等四部分内容。国家知识产权局、国家数据局近日联合印发文件，加强知识产权数据资源开发利用，将健全知识产权数据资源管理制度，完善知识产权数据资源标准体系，稳妥推进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区块链等新技术应用。国家医保局日前启动建设医保病理云，发布医保病理云索引编码规则，为患者每一次病理检查生成全国通用的专属身份证，逐步实现病理数据云端存储，医疗机构跨区域、跨机构调取，为患者节约就医时间与经济成本。中国人民解放军驻澳门部队于昨天组织第27次建制单位轮换，新进驻澳官兵和车队全员全装从横琴口岸进入澳门荡仔军营。据介绍，此次轮换进澳的官兵进驻前进行了扎实训练和认真学习，具备履行澳门防务的能力素质。8月26号晚，平陆运河通航前实船试验顺利结束，有效验证了枢纽船闸、航道设施、通航调度系统的适配性与安全性。同日，马道、起石、青年三大枢纽的油水联合调试也全面完成，为平陆运河9月通航奠定坚实基础。全国首列中老泰途定快速班列日前从郑州国际陆港驶出，班列经磨憨口岸出境，5到6天后直达泰国临查班，运行时长较以往班列压缩2到3天，为货物出口东盟打造高效物流通道。根据尼泊尔警方等方面今天发布的消息，该国北部热索瓦地区发生的泥石流灾害目前已造成至少289人遇难、910人失联，失联人员中包括数百名外籍游客。尼泊尔国家减少灾害风险管理局今天表示，泥石流灾害已导致35座可通车桥梁、45座吊桥和40公里的铺装道路受损，给热索瓦等河流沿岸地区造成了严重风险和危机。初步估计，灾害导致河流沿岸多地出现重大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尼泊尔政府已启动应急响应，以尽快抢通受阻道路，恢复供水、供电和通信。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陆军发言人阿克拉米尼亚26号表示，伊朗的军事方针已从防御转为进攻，伊朗武装部队已做好充分准备，在必要时对敌人发动先发制人的打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穆赫比称，如果美国不接受伊朗提出的解除封锁和制裁等条件，霍尔木兹海峡将不会重新开放。26号，伊朗外长阿拉格奇致函联合国，谴责美国对伊朗的经济施压是经济恐怖主义行动，违背联合国宪章。美国总统特朗普同一天表示，他没有为美伊恢复谈判设置时间表。他称，美国已经取得了非常大的胜利，伊朗的经济正在崩溃。
2: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1: 据俄罗斯媒体26号报道，俄罗斯国家杜马主席沃洛金在接受俄媒采访时表示，日本领导层针对俄总统普京登上伊图鲁普岛（日称泽卓岛）发表的相关言论，应被视为对俄罗斯领土完整的侵犯。日本领导层应正视本国侵略历史。沃洛金强调，二战期间日本军国主义对多国造成严重伤害，并为此受到惩罚。如今日本领导层又重拾危险论调，只会再次遭遇失败。加拿大萨斯喀彻温省省长莫伊26号表示，从9月8号起，该省将对进口的美国酒类商品征收50%的对等关税，以回应美方此前宣布的相关关税措施。莫伊还表示，他支持加拿大联邦政府对700多种美国商品加征反制关税。美国贸易代表贾米森·格利尔同一天称，在美加两国上周贸易谈判破裂后，双方之间目

0: 前没有开放的沟通渠道。26号，世界卫生组织通报称，乌干达本土本轮埃博拉疫情已宣告结束，刚果金疫情仍在蔓延，且跨境扩散风险持续走高。非洲多国已升级应急防备。截至24号，刚果金累计报告埃博拉确诊病例5656例，其中死亡2715例，病死率接近48%。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2: 感谢收看，再见，
1: 再见。

0: 帮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 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 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帮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 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这世界的确不是非黑即白，但它始终也有是非对错。
4: 明代再也无法回头了，他会一直生活在黑暗。对付他们，我们也会变得越来越残忍。
5: 我们和他一样，伪装自己的身份。哥，你是汉奸吗？
6: 好一个身在曹营心在汉，分

0: 敬请关注广西卫视精彩剧集。
1: 你现在要做的就是马上回工农局保护好自己，因为你是唯一一个他们有可能求助的人，也是他们最后的出路。
2: 大人，保好时刻，带我们活下去。
3: 请坐。
4: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
4: 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6: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
4: 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7: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
4: 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5: 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啊，你请坐。
4: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
4: 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8: 消肿止痛钉，消肿止痛钉，
9: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0: 工农局的通行证，后面那俩也是
1: 我的便衣。

0: 我们跑不远，从这儿开始，一圈一圈搜。
1: 是。走。
2: 十督察，民国路分界线有情况。警务处汇报，华界16铺分局警察刚刚越界了。
1: 他们越界进来干什么？说是为了找通缉犯。知道他们具体去了哪条街吗？
2: 往西边去了，长乐路附近。
3: 该怎么配合怎么配合吧，这属于和他们的联合执法范畴。明白了。
4: 查好怎么样了？伤口已经缝合好了，我刚好有个库房空着，位置很偏僻，不容易被查到。我们从后门撤离，到了那边再详细说。
3: 好。
1: 他们全来了。
5: 先进去。 我去把他们引开，你们找救护处去。
3: 那你怎么办？
5: 谭主任不会让冯广玉对我怎么样的，你们照顾好张浩。
1: 你脱身之后到望之路5号跟我们会合。
5: 好。

0: 你找哪位？
1: 。
2: 找你，
1: 我忙得很，没时间单独找你。我们得到情报，这个书店里有共产党出没。倒是你啊，花二少，你解释解释吧，你怎么又出现在有共产党出现的地方呢？
0: 我没有必要向你汇报。搜查令呢？
1: 这点小事儿不需要搜查令。
0: 现在我在这儿，你要搜查就必须出示搜查令。
1: 你知道我从淞沪警备司令部出去了吧？
0: 那你是一什么身份搜查我的地方？
1: 合理合法的身份。具体什么身份不能告诉你，为党国效忠责无旁贷，什么身份不重要。
0: 这么快就找到新的落脚地了？复兴社特务处啊？
1: 什么身份都能办你？

0: 该看的也都看了，要我亲自送你出去吗？不着急。哎，花少，我听我的人讲，你去了一趟麦奇路16号的公寓，那栋公寓的302房间，可是救国会的一处安全房啊。救国会可跟共产党有染呢。
1: 花二少，说说吧，你干嘛要去那儿啊？
0: 做客也不行吗？
1: 做客？那住的是你的朋友啊？
0: 认识而已。
1: 认识。是的，在哪儿认识的？
0: 既然这么想聊天，不如换个地方聊。复兴社怎么样？

0: 你是那么的有恃无恐，我可告诉你，你要是去了复兴社特务处，可就没有人再捞你了。这不就是你此行的目的吗？
1: 等等，你这不是有恃无恐，你这是紧张啊！不像从前的你，这是你最后带走我的机会了，你要是再不走。
0: 我可就自己走了。
2: 华珍，
0: 再动一下，我绝对崩了你！
2: 别再考验我的耐心。你就这么想引我出去？为什么？是外面埋伏着你共产党同党，还是里面藏着你的共产党同党？把枪放下，别耍花样，别冲动，别忘了于先生交给我们的任务是什么？
0: 于先生说了，
2: 抓活的。
3: 周哥，咱们都找了一圈了，人呢？
4: 哎呀。

站住！霍晨，慢慢转过来，把枪扔到地上。

0: 你没受伤吧？没有。你怎么也赶过来了？我在工董局接到警务处报告，有人盯上了长乐路，我就赶过来了。
1: 谢谢。
0: 陈浩现在情况怎么样了？好些了吗？还好。季太太已经帮陈浩处理了伤口。他怎么中的枪？
1: 为了救我，十二五分局的冯广云绑架两名思索警员，一名已经遇害了，另一位骆明明被我和陈浩救了出来，他就是在救人的时候中的枪。

0: 太太，快进来。石小姐，你们都没事吧？
1: 石小姐赶过来救了我，程浩呢？
0: 在屋里，他还没醒，正在休息。
1: 好。

0: 那枪伤怎么样了？这一枪是从后背到前胸贯穿，幸好没有伤到重要的器官和血管，目前就是伤口发炎的问题。我已经给弹道做了扩张消毒，弹片材料都取出来了吗？已经全部取出来了，很顺利。陈先生的体质很好，而且意志力也很顽强。你们放心，他会慢慢好起来的。
1: 我们先出去吧，让他好好休息一下。

0: 以陈浩现在这样子的身体状况，待在这里不是长久之计。想必各大医院都已经收到了通缉令，休整几日，我们还是得把他转移到更安全、治疗条件更好的地方。按理说，其实不应该再麻烦二位了，但是我实在是分身乏术，所以只好拜托了。明白，我跟救国会一直有往来，我可以让他们想想办法。
1: 其实我之前就听说过你们营救彭记者的事情，但是后来到底发生了什么？陈先生为什么会中枪呢？
0: 最近发生的这些事情，都和彭记者发现的军需品走私案有关系。我们救出彭记者之后，决定顺着他线索继续往下查。我去了趟吴淞口，发现这个月的6号还有一批货会从吴淞口运到石料谷码头。 然后通过新闻网和货船运往日本。我们还发现了两样关键性的证据：一是通行证，上面盖有江海关总署司署缉私科和上海市公安局的公章；二是货单，上面有这批货的卖方信息。这两样东西会在货到码头之后交到冯广运手上。16部分局刑警科的科长，
1: 对。
0: 那你看到了货单上的卖家是谁吗？
1: 可能是某个公司，也有可能是我的哥哥。

0: 子弹的碎片没有完全取出来，肺部还有残留。那如果我现在马上安排他去医院，取得出来吗？
1: 很难，即便是手术条件一流，而且还能提供大量的输血，风险也很大。更何况他现在根本不能去医院。
0: 你醒了吗？是吗？你等我一下，我马上叫他。对不起，我在分局的请缝纫。这位是季太太，我的朋友，是她给你做的手术。
1: 他也是我们其中的一员。谢谢你，季太太。对不起，我在分局的潜伏任务失败了，但我没有暴露组织，也没有暴露自己的身份。你们应该都是安全的。你别想太多了，先活着才有胜利的机会。
2: 或者就是胜利，你要尽快好起来，我还等着你来上发育班呢。好，还有件事，向远山主动申请，他希望加入邓先生的队伍，说的时候很认真。
1: 我知道了，我马上会向上级汇报。我会告诉组织，037同志通过了对向远山的考察。你放心吧，
0: 我不会让他一个人冒险的。
1: 我要告诉他们，我身体里面还有没有取出的弹片。
0: 知道了。

0: 陈先生醒了，队长，罗警官，你得好好改改你这个爱哭的毛病了。这次睡够了吧？
1: 怎么算睡够了？我就说能挺过来吧。季太太说手术很成功，每两三天都能下床跑了。都这样了，还想着跑呢？赶紧歇着吧。
0: 在我从我查到的线索，放心吧，我会一直查下去，直到找到所有的证据。这是我现在唯一想做的事儿。

0: 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1: 现在整个上海都能看到陈浩的通缉令，他待在这里还算安全。我尽快给你们送些吃的和用的过来。
2: 石小姐，有件事儿，我本应该在上次离开上海之前就告诉你。
1: 什么事？
2: 是关于张润金的。两个多月前，他牺牲了。我被魏代勤关在淞沪警备司令部的时候，魏代勤告诉我的。他说张先生是共产党，他遇害后人就被埋在淞沪警备司令部外面的荒地。
1: 向先生，
2: 我和黎秋实都受到过他的保护和帮助，他遇害了，我很难过。虽然已经过去了一段时间，但我觉得还是有必要亲口告诉你。
1: 其实老张失踪过后，我有心理准备的，不过还是谢谢你告诉我这个结果。

0: 我已经向组织提交了曝光走私案的行动计划，应该很快就有回复。冯广云手上的货单和通行证是至关重要的证据，只要能拿到这两张证据，就能坐实他们的罪行。
1: 想要拿到证据并不容易，好在冯广云不是一个沉得住气的人，
0: 所以计划分为两步，先通过报纸新闻的方式曝光走私集团卖国行为，再把舆论对准他，冯广云一定会露出破绽。
1: 但是彭记者已经上了谭世远的黑名单，想要发声那太困难了。
2: 左凌云有一位姓夏的剧作家，和我们关系非常密切，他在国泰大剧院有一个影迷见面会，到时候会有大量的记者来现场。夏先生说过，只要以救亡运动有利，必以血泉拥护。所以我在想，我们可以把握好这个影迷见面会的机会。
1: 那我跟彭记者联络。
2: 不用了，

我去联络彭记者。季太太，组织要求，从今天开始，你在上海的任务终止了。

0: 我已经把你的事情告诉了裁缝部，你现在已经盯上裁缝部，不管什么原因，你不能留在上海了。这里面有一些衣服，这是今晚去香港的船票，法国的货船，这是我从工董局弄到最快的船票，这是你的证件。
1: 已经很多年没有看见过自己的名字了，没想到这次撤离竟然这么突然。
0: 这是组织的纪律，你必须马上撤离。现在小组只剩下你、我陈浩三个人，陈浩现在受伤了。
1: 这个不能称之为冒险，这是你我的使命。张润金同志不会白白牺牲的。我相信，革命很快就会迎来曙光，我们都要保护好自己。
0: 只是不知道下一次见面是什么时候了。

我总会回来的，保重，心雨，你也是。

0: 快三点钟的时候，垃圾不是让你盯着他吗？我是盯着他，我跟那段时间跟丢了呀。他去过门口的公用电话亭吗？没有。
1: 谁通知他去的摄影书店？他不见之前有人来过吗？
0: 进进出出人很多。
1: 关总局那个姓佘的女督察员她也来过。
0: 这是个通风报信的。
1: 我们4点钟到的书店，她3点钟是要不见的，时间刚好对得上。马上派人盯住所有的码头、车站、火车站，一旦发现立刻逮捕。

0: 夏月笙，今天你和魏代晴对峙的时候，我在里面全部都听见了。你当时真的不害怕他杀了你吗？你真勇敢，我和季太太待在里面都紧张坏了，生怕你在外面出什么意外。
1: 你也很勇敢，要不是你和季太太把陈浩顺利的转移过来，我在外面争取再多的时间也只是徒劳。今天晚上你就在这休息吧，我一会儿看看陈浩。
0: 我可以和你一起去照顾队长。
1: 哎呀，不用了，你赶紧休息吧。这一天啊，你也没怎么好好睡觉。晚上呢，就我来值班。等到明天白天，

0: 睡觉啊。
1: 现在别的可能性了。
0: 没了。
1: 还是你放了我自己来吧。
0: 您就不怕上过的扯开啊？没办法，慢慢习惯吧。
1: 身边好友呢？
0: 有时候走得快，有时候走得慢，反正啊，从来没有准过。
1: 黄柳，这可是我攒了半年薪水买的。
0: 那我送出去还要回来的呀？等我回南京啊。
2: 怎么能孤立我呢？
0: 谁孤立你了？我这不是照顾陈浩呢吗？
2: 一个队伍就应该一起行动。不管怎么样，反正我今天晚上也要睡在这儿。谢谢你给我铺床啊！
1: 你睡这儿像你真睡呢。
2: 队长，你醒了。队长，你现在觉得好？队长，我跟你说。今天齐太太和石小姐特别厉害。
1: 他们怎么了？
2: 今天在圣恩书店的时候情况特别的危机，但是就是在最慌张的时候，他们也做出了最正确的决定，救人转移一步都不含糊，而且从头到尾我都没有看到他们一丝慌张。队长，我才知道，原来女孩子也可以这样有魄力，有担当。
1: 你也想成吗？
2: 我来思索的时候，其实只想要当一名警察。不过，这段时间，我回想了很多。我觉得也不只是这样，我喜欢的是和你们在一起。做有意义的事情。
1: 李敏，有可能是你越来越了解自己了。
2: 我觉得也是。
1: 你真的想要成为像石小姐，
2: 成为像他们那样的人吗？
1: 只要你想，一定有可能的。

0: 事。
1: 就到这

0: 君，你等一下，我有个东西给你看。这是我给你做的结婚礼服，但还没完工呢。你喜欢吗？
1: 给我。最近铺子里不忙，我就抽时间每天做一点，已经雏形出来了。我记得。 我第一次看见你的时候，你才19岁。那一年，你从莫斯科刚学完无线电专业回来，你身上没有带一张图纸和一个零件。你说所有的东西都放在你的脑子里，除了发件和收件之外，你几乎一句话都不说。现在也不爱说话，只是爱和你说话。

0: 这里面有一些吃的和用的，应该你们可以用3-4天了。到时候衣服换了下来，你们一定要烧了，免得被人看见有麻烦。给你们准备了一辆车，以防。这是给你带的药，你伤口怎么样了？好多了，我感觉我可以小城自由活动了。麻烦你们一定要看着他，让他千万不要乱跑。 放心吧，我们知道的。对了，走私案那边有新情况，事情有转机了。于见面会上，当着很多同行记者的面，把他的遭遇和调查出来的情况全都披露出来了。我相信很快，冯广瑜和谭诗源就会被推到风口浪尖，到时候他们的罪行会彻底被曝光。现在我们最需要的，就是铁证。
1: 冯广英不是一个能沉得住气的人，只要他乱了阵脚，我们就有机会行动。另外，季太太今天被魏代勤逮捕了。 多多小心。

0: 症，用花红片止痛止带，七天一疗程，花红药业。
1: 玩具电池选华红，持久耐用，安全稳定。
2: 哎，怎么这么
1: 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三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3: 好，你请坐。
4: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进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
4: 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
4: 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好，你请坐。
4: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
4: 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 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
6: 400-870-8566，
4: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7: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敬请关注广西卫视精彩剧集。
8: 我们在执行任务抓一个共产党的时候，被他的共产党同伙开这种车救走了。我一想啊，我认识的人里面只有石小姐恰好开这种车。
9: 组织安排我担任你的上线，我的代号是037。从今以后，由我直接和你联系。
10: 再也无法回头了，他会一直生活在黑暗。
11: 为了对付他们，我们也会变得越来越残忍。
12: 我们和他一样，伪装自己的身份。哥，你是汉奸吗？
13: 好一个身在曹营心在汉，分明就是一条变色龙。
14: 到底是哪边的？
15: 你希望我是哪个？

0: 千百年间，人类以炉火炼真经，凭匠心锻金刚，让淬炼金骨托举世间百业，家国兴昌。如今，人工智能为传统工厂装上了智慧大脑，彻底改变了重工生产的固有逻辑。
1: 我们就是为传统工厂安装了一个大脑，让工厂从经验判断转变为利用数据进行智能决策。
0: 本期 AI 企业超级路演将带你走进圣龙冶金，解锁钢铁产业数字转型的升级密码。
2: 下面播送8月27日发布的广西海洋预报。北部湾北部海域有0.5至1米的青浪，北部湾南部海域有0.6至1.2米的青浪，铁山港海域青浪，海温30摄氏度，北海港海域青浪，海温29.5摄氏度，钦州港海域青浪，海温29.5摄氏度，防城港海域青浪，海温29摄氏度，涠洲岛海域青浪，海温29.5摄氏度，北海银滩青浪，海温29.5摄氏度，钦州三娘湾青浪，海温29.5摄氏度，钦州黄金海岸青浪，海温29.5摄氏度，防城港白浪滩青浪，海温29摄氏度，防城港金滩青浪，海温29摄氏度。

0: 大实体经济，推动高质量发展。
1: 夏日溺水隐患高发，珍爱生命，防溺水，牢记六不原则：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下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擅自下水施救，应第一时间报警求助，牢记安全准则，远离溺水伤害，平安快乐度盛夏。
0: 争创美丽中国先行区，深入持久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不断拓展各美其美。

0: 美美与共，以及两山转化的实践途径，努力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式现代化广西篇章。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敬请关注广西卫视精彩剧集。
1: 你要是再不走，我可就自己走了。
2: 再动一下，我绝对崩了你！
1: 别再考验我的耐心。
3: 紫金裁缝铺，季太太。
0: 古里雄酒，传承陶钢浸泡工艺。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2: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通还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一千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五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6: 9.9元？
5: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2: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6: 9.9元？
5: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2: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通还是甜甜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0: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5: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6: 9.9元？
5: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林药业。
7: 帮你请坐。
8: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9: 请拨打电话
8: 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 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9: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8: 请拨打电话
10: 400-870-8566，
8: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9: 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7: 妈，你请坐。
8: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9: 请拨打电话
10: 400-870-8566，400-870-8566，
8: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9: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8: 请拨打电话
10: 400-870-8566，
8: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9: 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1: 妇科炎症用花红片止痛止带，7天一疗程，花红药业。
12: 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1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0: 贵先生，你这样不请自来，我很不方便。我不是来做客的，石小姐，就不跟你假客气了啊。石小姐身为法租界工董局的警务人员，应该不可能不知道我们安琪啤酒公司是干什么的吧？
1: 如果你有什么事情，明天可以到工董局找我的。不好意思，也不完全是公事。
0: 紫薇塔耶瓦，我和石小姐算是相识甚早吧。早在孟家的凶杀案的时候，我俩就有交道。 可谓是缘分不浅，请把我接下重要巡捕房。不好意思，石小姐，紫金裁缝铺的季太太已经被我们逮捕了，你让我怎么看你？
1: 我在那做过衣服，所以我也有嫌疑。哎，这件也是季太太做的？哦。
0: 去楼下，看看你的车去。我的车有什么问题？去看看不就知道有什么问题了吗？我太清楚你们抓共产党的时候是什么德行，少在我面前装腔作势。
1: 石小姐，在抓共产党的问题上，你们工董局和我们复兴社是一致的，所以你不会拒绝配合我吧？下楼，看你的车。

0: 只有石小姐恰好开这种车，而石小姐又恰好跟我们抓的共产党季太太有来往，职责所在，我必须来确认一下。
1: 那希望你回去交差的时候告诉特务处其他人，不要再来打扰我。
0: 别生气啊，石小姐，要不改天你有空我请你喝啤酒赔罪啊。

不好意思啊，我们在执行任务抓一个共产党的时候，被他的共产党同伙开这种车救走了。我一想啊，我认识的人里面。

0: 我很喜欢看星星，刚来上海那会儿，我没事经常趴在我家窗户边看星星。
1: 海上训练的时候，我会躺在甲板上看很久。
0: 海上是不是可以看到更多的星星？
1: 对，群星闪耀。
0: 那你知道最亮的是哪颗星吗？
1: 天狼星，就是那颗，它是夜空中最亮的恒星，沿着猎户座的腰带就能找到它。我躺在甲板上，看到午夜后的几个小时，它从东南方升起，凌晨时到达南方，尤其是冬天这几个月的黎明时分，它会在天上发出耀眼的白光。在古埃及，人们用天狼星来预测尼罗河的洪灾。在古希腊，人们用它来标记夏季的三伏天。在南半球，波利尼西亚人用天狼星来标记冬天。
2: 我听说，人们在大洋上航行，航行几天几夜，都只能看得见水，没有地标可以告诉他们在哪里，或者要去向哪里。那个时候，人们就会仰望星空，因为星星会指明方向。
1: 其实现在也是如此，敌人可以干扰机械探测仪，可以破坏罗盘和天文钟，但他们不能摧毁星辰。
0: 你们看那些星星，有的暗了下去，有的又亮了起来。比起最亮的那颗星，我更喜欢看现在这样的群星闪耀。

0: 民国二十五年冬，
1: 南京国民政府以危害民国罪，在上海逮捕了沈钧儒等七名救国会领袖，史称七君子事件。此事引发了全国各界人士的愤慨，在随后的几周便展开了

0: 声势浩大的抗议和营救活动，无数中华儿女的抗日热情也因此次事件凝聚了起来。在如此背景之下，上海警方与日本军方勾结走私军需品一事也被救国会一并爆出。
1: 现在外面全是找你的记者。
2: 找我？
1: 是。
2: 找我干什么？
1: 说是要采访那个姓王的记者。昨天在国泰大剧院把您和谭副局长的事全都抖出来，特别是您，说被绑架是您指使的，还说走私也跟您有关系。
3: 胡说八道，这些事跟我有什么关系？
1: 我也不知道，我现在全部都在问这件事。
2: 赶走，全部赶走。
1: 这

0: 昨天国泰大剧院怎么回事？
1: 本以为只是个剧作家影迷见面会，没人在意。可没想到，那个姓彭的记者突然冒了出来，在剧院大放厥词。他还带去了十几个报界的同行。我也刚刚查明，那个剧作家原来是个左翼分子，所以我怀疑，这背后很有可能是共产党在暗中谋划。
2: 我现在是关心出港许可证的问题。明天那辆车货就要到16铺码头了，发生这种事，许可证没问题吧？
1: 您放心，江海关及此刻的高科长答应过我，许可证一定能按时发下来。
2: 唐副局长，
1: 对我来说，这不仅仅是一程货能不能运到长崎港的问题，而是这条供应链还能不能够继续维持的问题。这件事关系到陆军省的布局，也关系到唐副局长你的前途。
3: 我明白，这事儿我一定亲自督办，确保您的货准时上船。

0: 冯科长，冯科长，你真的不能进去！
1: 我找副局长有急事儿。
0: 谭副局长特意交代过，冯科长。
1: 副局长，冯记者的事您听说了吧？他现在跳出来说我绑架谋杀，还涉嫌走私。我只是在中间帮您取东西送东西，这怎么能是走私呢？您是知道的呀。
2: 慌什么？现在
1: 分局门口堵的全是朝我要说法的记者，我该怎么办？
2: 你想怎么办？
1: 把记者抓回来，安排人看住救国会的人，得把他们的嘴堵上啊！

0: 我们应该怎么办？你现在啊，什么都不用做，先回家避避风头。
1: 我没太明白您的意思，就是先停你的职。停职？没错，对外就说你在接受调查。
2: 现在事情闹到了这一步，让他们有什么事儿啊，就冲着我来。
1: 可是就算停了我的职，通行证跟货单还在外面，他们能放过我吗？我把我的爱将都已经停职查办了，他们还想怎么样？你放心，停职就几天的事儿，主要是想给外界一个交代。我跟李静先生啊。 都已经说好了，等风头过去了，声誉造就，你呀，很快还是会回到我的身边。

0: 我来给你还。
1: 明天雾凇矿那批货就要到码头了，这是蓝姐寻雾完后最后的机会，这关系到能不能彻底斩断这条走私线。
0: 按照他们的老规矩，通行证和货单都会交到冯广云手上，到时候一早我去跟着冯广云，看看能不能找机会把这两个东西给拿回来。
1: 我跟你一起去。
0: 你去干嘛？我自己去。
1: 这是命令。
0: 还命令呢？你现在还是我队长吗？我现在还是你的队员吗？
1: 我确实不是你的队长，但从今天开始，你就是我的同志了。

0: 你说什么？上级已经批准你的入党申请，就是批准他的入党申请吗？对，批准了。从今天开始，他就是我们其中一员。从现在开始。 你就真正的成为了一名共产党员，真的，就是安排我担任你的上线，我的代号是037，从今以后由我直接和你联系。
1: 老师，您是觉得只有加入共产党才能实现理想，
2: 所以你和他们站在了一起，苟利社稷，此生无知。我想成为像邓明远先生一样的人，
3: 我们必将成为像邓明远先生那样的人。
2: 愿你终有一天能够明白我的选择。

0: 变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1: 明明，吃完饭你先回去吧。
2: 什么？
1: 我说吃完饭你先回家吧。
2: 不行，明天我必须跟你们一起行动。之前冯广云想对你们动手，要是这次他还是根本都不配合，直接对你们下杀手怎么办？
1: 所以才让你先回家，这是你的任务。
2: 我的任务是回家吗？
1: 你不是想成为石小姐季太太那样的人吗？那就得先学会服从安排。
2: 可是我只是希望我可以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而不是这时候一个人逃走。
1: 我明白，但我们三个人不能同时行动。如果这是打仗的话，我们是去前线，而你镇守后方，这是策略。如果遇到什么特殊情况，你可以随时的来援助我们，明白吗？
3: 而且明明，从三阳水产到这里，你已经好几天没回家了。
1: 家里人没有你的消息，他们一定急坏了。你不解决好家里的事儿，怎么执行接下来的任务呢？听陈浩的，吃完饭我先送你回去。
2: 可是你的身体……
1: 我知道，你放心吧，我已经恢复得差不多。再说，还有小美身呢。
3: 你先回去，好好休息，报个平安。我们执行完任务，第一时间跟你会合。
2: 好，那我先回家，我让爸爸准备好吃的菜，还有你喜欢的菜泡饭，等你们回来。队长，这是不是就叫做胜利会师？
1: 对。胜利会师。
2: 吃饭吧。

0: 三天了，姐一点消息都没有，怎么找都找不到。这饭您吃得下去啊？一点都不咸。
1: 不是爸，姐上次出警被伤成那样，您不让大他当警察是对的。但是现在四所没了，他还整天跟着陈浩他们在一起，陈浩现在全城通缉，你就不怕姐出事儿吗？
0: 吃吧，吃吧。 烧得好。

0: 坚持，我去凑合钱。
1: 赶紧吃啊，天凉了。
0: 明明，爸，爸，明明回来了吧？
2: 姐，
0: 受伤没有啊？啊？
2: 你受伤没有啊？你怎么这么多天都不回来？有没有哪里受伤了？有没有受伤啊？
3: 我没事。
2: 你再不回来，我把你床都掀了，什么都不说。
0: 啊，你去哪儿了？去哪儿了？你怎么不跟家里说一声？爸天天在门口等着你。爸，明明回来了吗？
2: 爸，姐回来了。
0: 快进屋，快进屋，快进屋，快进屋。

你别生气了，我这不是好好回来了吗？我这段时间就是跟陈队长还有向远生一起出去玩了一趟，他们带我去的郊外，把我照顾得特别特别好，我们一起。

对不起，白白，我又让你们担心了。明明，你不用说，我都能猜到你这几天是怎么过的。 受伤之后，爸爸是很气愤，但是爸爸更多的是害怕，害怕你再也醒不过来了。你要知道，天霞。 你，还有晴晴，你们三个，是爸爸的一切。

0: 还记得你受伤之后跟我说的话吗？
1: 记得。我跟爸爸说，我一定会记住爸爸的话。爸爸告诉我，如果我没有能力保护好自己，就没有能力保护好别人。
2: 你现在有能力吗？

我不确定我是不是有十足的把握可以保护好自己，我也不确定我是不是可以去保护好别人。可是这些天我学到了很多，也思考了很多，我觉得有一些事情是不得不去做的。我以前以为只要足够努力保护好自己的家人就可以好好的生活，但后来我发现好好的生活并不能给我带来十足的快乐和开心。人活着不能只为了自己，爸爸，这些天我从陈队长、向远生还有一些新朋友身上看到了一种精神，那就是为他人奉献。爸爸，他们带着我每一天都在做有意义的事情，而且我看到他们真的可以为了理想牺牲自己的一切。我跟他们在一起，我觉得每一天都很充实，我觉得浑身充满了力量。爸爸，我问过队长，队长跟我说，这就是信仰的力量。我想，我也要向他们学习，可以为了理想奉献自己的一切。我也想像他们一样，成为有信仰的人。

0: 去就是按那个，你等一下，我把这个灯弄一下啊。
1: 来，就按那个。

0: 拿到证据，送哪儿啊？
1: 就送回这儿。有人接应，再由他送到报社。报社每天下午1点定版印刷。组织想赶在明天晚报上曝光证据，所以我们必须更早的拿到证据，把他送回来。
0: 好。明天中途无论发生什么事儿，你只管把证据拿回来，我们在这里会合。
1: 明天我们两个人，两城镇，一定都会回到这儿。

这是上面发下来的请示通知，需要您签字儿。

0: 停止只是暂时的，为了堵住对方记者的嘴。
1: 是。
0: 过不了多久我就回来了。
1: 是。
0: 别紧张。还有，你跟兄弟们说，注意点，别在外边瞎说，明白？
1: 明白，哥，我和兄弟们都等着你回来。
0: 哦，我警员证好像落车里了，你帮我看一眼。
1: 啊，都别看了。

您怎么来了呀？把通行证给我。叫你一声冯哥，是给你之前的情分。怎么没穿警服呢？ 你说你也不是冯科长了，我自然不能把这么重要的东西给你。

0: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2: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3: 变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变通。
4: 9.9元？
3: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
5: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2: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3: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1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变通。
4: 9.9元？
3: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
5: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2: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3: 变通还是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0: 18年老牌子，1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3: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变通。
4: 9.9元？
3: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绿芝林药业。
5: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2: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3: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1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变通。
4: 9.9元？
3: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敬请关注广西卫视精彩剧集。
6: 你先走，我掩护你。林子们，一起走，证据重要，我们明天见。
7: 姓华的，现在你再没有什么可狡辩的了吧？
6: 这华在哪儿？
8: 明代再也无法回头了，他会一直生活在黑暗。为了对付他们，我们也会变得越来越残忍。
9: 我们和他一样，伪装自己的身份。哥，你是汉奸吗？
10: 好一个身在曹营心在汉，分明就是一条变色龙。
8: 到底是那边的，你
11: 要证明给我看。

0: 千百年间，人类以炉火炼真金，凭匠心锻金刚，让淬炼筋骨，托举世间百业，家国兴昌。如今，人工智能为传统工厂装上了智慧大脑，彻底改变了重工生产的固有逻辑。
1: 我们就是为传统工厂安装了一个大脑，让工厂从经验判断转变为利用数据进行智能决策。
0: 本期 AI 企业超级路演将带你走进圣龙冶金，解锁钢铁产业数字转型的升级密码。
2: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3: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3: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5: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3: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6: 便通还是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7: 9.9元？
6: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3: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2: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3: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3: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5: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3: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6: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7: 9.9元？
6: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3: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2: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3: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3: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5: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3: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6: 便通还是甜心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3: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6: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7: 9.9元？
6: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3: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绿芝林药业。
8: 好，你请坐。
9: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氧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

0: 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0: 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
0: 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0: 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好，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0: 400-870-8566，400-870-8566，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消肿止痛钉，各种疼痛轻，消肿止痛钉，消肿止痛行。花红药业提醒您关注精彩内容。
5: 消肿止痛钉能止啥痛呢？
6: 风湿骨疼痛，扭伤痛不停，经络不畅行。消肿止痛钉，消肿止痛行。
5: 经典壮药配方，专业守护50年。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7: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清，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8: 肿瘤破裂之后已经到了腹腔，其实转移这一块已经是在所难免了，他随时都有可能会休克倒地就没有了，有没有做好这么坏的心理打算？
9: 1925可能出现缺氧的情况，这个手术的难度系数上是高一些的，
10: 风险比较大。
11: 鼻子里也有，
12: 确实碎的有点严重了，有点超出我们的想象了。
13: 从来也没想过这种事情会发生在自己身上，
14: 不管是饿他也好，杀他也好，他永远都是独一无二的。
13: 他只要能正常的活着，就是最好的。
8: 你们有生他的权利，但说老实话，没有决定他死亡的权利。为什么不给他一个机会？

0: 我是窦慧红，广西儿童医院的血液肿瘤科医生。淼淼，
1: 早。
0: 早。这两天漱口这些做的怎么样？嗯，淼淼的这个脸色也比原来好一些，我感觉她好像就是对吧？感觉胖了一些，皮肤撑开以后，这脸色也好一些了。
2: 三个月前，12岁的淼淼出现了乏力、脸色苍白等症状，严重时甚至呼吸困难。
0: 她实际上呢，当时来的时候是把我们所有的医务人员都吓了一跳，她是以很严重的贫血来的。

时速只有17，这个是个什么概念呢？就是他这个年龄段的男孩子应该在140以上，学时速是比较正常的。小于30之下，可以想象整个循环里面，它基本上血红蛋白都没有了，组织器官是缺。

0: 在那个时候已经是属于是超负荷，那剧烈的运动可能会造成骤停。他们总觉得男孩子嘛，坚强一点嘛，勇敢一些，所以他们会忽略掉孩子真正很痛苦和难受的那部分感觉。
1: 儿童急性淋巴细胞白血病早期常见表现为反复发热、面色苍白、骨头关节疼痛等。然而，许多非典型的不舒服症状往往会在一开始被家长忽视。

0: 每次想到当他身体那样不好的时候，还做了一些可能对他身体不太好的事情，真的，
1: 我理解。
0: 对家长就很愧疚。
1: 我理解，这个现在目前我要说你做得很好啊，做得很棒，因为淼淼前期你看这么艰难的一些状况下，我们一起想办法。

0: 前关注的更多的是孩子的学习啊，身体上面的东西就关注的没有这么够，因为从来也没想过这种事情会发生在自己身上嘛。It was very dark. Rusty could sense something was near. The young tomcat's eyes opened wide as he scanned the dense undergrowth. 基本上是算是从孩子还在还没出生前就开始做了各种规划嘛，就说那尽量给孩子打一个更好的基础吧。因为这个病，所以其实最大的愿望就变成了他只要能正常的活着就是最好的。
1: 针对淼淼的特殊情况，窦慧红主任和医疗团队精心制定化疗方案，采取谨慎的保护性治疗措施。化疗药物对儿童带来的毒副作用，包括心功能损害、肿瘤溶解产生的毒副反应等问题，被无限降低。
2: 我们经过治疗之后吧，这第一阶段还是有惊无险的把它走完了。那么孩子现在目前的状况也还可以，心脏呢也是在缩小，而且的话功能在恢复，因为它时间毕竟短嘛，真的是不幸中的万幸。其实我也蛮想说，我们孩子们的每一句话，他的每一个举动，他的每一次心声，我们的家长其实还是要重视的。有很多可以治疗的疾病，花比较少的时间花一些比较少的一些费用来把它扼杀在萌芽状态中。动了。
3: 好了。
2: 这个小朋友呢，因为一个来的时候年龄比较小，第二个就是他这个疾病的类型也是比较愈后不好。
3: 马上好了哦，宝贝。
1: 乐乐所患的急性髓细胞白血病 M7 型，又称聚合细胞白血病，因其比较罕见，生存率较低，加上乐乐年龄小，给治疗增加了难度。
2: 骨穿的检查呢，是最直接的去判断它就是骨髓里面它的那些细胞老不老实、规不规矩，是不是按照它既定的一些方向来进行一个发育。就像火灾发现，可能就是它会有一团火、一盆火在那，我可能发现它。那么现在哪怕有一个火星星，我都可以能够预知它，并且能够及时的去把它给灭掉。
3: 哎呦，好委屈啊！看爸爸看家啊，压住。
4: 就是说熟练的话没有什么的，我都一点都不操心，就心疼他疼的一路。
5: 十个月大的时候发现的时候，就他有点发热，我们觉得是不是可能风寒啊、感冒啊那些，然后一检查，那个检查结果就血小板这一块

0: 就是来屈服药这一边。
1: 在医疗团队的帮助下，乐乐目前已完成规范化化疗，但原发病复发率高，前路依旧面临诸多不确定性。
2: 我们知道高危的孩子，尤其是像这个类型，复发率还是蛮高的。那么下面的治疗呢，上次我也跟您谈过一下干细胞移植，我们现在目前能做的最小的是满月就可以做，当然就是风险肯定是有的。
0: 移植这一块我打算不做了。
2: 还是不考虑。
0: 暂时还不考虑。就像您说的，它移植也还会有复发的风险，只是说降低到一个我们觉得比较稳定的一个程度而已。其实我有点接受不了，因为我说实话，在小朋友出生到打麻塞风之前，他都没有过发热的，没有过，都还是健健康康一个小宝宝，也是白白胖胖的，所以说我其实有点接受不了。
2: 我非常能理解啊，很多家长他会存在着不同的一些态度。其实每一个得到这种诊断，就是恶性肿瘤的这些家长，首先的态度就是怀疑，就为什么不可能啊？是不是搞错了？其实我不着急去跟家长去说，让他摁住他，一定要让他相信。我们要允许家长有这样一个过程。呀，收拾东西了。
0: 哎，是的。
2: 准备回去了是吗？
0: 嗯，是的。
2: 宝宝还好吧？后面没有渗血啊？
0: 没有。
2: 回去以后的话还是一样的啊，就是漱口啊这些注意好，避免感染，至少一年不要打预防针。然后这个期间有什么？
3: 腿草动，马上就跟你们联系。
2: 没问题啊。
0: 我是很感谢医生和护士的。您看我这么轻松这么乐观，更多也是因为医院医生这一边的，他们都是经验很丰富，临床经验非常丰富的。作为家属来说，我们能够更多是把后勤这块做好，让医生和护士能够心无旁骛的去帮自己的小朋友去治病，去打败他的病魔。
2: 以前我们说白血病是不治之症，基本上家长们一听到了就很绝望现在我们要说的是，白血病其实现在是可治的，尤其是儿童白血病。那么儿童白血病的话呢，相对于成人来说，它是可以一种治愈的一种肿瘤，特别是低危现在目前的一个治愈，就是叫做我们叫做五年无病生存，已经达到了90%。你给我写了什么呀？我可以看了啊。
4: 可以，好，感谢。
2: 尊敬的窦主任、龙医生、郭医生以及全体医护人员，献上我们最真挚的谢意。我们6岁的女儿得了重型地中海贫血。
1: 一年前，6岁的安怡因患重型地中海贫血，到广西儿童医疗中心就诊。医疗团队通过造血干细胞移植治疗技术，使其成功脱贫，逐渐恢复了正常人的生活。
2: 在这场漫长的生命保卫战里，正是你们用高超的医术筑起屏障，不分昼夜的守护，才让孩子重获新生。
4: 哎，我们都好了，希望我们以后一直好。
2: 这封信是我真的这么长时间，你看我们的锦旗很多，但是能够有妈妈这样子，就是家长这么贴心，这么贴切的去描述这个状态，和对我们发自肺腑的这种感激，我还是第一次。这一次把我自己给感动了，他把我治愈了。经过这么多年的努力，我们进行一些产前的诊断进行产前的一些干预，其实广西这个重型地贫的出生率已经下降了很多了。那么对于已经有的孩子呢，就是不要去忌惮这个就是移植。区内的话呢，包括我们医院都会有很多的一些政策扶持，像安怡这种移植下来，他就自己真正花费的费用可能也就3万到5万，能够尽早移植，他的并发症比较少，他的存活后面的质量会更高。你这个肚子是吃饱了吗？怎么又是胀鼓鼓的？这段时间不要玩沙子鞋了好吗？现在我们可以做这个中华骨髓库的配型搜索，这个成功率还是蛮高的。 我一直把我的病人当成自己的孩子，就是所有的病患，我会从假如我是他的母亲，我会做怎么样的抉择。有些家长说，你能够保证他一定会能够好吗？没有哪个医生可以敢做这样的保证。但是我要说，你们有生他的权利，但说老实话，没有决定他死亡的这样的一个权利，为什么不给他一个机会呢？看着这些本来已经被死神拉在路上的孩子能够茁壮的健康的成长，并且有他自己的完美的人生这个是我觉得我作为医生来说最想看到的。好，你请坐。
5: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好，你请坐。
5: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6: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7: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8: 一天、三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7: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9: 一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7: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10: 便通牌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1: 9.9元？
10: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7: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6: 一分钟，两分钟，

0: 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0: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还是甜甜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4: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林药业。
6: 我是广西儿童医院呼吸诊疗中心一病区的黄慧平医生。呼吸科呢，可能是家长和孩子们最熟悉的一个科室了。呼吸系统的感染啊，肺炎、支气管炎、上呼吸道感染等等，都是在我们科治的。
7: 你听，哎，
6: 你好，是吗？啊，你好，小朋友，你有什么不舒服呀？
7: 拿出有支原体。然后就吃药。
6: 当时咳嗽咳了多长时间去的？是在我们这儿查的吗？
7: 哦，对，起码也有3天了，不太记得。
6: 啊，小朋友。
7: 然后他就查出来说有。
6: 你来这里坐好不好？
7: 来这里坐吧，好吧。
6: 当时的话呢，就是查了，确实是查了血的这个肺炎支原体的抗体是阳性的。儿科医生跟其他医生真的很不一样。面对这些很调皮的小朋友的时候，我们首先要给他一个好的一个情绪价值，所以经常说我们自己是最会哄孩子的医生。喜欢哪吒吗？那先给你玩一会儿，但是你要乖乖的坐着，好不好？
8: 如果我去世界福就好了。
6: 希望你梦想成真哈！
9: 你还是亲我啊？哎呀，亲一下你好不好？
6: 支气管异物需要尽快的把它取出来，如果不及时的去取出来的话呢，可能会出现气道梗阻，就会出现缺氧的情况。
9: 一直拉拉这个。

0: 的，好像封箱那样。
1: 就是在这个地方，
0: 那就这样。所以就妈妈，你给那个 CT 我看。
2: 孩子来的时候，其实他的精神状态比较好，呼吸啊各方面都是正常的。异物堵在某一个地方，因为其他地方还可以通气。妈妈，我们坐这啊。你看这边呢，就是特别大，因为那个气呀、啊，就黑色的地方就是进气的地方，特别黑呢，就是那个气进去了，它好像出不来。你看它挺黑的，但是这边的话呢，感觉好像有点东西。
1: 一般这个算是一个小手术吧？
2: 其实它是一个操作，这个操作呢，我们叫支气管镜术。
1: 那我理解就是说，支气管那么小，就是说肯定。难度上肯定比做那个胃的
2: 是的，对，这个手术的难度系数上是高一些的，
1: 所以我就觉得风险很大。昨天晚上我睡不着。
2: 看到这样的情况的话呢，首先是安抚家长，不要担心，他目前不会出现特别危重的情况，但是呢我们也要尽快的把它取出来，
3: 就是也不用太担心，因为像我们其实就是从这里进去啊，这边是右，这边是左啊，那左边的话呢，其实我们就顺着管道进去，在这个地方取，大部分都是很顺利能取出来的，就是因为它呛的时间久了，它会长肉芽，可能异物还不一定能看到，还有痰啊这些，我们得伸进去才能够把它给取出来。
1: 我们今天也是临时上来，什么都没带。
2: 对，因为这种异物都是比较急的。好的，我们尽量把它给快一点取出来，顺利取出来，好吧？
1: 乖乖，
2: 可以抱抱，
0: 我们等下就好了。

0: 来，
1: 你在外面再拿。

兽的声音，也是有点这种机械的这种声音的啊。所以他妈妈跟我说，他有呵呵的这个声音，是以前从来没有过的。左主支气管的中段是有白色的分泌，我们要抽吸一下看一下，是有异物的啊，就是确定是有异物的，但这个异物比较小，我们直接取，我们就先不放头罩了啊。那个网蓝，没有套的进去，哎 ，OK， 好，好，好，先取了一小块，掉了一小块，因为它这个溶掉了。

0: 这个气道再大一点的气道，我们要把它推进去，推进去再好取，因为它进到声门下狭窄的时候就不好。来，那个套篮，好，慢慢收回来，慢收，慢收，慢慢收，慢慢收，慢慢收。OK， 是可以的。OK， 好，好，收好了啊。嗯，好，可以了，最大块的那块已经取出来了。嗯，松开这个钳子。好，
1: 那个异物它也会寻找一个能够待得住的这个地方，然后就会卡在那个地方。但是在它

0: 它上下活动的时候，其实会对这个支气管黏膜、气管支气管的黏膜会造成损害，就会增生。那老是反复刺激呢，它就会长肉芽出来。
1: 我们的肉芽长得比较明显，然后堵住管腔，导致管腔缩窄了大约80%吧，就只剩下一条缝了啊。

0: 可以看一眼，如果没有什么，我们就打布丁奈德就出来了。保持这个气道是通畅的。哎，上面又有一些，这个我镜头这里还有一小块，鼻子里也有，所以这个孩子就碎掉了。这是鼻腔，因为这个孩子呢是一岁多的孩子吧，我当时呢也是想着用孩子损伤最小的，就是用最小支气管镜，但是这个确实碎得有点严重了，有点超出我们的想象了。套篮取，套篮进来了。这个时候我们要进到下面，鼻腔硬物来要取一下。手慢慢收，其他的我把它一起拨出来了。哎，这是太惊心动魄了，真的是
1: 太容易了。
0: 这也是碎掉的，你也把它清洗干净一下。好，套稳了，好好了，我们一起出来。

0: 拉。
1: 做完了啊、确实是
2: 这个衣物比较曲折，但是还是顺利的啊、其实它就是一块啊、
0: 那就是说刚才它很铺吗？
2: 它不铺，打麻药它不铺的啊。对于它自己来说，它就是睡着了。
0: 谢谢。
2: 行，没事的，不客气的，这是我们应该做的。你们先在这里坐着等一会儿，好吗？
3: 支气管异物呢，其实并不是特别复杂的、特别疑难的一件事情。支气管镜能够解决这个问题，取出来异物之后，孩子来说他就已经治好了，对他以后的生长发育啊，对他以后的生活都没有任何的影响。那我觉得这是特别有成就感的一件事情。
2: Hello， 你又找朋友玩啦？好的，弟弟，我们听听看哦，真乖，
4: 真的是很感激你这边，所以我都说了，我跟他爸爸说，我们真的很幸运，很及时，然后你又牺牲你的休息时间给我们加班加点，
0: 不用客气的，
4: 真的，然后我就说很感激你。我还以为说还要入院那么一两天才能去处理，这样因为人比较多嘛，你们这边哦小孩比较多，没想到你那么高效，那么快捷的给我们处理，又专业，所以很放心。
3: 对于儿科医生来说的，首先就是救死扶伤啊，另外呢就是其实我觉得也是他的朋友，家长的朋友，他跟我说的，他说你都不知道你有多珍贵，在我们的心目中啊，认识一个儿科医生是我们觉得特别特别幸福的一件事情。我其实挺感动，我就是特别感动，经常觉得我们就是去打怪兽的，尤其是小怪兽，尤其是大怪兽，我就觉得我们就是打怪兽的一个医生吧。
4: 好，拜拜。拜拜。
3: 支气管异物呢，确实是我们儿童最常见的一个意外的发生的一个疾病了。1岁到3岁的孩子，因为他的这个咀嚼的这个功能并没有这么完善，最常见的就是在节假日有坚果吃的时候，就是花生仁啊、核桃啊，还有腰果呀，在节假日可能是我们异物最好发的这个时候。大家一

0: 一定要记住了，小朋友吃东西的时候要专心，不可以打闹嬉戏，平时生活中也不能把异物放进嘴巴里哦。
1: 旅游登山带什么？肌肉酸痛带消肿止痛钉，崴脚扭伤带消肿止痛钉，红肿痒痛带消肿止痛钉，消肿止痛钉各种疼痛轻，
2: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3: 好，你请坐。
4: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
4: 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6: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
4: 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
4: 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好，你请坐。
4: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
4: 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壮大实体经济，推动高质量发展。清水活动是我们拥抱自然的一种方式，但开放水域不是游乐场，航道、水流、突变的天气都可能带来未知风险。不要进入危险区域，不在恶劣天气下冒险下水。每一次涉水游玩，都要多一份安全意识。享受山水之美，从安全开始。
1: 我的孩子长大后可能会成为一名医生，去治病救人，或许会成为艺术家，让我们的生活更加色彩斑斓，又或许会成为一名航天员，在银河系留下人类新的足迹。在中国，每年有超过100万人因吸烟失去生命，再无实现梦想的机会。
2: 二手烟可能会诱发儿童严重的健康问题，如耳部感染、威胁生命的哮喘和致命的肺炎。为了捍卫儿童健康，

0: 健康，支持公共场所全面禁烟，请积极营造无烟家庭，
1: 争创美丽中国先行区，深入持久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不断拓展各美其美，美美与共，以及两山转化的实践途径，努力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式现代化广西篇章。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2026，中国东盟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5周年，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文莱相关部门、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联合主办第8届中国东盟视听周。AI 赋能，共创共享。作为视听周6大活动之一，2026中国东盟微短剧大赛首次创新举办。大赛面向中国和东盟国家征集优秀微短剧作品和原创剧本。金秋十月，在广西北海市举办的第8届中国东盟视听周开幕式暨晚会将揭晓大赛成果，并颁发扶持资金，佳作集中推介，引爆视听热潮，以镜头为笔，绘就文明交融之美，以 AI 为桥，连接民心相通之脉。2026中国东盟微短剧大赛。

0: 实干为样，创新为魂。用业绩说话，让人民评价。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广西篇章。
1: 内火旺，医上火，便秘，长痘，口腔溃疡，咽喉肿痛总反复，上火就用药铺小神仙金银花口服液，真奥药业集团出品。
2: 好，你请坐。
3: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
3: 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
3: 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好，你请坐。
3: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

0: 东圃，
1: 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 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消肿止痛钉，消肿止痛钉，
4: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0: 这是命里注定的，难以破解。
1: 我求你，无论如何也要帮帮我。
0: 你当真要我帮你？
1: 你要多少钱，我都给你。
0: 不，我不要钱。
1: 那你要什么？
0: 我要的是你这个人。
1: 什么？你要我这个人？
0: 你别误会，我要你这个人，意思就是你必须要听我的。
1: 我听，只要能除掉楚雨禾，你让我做什么，我就做什么。
0: 来。
2: 柯文兄，大嫂，兄弟我有一事相求，不知兄嫂能否应允？
3: 魏红老弟，别太客气，请讲。
2: 我的学业已经完成，下面就面临着择业了。我就想找一个超凡脱俗、世外桃源、清清静静的做一个普通人。如果柯文兄和大嫂能够高抬贵手收留我，给我在罗家谋个差事，唯恐将不胜感激。
4: 什么？你想在罗家谋份差事？
3: 这不是百年苍松做笔杆，大材小用了吗？
2: 此言差矣。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理想和追求，我的理想和追求是小了一些，不过我相信经过我的不懈努力，就一定会实现我个人的价值。
3: 魏红老弟，不是我驳你的面子，我罗家的水太浅，养不了你这条大鱼。
2: 陆氏一间，一日三餐，柯文兄家大业大，不会在乎多我李唯孔的一双筷子吧？
4: 你哥哥不是驻守在县城里吗？你可以让他想想办法帮你谋份差事啊。
2: 大嫂，我实不相瞒，我哥哥已经接到上峰的调令，不日即将开拔奔赴新的驻地。从此后我在这里将举目无亲，居无定所了。再说了，官场腐败，尔虞我诈，我已经厌烦至极，就想。
4: 你真的不想走了？
2: 坦白地讲，我甚至已经爱上了这里。
3: 魏红老弟，此事来得突然，你容我仔细想想。
2: 那我就静候佳音了。柯文兄，大嫂，今天是你们的大喜之日，天气又这么风和日丽，阳光明媚，我带来了照相机，我要给你们拍几张结婚照，这可是非常值得留念的。
1: 釜底抽薪？
0: 正是，把那个摆子从罗克文和楚玉和的身边撵走。
1: 这个摆子是罗家不可或缺的人物，想撵走他难。
0: 这就要看看您自己能否想出办法了。
1: 有什么办法？
0: 你问谁呢？

0: 对，看着对方，来，保持微笑，微笑，微笑，微笑。
1: 你好，真好看。
0: 拍了。
2: 漂亮，真是太漂亮。
0: 啊，再换一个动作啊，保持住，好好好，非常好，非常好。
1: 臭美吧你们，走着瞧。

0: 微笑，开了。
1: 老四，哎，你在这儿等我一下。
2: 是。
0: 非常好，非常好。
1: 大少爷，您让我找的黄老四，我给你找回来了。
2: 好，我知道了。
3: 玉和，让唯恐老弟再帮你多拍几张，我去去就来。
4: 嗯，你去吧。
2: 大少爷，
3: 跟我走。
2: 是。
4: 百泽，那个黄老四是怎么回事啊？你倒是说话呀！
1: 回大嫂的话，那个黄老四是罗家的佃户。
4: 佃户？
1: 他租种了罗家七亩的地，按道理应该交15担稻谷作为租子。但是去年大旱，佃户们种的地全部都干枯绝产了，再加上兵荒马乱，土匪横行，这天灾人祸压得他们穷困潦倒，喘不过气来。
2: 大少爷，
5: 您行行好，您行行好，您再延缓我一段日子吧。
6: 延缓到什么时候是个头啊？
5: 我是真的，我真的一点办法也没有啊，大少爷。
6: 这我可不管，我总不能让你白种我罗家的田。

0: 大少爷，我求求您了！别来这套，欠债还钱，那是天经地义的事儿。
1: 大少爷，我求求您了！大少爷，我求求您了！大少爷，大少爷，我求求您了！
2: 我求求您了，大少爷！我求求您了！这位大哥，快起来！大少奶奶，说句……柯文，
3: 这事儿你别管啊。
2: 柯文，昨天晚上你才说这个家由我当，现在怎么就变卦了？
3: 黄老四欠租子，那是以前的事了。以前的事就不是罗家的事了。好，你来管，我倒要看看你是怎么管的。
2: 百子已经详细告诉了我黄老四现在家里的近况，所以我决定
3: 又给他延还。不是延还，那是什么？
2: 是免去他去年全部的租子。
3: 什么？
2: 免去他去年全部的租子？对，免。

0: 不丁无缝的蛋。
1: 这楚玉和终于让我抓到把柄了。

0: 哥哥，这会儿你可领教楚雨禾的厉害了吧？哎，败家呀，败家！你又想说什么？好人他来做，恶人你来当。他上嘴皮，一碰下嘴皮，15弹道骨就全免了。咱们罗家就算家大业大，也顶不住他这么慷慨大方、拱手相送啊！
1: 我看，要不了多久，就咱们罗家这点家产，就全让他给败光了。你我兄妹就只能做那沿街乞讨。
2: 行了，别说了。
1: 不，我就要说，当初你决定娶楚玉和为妻，就是错误的。你招惹了熊大根，你把娶进来以后，又放手让他当这个家，就更是错上加错。
2: 你什么你？这才刚过门一天，他就不把你放在眼里了。你说的话，他全当耳旁风，这不是事实吗？这日子要是长了，他还不得骑在你脖子上拉屎撒尿啊？哼，
1: 罗可文呐，罗可文，你可真窝囊。
2: 你想让我怎么做？
1: 我想让你现在就把它修掉。 你舍得吗？你肯定舍不得，对不对？不能再犹豫不决了，你必须马上收回掌管罗家财产的大权，
0: 让他楚玉禾做一个大门不出、二门不迈、
1: 什么都不管的家庭主妇。只要他能一心一意的伺候你，给咱们罗家生儿育女，延续咱们罗家的香火，也就罢了。

0: 老四，
1: 大嫂，大嫂，
0: 老四，大嫂特地来看你们了。
1: 大嫂，您就是我们皇家的大恩人呐！
2: 别这样。
0: 大嫂给你们带了一些米，够你们吃一阵了啊！拿着。
3: 谢谢大嫂，谢谢大嫂。
2: 哥哥，我说了这么半天，也不知你。
4: 我可以收回掌管罗家财产的大权，可是我又能交给谁呢？
2: 我？
4: 你？不行。
2: 我为什么不行？
4: 我说不行就不行。
2: 又是我早晚得嫁出去，成为人家的人，对不对？如果我找回一个倒插门女婿呢？哥哥，你会不会就改变主意？
4: 那也得看这个倒插门的女婿是谁，是不是我信得过的人。如果信得过，可以；信不过，不行。
2: 你口说的，你可不许反悔啊！
4: 我绝不反悔。
5: 百子，我问你，咱们倚天镇像黄老四家这样揭不开锅的有多少户？
0: 回大嫂的话，像黄老四这样的人家不下百户。
5: 有这么多？
0: 要不说怎么火烧眉毛了？再这样继续下去，非得饿出人命来吧。

0: 干什么去了？
1: 我接。
0: 你在这人生地不熟的瞎转有什么呀？
1: 有摆子给我带路，有什么不放心的？
0: 摆子，摆子净给你出馊主意。
1: 柯文，你这是怎么了？是不是我免了黄老四的租子，你心痛了？
0: 谁像你呀，慷慨大方呀，那可是十五担稻谷啊。
1: 稻谷，十五担稻谷在咱们身上就是九牛一毛，可是在黄老四身上呢，那就是人家全家的命。
0: 全家的命。
1: 柯文，你现在已经不是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的书生了，你应该出去走一走，看一看。
0: 看什么呀？
1: 看看咱们倚天镇的乡亲是怎么活着的。
2: 摆子是你罗克文最心爱的人，我豁出我这张脸皮就找他了，我要把生意煮成熟饭。
1: 克文，过来过来，来，柯文，我还想跟你商量一件事。
0: 什么事啊？
1: 我想让你再破费破费。
0: 你想要买什么？
1: 你猜。
0: 首饰？衣服？
1: 不是。
0: 那我猜不着了。
1: 我告诉你，我想要的是人心。刚才我在镇里转了转，像黄老四这样揭不开锅的家庭不下百户，所以我就在想。
0: 你在想什么？
1: 咱们粮仓里不是还有不少陈年稻谷吗？与其放在那儿发霉烂掉让虫子蛀了，不如开仓放粮给黄老四这样的家庭，既可以帮他们解了燃眉之急，度过饥荒，又可以把人心凝聚在一起。你看这。
3: 楚玉和，你太过分了。人像你这样啊。
1: 你小点声行不行？
3: 我小声不了。我告诉你，你别蹬鼻子上脸啊，我现在就收回你掌管罗家财产的权利。
1: 柯文，你再说一遍。
3: 我再说一遍，听好了，我现在就收回你掌管罗家财产的权利。
4: 大少爷和大嫂怎么吵起来了？
5: 你装什么糊涂，还不是你挑唆的好事。
4: 我挑唆？
3: 你杀人了。
1: 柯文，我真没有想到你是这样的人。
3: 我是什么样的人啊？你说我是什么样的人？
1: 你心胸狭隘，鼠目寸光，你只顾自家门前雪，不顾他人瓦上霜，你只看眼前利益而放弃长远。亏你还是读过大学的人，你怎么一点怜悯同情心都没有？
3: 我怜悯同情他呢？谁来怜悯同情我？
1: 你就只知道你自己。你知道有多少家都揭不开锅了吗？我告诉你，咱们30个家丁都揭不开锅了，他们每天都靠着挖野菜吃树皮果腹度日。熊小天对咱们贼心不死，虎视眈眈，一旦他们杀上门来，这些家丁是要豁出命去跟他们拼杀的。可文，现在他们是吃了你一口粮食，可将来他们是要用命和……我真是恨铁不成钢，这么浅显的道理你罗可文怎么就不懂呢？
4: 你也不懂啊。
5: 我不懂。
4: 对，你。
6: 玉和，

各家各户的老少爷们都听着，罗家大嫂不有份儿，大家去领粮。

0: 是干什么？快起来，快起来！
1: 粮食，而是我们全家人的性命。你的大恩大德，我们将永远牢记，世代不忘。
2: 楚玉和为黄老四免租子开仓放粮的事情迅速传遍四面八方，人们交口称赞这位罗家大嫂是菩萨心肠，同时也为他今后发展壮大奠定了有力的基础。
3: 这个楚玉和还真是不简单呢。
4: 这个娘们儿啊，的确有那么一点头脑，不像那些土鳖们只看眼前利益，她仅此用了一招就把人心自己攥在了手里。
3: 那你的行囊妙计呢？
4: 您就等

0: 大少爷是受人挑唆，一时糊涂。你指的是罗六姑吧？母妈。
1: 我有一种不祥的感觉，
0: 总觉得会出什么事。柏子，那个罗六姑啊，可不是个善茬子。

0: 我们可不能让他这么折腾，也这么好心。在这个时候呢，白子，你可得多提醒大少爷，不能糊涂啊。
1: 驸马，我会的。

0: 你太过分了！
1: 我怎么过分了？
0: 谁家有钱人像你这样啊？
1: 你小声点行不行？
0: 我小声不了。我告诉你，你别蹬鼻子上脸啊！我现在就收回你掌管罗家财产的权利。

0: 驸马，我想问您一件事儿。
1: 啥事儿啊？
0: 今天下人都在议论些什么？
2: 玉和呀，
1: 我必须告诉你，百子出事儿了，他出大事儿了。
0: 百子出大事儿了？什么大事儿？
3: 别闹了，行不行？
4: 不行！我今天就要摔，我就要
3: 放手。
4: 走！
3: 你到底为什么呀？
4: 百子，那个百子，
3: 百子怎么了？
4: 他花言巧语的蒙骗我，他骗我上了他的床，他破了我的身。
3: 什么？
0: 不会吧？
1: 可下人们说的呀，有鼻子有眼的呀。说的就跟真事儿似的。
0: 百子绝不是那种贪恋玩弄女色的龌龊小人，这是明眼人谁都看得出来的。
1: 说的也是呢。
2: 玉和，
1: 我看这里面有文章，你得多加点孝心。
3: 乱了，全乱套了。
4: 这我不管。罗可文，你今天必须当机立断。
3: 我当什么机立什么断？
4: 把那个百子从咱们罗家赶走。
3: 赶走？这不行。
4: 什么不行？
5: 罗家需要他，我更需要他。
4: 什么？你需要他？你需要他，你不需要我是不是？
0: 行行，我今天我跟你拼了。小红，出什么事了？
6: 大小姐跟大少爷打起来了。
3: 别闹了。别闹了。别闹了。
6: 别闹了。
0: 你们罗家，难道我就不是罗家的人了吗？有什么话可以好好说，干嘛非要动手打架呢？
4: 嫂嫂，你给我评评这个理。
0: 凭什么理？
4: 那个百子，他又奸了我，他让我这个水灵灵的黄花大闺女再也嫁不出去了。可我让他罗克文赶他走，他就不肯。你说，一个下人竟然比我这个大小姐还重要，我能不跟他打吗？我
0: 六姑，你跟别的女人还真不一样。
6: 我哪儿不一样了？
0: 诱奸本身就是伤风败俗的事情，别说没有，就是有，谁也不能像你这样大吵大闹，生怕别人不知道似的。人有脸，树有皮，就冲这一点。

0: 你说百子诱奸你，我不信。
1: 我的亲娘啊，你们一个个的，你们一个个的合起我来欺负我，我不活了，我这没法活了，我哎呀，我这没法活了，我真的是没法活了，我现在就找个绳子上吊去，我
2: 行了，别闹了，这回我听你的。来人，大少爷有什么吩咐？立刻把百子从我罗家赶出去。
3: 我不用他赶，我自己走。

0: 孩子，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嘛？你倒说话呀，百子！你要不说清楚这是怎么回事，你就是走了，这屎盆子也会扣到你头上。咱们走人不是不可以，可必须得堂堂正正、明明白白的走。
1: 那个罗六姑简直太不要脸了，他这明摆着是恶人先告状嘛！
0: 恶人先告状，
1: 母妈，他是为了跟大少爷争夺家产，才特地来找我的。
0: 他来找你？
1: 他利用色相勾引我，引我下水，我没有顺从他，他就给我来这招。
2: 哎，你怎么还不去？
1: 就去，就去。
3: 妈，可文，这件事你是不是再想一想？
4: 有什么好想的？还有什么好想的啊？
3: 现在听到的只是你的一面之词，那也得听听百子是怎么说的才对。
4: 好啊，罗可文，你可看清楚了啊，他楚玉和竟然跑到咱们兄妹头上指手画脚、拉屎撒尿啊！
3: 你怎么不讲道理呢？
4: 我怎么不讲道理了？啊！我连脸都不要了，我还跟你讲什么道理？你楚玉和各种丑外鬼，你看我今天怎么收拾你！我
5: 干什么你？
6: 别打
4: 我！你
6: 你们俩别打了！
4: 推我你！楚玉和，你真的推我！
6: 松手！
5: 放手！放！
4: 楚玉和，我告诉你，
7: 啊、
4: 我跟你没完！我
7: 哎呀，媳妇，你们姑嫂这是怎么了？有话好好说嘛！
4: 我跟他楚玉和好说不了。
7: 行了行了，压压火气，压压火气啊！
2: 有人呢，
8: 罗兄，您看这样好不好？俗话说，当局者迷，旁观者清。俗话还说，会说的不如会听的。我作为旁观者来问六姑几句好不好？
4: 你是谁？凭什么来管我们罗家的闲事？
8: 我是谁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要把事情搞清楚才是。罗大小姐愿不愿意当着哥哥嫂嫂的面回答我几个问题呢？
4: 什么问题？
8: 你说百子诱奸你是什么时候？
4: 昨天晚上。
8: 在哪里？
4: 在他百子住的屋子里。
8: 百子住的是下人的房子，条件既脏又差，远不如罗大小姐的闺房，他为什么不去您的闺房呢？
4: 这
8: 还有，既然是诱奸，那就得先引诱，对吧？你说说百子是怎么引诱的？
4: 他答应娶我做我们罗家的倒插门女婿。
8: 他为什么要做倒插门女婿呢？
4: 还不是图我们罗家的钱财吗？
1: 你满嘴胡言，百子是贪图钱财的人吗？我给他现打羊他都不要。
4: 那是装出来给你看的，这人心呀，隔肚皮，他是怎么想的你知道吗？
3: 可文，还是让李先生把话问完吧。
2: 李先生，请你继续。
8: 是。罗大小姐，百子答应你是什么时候？
4: 前天。不对，是大前天的夜里。
8: 到底是前天还是大前天？
4: 前天。
8: 你肯定？
4: 肯定。
8: 罗兄，我没有问题了。
2: 刘姑，你先回去，我和你嫂嫂商量商量这事怎么解决。
4: 还有 什么可商量的？赶他走还不是你一句话的事儿吗？
5: 事情没那么简单，我让你先回去。

0: 既然是这样，白子，你就更不用走了，我们大家都会相信你的。
1: 母妈，你们相信我有什么用呢？关键是大嫂和大少爷，他们能不能相信我呢？
2: 你相不相信我不知道，反正我相信，我相信百子是清白无辜的。
3: 那六姑说的那些
4: 假的，全都是假的。
3: 假的？
4: 对，他在捏造事实，编织了一个荒唐故事，栽赃嫁祸给百子。
3: 栽赃嫁祸？你有证据吗？
4: 我的证据有三：时间、地点、原因。
3: 请你具体说说。
4: 首先说时间，罗六姑说百子答应他不是前天就是大前天，他怎么连这么重要的日子都含糊不清？再说地点，罗六姑说是在百子的屋里，这就更不可信了。
3: 怎么不可信？
4: 既然是百子诱见他，那主动的应该是百子才对，百子应该去罗六姑那里，而不是罗六姑去百子那里。再说了，苟且之事应该避人耳目，他罗六姑那里不是更私密更安全一些吗？难道他们就不怕被人撞见吗？
2: 可文，我觉得李先生说的很有道理。
4: 最后这个原因尤为重要，让百子做罗家的倒插门女婿。罗兄，请您直言相告，您是不是答应罗六姑什么了？
3: 六姑是跟我闹过分家产，我拒绝了她。
4: 拒绝的理由是什么？
3: 我说她毕竟早晚要嫁人的，我罗家的财产怎么能够让她带走呢？
4: 那倒插门女婿这事
3: 是六姑她自己提出来的，只不过……
4: 只不过什么？
3: 我这么跟六姑说过，我说这个倒插门的女婿必须是我信任的才行。
2: 百子就是你最信任的人，六姑企图拉百子下水，这不也就合情合理了吗？
4: 至此，水落石出，真相大白。
5: 您回来了。
6: 废话，不是我回来了还是鬼回来了？快点给我倒杯茶。老娘连哭带喊了半天，这嗓子我都冒烟了。
5: 大小姐，您的茶。这茶我给您晾半天了。嘿，
6: 你还学会顶嘴了是不是？给我跪下。

0: 李先生，请。
1: 您看，我们这儿美吗？这真是太美了。李先生，大嫂，您是不是有什么话对我说？
0: 我看您今天询问罗六姑，头头是道，不知情的人还以为您是个大侦探呢。
1: 大嫂，您可别挖苦我了，我可以坦言相告。 我在大学期间酷爱看一些文学书籍，尤其是阿加莎·克里斯蒂写的侦探小说，我是更加爱不释手。英国的大侦探福尔摩斯是我崇拜的偶像。今天我只不过是照猫画虎，照葫芦画瓢而已。

0: 强强强，九块九抢购36味参精丸，九块九，
1: 赶紧抢，9.9抓紧抢，
2: 9.9现在抢，
1: 9.9马上抢。
0: 喜讯，特大喜讯，君乳堂36味参精丸9.9试吃活动开始了，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前100名打进电话，立刻享受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的超值特惠，名额有限，送完即止，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3: 它为什么会有这么好的滋补效果呢？
4: 用料足才能效果好。君乳堂36味参精丸，36味超大组方，以珍贵东北梅花鹿鹿肾、鹿血、鹿尾为主料，辅以阿拉善肉苁蓉、蚕蛹、牡蛎、秋葵、黄精、西洋参、玛卡粉、海参太粉等36味珍贵原材，传承古法，九蒸九制，蜜炼成丸，3斤原材一粒丸，每一丸都是精华满满，吃出阳刚男人味，补足男人精气神。
1: 每天一碗，
5: 每天一碗，
1: 每天一碗，
5: 每天一碗，
6: 吃36味参精丸。
0: 君乳堂36味参精丸，精选名贵东北梅花鹿鹿肾、鹿血、鹿尾、肉苁蓉、蚕蛹、牡蛎、秋葵、黄精、西洋参等36味珍贵原材，传承古法，九蒸九制，蜜炼成丸，3斤全才一碗，每一碗都是精华满满。
7: 这君乳堂36味参精丸呢，我才吃了1盒。
1: 你看这君乳堂36味参精丸，36味大组方浓缩成一碗，这得多大劲儿啊！现在呀，我每天一碗。
5: 君乳堂36味参精丸，36味大组方。
3: 说到滋补方啊，现在市面上是5花8门，这个膏那个片，真的太多了。为什么大家对咱们的君乳堂36味参精丸情有独钟呢？
4: 咱们君乳堂36味参精丸，36味大组方，选用的都是药食同源的名贵原材。首先，我们甄选名贵东北梅花鹿鹿血、鹿尾，配以内蒙古阿拉善肉苁蓉，配伍精妙，滋补强劲，源自长白山梅花鹿养殖基地直供的强壮雄性成年梅花鹿，是公认的天然滋补佳品。阿拉善肉苁蓉，它是驰名中外珍贵的滋补原材，素有沙漠人参的美誉，因为产量稀少，十分珍贵。方中选用的西洋参，质地丰满，参皂苷含量高，更是西洋参中的珍品。另外还加入上等牡蛎，富含牡蛎肽、微量元素等人体所需的多种营养。另外还有黄精、玛卡粉、枸杞子等等，只有原料好，品质才能有保证。只有品质好，像咱们家这么讲究真材实料，坚持36味大组方的滋补产品，现在市面上实在是不好找了。电视机前的朋友，赶紧打个电话，订上几盒，犒劳一下自己吧。
0: 通知，紧急通知，为让广大中老年朋友早日体验君乳堂36味参精丸，请放心订购。郑重承诺，吃了没效果退，不满意退，买贵了退，临时不想要了照样退。
8: 这年龄一大呀，原来能爬山，现在啊爬个楼梯都费劲儿，打扫个卫生拖个地腰疼腿酸。这后来听李女说，这个36味参精丸滋补效果挺好的，我就买了几盒，走路都带风。
9: 大哥，您吃这款36味参精丸多久了？
1: 我吃了有1个月了。吃了这个36味参精丸呀，这次过来呀，趁着大家搞活动，才9.9，我呀多抢几盒带回去好好补补。
9: 大爷，你也买了这么多呀？
10: 这不趁着商家搞活动啊，我赶紧过来啊，多抢了几盒。
9: 你好，我想问一下，你们店里的生意怎么这么火爆呀？
11: 男人呀，都是家里的顶梁柱。君乳堂36味参精丸不满意呀，咱们可以7天退货退款，不让大家花1分冤枉钱。
4: 如果你经常加班 熬夜，工作压力大，你一定要吃菌露堂三十六味参精丸，每一碗都是真材实料，广大朋友可以放心吃，放心补。今天为了打品牌树口碑，我们不计成本，不计利润，只要9.9元，一个电话免费给您送到家。您吃后觉得效果好，请帮我们多多宣传，我们要的就是大家的口碑。9.9元不够买一盒烟，不够买一瓶酒，并且咱们每一盒36味参精丸，这么好的滋补品，您还在犹豫什么？赶紧打进电话订购吧！
12: 每天一碗，
5: 每天一碗，
12: 每天一碗，
5: 每天一碗，
6: 吃36味参精丸。
0: 菌露堂36味参精丸，36味超大组方，真材实料，滋补更霸道，吃出阳刚男人味，强强强！打个电话抢名额，打个电话抢优惠。家郑重声明，由于原材珍贵，资源有限，9.9元试吃，买三盒送一盒，买五盒送两盒，买十盒送五盒特惠活动，每天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送完机制，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4: 咱们菌露堂36味参精丸，36味大组方，选用的都是药食同源的名贵原材。首先，我们甄选名贵东北梅花鹿鹿血鹿尾，配以内蒙古阿拉善肉苁蓉，配伍精妙，滋补强劲，源自长白山梅花鹿养殖基地直供的强壮雄性成年梅花鹿，是公认的天然滋补佳品。阿拉善肉苁蓉，它是驰名中外珍贵的滋补原材，素有沙漠人参的美誉。方中选用的西洋参质地丰满，参皂苷含量高，更是西洋参中的珍品。另外还加入上等牡蛎，富含牡蛎肽、微量元素等人体所需的多种营养，另外还有黄精、玛卡粉、枸杞子等等。像咱们家这么讲究真材实料，坚持36味大组方的滋补产品，现在市面上实在是不好找了。电视机前的朋友，赶紧打个电话订上几盒犒劳一下自己吧。
0: 通知，紧急通知，为让广大中老年朋友早日体验菌露堂36味参精丸，请放心订购，郑重承诺，吃了没效果退，不满意退，买贵了退，临时不想要了照样退。
8: 这年龄一大呀，原来能爬山，现在啊爬个楼梯都费劲儿，打扫个卫生拖个地腰疼腿酸。这后来听邻居说这个36味参精丸滋补效果挺好的，我就买了几盒，走路都带风。
9: 大哥，您吃这款36味参精丸多久了？
1: 我吃了有一个月了。吃了这个36味参精丸呀，这次过来啊，趁着咱家搞活动才9.9元，我呀多想几盒带回去好好补补。
9: 大爷，你也买了这么多呀？
10: 这不趁着商家搞活动啊，我赶紧过来啊多抢了几盒。
9: 你好，我想问一下你们店里的生意怎么这么火爆呀？
3: 男人呀都是家里的顶梁柱，菌露堂36味参精丸不满意啊，咱们可以7天退货退款，不让大家花一分冤枉钱。
4: 如果你经常加班熬夜，工作压力大，你一定要吃菌露堂36味参精丸，每一碗都是真材实料，广大朋友可以放心吃，放心补。今天为了打品牌树口碑，我们不计成本，不计利润，只要9.9元，一个电话免费给您送到家。您吃后觉得效果好，请帮我们多多宣传，我们要的就是大家的口碑。9.9元不够买一盒烟，不够买一瓶酒，并且咱们每一盒36味参精丸，这么好的滋补品，您还在犹豫什么？赶紧打进电话订购吧！
12: 每天一碗，
5: 每天一碗，
12: 每天一碗，
5: 每天一碗，
6: 吃36味参精丸。
0: 菌露堂36味参精丸，36味超大组方，真材实料，滋补更霸道，吃出阳刚男人味，强 抢抢，打个电话抢名额，打个电话抢优惠。厂家郑重声明，由于人才珍贵，资源有限，9.9试吃，买三盒送一盒，买五盒送两盒，买十盒送五盒特惠活动，每天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送完即止，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抢抢抢！9.9抢购36味参精丸，9.9，9.9，9.9，
13: 赶紧抢！
5: 9.9，抓紧抢！
2: 9.9，现在抢！
12: 9.9，马上抢！
0: 喜讯，特大喜讯！君禄堂36味参精丸9.9试吃活动开始了，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前100名打进电话，立刻享受买三盒送一盒，买五盒送两盒。买十盒送五盒的超值特惠，名额有限，送完即止，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3: 它为什么会有这么好的滋补效果呢？
4: 用料足才能效果好。君禄堂36味参精丸，36味超大组方，以珍贵东北梅花鹿鹿肾、鹿血、鹿尾为主料，辅以阿拉善、肉苁蓉、蚕蛹、牡蛎、秋葵、黄精、西洋参、玛卡粉、海参太粉等36味珍贵原材，传承古法，九蒸九制，蜜炼成丸，三斤原材一粒丸，每一丸都是精华满满，吃出阳刚男人味，补足男人精气神。
12: 每天一碗，
5: 每天一碗，
12: 每天一碗，
5: 每天一碗，
6: 吃36味参精丸。
0: 君禄堂36味参精丸，精选名贵东北梅花鹿鹿肾、鹿血、鹿尾、肉苁蓉、蚕蛹、牡蛎、秋葵、黄精、西洋参等36味珍贵原材，传承古法，九蒸九制，蜜炼成丸，三斤全才一碗，每一碗都是精华满满。
7: 这君禄堂36味参精丸呢，我才吃了一盒。
12: 你看这君禄堂36味参精丸，36味大组方浓缩成一碗，这得多大劲儿啊！现在呀，我每天一碗。
5: 君禄堂36味参精丸，36味大组方。
3: 说到滋补方啊，现在市面上是五花八门，这个膏那个片，真的太多了。为什么大家对咱们的君禄堂36味参精丸情有独钟呢？
4: 咱们君禄堂36味参精丸，36味大组方，选用的都是药食同源的名贵原材。首先，我们甄选名贵东北梅花鹿鹿血、鹿尾，配以内蒙古阿拉善、肉苁蓉，配伍精妙，滋补强劲，源自长白山梅花鹿养殖基地直供的强壮雄性成年梅花鹿，是公认的天然滋补佳品。阿拉善肉苁蓉，它是驰名中外珍贵的滋补原材，素有沙漠人参的美誉，因为产量稀少，十分珍贵。方中选用的西洋参

0: 地丰满，深皂苷含量高，更是西洋参中的珍品。另外还加入上等牡蛎，富含牡蛎肽、微量元素等人体所需的多种营养。另外还有黄精、玛卡粉、枸杞子等等，只有原料好，品质才能有保证。只有品质好，像咱们家这么讲究真材实料，坚持36位大组方的滋补产品，现在市面上实在是不好找了。电视机前的朋友，赶紧打个电话订上几盒，犒劳一下自己吧。
1: 通知，紧急通知，为让广大中老年朋友早日体验菌露堂36味参精丸，请放心订购。郑重承诺，吃了没效果退，不满意退，买贵了退，临时不想要了照样退。
2: 这年龄一大呀，原来能爬山，现在啊爬个楼梯都费劲儿，打扫个卫生拖个地腰疼腿酸。这后来听李女说这个36味参精丸滋补效果挺好的，我就买了几盒，走路都带风。
3: 大哥，您吃这款36味参精丸多久了？
4: 我吃了有一个月了。吃了这个36味参精丸呀，这次过来啊，趁着咱家搞活动才9.9块，我呀多想几盒带回去好好补补。
3: 大爷，你也买了这么多呀？
4: 这不趁着商家搞活动啊，我赶紧过来啊多抢了几盒。
3: 你好，我想问一下你们店里的生意怎么这么火爆呀？
5: 男人呀都是家里的顶梁柱，菌露堂36味参精丸不满意啊，咱们可以7天退货退款，不让大家花一分冤枉钱。
0: 如果你经常加班熬夜，工作压力大，你一定要吃菌露堂36味参精丸，每一碗都是真材实料，广大朋友可以放心吃放心补。今天为了打品牌树口碑，我们不计成本不计利润，只要9.9块，一个电话免费给您送到家。您吃后觉得效果好，请帮我们多多宣传，我们要的就是大家的口碑。9.9不够买一盒烟，不够买一瓶酒，并且咱们每一盒36味参精丸，这么好的滋补品，您还在犹豫什么？赶紧打进电话订购吧！
6: 每天一碗，
7: 每天一碗，
6: 每天一碗，
7: 每天一碗，
8: 吃36味参精丸，
1: 菌露堂36味参精丸，36味超大组方，真材实料，滋补更霸道，吃出阳刚男人味，抢抢抢！打个电话抢名额，打个电话抢优惠。加郑重声明，由于原材珍贵，资源有限，9.9试吃，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特惠活动，每天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送完机制，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0: 咱们菌露堂36味参精丸，36味大组方，选用的都是药食同源的名贵原材。首先，我们甄选名贵东北梅花鹿鹿血鹿尾，配以内蒙古阿拉善肉苁蓉，配伍精妙，滋补强劲。源自长白山梅花鹿养殖基地直供的强壮雄性成年梅花鹿，是公认的天然滋补佳品。阿拉善肉苁蓉，它是驰名中外珍贵的滋补原材，素有沙漠人参的美誉。方中选用的西洋参质地丰满，参皂苷含量高，更是西洋参中的珍品。另外还加入上等牡蛎，富含牡蛎肽、微量元素等人体所需的多种营养，另外还有黄精、玛卡粉、枸杞子等等。像咱们家这么讲究真材实料，坚持36味大组方的滋补产品，现在市面上实在是不好找了。电视机前的朋友，赶紧打个电话订上几盒，犒劳一下自己吧。
1: 通知，紧急通知，为让广大中老年朋友早日体验菌露堂36味参精丸，请放心订购。郑重承诺，吃了没效果退，不满意退，买贵了退，临时不想要了照样退。
2: 这年龄一大呀，原来能爬山，现在啊爬个楼梯都费劲儿，打扫个卫生拖个地腰疼腿酸。这后来听李女说这个36味参精丸滋补效

0: 我挺好的，我就买了几盒，走路都带风。
1: 大哥，您吃这款36味参精丸多久了？
2: 我吃了有一个月了，吃了这个36味参精丸呀、啊，这次过来啊，趁着大家搞活动，才9.9元，我呀多将几盒带回去，好好补补。
1: 大爷，你也买了这么多呀？
3: 这不趁着商家搞活动啊，我赶紧过来啊，多抢了几盒。
1: 你好，我想问一下，你们店里的生意怎么这么火爆呀？
4: 男人呀，都是家里的顶梁柱。聚鹿堂36味参精丸，不满意啊？咱们可以7天退货退款，不让大家花一分冤枉钱。
5: 如果你经常加班、熬夜、工作压力大，你一定要吃聚鹿堂36味参精丸，每一碗都是真材实料，广大朋友可以放心吃、放心补。今天为了打品牌、树口碑。不计成本，不计利润，只要9.9元，一个电话免费给您送到家。您吃后觉得效果好，请帮我们多多宣传，我们要的就是大家的口碑。9.9元不够买一盒烟，不够买一瓶酒，并且咱们每一盒36味参精丸，这么好的滋补品，您还在犹豫什么？赶紧打进电话订购吧！
6: 每天一碗，
7: 每天一碗，
6: 每天一碗，
7: 每天一碗，
8: 吃36味参精丸。
9: 聚鹿堂36味参精丸，36味超大组方，真材实料，滋补更霸道，吃出阳刚男人味，强强强！打个电话抢名额，打个电话抢优惠。厂家郑重声明：由于原材珍贵，资源有限，9.9元试吃。买3盒送一�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特惠活动，每天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送完机制，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10: 平台再也无法回到，他会一直生活在黑暗。为了对付他们，我们也会变得越来越残忍。
11: 我们和他一样。伪装自己的身份，哥，你是汉奸吗？
12: 好一个身在曹营心在汉，分明就是一条变色龙。
10: 等我

0: 千百年间，人类以炉火炼真金，凭匠心锻金刚，让淬炼金骨托举世间百业，家国兴昌。如今，人工智能为传统工厂装上了智慧大脑，彻底改变了重工生产的固有逻辑。
1: 我们就是为传统工厂安装了一个大脑，让工厂从经验判断转变为利用数据进行智能决策。
0: 本期 AI 企业超级路演将带你走进盛龙冶金，解锁钢铁产业数字转型的升级密码。

0: 今天我只不过是照猫画虎，照葫芦画瓢而已。
1: 我还有一个问题想要向您请教。
0: 是不是罗六姑的居心何在？
1: 是。
0: 为分家产是他的最终目标，这点毋庸置疑。利用何家害百子只不过是一个表面现象，他要打击的真正目标是您。
1: 我
0: ？Yes。
1: 这么说，百子是为我挡枪？

0: 少爷，看见你大嫂了吗？
1: 大嫂她出去了。
0: 出去了？去哪儿了？

0: 这儿的山水多美啊！大嫂，您不会是带我来游山玩水的吧？ 你看着这么美的山水，你的心胸难道不觉得顿时豁然开朗了吗？豁然开朗。柏子，让你受委屈了。我是来替柯文，当然还有那个罗六姑，我替他们向你赔礼道歉。
1: 向我赔礼道歉？
0: 嗯。
1: 你们可都是我柏子的主人呐。
0: 主人仆人都是人，无论谁做错了事，就得认。

0: 在家等着我吧。
1: 知道了。
2: 可我想不通的是，楼六姑为什么敢这么胆大妄为？
3: 这背后会不会有人挑唆指使？
2: 这正是我最担心的事情。
3: 要不要我找楼六姑身边的贴身丫鬟小翠问一问？
2: 小翠能对你说实话吗？
3: 小翠已经叫罗六姑折磨得支撑不下去了。
2: 那好，这事儿你去办，但是你千万要小心，绝对不能走漏风声，更不能传到罗六姑的耳朵里。
3: 明白。

0: 玉禾，我想跟你商量件事儿。拿去。我不是为了这个。你不是说要拿回去吗？
1: 我那天昏了头，说了几句过头的话，你可千万别当真啊！我冲天发誓，我绝对没有收回的意思。这样的话，你今后还是少说。
0: 我保证。
1: 柯文，你是不是想要跟我商量，想要留下李唯恐李先生的事情？
0: 是是是。玉禾，你觉得李唯恐这个人怎么样啊？
1: 我跟他聊过几句，他反应机敏，脑子活络，思维缜密，见多识广。的确是个不可多得的人才。
0: 难得你给他这么高的评价，所以我想，
1: 你想把他留下来。
0: 有百子这一武，加上李唯恐这一文，

0: 这个李卫孔，岂不是如虎添翼了？可我怕大材小用，耽误了人家的前程。所以我这心里啊，才特别矛盾，才犹豫不决。可是李卫孔呢，三番五次的来找我，说他想留下来，他想留下来，而且态度啊，一次比一次坚定。你说我该怎么办？
1: 就先让他留下来吧，反正咱们家房子多，腾出一间来收拾干净，先让他住下。等他什么时候住够了，又想走了，咱们再给足盘缠，送他走不迟。
0: 好，咱们就这么办。

0: 三帮家的，三帮家的，
1: 哎，
0: 侯爷，
1: 不是你小子跑哪去了？是不是正义观香炉下来信了？
2: 正是正是，
0: 还愣着干什么？赶哪拿出来！

太好了，太好了，这小子，领赏的，走。

0: 小子，你喊什么喊呢？让狗咬了！大哥，倚天刃来信了！啊，信上怎么说？
1: 百子哥，小红姐，你俩领我到这儿来干什么？
2: 小翠，你别害怕，我跟百子哥就是想问你件事儿。
1: 什么事儿？
2: 是关于罗六姑的事。
1: 他的事儿我可不敢说，六姑就像母夜叉，我能不害怕吗？我说什么，要是让他知道了。
2: 那他还不得扒了我的皮呀！你怎么叫他吓成这样？
1: 我的胆儿早就被他吓破了。既然这样，我就
2: 不多问了。我只问你一句：罗六姑最近身边有什么外人进出没有？
1: 只有一个号称神算子的算命先生来过两次。
2: 算命先生？
1: 六姑说他命不好，请神算子算算卦，破解破解。
3: 神算子，大哥，我这神算子的外号，那绝对不是浪得虚名的呀！好，太好了！等楚玉和把百子钱脚赶走，我后脚就杀进倚天阵，血洗罗家。
4: 我要抢回我的楚玉河。大哥，猴子有句话，不知当讲不当讲啊？嗯，猴子呀，都是自家兄弟，有什么不当讲的？讲。
0: 现在就好比抢人家的残羹剩饭那样有意思吗？这不是毁了大哥你的一世英名吗？

0: 那你的意思是不让我抢回楚玉华？
1: 大哥，猴子就给你物色了一个恰如其分的主
0: 啊。真的假的呀？谁呀？
1: 罗可文同父异母的妹妹罗六姑。
0: 滚！整个倚天镇都知道我跟罗家形同水火，势不两立，对罗家的人我要刀刀见血。六姑和我，你他妈怎么想的？
1: 大哥，这个罗六姑可和你说的罗家人那可是两回事儿啊。
0: 啊，说说看。
1: 大哥，听我细细道来。
2: 只有一个号称神算子的算命先生来过两次，六姑说他命不好，请神算子算算卦，破解破解。
3: 看来这个号称神算子的算命先生是大有文章啊。

0: 这六姑真有你说的那么好？
1: 大哥，这耳听为虚，眼见为实，等待时机成熟那天，猴子定安排一个时间，你和六都单独见上一面。
0: 不是，那你还等哪天干啥呀？明天就安排。
1: 大哥，现在罗六姑还不知道我的真实身份，她接受你那得有个过程。如果你现在去找她，以她那脾气，那不一脚把你撂出来才怪呢。这俗话说得好，这小不忍则乱大谋啊。
2: 可文，你是不是还想自己趴在桌子上睡一宿啊？
3: 没，我哪有。
2: 你昨天晚上不就自己趴在桌子上睡了一宿吗？
3: 啊，我跟你说，那是我上大学的时候啊养成的习惯，每天晚上必须得看会书，要不睡不着。但昨天晚上不知不觉我就怎么睡着了，我也不知道。
4: 玉和，
3: 对不起啊，我真不是有意要冷落你。
2: 没有就好。那你看现在时间也不早了，
3: 马上就睡啊，咱们现在马上就去睡觉。
2: 那你养成的习惯呢？
3: 此一时彼一时，有些习惯一定要改一改。

0: 先生，请。大少爷吩咐，您就住这间屋子了。不知李先生对这间屋子是否满意？
1: 满意，而且是非常满意。小红，你回去替我谢谢大少爷和大嫂，就说我李唯恐，不胜感激。

0: 小翠儿，
1: 大小姐有何吩咐？
0: 我先去我哥那儿，你就不用跟着去了，就在家守着吧。如果那个算命先生来了，你就把他叫进来，然后再去叫我。你听明白了吗？
1: 听明白了。
2: 可文，我想跟你商量一件事。
3: 什么事儿？
2: 明天就是阴历四月初八了。
3: 四月初八？怎么了？
2: 四月初八是云梦山广寒寺的庙会。
3: 你想去逛庙会啊？
2: 嗯，我非常想去。
3: 玉恒，你看今年的这个庙会咱能不能不去啊？
2: 为什么？
3: 今年不同以往了。
2: 我知道，不就是今年我嫁给了你，得罪了活阎王。

0: 3岁的时候，母亲去世，我爹爹带着我，每年4月初8都必须去云梦山庙会做法事，以此超度我母亲的亡灵。4月初8其实就是我母亲的忌日啊。
1: 哦，原来是这样。
2: 玉和，
1: 你看这样好不好？我马上把白子和唯恐叫来，咱们商量一下，然后再行定夺。

0: 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是福不是祸，是祸躲不过。欲知凶吉祸福，今朝我怎算得嘞？
1: 今天把你们二位找来呢，是有这么一件事情。

0: 先生，你先在这坐一会儿，我去把大小姐找回来。
1: 那就麻烦小姐了。
0: 你可别乱翻东西。
1: 请小姐放心，放心。
2: 事情就是这样的，你们二位说说，这个云梦山庙会到底是去还是不去？
3: 你俩谁先说？
4: 百子兄，你是罗家重用和信赖的老人，还是请你先说吧。
5: 李先生，我还没有想好，还是请您先说吧。
4: 既然你谦让，我也就不推辞了，这也算是抛砖引玉吧。刚才听了大少爷满怀深情的叙述，我从心里更加敬重我们的大嫂。大嫂的母亲谢世已20余载，可大嫂心里依旧怀有孝道，念念不忘。孝道在大嫂身上体现的是淋漓尽致，实乃吾辈之楷模呀。
3: 李先生，咱们现在在商量云梦山庙会去还是不去，你怎么说起我来了？你这可是文不对题，也就是俗话说的驴唇不对马嘴了。
6: 大嫂请少安勿躁，
4: 小弟这只不过是一个开场白。
3: 咱们之间用不着什么开场白，你就直来直去，想到什么就说嘛。
2: 别靠我啊，快回你大嫂的话。
4: 这的确是一个两难之事，去吧，万一熊啸天趁机偷袭我们怎么办？大少爷和大嫂的人身安全是否有绝对保障？不去吧，大嫂的一片孝心又不能得以尽到。
3: 你到底是什么意见？
4: 我能不能提一个折中的方案，一个既能保证大少爷和大嫂的人身安全，又能实现大嫂继母的方案？
3: 你说。
4: 我们就在罗家的院子里搭建一个法坛，请几个知名的大和尚前来做法事，这岂不是两全其美了吗？
5: 问大嫂同不同意了，我第一个举手反对。
4: 你反对？
5: 没错，我反对。
3: 你反对的理由是什么？

0: 没有母亲。
1: 你没有母亲，这叫什么理由？
0: 我从来没有见过我的生母，我是在庙里边长大的，所以我知道做法事祭奠只不过是一种形式而已，因为那里才是你们母女相见的地方，所以我的意见必须去。
2: 小红姐，
3: 小翠，你来干什么？
2: 我来找六姑，她在大少爷那儿吗？
3: 她不在。
2: 她不在？那她跑哪儿去了？
4: 好，我下决心了，云梦山庙会，咱们去。
3: 大小姐，
5: 瞎嚷嚷什么呀？吓我一跳！
3: 你在这儿干什么？
5: 管得宽啊，和何水长大的。
3: 不是我管得宽，是小翠找您，快找疯了。这个罗六姑，
1: 既然大少爷已经拍板定夺，那么怎么去？以什么方式去？怎样才能确保大少爷和大嫂的人身安全，才是重中之重，关键中的关键。我的意见是，组织四镇八乡的全部人马，组成一支浩浩荡荡的大军，谅他熊啸天也不敢对咱们轻易下手。
0: 我反对。
1: 你又反对？你反对的理由是什么？
0: 李先生，我可能没你这么会说，我只是觉得做人呢，不能太自私了。
1: 保护大少爷和大嫂的人身安全是第一位，我怎么就自私了？
0: 你想过没有，把四镇八乡的人马全部调集起来，大少爷和大嫂的人身安全是可以得到保证，可万一这个消息透露出去，让熊啸天来一个趁虚而入，而四镇八乡遭到他们洗劫的话，这可是犯了滔天大罪。这个结果，李先生，你想到了吗？
5: 摆子说的有道理，我宁可放弃。
1: 你这个摆子，说必须去的是你，节外生枝、百般阻挠的还是你，你到底什么意思？
0: 我的意思很简单，也很明确，我们必须想出一个既保护大少爷和大嫂的人身安全，同时又能兼顾四镇八乡不受损失的万全之策。
6: 哎呀，您怎么才回来？我都等了这么长时间。
5: 我不是有事吗？哎，你怎么进来了？
6: 我怎么进来的不重要，重要的是您的事儿，我跟您算得一清二楚。您是不是想撵走摆子的事儿彻底泡汤了？
5: 我真没有想到，罗克文那么听楚于和的，他不念我们兄妹的手足之情，不但没有除掉摆子，反而又拉进来一个李唯恐。
6: 他不仁，那就别怪你不义。
7: 他楚于和能够拉拢人，您为何不能呢？
5: 我做梦都想拉拢人，可我去哪儿拉呀？
6: 您能拉拢的人，那可是大有人在呀。
5: 大有人在，在哪儿啊？
6: 远在天边，近在眼前啊。
5: 你？就你啊？
6: 不不不不不，小的可没那份非分之想，更不敢有癞蛤蟆想吃天鹅肉，我只不过是我祖子鞍前马后的走卒而已。
5: 你的主子是谁？
6: 熊啸天。
4: 好，就这么决定了。白子，你去安排一下。
0: 是。 小红啊，有事吗？
8: 那个算命先生又来了。
0: 是吗？
8: 我亲眼看见小翠把他从后门领进去的。
0: 又来干什么？
6: 砂锅不敲不漏，窗纸不捅不透。我已把真相全盘托出，至于如何去做，那还是姑奶奶下决心吧。
5: 无利不起三分糟。猴子，你图个啥？
6: 我跟着大当家的数年，早已成为生死兄弟。您问我图啥？您说呢？我当然是为了既能成全二位的百年之好，又能积德行善，即便是将来死了，那也能图个活龙全尸。
5: 乌鸦嘴，什么死死的，晦气！
6: 是是是是是，小的再也不说了。
5: 我跟熊啸天的事，也不是不可能，只不过我有一个条件。
6: 什么条件？
5: 如果熊啸天能帮我除掉楚雨禾，并且从我哥哥手里夺回罗家的全部财产，我罗六姑就以身相许。
0: 小红啊，算命先生这件事不要跟任何人提起。
8: 我知道。
0: 我先走了。
8: 拜子哥，你干什么去？
0: 我要跟着那个算命先生，看看他到底是人是鬼。哦，
9: 罗克文要和楚玉和
6: 明天要去云梦山庙会做法会祭母。
5: 这可是我刚才偷听到的，这是一个除掉罗克文和楚玉和的绝佳机会啊。
6: 好，我这就回山禀告大当家的。
5: 你告诉他，是骡子是马，拉出来溜溜。他熊啸天得让我看看，他有什么资本迎娶我罗六姑。

0: 看我这整天无所事事，是不是让摆子教教我骑马打枪和武功啊？
1: 你看谁家的女人整天舞刀弄棒的呀？我看还是算了吧。
0: 我可不愿意只当相夫教子，伺候男人的附庸。
1: 你看这家里家外的事儿啊，都是你来掌管，你哪有时间学呀？
0: 时间是挤出来的，家里所有的事情我都会安排好，骑马打枪我也一定要学。
1: 太任性了吧。
2: 大少爷，大嫂。
0: 摆子，你看你这一头汗，出什么事了？
2: 有个非常重要的情况需要向你们汇报一下。
1: 什么重要的情况
3: 啊？六姑真的是那么说的？
4: 哎，大哥，这猴子对您那是忠心耿耿，我还能骗你不成啊？
3: 我答应六姑了，罗克文和楚玉和的忌日就是我跟六姑百年和好之时。
4: 大哥，六姑还说了
3: 啊？还说什么？
4: 现在就有一个绝佳的机会。
3: 绝佳的机会？
4: 大哥，听我慢慢给你道。

1: 李先生，你带几个弟兄，跟着大少爷和大嫂先进去，我带几个弟兄在这儿守着。
2: 有这个必要吗？
1: 小心不为多。熊啸天万一他们真的来了，我会带着弟兄们在这儿拼死顶住。你带着其他弟兄，保护大少爷和大嫂从庙里的后门向山里转移。
2: 好吧，就依你。
3: 猴子，
4: 在，
3: 你马上去广寒寺打探一下，看看涂玉和罗克文来了没有。
4: 是。
3: 等等，换身衣服。

0: 三卓，吉星高照，生意兴隆，财源广进。
1: 进阶，进阶。
0: 我向您打听个事儿。
1: 什么事？
0: 这倚天镇罗家大少爷和他刚进门的新媳妇儿，有没有来赶庙会啊？
2: 倚天镇罗家大少爷和他刚进门的新媳妇儿？
0: 正是。
2: 没有，没有，没有。
0: 真没有啊？
2: 你还不相信啊？天没亮，我就在这支摊了，反正我是没看见。
0: 这不应该呀！
1: 哎，你让让，不要耽误我做生意啊！
0: 哎呀，这还能耽误你生意吗？啊？
2: 哎，不会，不会，不会。
0: 班主，我再来问问您，这今天进大庙烧香拜佛的有没有特殊的人？
2: 特殊的人物？那倒是有。哎，
0: 有？怎么回事？您快来说说。
2: 听说是两位从南洋回来的华侨阔少，他们是回乡祭祖，今天也到庙会来烧香拜佛。
0: 南洋阔少？
2: 哎，两位阔少我打眼过，那叫一个是英俊潇洒，一个是一表人才，当时我就看傻了。您还有什么要问的吗？
0: 没有了，谢谢，谢谢摊主。
3: 大少爷，熊啸天来了。别慌，幸亏你们乔装打扮，熊啸天的爪牙没有发现我们。我们现在马上从寺庙的后面上山。
4: 快！快！快！

0: 人呢，
1: 从庙的后门跑了。
0: 追啊！无论如何，也不能让他们跑掉。走！
2: 大少爷、大嫂，熊啸天那么快追上来了，
3: 这可怎么办？
2: 这样，你们先撤，我带几个兄弟留下来阻击他们。李先生，你看见前面那个山垭口了没有？
4: 看见了。
2: 我安排了黄老四他们在那边等待接应，你保护大少爷和大嫂安全到达那里，就应该会脱险了。
4: 好，大少爷和大嫂一脱险，我就带人来帮你。
2: 拜托了。弟兄们，你们谁愿意跟我留下来？
5: 我。
3: 你们都愿意留下吗？
6: 是。
7: 大少爷，我们全家性命都是您给的，现在正是我们报恩的时候。
3: 我给的？
7: 你和大嫂开仓放粮，那可是久旱逢甘露的及时雨，要不然全家早就死了。大家说是不是？
6: 是。
7: 是罪帮挖野人，哪怕丢了性命，也是理所应当的。
4: 抓紧时间，赶快保护大少爷和大嫂撤离。
2: 水根、铁柱、小六子，你们几个跟着我留下来，剩下的人把随身携带的子弹、手榴弹全部留给我们。
5: 是。
1: 大哥，大哥，大哥，大哥，
0: 追，
1: 追！
3: 玉和，你干什么去？
8: 我要回去和百子他们一起打熊啸天。
3: 你给我回来！
9: 大少爷，
3: 玉和，
2: 准备。
4: 大少爷，快走吧！
3: 玉和不回来，我是不会走的。
4: 大少爷，
3: 少啰嗦，我不会走的。

0: 再也无法回头了，他会一直生活在黑暗。为了对付他们，我们也会变得越来越残忍。
1: 我们和他一样，伪装自己的身份。
2: 哥，
1: 你是汉奸吗？
2: 好一个身在曹营心在汉，分明就是一。

0: 你希望我是哪位呢？
1: 你们中间有内奸！
2: 你要证明给我看。

0: 壮大实体经济，推动高质量发展。
1: 山水环绕的地方，就有生动的风景；有人生活的地方，就有文化的传承。这里是南方的广西，山水旖旎，人杰地灵，四季飞歌。这里有美丽的故事，情意绵延，荡气回肠。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们，不论走到哪里，都不忘赤子之心。而南来北往的人们，只要来到这里，都会驻足留连。广西故事，带您走进广西的一山一水、一城一景、一草一木，与您一起感受壮美广西的

0: 我爸，玉和不回来，我是不会走的。大少爷，少啰嗦，我不会走的。你们两个，架着大少爷快走！放开！
1: 白泽，
0: 大嫂。
1: 你来干什么？我就来干什么。谁叫你来的啊？没谁叫，我自己愿意来，好玩。
0: 胡闹！你拿着自己的性命当好玩呢？一会儿这儿就是枪林弹雨，你拿什么玩？赶快离开！
1: 我不。
0: 走。
1: 我就不。
0: 混蛋！
1: 白泽，你注意你的身份，你以为你是谁啊？你怎么敢骂我？
0: 对不起。 你是大嫂，我不应该骂你，但我是真着急。马上和熊啸天开打了。如果你非要在这儿待着，一会儿有什么闪失，我怎么跟大少爷交代呢？算我百子求你了，行不行？
1: 不行，我今天既然来了，我就不会离开。
0: 你这到底是为什么呀？
1: 我楚玉和的命是命，你百子和水根他们的命就不是命了吗？ 既然都是命，那要活一块活，要死一块死，没什么了不起的。
0: 大嫂，
1: 闭嘴。

0: 大嫂，你就在这儿待着，无论发生任何情况，都不许乱跑，更不许露头，听明白了吗？
1: 好。

0: 大少爷，我们终于脱险了。
1: 好，李先生，你赶紧带人去救玉和和百子他们，快！
0: 你们几个，跟我走。

0: 大哥，他们的火力可挺猛啊！大家这么冲，那吃亏的肯定是咱们。啊！
1: 跟我上将！

0: 响了，
1: 就是你说过来。
0: 大哥，留了青山在，不怕没枪上，咱们赶紧撤了吧。啊，

0: 真的很惭愧。
1: 你惭愧什么？
0: 你开仓放粮，救济佃户，我横加干涉，甚至还想收回本来就给你管理财产的权利。说到家，我是舍不得那点粮食，最后你还是用你的私房钱。一说到这些，真是悔青了肠子。孔老夫子说，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我罗克文真的是个小人，那么多年的书都白念。
1: 这些话你不应该对我说。

0: 不对你说，还能对谁说呢？
1: 对死去的水根和小六说。
0: 对他们说。
1: 对，他们，他们才是最应该听到这些话的。可是他们听不到了，永远永远都听不到了。
2: 玉禾，
0: 别说这些了，请你原谅我，不，请你宽恕我。我向你保证，绝对没有下一次。
3: 下一次，大哥，你现在就想下一次？
4: 老子今天不光挨了一枪，还损失了我八个兄弟，这仇要不报，难解我心头之恨呐。
3: 大哥，这不管怎么说，这次他们也有两个人死在咱们的枪口之下，只不过这数量上有点差距而已。
4: 放屁，你他妈以为又不识数啊？那两个，八个，那差多少呢？
3: 大哥，我哪敢糊弄您呢？我只是担心啊。
4: 担心什么？
3: 这虽说是胜败乃兵家常事，但是咱们这次毕竟吃了这么一点点亏。再说了，大哥，你现在也负了伤，需要好好的调养调养。咱们现在就要养精蓄锐，以逸待劳，瞅准了时机，不出手则已，再出手那务必大获全胜啊！

0: 大少爷、大嫂，你们起来了吗？
1: 起来了，你进来吧。
0: 哎，
2: 我没有打扰二位吧？
1: 你这么早来找我们，肯定有什么急事，对吧？
2: 正是。
3: 什么事？坐下说吧。
2: 坐还是免了，我就区区两句话，说完我得赶快走。
1: 走？你要去哪儿啊？
2: 我得去找我哥哥。
1: 你找你哥哥干什么去？
2: 大嫂，您的这个问题我能不能暂时不回答？
1: 啊，那你找我们？
2: 大少爷和大嫂成亲那天，我带国军去攻打黑风寨，二位不是赏给我几条黄鱼吗？我就想，
3: 你是想把那几根金条带走？
2: 不知方便不方便？
1: 这有什么不方便的？这几根金条本来就是你的了，搁在我这儿也只是替你保管着。你稍等，我这就给你取去。
2: 那就有劳大嫂大驾了。

0: 我们的情况现在告辞，我相信要不了多久，我还会再回来的。走吧，路上注意安全。
1: 这个李唯恐怎么说走就走呢？而且之前一点征兆都没有，
2: 是挺让人费解的。你刚才也没问问他。我问了，可他没说。但是，他给了我一个很深的印象。什么很深的印象？他要用这笔钱去做一件大事情。
1: 大事情？对。好了，咱不说他了。
2: 赶紧回去换衣服吧。
1: 怎么了？
2: 你忘了吗？今天是税庚和铜锁出殡的日子。

0: 姑奶奶，我在这儿了。这次你们是怎么搞的？不但没有除掉罗克文和楚玉和，反而叫人家打的是丢盔卸甲、屁滚尿流。呸！还什么活阎王呢？我算是看明白了，他熊啸天就是摔破了牛皮，被崩了一脸牛屎的牛皮大王，是外强中干的纸老虎。
1: 他也就是张牙舞爪、呲牙咧嘴、吓唬吓唬人、蒙蒙事儿吧。如果是双方真是真刀实枪的打起来，他也就是个软蛋松包。骂得好！哎呀，骂得痛快！哎，痛快！骂得解气。
0: 他是谁？
1: 这就是我们黑风寨赫赫有名的大当家的。你就是熊啸天，
2: 这是鄙人。耳听为虚，眼见为实啊！今天一见六姑，果然非同一般。
1: 我怎么非同一般了？
2: 你刚才骂的话，那就像刀子。 一刀一刀割我的脸，让我羞愧难当，无地自容。是啊，没错啊，你说的一点都没错啊，我是指挥无能，我是让人打的丢盔卸甲的败兵之将。你真这么认为？如果我有半句假话，哎，我天打雷劈，不得好死。
3: 死就算了。
4: 你还是留着你那条命去对付楚玉和罗克文吧。哎呀，
2: 我真没想到，六姑这么大度啊！我得怎么感谢你呀！啊，黑风寨，压寨夫人，我非你莫属了。
3: 那我的条件？
2: 猴子已经跟我说了，罗克文和楚玉和的毙命之日，就是我们俩洞房花烛之时。
3: 既然知道，你就抓紧时间吧，别让我等的头发都白了。

0: 大少爷，大嫂，你们怎么到我这儿来了？
1: 到你这儿来，当然是找你有事了。
0: 有事你们可以让小红来叫我，还劳烦你们两位亲自跑一趟。
1: 可今天这件事，我和克文必须亲自登门。
0: 到底什么事？
1: 请收下我这个徒弟。
0: 大嫂什么意思？
1: 我要拜你为师，为了对付熊啸天，你必须在最短的时间内教会我骑马打枪。
0: 大嫂，骑马打枪可是非常辛苦的事情，你能否有这个毅力坚持下去？
1: 我不怕吃苦，不吃苦中苦，难为人上人。我不怕吃苦，更不会半途而废，这点请你放心。
2: 孩子，你就答应吧。你大嫂呢，真的是一片赤诚之意。
0: 好，我就答应收下大嫂这个徒弟。
1: 师父在上，请受徒儿一拜。师父，咱们说干就干，今天下午就开始，怎么样？
0: 今天下午，你是不是太着急了？
1: 时不我待，我就是想尽快把本事学到手。

0: 你腿怎么了？没怎么了。是不是练习骑马的时候又给摔了？你要是还把我摆子当师傅，就说实话。
1: 我看看，哎，这有什么好看的？又没伤着筋骨，就是轻了一块嘛。休息两天就好了，我才没那么娇气呢。
0: 大嫂，还真别说，我百子还真佩服你这股不服输的韧劲儿。
1: 师傅，你又夸我，你老这么夸我，就不怕我骄傲自满？
0: 别人我不敢说，但你楚玉和，不会。
1: 背你，这怎么行啊？哪有徒弟让师傅背的呀？
0: 少啰嗦，师傅的话就是命令。上来。

0: 你从高头大马上掉下来的时候，你不疼吗？
1: 疼，疼极了，疼得我都快哭了。
0: 那你为什么放着舒舒服服的少奶奶不当，偏要练习骑马？
1: 那我总得做个样子给大家看吧。要是我从马上摔下来，我就打退堂鼓，那我以后还怎么激励大家多去勤学苦练啊？
0: 玉衡，你真是个有心人。
2: 看好了。

0: 这个是标尺，这个叫做枕星。我们的目标是前面四个罐子，三点连成一线，你就能打中目标。
1: 你试试。心要静，手要稳，三点连成一线，激发。
0: 知道你为什么打不中吗？我是三点连成一线了。原因啊，出在你扣动扳机的手指上面。我的手指怎么了？你看。
1: 虽然你瞄得很准，可是当你手指一用力的时候，你的枪头不自觉的就会往下低，那你当然击不中你的目标了。
0: 用力，三点连成一线。师傅，我明白了，让我再打几枪。
1: 哎，我们的子弹很宝贵的，你还是多练习练习，把你的臂力增加一些。回头啊，有你打枪的时候。
0: 好吧。

0: 玉衡，你这唱的哪出戏啊？
1: 练手劲。我师父说了，我手劲太差，让我在这方面多多练习。白子净出馊主意。这可不是什么馊主意，这是我师父良苦用心。
2: 龙妈没事儿，
3: 孩子，我恭喜你喽！恭喜我？孩子，你有了啊！我罗克文有孩子了，我罗家有后了。
0: 玉衡啊，玉衡啊，这回你一定要给我生个大胖小子，为我们罗家延续香火。你看你，你快坐下，快坐下。要是生个女儿呢？生个女儿你不喜欢啊？喜欢啊，无论你生儿子生女儿，我都喜欢。
1: 这还差不多。
0: 咱们现在还年轻。
1: 以后你还要再生，咱们儿子女儿生他一大群。可是我还要练习。
0: 大柱，你赶紧给我打住。以前我什么都依你，可今天起这个练习的事儿不许再提了。好好在家给我安胎。
1: 林生还有好几个月呢。
0: 那也不行。
1: 克文，你真的想看到我半途而废啊？
0: 你怎么这么固执啊？
1: 你知道吗？当母妈告诉我怀孕的事情之后，我真的想了很多。克文，你想知道我是怎么想的吗？
0: 你是怎么想的？
1: 为了咱们即将。

0: 出世的孩子能有平安的日子过。为了对付熊啸天那帮土匪，哪怕是吃再大的苦，受再大的罪，我都心甘情愿。
1: 什么？楚玉和怀上我哥哥的孩子了？
2: 下人们都传遍了，大家都为大少爷和大嫂高兴呢。大小姐，你很快就要当姑姑了，难道你不高兴吗？
3: 哼，高兴，高兴。

0: 你们看见没有啊？什么叫百步穿杨？什么叫弹无虚发？什么叫……
1: 好了，大家知道你是大学生，净说些肉麻的话，弄得我怪难为情的。
0: 我这不夸你呢吗？
1: 行，要夸回家夸。

0: 少爷，拉走。
1: 雷孔，
2: 你怎么回来了？先别管我怎么回来的，我现在请二位去看看，我给你们带来了什么。
1: 这叫盖德冲锋枪，一次能压30发子弹，打起来火力超猛。过去国军把这种枪只装备给特战队使用。
0: 好枪，真是好枪。
1: 请二位再看看这个。

0: 这是美军盟友装备给国军最先进烈性高爆手雷，别看它个头不大，威力却大得很。像普通的房子，只要一颗手雷，就能把它炸塌摧毁。另外，我还弄来了3万发子弹，如果熊啸天再敢来犯，我们就用这些换代它。魏红啊，你的这些枪支弹药是从哪儿弄来的？
1: 大少爷，我实不相瞒，我是从我哥哥那儿买来的。
2: 买过来的？
1: 那得花了不少钱吧？
2: 宁河大嫂给的那几根金条，正好派上用场。闹了半天，你找我们要金条离开这儿，是为了去买这些枪支弹药？

0: 你放心吧，美人，我不会让你等到头发都白了的。
1: 吓死我了！啥事儿啊，
2: 大哥？咱这几日啊，光忙活着怎么对付这罗克

0: 那是水旱两路的大码头，这来来往往的商人呢，他也是络绎不绝，这家家户户的家底那叫一个硬实。
1: 上清古镇啊，上清古镇不是有个警察所吗？我从来不认那些警察。
0: 大哥，这弟兄们都快饿肚子了，咱还能顾得了这些吗？啊，
1: 可也是啊。
0: 大哥，我都已经打听清楚了，这上清古镇的警察所它一共就20多个警察，这所谓的重型武器它也就一挺轻机枪，这战斗力啊那实属一般啊，要是咱想拿下它那就是小菜一碟。最重要的是，这上清古镇不属于罗克文和
2: 楚玉和的结盟范畴，
0: 咱想干什么那跟他毫无关系啊。他们也不会没事找事给自己找麻烦，所以呢咱就可以大干一票。
1: 好，这事儿我就依你。猴子，马上派两个兄弟下山趟溜子，如果时机成熟我们就倾巢而出，插多子。
3: 还专门给您准备了一件薄礼，以我对您的观察了解，我坚信大嫂一定会喜欢。
4: 何以见得？
3: 这就是我送给大嫂的薄礼。
4: 是袖珍手枪？
3: 这是专门给军政要员配备防身用的袖珍手枪，非常难得一件，我能把它搞到手还着实费了一番功夫。
4: 李先生，这哪是什么薄礼啊，这是非常非常贵重的礼物。不瞒您说，别人可送我不少礼物，可是没有一样能跟他相比，这是我最最喜欢的礼物，谢谢。
3: 只要大嫂满意，唯恐就不虚此行。
4: 但是我也有对你不满意的地方。
3: 对我不满意，请大嫂直言不讳。
4: 你为什么不早说？为什么
3: 早说？还没有把事情办成就弄得满城风雨，一旦有个阴差阳错还不成了人家的画饼，我可不愿意授人以柄。
4: 你说的这个人家是谁啊？摆子吗？
3: 我只是泛泛这么一说，没有特定所指。
4: 李先生，我可以坦言相告，我早就看出你跟摆子面和心不和。你是大学生，你是不是看不起他这个乡巴佬？
3: 岂敢岂敢，百子是您和大少爷眼里的大红人，我跟他较劲，这不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吗？
4: 你言不由衷，别以为我听不出来。李先生，你和百子在我眼里是一样的，没有什么大红人大紫人之分。再说了，百子现在已经是我的师父了。
3: 您说什么？百子成了您的师傅？
4: 嗯，他教会我骑马打枪，也教会我一些做人的道理，我是真的非常感谢他。如果你真的想留在这里，你就必须要重新认识百子，尊重百子，只有这样
5: 你们两个才能真正成为我楚玉和的左膀右臂。
4: 伤了你们俩其中任何一个，我都会心痛，这都是我不愿意看到的。柯文，你找我啊？
6: 来，坐。玉和，玉和，我有件事情想跟你商量一下。
4: 你说。
6: 再过几天就是5月端午了，

0: 端午节那天啊，摆几桌酒席，把四镇八乡的头面人物、都给请来，让他们认可你，你来当这个四镇八乡联盟的首领。
1: 我觉得没有这个必要。
0: 怎么没这个必要？
1: 首领是带兵打仗打出来的，不是吃出来的，那样他们会口服心不服的。
0: 所以啊，我要在宴席之前让他们欣赏你骑马打枪的飒爽英姿和风采。与此同时呢，我还要向他们宣布我罗家有后的特大喜讯，让他们也为咱们爱情的结晶高兴高兴。
1: 你看着办吧。
0: 你干什么去？
1: 我去母妈那儿看看。
0: 好，去吧。

0: 母妈，哎呦，我的老天爷呀！你说黑灯瞎火的，你上我这干什么来呀？这又磕着碰着，可你说可咋办？
1: 我想你了吗？
0: 嗯。
1: 母妈，你在缝什么呢？
0: 你看看啊。

0: 如果你真的想留在这里，你就必须要重新认识百子，尊重百子。只有这样，
1: 你们两个才能真正成为我楚玉和的左膀右臂。
0: 伤了你们俩其中任何一个，我都会心痛，这都是我不愿意看到的。

0: 他再也无法回头了，他会一直生活在黑暗。如果对付他们，我们也会变得越来越残忍。
1: 我们和他一样，伪装自己的身份。
2: 大哥，你是汉奸吗？
3: 好你个身在曹营心在汉，分明就是一条变色龙。
4: 到底是哪？

0: 如果你真的想留在这里，你就必须要重新认识百子，尊重百子。只有这样，
1: 你们两个才能真正成为我楚玉和的左膀右臂。
0: 伤了你们俩其中任何一个，我都会心痛，这都是我不愿意看到的。
2: 我怎么才能跟他搞好团结呢？

0: 白子兄。哎呀，你还会做针线活呢？
1: 这有什么可大惊小怪的？一个人过日子，屋里屋外的活计都得拿得起放得下。李先生，这么晚了，你找我有什么事啊？
0: 我是睡不着，想找你聊聊。
1: 找我聊聊？
0: 我弄来的那批枪支弹药你都看了吗？
1: 嗯，看过了，的确是一批好枪。
0: 不是我李唯恐吹牛皮，今后只要咱们需要，我就会源源不断地把各种新武器都弄来。
1: 我知道你有这个本事，因为啊，你有一个在国军当连长的哥哥。
0: 我哥哥现在已经晋升为营长了。
1: 是吗？那应该恭喜你们呀，这样一来以后弄武器就更方便了。
0: 肥水不流外人田，近水楼台先得月嘛。白子兄，今天来给你聊这些的。
1: 那你想跟我聊什么呀？
0: 实不相瞒，我这次回来后，大嫂找我谈了一次话，非常严肃的谈话。
1: 非常严肃？
0: 谈话的主要内容是你跟我。
1: 我跟你呀？
0: 我可以把大嫂跟我讲的话原封不动地告诉你，你想听吗？
1: 你说。

0: 上清古镇三面环山，一面临水，明天一早我们分三队冲进去。第一队30人由三胖子带领，你冲进去之后直奔警察所，迅速交了他们的信，如果有人不服就地签名，别留活口。
1: 是。
0: 第二队人马由小猴子带领。
2: 是。
0: 进去之后见什么抢什么，我是个穷鬼不挑啊，只要是能吃的能用三个人我带领，我进去之后只抢一样东西，那就是人。
2: 大哥，你这抢人是为什么呀？
0: 吃饭嫌人多，打仗嫌人少，男的扩充到部队，至于女的嘛。

0: 柯文，你在想什么呢？
1: 我在想啊，给咱们即将出世的孩子起什么名字。
0: 我这才怀孕两个多月，你会不会太着急了？
1: 我是真着急啊，我恨不得明天就抱上咱们的孩子。
0: 那你想出叫什么名字了吗？
1: 想出来了。如果生的是女儿，我们就叫她
2: 罗小河。
3: 为什么叫罗小河？
1: 女儿随妈呀。
2: 你是盛开在浴池中的荷花，
1: 所以我们的女儿
2: 就是小河。
0: 那如果是儿子呢？
1: 如果是儿子，我就给他起名叫罗楚。
0: 罗楚？
1: 对，因为儿子是传宗接代的根儿，不让他把咱们罗楚了。
4: 大嫂她真这么说的吗？
5: 这个我还能骗你吗？大嫂还特别强调，让我必须重新认识你，尊重你，跟你搞好团结。只有这样，咱们两个才能真正的成为他的左膀右臂。他还说，伤了咱俩其中任何一个，他都会心痛。这些都是他不愿意看到的。
4: 大嫂，她真是虚怀若谷啊。
5: 咱们怎么理？歃血为盟，结拜为生死兄弟，
4: 这些个都是个表面的东西，我看就没有这个必要了吧。啊，
5: 没有这个必要。
4: 只要我们两个心能够往一块想，劲儿能够往一块使，踏踏实实的为罗家做好每一件事情，这就足够了，你说呢？

0: 发生什么事了，
1: 大嫂？
2: 老四，怎么了？
1: 熊啸天，熊啸天，
3: 熊啸天带人来打咱们了？
1: 不，
0: 老四，你别急，慢慢说。
1: 熊啸天带着他的人马，正在血洗上清古镇。

0: 警察死让我彻底解决了，这次咱们可以说是大获全胜啊。
1: 太好了，叫上弟兄们

0: 大嫂，您在想什么？我在想，咱们要不要救他们？
1: 什么叫慎重稳妥？人就
0: 火烧身吗？再说了，上清古镇不属于咱们四镇八乡的抗熊联盟，跟咱们八竿子打不着。老兄啊，还是多一事不如少一事为佳。
1: 收起你那狗屁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胡说八道吧。咱不能眼睁睁看着熊啸天为非作歹，涂炭骨肉同胞吧？啊？
0: 你想替天行道？
1: 没错，我就是要替天行道。我师父曾经教导我，欲扬善必先惩恶，如果让我摆子见死不救，那还不如让我去死。
0: 爸爸爸，我不跟你争，也不跟你吵，家有千口，主事一人，到底去不去完全由大嫂定夺，大嫂说去我没二话，大嫂说不去你我说下大天来也没有用。

0: 敢抢老子刀嘴的肉，
1: 我也不知道啊。
0: 谢野兵，
1: 野兵。

冲啊！快！

0: 别害怕，别害怕，别害怕，别害怕，我别说我，别杀我，
1: 兄弟们，不要怕，我们是来救你们的。啊，谢谢，
2: 让他给跑了，真可惜没把熊啸天这个土匪头子给杀了。
1: 他逃得过今日，逃不过明日，早晚。

0: 请问救命恩人，你们是？
1: 这位是倚天镇罗家大嫂，
2: 楚玉和。
3: 楚玉和，
0: 快感谢，
4: 感谢
0: 楚大嫂，谢谢楚大嫂救命恩人。
5: 大家这是干什么？快起来，快起来！
0: 大嫂，我有个请求，你要是不答应，我就不起来了。
5: 什么请求？
0: 熊啸天杀了我的亲人，还烧了我家的房子。我要投靠你，参加你的队伍，跟着你去打熊啸天，报仇雪恨。
5: 好，我答应你们，凡是愿意跟着我楚玉和打熊啸天的。

0: 报告司令，我回来了。
1: 罗副官，我让你给我调查的事情，你查的怎么样了？
0: 调查清楚了。
1: 你说说看。
0: 打败熊啸天的这个人，他的名字叫楚玉和。
2: 楚玉和？
3: 楚玉和是个
0: 芳龄不到26岁的年轻貌美的少妇。
1: 什么？她是个女的？
3: 楚玉和的娘家
0: 在富田镇，她的父亲叫楚展。
3: 因为熊啸天逼婚，抢楚玉和上山做压寨夫人，楚玉和坚决不从，
0: 以死抗争，从此两家结怨。楚展逃到了省城，开了一家绸布店，赚点小钱谋生。
2: 楚玉和婆家的情况呢？
3: 楚玉和嫁给的
0: 是倚天镇大富豪罗大少爷，他的名字叫罗克文，是这方圆百里唯一念过大学的人。可现在罗家的掌门人
3: 是楚玉和。
1: 熊啸天是个臭名昭著的土匪活阎王，他依仗着在东北军当过连长，自恃胆略过人，作战有方，从不把咱们国军放在眼里，就连我们见了他都要礼让三分。
2: 楚玉和这么一个弱女子，他是用什么办法打败了这个不可一世的熊啸天呢？
4: 我算是看透了。大哥，你这还是舍不得杀掉
3: 楚玉和呀？
4: 啊，
5: 我舍不得杀他？你别扯犊子了。

0: 这俗话说得好啊，那英雄难过美人关，这历朝历代的帝王将相都如此，更何况大哥你了。
1: 小猴子，你分析错了，我现在有六姑，我怕谁呀？我恨不得马上杀进倚天阵，
2: 砍下楚玉河的人头
1: 挂在大街上。
0: 哎呀，大哥啊，不是兄弟，我说你，你就是说说痛快痛快嘴而已。
3: 现在的楚玉河，
0: 那可是今非昔比，玉宇一峰。这投靠倚天阵的人，他也是络绎不绝。
3: 再加上楚玉河身边还有
0: 李唯恐摆子这哼哈二将，两个人有勇有谋啊。咱们现在呀，如果犯这么一丁点的细微的错误，那很可能就是致命的。这甚至都会招来无法挽回的灭顶之灾。
1: 哦，那要照你这么说，我熊啸天就认栽了。
0: 不，承认失败他不丢人呐。这古人说得好，知耻而后勇嘛。大哥你放心，这天无绝人之路，这老天爷呀，他绝对饿不死那瞎家巧。
1: 不是，你说这半天你什么意思啊？
0: 大哥，我现在就有一个锦囊妙计。
4: 什么？让我去杀人？
5: 你不杀了他，他就会杀了你。
4: 我不敢。
5: 只有他死，才能你活。要想好好的活下去，还有什么敢不敢的呀？
4: 我害怕，我真的非常害怕。
5: 害怕有用吗？还不如两眼一闭，爱咋咋地。
4: 我不会用枪，也不会用刀。
5: 谁说让你用刀用枪的去行刺啊？
4: 那你……
5: 我已经替你想出了一个既能除掉
3: 楚玉河，
5: 又能保证你全身而退的万全之策。
4: 万全之策。

0: 精彩，非常精彩。没想到楚玉和是个不可多得的军事天才。眼下我们国军被共产党解放军打的是节节败退，已经失去了半壁江山。国防部和美国顾问团都是吃干饭的。眼下我们缺少的正是像楚玉和这样能打仗会打仗的将才。
1: 司令，看得出来您对楚玉和感兴趣了。
0: 不错，我不但是感兴趣，而且是非常非常的感兴趣。
1: 您看需不需要我做些什么？比如可以暗地里资助楚玉和一些枪支弹药，或者派人协助他清剿熊啸天。
0: 不不不，千万不能这么做。
1: 您不是对楚玉和非常感兴趣了吗？
0: 越是感兴趣才越要拉大距离。就让楚玉和跟熊啸天豁出命去打，他们闹得越厉害，到时候我们才能把他们紧

0: 紧地攥在我们手心里，为我所用。这就叫螳螂捕蝉，黄雀在后的政治。
1: 刘公子，欢迎欢迎，
2: 欢迎欢迎，快里边请。
1: 佟掌柜，欢迎欢迎，
2: 欢迎欢迎。
1: 张先生，欢迎欢迎，
2: 里边请。
1: 人都到齐了吧？走吧，咱们进去吧。

0: 意中人了，而且我们罗家也有后了。来，我们干一杯，我们干一杯。
1: 来来来，干杯！
2: 干杯！
0: 干杯！干杯！
1: 干杯！
0: 干杯！小红，酒。
3: 嫂子，
4: 少来一点，少来一点。
0: 这么大喜的日子，怎么能没有酒呢？对不对？咱们呀，得一醉方休。我去取。
5: 来吧，来吧，大家吃，别客气啊！
1: 来来来，
6: 别客气，
5: 来自己动手啊！

0: 你在偷看？
1: 没有没有，我什么也没看到。
0: 你真的什么也没有看到？你撒谎！
1: 大小姐，我不敢撒谎，我更不敢骗您呢。我真的什么也没看到。
0: 今天我就饶了你，以后该你看的你看，不该你看的绝对不许看。你犯了这个规矩，我你眼珠子都给你抠下来，听明白了吗？
2: 大家多吃点啊。
3: 嫂嫂，我来敬你一杯。
4: 六姑，我不会喝酒。
3: 哎，就这么一点点，你是不会喝醉的。来吧，把这杯酒干了。
4: 我真的是滴酒不沾，六姑，你就别再为难我了。
3: 嫂嫂，你当着这么多嘉宾，就这么不给我面子吗？
4: 不会喝就是不会喝，怎么扯到面子上来了？
3: 嫂嫂，我就对你实话说了吧。自从你嫁入了我们罗家，我打心眼里就没看得上你。特别是我哥哥把掌管罗家的大权交给你，这更是激起了我的妒忌，甚至啊，有些憎恨。可是呢，你为我们罗家做了那么多的事，这些大伙儿都是看在眼里的，这人心呀都是肉长的。我罗六姑再不懂事，我也分得清什么是好，什么是坏。今天啊，我就想借哥哥的这杯酒，向嫂嫂您赔个不是。您大人大量，就不要跟我这个不懂事的小妹一般见识了。如果你把这杯酒喝了，我就当嫂嫂您接受我的歉意了。

0: 怎么样啊，嫂嫂？这杯酒，您是喝还是不喝呢？
1: 玉和，我还是头一次听六姑向别人赔礼道歉，我真的很感动。这样，你咬咬牙，把这杯酒干了。这杯酒，我替他干了，就当是七债夫。

0: 柯文，你怎么了？我有点不舒服，可能是昨晚着凉了吧。那你快回屋，上床躺着，我这就去给你请郎中。
1: 怎么了，大嫂？
0: 百子呢？
1: 您找他干什么？
0: 李天正有没有郎中？让他赶快去请一个。
1: 请郎中？谁病了？
0: 柯文生病了。
1: 哦，我马上去告诉百子。

0: 老先生，我丈夫的病严重吗？
1: 看不懂，老朽实在是看不懂了。
0: 那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1: 你丈夫的脉时急时缓，时轻时浊，时而沉闷，而且时而飘逸。别看他现在昏睡不醒，似乎十分沉稳，但他的五脏六腑之内则犹如倒海翻江。老朽行医五十余载，追过无数的病人，可今天老朽还是第一次遇到这么棘手的病症。老朽真的无能为力了，赶快往县城大医院送吧，时间不等人，越快越好。
0: 等一下，大家停一下。摆子，抬了这么长的时间，走了这么远的山路，大家肯定累坏了，咱们找个地方歇会儿吧。
2: 前面有座破庙，咱们就在那里歇歇脚。
0: 好，
2: 快来放下。

0: 不是吗？我这也是刚刚得到的消息呀。
1: 哎呀，这个六姑不简单呐、啊，她连她的亲哥都下得去手。
0: 她老辈怎么都说了，这最毒莫过于妇人心啊。
1: 不是，那我娶她做压寨夫人之后，我睡觉的时候，是不是都得睁着一只眼呢、啊？

0: 李先生，你不觉着大少爷突然就这么撒手人寰了，这事很蹊跷吗？是啊，本来都是好好的，怎么说没就没了呢？
1: 大嫂现在心里很难过，这个时候必须有人站出来，哪怕是天塌了，咱俩也得顶住了。
0: 你想怎么做？
1: 必须查出大少爷的死因。
0: 这事交给我，你在家里撑着。
1: 你打算怎么办？
0: 我去找我哥哥，他有个同学。 是警备司令曹少华的副官，警备司令部就有军医官。可你哥哥离这儿好像有300多里路啊！我骑马去。好，路上注意安全。放心吧，我会尽快赶回来的。拜托。
2: 回答你什么？我哥哥到底是怎么死的？我不知道。什么？你不知道？我的确不知道。但我也很想知道。你算了吧，你别再演戏了。我怎么演戏了？你给我老实交代，我哥哥是不是你害死的？
3: 你胡说！我胡说！我现在还怀疑你肚子里的孩子是不是我哥哥的，还两说着呢。哎呀，
2: 大小姐，你嘴上积一点阴德吧。没有证据，你信口雌黄，那是要遭天谴的。你个老妈子，你插什么嘴啊？这有你什么事儿？滚！
3: 母妈，你让他说，
2: 说就说。 你楚玉和与歹人勾搭成奸，你们这对奸夫淫妇害死了我哥哥，同了我们罗家的财产，你说是不是？我要告诉你的就只有两个字：放屁！你害死了我哥哥，你还敢骂我？我跟你拼了！我没有。
3: 出什么事了？你快过去看看吧！老六公跟大嫂打起来了。打起来了！
4: 楚玉和，你小心一点！大小姐，你不能这样！王六公，
3: 楚玉和，我告诉你，我跟你拼了！和儿，和儿啊，放开我！
2: 罗六姑，你这是干什么呀？他楚玉和害死了我哥哥，我要他以命抵命。
3: 你有什么证据，说大嫂害死了大少爷？
2: 我哥哥吃完朱永兴都跟他在一块儿，不是他又是谁啊？
3: 你这么说。

0: 可有点不讲道理了。
1: 我怎么不讲道理了？
0: 众所周知，大嫂和大少爷是情投意合，恩爱有加，这是不是有目共睹的事实？
1: 这都是他装出来的。
0: 他为什么要装呢？
1: 他为了夺罗家的财产。
0: 这你就更没道理了。大嫂已经掌握了罗家财产的大权。

0: 这个小姑娘为什么想当警察呀？
1: 保护家人。
0: 这个说法很形象啊。
2: 招98个警察，他就考198名。
3: 你的搭档没嫌弃你啊？
1: 他可喜欢我了。
4: 如果有可能，我建议你尽快换一个搭档。
1: 他们行动了。
5: 抓错人了。
1: 什么？哎，
6: 比咱仨还牛逼。
7: 哎，肖远生来了。
4: 有的强大与能力无关，
6: 做你认为正确的事情。

0: 千百年间，人类以炉火炼真金，凭匠心锻金刚，让淬炼金骨托举世间百业，家国兴昌。如今，人工智能为传统工厂装上了智慧大脑，彻底改变了重工生产的固有逻辑。
1: 我们就是为传统工厂安装了一个大脑，让工厂从经验判断转变为利用数据进行智能决策。
0: 本期 AI 企业超级路演将带你走进圣龙冶金，解锁钢铁产业数字转型的升级密码。
2: 肿瘤破裂之后已经到了腹腔，其实转移这一块已经是在所难免了，他随时都有可能会休克倒地就没有了，有没有做好这么坏的心理打算？
3: 1925
4: 可能出现缺氧的情况，这个手术的难度系数上是高一些的，
5: 风险比较大。
6: 鼻子里也有，
4: 确实碎的有点严重了，有点超出我们的想象了。
7: 从来也没想过这种事情会发生在自己身上，
8: 不管是饿他也好，杀他也好，他永远都是独一无二的。
7: 他只要能正常的活着，就是最好的。
2: 你们有生他的权，但说老实话，没有决定他死亡的权。为什么不给他一个机会？

0: 我是窦慧红，广西儿童医院的血液肿瘤科医生。淼淼，
1: 早。
0: 早。这两天漱口这些做的怎么样？嗯，淼淼的这个脸色也比原来好一些，我感觉她好像就是对吧？感觉胖了一些，皮肤撑开以后，这脸色也好一些了。
2: 三个月前，12岁的淼淼出现了乏力、脸色苍白等症状，严重时甚至呼吸困难。
0: 她实际上呢，当时来的时候是把我们所有的医务人员都吓了一跳，她是以很严重的贫血来的。血色素只有17，这个是个什么概念呢？就是他这个年龄段的男孩子应该在一

0: 四以上，血色素是比较正常的。小于三十之下，可以想象整个循环里面它基本上血红蛋白都没有了，组织器官是缺氧的，它随时可能就会倒地、会休克，或者甚至于说心脏的骤停。在这之前没有任何的征象吗？
1: 没有，
0: 没有观察到，还是因为工作太忙了就没有注意到孩子的一些不舒服？
1: 表现出来最明显的就是跑步跑不动，
0: 还去跑步了。当时他爸爸跟我说这个的时候的，我是很震惊的。他的心脏其实在那个时候已经是属于是超负荷，那剧烈的运动可能会造成骤停。他们总觉得男孩子嘛，坚强一点嘛，勇敢一些，所以他们会忽略掉孩子真正很痛苦和难受的那部分感觉。
2: 儿童急性淋巴细胞白血病早期常见表现为反复发热、面色苍白、骨头关节疼痛等。然而许多非典型的不舒服症状往往会在一开始被家长忽视，

0: 没想到，当他身体那样不好的时候，还做了一些可能对他身体不太好的事情，真的。
1: 我理解。
0: 对家长就很愧疚。
1: 我理解，这个现在目前我要说你做得很好啊，做得很棒，因为淼淼前期你看这么艰难的一些状况下，我们一起想办法。

0: 前关注的更多的是孩子的学习啊，身体上面的东西就关注的没有这么够，因为从来也没想过这种事情会发生在自己身上嘛。It was very dark. Rusty could sense something was near. The young tomcat's eyes opened wide as he scanned the dense undergrowth. 基本上是算是从孩子还在还没出生前就开始做了各种规划嘛，就说那尽量给孩子打一个更好的基础吧。因为这个病，所以其实最大的愿望就变成了他只要能正常的活着就是最好的。
1: 针对淼淼的特殊情况，窦慧红主任和医疗团队精心制定化疗方案，采取谨慎的保护性治疗措施。化疗药物对儿童带来的毒副作用，包括心功能损害、肿瘤溶解产生的毒副反应等问题，被无限降低。
2: 我们经过治疗之后吧，这第一阶段还是有惊无险的把它走完了。那么孩子现在目前的状况也还可以，心脏呢也是在缩小，而且的话功能在恢复，因为它时间毕竟短嘛，真的是不幸中的万幸。其实我也蛮想说，我们孩子们的每一句话，他的每一个举动，他的每一次心声，我们的家长其实还是要重视的。有很多可以治疗的疾病，花比较少的时间花一些比较少的一些费用来把它扼杀在萌芽状态中。动的动的，好了好了好了，这个小朋友呢，因为一个来的时候年龄比较小，第二个就是他这个疾病的类型属于是比较愈后不好。马上好了哦，宝贝。
1: 乐乐所患的急性髓细胞白血病 M 七型，又称聚合细胞白血病，因其比较罕见，生存率较低，加上乐乐年龄小，给治疗增加了难度。
2: 骨穿的检查呢，是最直接的去判断它就是骨髓里面它的那些细胞老不老实、规不规矩，是不是按照它既定的一些方向来进行一个发育。就像火灾发现，可能就是它会有一团火、一盆火在那，我可能发现。

0: 它。那么现在哪怕有一个火星星，我都可以能够预知它，并且能够及时的去把它给灭掉。
1: 哎呦，好委屈，好委屈啊！看到吗？看见啊？压一压这个。
2: 所以说熟练的话，没有什么的，我都一点都不操心，心疼他疼疼的一怒。

0: 我们就直接来曲阜优这一边。
1: 在医疗团队的帮助下，乐乐目前已完成规范化化疗，但原发病复发率高，前路依旧面临诸多不确定性。
2: 我们知道高危的孩子，尤其是像这个类型，复发率还是蛮高。那么下面的治疗呢，上次我也跟您谈过一下干细胞移植，我们现在目前能做的最小的是满月就可以做，但就是风险肯定是有的。
0: 移植这一块我打算先不做
2: 还是不考虑
0: 暂时还不考虑暂时还不考虑。就像您说的，它移植也还会有复发的风险，只是说降低到一个我们觉得比较稳定的一个程度而已。其实我有点接受不了，因为我说实话，在小朋友出生到打麻塞风之前，他都没有过发热的，没有过，这还是健健康康一个小宝宝，也是白白胖胖的，所以说我其实有点接受不了。
2: 我非常能理解啊，很多家长他会存在着不同的一些态度。其实每一个得到这种诊断，就是恶性肿瘤的这些家长，首先的态度就是怀疑，就为什么？不可能啊，是不是搞错了？其实我不着急去跟家长去说，让他摁住他，一定要让他相信。我们要允许家长有这样一个过程。呀，收拾东西了。
3: 哎，是的。
2: 准备回去了是吗？
3: 嗯，是的。
2: 宝宝还好吧？后面没有渗血啊？
3: 没有。
2: 回去以后的话还是一样的啊，就是漱口啊这些注意好，避免感染。至少一年不要打预防针，然后这个期间有什么
3: 可以找东马上就跟你们联系。
2: 没问题啊。
0: 我是很感谢医生和护士的。您看我这么轻松这么乐观，更多也是因为医院医生这一边的，他们都是经验很丰富，临床经验非常丰富的。作为家属来说，我们能够更多是把后勤这块做好，让医生和护士能够心无旁骛的去帮自己的小朋友去治病，去打败他的病魔。
2: 以前我们说白血病是不治之症，基本上家长们一听到了就很绝望现在我们要说的是，白血病其实现在是可治的，尤其是儿童白血病。那么儿童白血病的话呢，相对于成人来说，它是可以一种治愈的一种肿瘤，特别是低危现在目前的一个治愈，就是叫做我们叫做五年无病生存，已经达到了90%。你给我写了什么呀？我可以看了啊。
4: 可以，好，感谢。
2: 尊敬的窦主任、龙医生、郭医生以及全体医护人员，献上我们最真挚的谢意。我们6岁的女儿得了重型地中海贫血。
1: 一年前，6岁的安怡因患重型地中海贫血，到广西儿童医疗中心就诊。医疗团队通过造血干细胞移植治疗技术，使其成功脱贫，逐渐恢复了正常人的生活。
2: 在这场漫长的生命保卫战里，正是你们用高超的医术筑起屏障，不分昼夜的守护，才让孩子重获新生。哎
4: 呀，我们都好了，希望我们以后一直好。
2: 这封信是我真的这么长时间，你看我们的锦旗很多，但是能够有妈妈这样子，就是家长这么贴心，这么贴切的去描述这个状态，对我们发自肺腑的这种感激，我还是第一次。这一次把我自己给感动了，他把我治愈了。经过这么多年的努力，我们进行一些产前的诊断进行产前的一些干预，其实广西这个重型地贫的出生率已经下降了很多了。那么对于已经有的孩子呢，就是不要去忌惮这个就是移植。区内的话呢，包括我们医院都会有很多的一些政策扶持，像安怡这种移植下来，他就自己真正花费的费用可能也就3万到5万，能够尽早移植，他的并发症比较少，他的存活后面的质量。

0: 会更高。
1: 你这个肚子是吃饱了吗？怎么又是胀鼓鼓的？这段时间不要玩沙子鞋了好吗？现在我们可以做这个中华骨髓库的配型搜索，这个成功率还是蛮高的。我一直把我的病人当成自己的孩子，就是所有的病患，我会从假如我是他的母亲，我会做怎么样的抉择。有些家长说，你能够保证他一定会能够好吗？没有哪个医生可以敢做这样的保证。但是我要说，你们有生他的权利，但说老实话，没有决定他死亡的这样的一个权利，为什么不给他一个机会呢？看着这些本来已经被死神拉在路上的孩子，能够茁壮的、健康的成长，并且有他自己的完美的人生，这个是我觉得我作为医生来说最想看到的。

0: 我是广西儿童医院呼吸诊疗中心一病区的黄慧萍医生。呼吸科呢，可能是家长和孩子们最熟悉的一个科室了。呼吸系统的感染啊，肺炎、支气管炎、上呼吸道感染等等，都是在我们科治的。
1: 你今天哎，
0: 你好，是吗？啊，你好，小朋友，你有什么不舒服呀？
2: 拿出有支原体。然后就吃药。
0: 当时咳嗽咳了多长时间去的？是在我们这儿查的吗？
2: 哦，对，起码也有三天了，不太记得。
0: 啊，已经超过三天了，小朋友。
2: 然后他就查，后来说有。
0: 你来这里坐好不好？
2: 来这里坐吧，好吧。
0: 当时的话呢，就是查了，确实是查了血的这个肺炎支原体的抗体是阳性的。儿科医生跟其他医生真的很不一样。面对这些很调皮的小朋友的时候，我们首先要给他一个好的一个情绪价值，所以经常说我们自己是最会哄孩子的医生。喜欢哪吒吗？那先给你玩一会儿，但是你要乖乖的坐着，好不好？希望你梦想成真哈！
3: 你还能亲我啊？哎呦，亲一下你好不好？
0: 支气管异物需要尽快的把它取出来，如果不及时的去取出来的话呢，可能会出现气道梗阻，就会出现缺氧的情况。
3: 一直拉拉这个好像风箱那样，
2: 就是在这个地方，
3: 就这样。所以就是你给那个 CT 我看一下。
0: 孩子来的时候，其实他的精神状态比较好，呼吸啊各方面都是正常的。异物堵在某一个地方，因为其他地方还可以通气。妈妈，我们坐这啊。你看这边呢，就是特别大，因为那个气呀，就黑色的地方就是进气的地方，特别黑呢，就是那个气进去了，它好像出不来。你看它挺黑的，但是这边的话呢，感觉好像有点东西。
4: 对吧？这个算是一个小手术。
0: 其实它是一个操作，这个操作呢，我们叫支气管镜术。
4: 那我理解就是说，支气管那么小，就是说肯定。难度上肯定比做那个胃的
0: 是的，对，这个手术的难度系数上是高一些。

0: 我就觉得风险很大呢、嗯、昨天晚上我睡不着。
1: 看到这样的情况的话呢，首先是安抚家长，不要担心，他目前不会出现特别危重的情况，但是呢我们也要尽快的把他取出来，
2: 就是也不用太担心，因为像我们其实就是从这里进去啊、这边是右、这边是左啊、那左边的话呢其实我们就顺着管道进去，在这个地方取，大部分都是很顺利能取出来的，就是因为它呛的时间久了，它会长肉芽，可能衣物还不一定能看到，还有痰啊这些，我们得伸进去才能够把它给取出来。
0: 我们今天也是临时上来，什么都没带。
2: 对，因为这种衣物都是比较急的。好的，我们尽量把它给快一点取出来，顺利取出来，好吧？
1: 乖乖，可以抱抱，
3: 我们等下去好好吧？
1: 好吗？

0: 宝贝，到这里来。哎，乖，你放心啊。
1: 有一点加醋。

咳嗽的声音，也是有点这种机械的这种声音的啊。所以他妈妈跟我说，他有呵呵的这个声音，是以前从来没有过的。左主支气管的中段是有白色的分泌，我们要抽吸一下看一下，是有异物的啊，就是确定是有异物的，但是这个异物比较小，我们直接取了，我们就先不放喉罩了啊。那个网蓝，没有套的进去，哎 ，OK， 好，好，好，先取了一小块，掉了一小块，因为它这个溶掉了。

0: 这个气道再大一点的气道，我们要把它推进去，推进去再好取，因为它进到声门下狭窄的时候就不好。来，那个套缆，好，慢慢收回来，慢收，慢收，慢慢收，慢慢收，慢慢收。OK 是可以的。OK 好，好，收好了啊。嗯，好，可以了，最大块的那块已经取出来了。嗯，松开这个钳子。好，
1: 那个异物它也会寻找一个能够待得住的这个地方，它就会卡在那个地方。但是在它上下活动的时候，其实会对这个支气管黏膜、气管支气管的黏膜会造成损害，就会增生。那老是反复刺激呢，它就会长肉芽出来。
0: 我们这肉芽长得比较明显，然后堵住管腔，导致管腔缩窄了大约80%了，就只剩下一条缝了。

可以看一眼，如果没有什么，我们就打布丁奈德就出来了。保持这个气道是通畅的。哎，上面又有一些，这个我镜头这里还有一小块。

0: 鼻子里也有，所以这个孩子就碎掉了，这是鼻腔。
1: 因为这个孩子呢是一岁多的孩子了，我当时呢也是想着用孩子损伤最小的，就是用最小支气管镜，但是这个确实碎得有点严重了，有点超出我们的想象了。
0: 套囊取，套囊进来了。这个时候我们要进到下面，鼻腔硬物来要取一下。来，放开，套，套。好，收收，慢慢收。其他的我把它一起拨出来了。哎，这是太惊心动魄了，真的真的是
1: 太容易了。
0: 这也是碎掉的，你也把它清洗干净的。套好，套稳了，放好了，我们一起出来。
2: OK， 好，可以了，
0: 算。

0: 拉。
1: 做完了啊、确实是
0: 这个衣物比较曲折，但是还是顺利的啊、其实它就是一块啊、
2: 它就是说刚才它很哭吗？
0: 它不哭，打麻药它不哭的啊。对于它自己来说，它就是睡着了。行，没事的，不客气的，都是我们应该做的。你们先在这里坐着等一会儿，好吗？
3: 支气管异物呢，其实并不是特别复杂的、特别疑难的一件事情。支气管镜能够解决这个问题，取出来异物之后，孩子来说他就已经治好了，那对他以后的生长发育啊，对他以后的生活都没有任何的影响。那我觉得这是特别有成就感的一件事情。
0: Hello， 你又找朋友玩啦？好的，弟弟，我们听听看哦，真乖，
4: 真的是很感激你这边，所以我都说了，我跟他爸爸说，我们真的很幸运，很及时，然后你又牺牲你的休息时间给我们加班加点，
5: 不用客气的，
4: 真的，我就说很感激你。我还以为说还要入院那么一两天才能去处理，这样因为人比较多嘛，你们这边哦，小孩比较多，没想到你那么，哎呀，那么高效，那么快捷的给我们处理又专业，所以很放心。
3: 对于儿科医生来说，首先就是救死扶伤啊，另外呢，就是其实我觉得也是他的朋友，家长的朋友，他跟我说的，他说你都不知道你有多珍贵，在我们的心目中啊，认识一个儿科医生，是我们觉得特别特别幸福的一件事情。我其实挺感动，我就是特别感动，经常觉得我们就是去打怪兽的，尤其是小怪兽，尤其是大怪兽，我就觉得我们就是打怪兽的一个医生吧。
4: 好，拜拜。拜拜。
3: 支气管异物呢，确实是我们儿童最常见的一个意外的发生的一个疾病了。1岁到3岁的孩子，因为他的这个咀嚼的这个功能并没有这么完善，最常见的就是在节假日有坚果吃的时候，就是花生仁啊、核桃啊，还有腰果呀，在节假日可能是我们异物最好发的这个时候。
6: 大家一定要记住了，小朋友吃东西的时候要专心，不可以打闹嬉戏，平时生活中也不能把异物放进嘴巴里哦。
7: 平台再也无法回到，他会一直生活在黑暗。为了对付他们，我们也会变得越来越残忍。
8: 我们和他一样，伪装自己的身份。哥，你是汉奸吗？
9: 好你个身在曹营心在汉！

0: 广西的绿色是生命的颜色，是未来的颜色。当清晨的第一缕阳光洒在漓江上，广西的故事便是从山水间苏醒。在这里，人与自然早已约定，共享这片绿水青山。漓江水把青山研成墨，在天地间挥毫写意。喀斯特峰林以倒悬的笔锋蘸取天光，在碧水间写下亿万年的生态密码。白头叶猴掠过绝壁时抖落的露珠，正唤醒岩缝中沉睡的梭罗。北部湾的红树林正用气根丈量潮汐，招潮蟹在滩涂按下星图般的爪印，珊瑚虫在涠洲岛海域搭建水晶宫殿，白海豚跃出水面的弧线，恰与青州湾上空的风力发电机组成同心圆。在这里，每一寸土地，每一片海域，都是生命的乐园。天坡青绿地为纸，山采锦绣水磨砚。
1: 小小少年梦作笔，画出八桂满是春。
2: 尊敬的各位老师们，现场和电视机前的同学们，还有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如诗如画的广西。今天的课堂啊，我们是搬到了绿水青山当中，开启一堂以生态文明为主题的自然课。
1: 清晨，当露水在天地间写下透明的诗句，当动物的嬉戏声在森林里谱成一曲春歌，八桂大地在山水绿庄中苏醒了。
2: 十万大山的勃勃生机，北部湾海洋的蓝色浪漫，边境丛林里的动植物乐园，一块块自然拼图正汇聚成锦绣广西多彩的生态画卷。
1: 翻开广西这本生态百科全书，有叹为观止的自然风光，有自由繁衍的珍贵物种，有丰富多样的地质资源，更有大家守护绿水青山的故事。
2: 今天我们也将聚焦校园里那些保护环境的闪光实践，一起为建设美好家园的师生们点赞。
1: 接下来，首先让我们跟随蓝天下的镜头，走进山川、森林、湖泊、海洋，看看同学们眼里的生态家园。
3: 嗨，大家好，我是桂林市荣浦小学向日葵中队的环保志愿者吴佳彤。今天我将带你们走进我的家乡桂林，这个自古被誉为山水甲天下的人间仙境。桂林的山水仿佛是大自然亲手绘制的绝美画卷，每一处都令人心驰神往。清晨的漓江如梦似幻，薄雾侵绕，江水碧绿得如同最纯净的翡翠，清澈见底。象鼻山栩栩如生，似一头巨象在江边嬉戏。作为荣浦小湖长的一员，

0: 我深知这份美丽需要我们每个人的守护。每周我都会和同学们带着专业的小仪器检测绒湖的水质，确保它清澈如初。我们还会沿着漓江捡拾江边被遗忘的垃圾，给漓江洗脸，让它重现美丽容颜。让我们携手并肩，共同守护这份大自然的馈赠，让桂林的山水永远璀璨夺目。
1: 大家好，我是来自广西崇左的一名学生，今天我很荣幸能够代表我们崇左的少先队员向大家介绍我的家乡崇左。白头叶猴是我们崇左的明星居民，他们那标志性的白色头部毛发就像戴了一顶时尚的小白帽，在翠绿的山林间格外显眼。他们身姿轻盈，在树林间攀爬跳跃，活泼可爱，令人忍不住驻足观看，就像大自然中灵动的小精灵。白头叶猴们的栖息地就在我们崇左的喀斯特石山地区，这里风林林立，洞穴众多，是白头叶猴们理想的家园。山上郁郁葱葱的树木为它们提供了丰富的食物和休息之所。然而白头叶猴们也曾面临着生存的危机，但幸运的是，我们崇左人意识到了保护它们的重要性，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来保护他们的家园。现在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了保护白头叶猴的行列之中，他们的生存环境也变得越来越好。我希望有更多的人能够了解白头叶猴，一起加入到保护他们的行列中来吧。
2: 大家好，我的家乡广西贺州市有世界长寿市的美称，是全国森林城市，人和野生动植物在这方水土和谐共生，共同书写着神奇的长寿密码。我们贺州市有一片神秘的森林，大桂山保护区，保护区内生活着古老而神秘的珍稀濒危动物鳄蜥。鳄蜥是地球上仅存于中国及越南的远古物种，它是国家一级重点保护动物，世界濒危物种。它们外形奇特，它长着蜥蜴的头，身体和尾巴跟鳄鱼的相似，全身覆盖铠甲般的鳞片是恐龙时代幸存至今的活化石。目前全球野生鳄蜥不足1400条，在大桂山保护区内就有500多条，占全球总数量的1/3。保护区内还栖息着286种陆生野生动物，这是大自然赐予我们的珍宝，我们要好好保护它们。
3: 我是靖西市第五小学生态保护宣传员梁思源，我为大家介绍我的家乡靖西。广西靖西市紧挨着越南，就像一块巨大的绿色地毯铺在两国之间。这里有被誉为猴哥乐园的广西方亮长臂猿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保护区里住着全球性极度濒危物种的东黑幻长臂猿，它是我国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上世纪50年代，国际公认该物种已灭绝，直到2006年，它们才在中越边境被重新发现。目前全球仅存100多只。值得骄傲的是，咱们广西可是全中国唯一能寻觅到东黑幻长臂猿踪迹的地方。他们还被称为喀斯特山林中的歌唱家。您要是来到靖西，可千万别错过聆听长臂猿的森林歌声。
4: 下午好，欢迎大家跟我一起来到北海湿地公园，我会带着大家去认识红树林。那你们能说出红树林有什么吗？
5: 老虎鳄、
6: 老虎鳄、
5: 多巢蟹、

0: 各种各样的红树的品种，还有听到招潮蟹，有白鹭，有滩涂鱼等等等等。这里边有的植物又能说出底栖生物，还有天上飞的一些鸟类。那我们等会儿就去看一下，是不是能看到你们说的这些东西。出发。这一片主要的区域基本上是一种红树植物，叫白骨壤。不同的红树植物，它的根是不一样的，它的根的形状有很多。红树植物我们一般说它生长在什么地方？
1: 滩涂潮湿的地方。
0: 潮间带，没错。潮间带是什么意思呢？
2: 它
1: 陆地与海水之间的那一块地。
0: 陆地与海水之间的交界，不完全正确。还有别的吗？
3: 潮间带就是涨潮的时候被海水淹没土地，退潮的时候又露出来的那种土。
0: 对，其实你讲的是最准确。红树植物，尤其是真红树植物，大部分是生活在潮间带的这个区域的，所以它涨潮的时候会被海水淹没，退潮的时候又会露出来。海水淹没了有一定的时间，所以红树植物需要抓住更多的时间来呼吸，所以它的根很特别，底下有很多一只竖起来一根一根的东西，像手指一样。
3: 指状型呼吸根。
0: 对，指状型呼吸根，我们又称为指状根，像一个手指一样。那除此之外还有什么样的根呢？
4: 膝状根。
0: 膝状根像膝盖一样的，对不对？红海榄有支柱根，一根上面然后插出好几根，像一个支柱一样，要撑着这棵红树植物的支柱根。还有笋状根，像竹笋一样，没错。所以这些根其实是有助于红树生长，也是它红树植物生存的技巧。那这一片都是白骨壤。那除了白骨壤之外，我们这里还有另外一个很有特点的红树植物，叫秋茄。看到吗？那三只。其实秋茄它会开花结果，然后把胚轴长出来，是为了什么？
1: 更好的生长。
0: 对，更好的扎根。秋茄长长的胚轴，对不对？前面底下还是尖的，掉下来落下来的时候，是不是就扎在土里，它就可以长起来了？这也是它们的生存技巧之一。所以每一种红树植物，它的生活环境不一样，它都有自己的生存技巧。红树林它如何生活在会被海水淹没的地方？它也不能吃盐，
3: 它会把
5: 自己那个海水给净化掉。
0: 还有什么？
6: 它会把海水凝结在自己的叶片上。
0: 它会把盐分泌出来，我们叫泌盐性。植物上面会有一些白白的结晶，但是今天呢，很可惜的是阳光不那么充足，所以它泌盐性的发挥的效果不是那么好。大家一边走的时候，你们仔细看一下，站到的木头上，或者是一些红树植物的叶子上面，会有一些小动物在这上面。
1: 你看，
0: 这种叫冰螺，它是红树植物里边常见的一种贝类。然后这种冰螺是爬树的高手，有的时候可以在很高的这个叶子上边都能看到它。然后除此之外还有其他种类的，我们发现叶片上有一些虫。
1: 那叶子上如果有虫的话，为什么不用药水杀掉它呢？
0: 虫的数量不是大面积的扩散的时候，我们一般不会用人为去干预，因为虫也是自然的一部分，在这个红树林里边它也有它的生态位。这边有候鸟在这孵化的时候，那有可能虫也是候鸟的食物。在这一片红树林里边，或在任何一个生态系统里边，每一种动物的存在都是有原因的，并不是说你觉得它难看它就是不好的，我就要把它除掉。只有大量的泛滥对大片的红树林的健康产生影响的时候，我们才会去人为的干预，懂了吗？
1: 懂了。
7: 欢迎我们的小朋友来到珊瑚馆。今天呢，由我来带领大家进入珊瑚的世界。咱们岛上有这个珊瑚礁，你们有没有来过滴水丹瓶这里？
8: 来过。
7: 我要告诉你们一个不太好的消息，我们这里的沙滩一直在往后退，一直在受到海浪的侵蚀。你们有个小伙伴叫珊瑚礁的，我把它比喻为海底的长城。珊瑚礁它可以抵消70%-90%的海浪冲击力，它是可以帮你们保护海岸的。它退化以后的话，就没有东西挡浪了，沙子呢就全被这个海浪就卷下去了，整个我们海岛是受到侵蚀的。这个时候我们需要大家来一起保护它。刚刚我们讲了很多的，就是它保护海岸线的功能啊。然后除此以外呢，珊瑚

0: 塑胶其实是海底的热带雨林，它这里的生物多样性是最丰富的。虽然它只占海洋面积的0.2%，但是有30%的海洋生物都是在珊瑚礁里面生存的，鱼啊、虾啊、这个蚝啊，其实都是来自于珊瑚礁的。珊瑚其实非常的漂亮啊，大家看一下，这里有很多很多的活珊瑚，你看这些在动的。啊，有这些有颜色的都是珊瑚。
1: 老师，这是什么珊瑚？
0: 学名叫做角孔珊瑚，我们俗名叫做宝石花。大家猜猜这个叫什么名字？
2: 海草。
0: 叫海草，海草是不是？它的真名叫做草皮珊瑚。
2: 草皮。
0: 是不是像草皮？大家认为珊瑚是动物还是植物呀？
3: 动物。
0: 为什么动物的生长它还需要光照呢？
4: 因为它体内有虫黄藻。
0: 啊，真棒啊！它虽然是动物，但是它很懂得合作。它跟虫黄藻呢，它是生物界中合作的典范。一个立方厘米的那个珊瑚里面就有30,000颗虫黄藻，那相当于什么呢？它体内呢有一个食物工厂，一直在帮它进行生产有机物质供它生长，所以呢它才会有这么快的一个生长速度，并且形成这么大的一个生命体出来。那珊瑚它其实就是它的生长是怎么样，就是抓海里面的碳酸钙放在脚下长起来。全球气候变化的背景下，我们我知道珊瑚礁不是退化了吗？黄老师及我们广西大学在岛上做了一件很大的一件事情，就是修复珊瑚礁30公顷。这是水下的叔叔们在水下施工，难度很大的哦。
4: 对啊，在水下施工肯定要背很多的这个
0: 气瓶。
4: 对对，
0: 这个是在水下拉线定位，其实比陆地上难10倍都不止，知道吗？这是苗圃，这是刚放下去的时候。哇，你看，这是长出来的珊瑚，好多吧？满满的珊瑚，是不是？都是我们种植的珊瑚，大家一起来保护珊瑚礁，好不好？

0: 真是一趟收获满满的研学之旅啊！在同学们的眼中，红树林和海洋生物们共同组成了一组神秘又有趣的生态密码，吸引着他们继续探索大海的秘密。
1: 是的，在一次次沉浸式的生态实践活动中，同学们实实在在地置身于大自然，观察万物生长，感受四季变换，触摸山海脉动。
0: 从认识它、了解它，再到保护它，我们这位名叫地球的好朋友，在大家的朋友圈里人气越来越高。
1: 接下来，让我们通过一首歌来了解他们的友谊，以及孩子们对这片绿土的深深热爱。

0: 哥，你是汉奸吗？
1: 好一个身在曹营心在汉！

山水环绕的地方，就有生动的风景；有人生活的地方，就有文化的传承。这里是南方的广西，山水旖旎，人杰地灵，四季飞歌。这里有美丽的故事，情意绵延，荡气回肠。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们，不论走到哪里，都不忘赤子之心。而南来北往的人们，只要来到这里，都会驻足留连。广西故事，带您走进广西的一山一水、一城一景、一草一木，与您一起感受壮美广西的

0: 擂鼓发军令，高调来练兵，为我丁家军报国建太平。
1: 在福建南安，一场名为郑成功教场练兵的高甲戏正在上演，演员们演绎着英雄的气魄与壮志豪情。台下观众沉浸其中，仿佛穿越时空，目睹郑成功的传奇一生。而千年古城南安正是这位民族英雄的故乡。
2: 走在南安的街头巷尾，郑成功的符号呢是随处可见。从命名庄中

0: 的成功大道，到培育英才的成功小学，从守护健康的成功医院，再到承载历史的郑成功纪念馆，可以说郑成功的符号已经融入了南安人的生活中。
1: 一个南安郡半部闽南史，南安寓意闽江南部之安定，历史上这里曾是闽南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它位于福建省东南沿海，与台湾一衣带水，隔海相望，距离金门最近处仅有6海里。鳌峰山下石井镇的郑氏宗祠是中国大陆最早祭祀郑成功的祠堂，祠堂始建于明代，原为郑氏家庙，后经多次修缮，依然保持着传统的闽南建筑风格，红砖灰瓦，燕尾翘脊，雕梁画栋间诉说着家族悠久的历史。
2: 郑芝龙回来重建之后，
3: 这副楹联是我们石井郑氏的家训，那也是我们族谱里面历代相传下来的。上联呢是列爵王公侯伯子，讲述的是我们家族曾经的荣耀。那下联呢是传家忠孝节义联，我们石井郑氏家族始终把忠义二字列为首位。
1: 郑氏家族祖居河南，始祖郑桓公原名姬友，是周朝时期周幽王的叔父。西周末年天下动荡，王后的父亲申侯借清君侧之名，联合曾国、西夷、犬戎外族围攻都城，使周王室陷入孤立无援的境地。那时姬友已经建立郑国，本可偏安一隅，但忧心祖宗社稷和百姓安危的姬友毅然率军护驾，以身殉国，谥号为桓。
3: 郑桓公是周天子的后代，那当时呢给他的封地是在荥阳这个地方，所以有天下郑氏出荥阳之说。所有的郑氏尽管是散居到全世界各地，他们都会记住自己的先祖是从荥阳这个地方出来的。
1: 天下郑氏出荥阳，郑氏家族以郑桓公为荣，也带着忠义家风踏出祖地，闯荡四方。唐光启年间，一支郑氏族人随三王入闽，几经辗转来到石井这个滨海小镇定居。从此他们伴海而生，凭舟楫拓生路，海洋赋予的勇气与坚韧也融入了家族血脉中。今天石井郑氏的后裔主要定居在福建和台湾。厦门大学台湾研究院教授邓孔昭常常往返于两岸，致力于郑成功文化的研究。这一次他专程来到南安参观刚刚落成的郑成功文化中心。郑成功原名郑森，是石井郑氏第12代后人。清军入关后，明朝宗室在南方建立弘光、隆武、永历等政权，史称南明。在福州称帝的朱玉鉴十分赞赏郑森，特意赐其朱姓，赐名成功，希望这位满怀报国热情的年轻人能肩负起复兴重任。22岁的郑成功担任御营中军都督，然而不久之后清军便攻破了福州。一心力保大明的郑成功开始在沿海各地招募兵友，组建水师。石井马江沿岸白鹤山东麓静卧着一块海上誓师石，300多年前郑成功就是站在这块石头上指挥水师操练。当时台湾海峡是清军南

0: 难以逾越的屏障，但郑成功凭借强大的水师在这片海域进退自如。台湾正是反清复明的理想根据地，然而那时的台湾已被荷兰殖民者占领。
1: 当时深受荷兰殖民者的压迫和剥削，他们日子过得很艰难，很多税收，很多很重的税，苛捐杂税。郑成功想要解救在台湾的中国人，就是必须把荷兰人赶走，收回台湾。
0: 1661年农历二月初一，郑成功身披白甲，头戴素盔，手捧表文，率众即将兴师。一个多月后，近400艘战船从金门六罗湾起航，穿越风浪，目标直指被荷兰殖民者侵占的台湾。很快，船上的25000名将士便与敌人在海上展开了殊死较量。郑成功文化中心的一幅海战图描绘了这场战斗的激烈。当时郑氏军队的装备远不及荷兰军队。
1: 郑成功的军队在收复台湾期间和荷兰殖民者的海军之间进行过两次海战。荷兰人实际上他的船是特别的坚固，那个大炮的射程远，那个威力比较大，但是郑成功军队就是根据自己的特点，以自己的长处去攻击荷兰人的短处。一个是四面围攻的方法，就是用几条小船去围攻荷兰人的一只大船，这些小船向大船逼近的时候，然后投掷火器。还有一种就是说用牢钩牢住荷兰人的大船，然后自己的小船连接在一起，前仆后继一直往前冲，去给荷兰人的军舰上面的人员短兵相接。
0: 在这场敌强我弱的海战中，凭借智勇双全的战术，郑成功率领的舰队成功击沉荷兰主力战舰，其他敌舰仓皇逃窜。1661年4月30日，将士们顺利登陆台湾岛。在那场战斗中，将士们的英勇深深震撼了荷兰人。在《热兰遮城日志》中，荷兰人有过这样的记载：其中一人受伤，倒卧在城堡前，无法撤离。尽管他的身体已被子弹击中多次，躺在地上，他仍旧不肯投降，还向城堡上方射出了最后一支箭，令人生畏。经过9个月的浴血奋战，1662年2月1日，郑成功在安平镇接受投降书，成功收复了被侵占长达38年的宝岛台湾。此后，郑成功在台湾带领数万军民屯田垦荒。他不仅带去了先进的农业种植技术，还兴建孔庙，推广儒学，让儒家文化在这片土地上扎下了根。台湾百姓感念郑成功，尊称他为开台圣王。然而壮志未酬，郑成功38岁就不幸在台湾离世，被后人安葬于台南。他的赤胆忠心连对手也为之动容。清康熙38年，朝廷诏令把郑成功的遗骸从台南迁葬南安，并特许族人在石井重建祠堂。因郑成功曾被南明政权册封为延平王，祠堂便以延平王祠命名。在祠堂的廊柱间镌刻着一副由康熙皇帝亲自题写的挽联：四镇多尔兴，两岛屯师，敢向东南争半壁。诸王无寸土，一隅抗志，方知海外有孤忠。 除此之外，康熙皇帝还御赐了一方忠臣匾，

0: 家族后人至今把这块牌匾高悬在正厅之上，
1: 希望能够勉励所有的郑氏家族的这个族人学习他的品质，忠诚的品质，小一点的忠于我自己的家族，忠于我们的工作，那往大的忠于我们自己的祖国。
0: 郑钦宗从小与爷爷住在祠堂边的祖屋，在他的家中，一本出版于1982年的《郑成功的传说》详细记载了先祖传奇的一生，也陪伴他度过了童年时光。2016年，在外闯荡八年的郑钦宗回到家乡石井，当时镇上的年轻人大多外出务工，郑钦宗想起了爷爷当年对他的交代。
1: 那个时候就是有一些下南洋的，我们这家族的做得还不错，我爷爷的婶婶当时跟他说，如果你再出去的话，那我们这个家祠就没有男丁在守着这个家祠了啊，所以我爷爷算是最后面没有出去的那个人。其实老一辈们经常也嘱咐我们，祠堂是家族的根，那莫让故事断了。
0: 家族的血脉在石井，也在台湾。从那时起，郑钦宗沿着先祖郑成功的足迹，走访台湾各地的郑氏宗亲会，帮助两岸郑氏修谱续谱。2024年，纪念郑成功诞辰400周年活动在石井举办，近500名台湾郑氏宗亲回到祖地。相同的姓氏镌刻着家族的烙印，相通的文化构筑起原乡的坐标，他们诉说着两岸同胞割舍不断的血脉情缘，也成为海峡两岸同根同源的永恒见证。
2: 在台湾，成功符号也遍布城乡，那是对郑成功屈和赴台爱国爱家的敬仰。成功大学更是将延平拓土兴邦地融入校歌，让学子们铭记。在台湾呢，主祀郑成功的庙宇多达200多座，在这数字的背后呢，是对这位民族英雄深深的怀念。
0: 作为两岸共同敬仰的民族英雄，郑成功被许多台湾人视作守护神。每年春节，人们总会来到台南延平郡王祠虔诚祭拜。台南延平郡王祠是台湾第一座纪念郑成功的祠堂，距今已有150年的历史。1874年，清廷派福建船政大臣沈葆桢前往台湾督办海防事务，为激励台湾民众知忠义之大可为，沈葆桢奏请朝廷为郑成功追谥建祠。第二年，光绪皇帝颁布一道圣旨，前明故藩朱成功仗节守义，忠烈昭然。这份圣旨至今珍藏在延平郡王祠正殿上方的宝盒之中。农历正月初六，家住彰化的郑家全像往年一样来到这里祭拜先祖。小时候，他就是在这座祠堂第一次听到郑成功的故事，只不过那个时候他只是隐约意识到，这位赫赫有名的人物或许与自己的家族有着千丝万缕的关联。
3: 我从小的时候就跟我爸妈去扫墓，那么墓碑前面呢总是会出现两个字，叫做石井。我当时就在想，那这两个字到底代表的意义是什么呢？在那个时候，我也有跟我们家里面的长辈去跟他问啊，那个时候他们也没有说明清楚。我们从小心中的民族英雄郑成功，他也姓郑，我也姓郑，郑成功的祖籍也是在石井。

0: 我的主题也在实景，那么这两者之间又有怎样的一种关联呢？
1: 但当年少的郑家权翻开族谱，看到最早的记载却是从清乾隆年间开始。当时他无法印证心中的猜测。2023年，郑家权的父亲在台湾离

0: 是我爸爸在临终以前他清醒的时候跟我讲的最后一句话。
1: 一湾浅浅的海峡让两岸的郑氏族人分隔多年。那时郑家泉在福建师范大学任教，这也让他有机会实现父亲的遗愿。带着彰化县西湖镇平和里郑氏宗亲历代子孙名册，郑家泉来到了南安延平王祠。曰明哲实，坐则天子，为君万邦，百官成事，是石井郑氏家族的自备诗。如今家族中辈分最高的是韦字辈，而在彰化县西湖镇平和里郑氏宗亲历代子孙名册上，这首自备诗有着同样的记载。
0: 我们在台湾这边，第一代祖叫做郑虎，他大概是乾隆到嘉庆年间的。
2: 嗯，这边就有
0: 哦，有在，对对，在这边，在这边，哎、啊，是的，
2: 这边就有个郑虎。咱们彰化的郑氏和我们石井的郑氏是同宗同根同源的。
0: 是。
1: 当同样的名字同时出现在石井和台湾两地的族谱之上，一个家族的迁徙轨迹呈现在了人们面前。清乾隆年间，石井郑虎和许多族人一样去往台湾，定居彰化。两百多年后，他的后人循着先祖留下的线索找到了家乡，郑家泉也终于寻找到自己的根之所在。他是石井郑氏后人，郑成功正是他的先祖。
0: 我们来进行族谱对接，其实是对祖先的一种尊敬，也是一种交代。我们要知道我们自己是从什么地方来的。
1: 郑家泉曾翻阅过许多历史文献，在南安石井延平王祠，他见到了与台南延平郡王祠同样的圣旨匾和一方三归世袭匾。熟悉的文字让他对两岸同根同源有了更加具象的感受。
0: 郑成功他所强调的是忠跟义，这个忠字啊，是我们中华的忠，然后下面加个心，意思是忠是走在一个不偏不倚的一条道路上，义就是告诉我们什么应该做，什么事情不能做。台湾人呢，他对于郑成功的忠义精神啊，认可程度非常高。
1: 这些年在福建，郑家泉深耕体育文化研究，试图通过体育与民间活动的交流，促进两岸的文化认同与理解。每年正月十三，在南安都会举行弓炮城活动。相传，弓炮城原是当年郑成功操练士兵时的演练项目。炮城由竹篾扎成，悬挂在十几米的高处，参与者需精准地将鞭炮投掷到炮城上，引燃内藏其中的鞭炮才算胜利。郑成功收复台湾后，弓炮城逐渐演变为一种民俗活动，在闽台两地广为流传。今天在石井镇生活着近四千名郑氏后人，人们用各种各样的方式纪念先祖，也把尽忠报国的家风融入平凡的生活里。有着闽南第一古厝之称的忠献地，是郑氏家族的一座祖宅。古厝始建于清雍正年间，至今保留着三进两落的建筑格局。作为家族第二十三代后人，郑家天就出生在这里。最热闹的时候，99间屋子里同时生活着上百人，

0: 家人看来，家族的兴旺离不开对教育的重视。
1: 在大多数人的眼中，郑成功是一名武将，其实呢，他注重教化与教育，他在台湾开办学校，积极推行儒家文化。我们的族谱当中有这样一句话：宗教传家一世昌，名垂青史有遗香。我很小的时候就常常听长辈们说过这一句。
0: 郑家天退休前是一名教师，石井镇营前村是他工作了40多年的地方。20世纪80年代，营前村的村民们依靠跑船、挖蚝，每个月就能有上千元的收入。而当小学老师，仅仅有400-500元的工资，学校里没有堆成小山的豪宅，只有讲台、黑板和一双双渴望知识的眼睛。是转行挖蚝，还是继续教书，郑家天也曾犹豫过。
1: 当时学校的老师很少，只要有一个老师离校，就有2-3个班的孩子的课程被耽误了。只要想到孩子们，放不下他们。
0: 反复思量后，郑家天留在了3尺讲台前。可教书的日子并不容易。20世纪80年代，农村教学资源匮乏，教室的屋顶上满是裂缝，赶上外面下大雨，教室里就下小雨。所以每逢雨季，郑家天总会从微薄的工资里拿出钱来，买几卷厚厚的篷布，爬上屋顶，用绳子把篷布固定在漏雨的地方，为孩子们遮挡一些雨水。正如300多年前，先祖郑成功用赤诚之心收复台湾，郑家天也默默守护着孩子们的精神家园。好在得知情况后，当地村民伸出了援手。1996年，学校用募集到的40万元善款，建起了第一栋现代化的教学楼。如今，学生们已经拥有了更好的学习环境。已经退休的郑家天时常受邀回到学校，和孩子们讲一讲先祖郑成功的故事。
1: 所以说，他就带领将士们，从厦门出发，然后到金门，然后从金门跨过台湾海峡。
0: 或许此刻他们还无法完全理解其中的深意，但忠义的种子已经在他们心底悄然种下。在未来的岁月里，这种子会生根发芽，成为孩子们人生道路上的指引。正月15元宵夜，南安古城沉浸在五彩斑斓的灯海中，南音高甲戏声声入耳，扣人惊弦。灯火阑珊处，有烟火气，有人情味儿，更有游子心中最温暖的团圆。
2: 人如海，灯如潮，千里花灯是乡愁的延续。在这片土地上，元宵灯会不仅仅是一场视觉上的盛宴，它更是海内外宗亲思乡爱乡的情感纽带。盏盏明灯点燃了家族的荣誉，也照亮了游子们回家的路。

0: 这个小姑娘为什么想当警察呀？
1: 保护家人。
2: 这个说法很新鲜啊。
3: 招98个警察，他就考第98名。
4: 你的搭档没嫌弃你啊？
1: 他可喜欢我了。
5: 如果有可能，我建议你尽快换一个搭档。
1: 他们行动了。
6: 抓错人了。
1: 什么？哎，
5: 比咱仨还牛。
7: 哎，笑呀笑来了。
5: 有的强大与能力无关，做你认为正确的事情。

0: 施者微光，照亮山海，方寸讲台孕育希望。
1: 我会守护着我们山村孩子的梦想，只要孩子们需要，我就一直在这里。
2: 我守的不仅是一所校园，更是边疆教育的希望。我育的不仅是一届学生，更是国门未来的力量。
3: 科技有温度，民族有温情，守好孩子们的金色童年，便是我一生所愿。
0: 以坚守育希望，以初心复新城，让我们走进基层教师的育人之路，致敬每一位扎根讲台、坚守担当的人民教师。
1: 同学们好。

我们要像苔藓一样，不管我们生长在多么恶劣的环境里面，我们虽然拥有不是最好的，但是我们经过自己的努力，我们也会像苔花一样，也有美好的未来。

0: 当时这里条件挺艰苦的，路不通，很不方便，连摩托车都很难骑到，没有自来水，也没有网络，没有信号。
1: 这两个马路洞，各方面都没法过，没方便，所以丢了去。

0: 我这个路还是没用路哎。
1: 这条路我走了16年了，因为这条路太难走了，苦了我一个，但是幸福下一代。既是老师，也是催促员，也是孩子们的妈妈。你来那么早啊？那我今天给你们摘什么菜？
2: 韭菜和苦麦菜。
1: 7点多8点这样子来到学校，然后看看哪个小孩没洗脸的，或者没梳头的，然后把他搞整洁了。早读课我就在那里看着他们读书，然后一下课我就是先切菜、洗菜，我把这全都弄妥了，然后就安心上课。到放中午学的时候就可以帮他们煮。

0: 和妈妈做的饭一样好吃。
1: 就女孩子最需要的应该就是陪伴吧。
2: 对我们的小孩子，这对自己的父母一样对待。
3: 老师教得好，老师教好好啊！
1: 看到这里的小孩有书读吧，家长都比较尊重。我来了，好像他们就看到希望。不管老人还是小孩，见你都很尊敬的叫一声老师，然后都觉得挺值的。
4: 你刚开始是挺苦的。有那么小的一条山路，然后还过了三条河，每天就是天再冷，你不能穿着啊运动鞋啊皮鞋啊，只能穿着那个凉鞋，因为要过河。
1: 我们村里有个学乡的爷爷，他就看到我每天过那条河，然后要脱鞋嘛，那就从山上砍到。砍了几个木头，要搭着那个桥，让我每天跟那里过。主要是那个爷爷七十多岁了，要搭上桥的时候，他告诉我，我才知道这个事情，所以挺感动的。

0: 给老师一个惊喜了。
1: 香啊，
2: 苦肯定是苦的，以前苦，但是现在我不觉得，确实是越来越好了。

0: 每一个孩子都像小鹰一样飞出大山，有更好的未来。
1: 孩子们，你们看看山那边都有些什么？
2: 有云朵，
3: 有大风车，
4: 有大厦，
5: 有大海，
6: 有螃蟹。
1: 哇，你们看到好多呀！云朵多自由，你看，山外还有更大的世界呢。
3: 云朵能飞出大山吗？
2: 我想跟着云朵去大山的外面。
7: 老师，我们可以吗？
1: 可以呀，云朵有风，你们有知识，老师陪着你们走出大山，去到更远的地方。

会守着我这里的课堂，我会守护着我们三尊孩子的梦想。只要孩子们需要，我就一直在这里。

0: 想是成为一名边境民警，严守国门。
1: 我的梦想是当一名边防战士，日夜驻守界碑。
2: 我的梦想是成为一名戍边医生，守护百姓健康。
3: 我的梦想是当一名边境教师。
4: 我的梦想。
5: 作为边境教员，我希望生长在国门之下的孩子能成为心中有家国、肩上有责任、独行追梦的中国人。
6: 在我心里，黄校长是特别温柔的，他关心我们的学习，也会惦记着我们的安全。
7: 遇到困难时，总会耐心地开导我。
8: 他给我的第一感觉像贴心的妈妈。
5: 和孩子们在一起，他们天真无邪的笑容总会让我觉得很愉悦。与其说是我在教孩子们学习，不如说是孩子给了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是土生土长的东兴人，1994年师范毕业，有双向选择留在城市工作的机会，但90年代边境乡村很缺少师资，因此一毕业我就毫不犹豫地买上回乡的车票。
9: 刚回到乡村任教的时候，我每天要走4公里的崎岖乡间小路往返学校，一个人兼顾好几门课程教学，校舍简陋，物资也匮乏。虽然条件比较艰苦，但看着孩子们求知的眼神，我就下定决心，不管多苦多累，都要守好边关孩子的求学梦。那段扎根基层教书的日子，让我真正读懂了边境教育的责任。走上校长岗位之后，我看待教育的角度也变得更广。如何利用好国门学校独有的资源，大胆创新，走出国门特色教育之路，是我一直在探索的方向。我们东兴市与越南地缘相近，人缘相亲。国门学校最大的特色就是独特的区域优势，所以我把推动中越青少年友好交流活动作为我创新办学、打造国门特色教育的重要抓手。开展交流活动，这真的是很大的挑战。除了策划工作，还要向各部门层层的报批，协调工作量很大，我心里一直很忐忑，但我始终觉得这件事对国门教育意义重大，再难我也要坚持做下去。希望同学们展现出我们边境少年的风采，好不好？
10: em rất vinh dự khi được đại diện cho trường đến và tham gia các hoạt động sự kiện của trường. Cô giáo thì em đã cảm thấy sự nhiệt tình bên trong đó, em cảm thấy được sự thoải mái của các bạn khiến em trở nên thoải mái hơn ạ.
11: Thông qua 这次活动，我结识到了很多越南小伙伴，感受到不同国家的文化，希望以后能。

0: 交流，也希望中越友谊长存。
1: 开展中越青少年友好交流活动，能拓宽孩子们的眼界。我希望每年都组织开展，
2: 让两国的孩子能够从小种下友好的种子，让中越的情谊代代相传。
1: 我们教育既要向外看世界，更要扎根本土，厚植家国情怀。所以我打造行走中的国门思政课堂，带着孩子们走出教室，让爱国教育直抵心灵。
2: 我们国门边境的孩子们都要牢记，我们站脚下的土地代表着一个国家神圣的主权。
3: 边境一线本身就是最生动最鲜活的思政课堂，每一次行走让他们知家乡，爱故土，守国门，有家国。
4: 黄校长包容体谅教职工，悉心培养青年教师，学校大小事务亲力亲为，是我们十分敬佩的领路人。
5: 在我的心里，他做事踏实负责，并且他很重视学校的发展，跟着他做事，我们的工作更有方向。
1: 无论是对外友好交流，还是国门研学，我都是希望把每一个边境孩子培养成心中有家国、肩上有担当的好少年。
3: 32年，从普通教师到一校之长，变的是岗位，不变的是初心。我守的不仅是一所校园，更是边疆教育的希望。我遇的不仅是一届学生，更是国门未来的力量。有人问我扎根边境苦吗？我想说，看着孩子们眼里有光，心中有家国，未来有远方，一切都值得。
6: 教育这个行业，特别是基础教育，主要做的就是人的工作，做的是这个国家和民族未来的工作。它一定是要未雨绸缪，一定是要眼中有人。这个人是我们的学生，也是我们的老师。我一定是把学生和老师同样都放在这个学校的正中央。南宁市民族路小学的培养目标是培养民族根基稳、家国情怀深、国际视野广的抗德智能好少年。那么这三大支柱如何去实现，如何让它落地，那就一定要在学校的相关的这些课程的建设上面要体现出来。
7: 之后的启动电机时间应该是多少？
8: 启动电机左电机速度是20，右电机速度也是20，时间是0.5秒。
6: 我原来在这里读书的时候呢，也从小就切身的感受到了这一所学校它的一种开放包容的这么一种办学的氛围和前沿的一种领先的办学的思想因此当我回到这所学校来任校长的时候呢，我就想着应该要把这所学校的一些优势去把它发扬，去做大做强。
9: 在刘校长的统筹带领下，我们学校的人工智能教育从当初小小的社团一步步建立成了完整规范的课程体系，成功研发出并出版了人工智能教育应用手册，汇集到我们全体的学生。
6: 不一定他未来是一名人工智能的科学家，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他知道了怎么去寻求最优、最先进、最前沿的这样的知识。我觉得这样的一种思维品质的训练，对于他们来说是更加有意义的。南河云上课堂呢，是我们学校经过多年的一个积淀，于去年就是系统建构的一个人工智能赋能学校全面治理的一个系统的名称。我回来担任校长的这几年里边，我们也下了大力气把我们的这个对外交流的这项工作，特别是响应国家一带一路建设的倡议，然后做

0: 面向东盟去讲好广西教育故事的这样的一个角色担当的这个领域里边呢，去做了很多很多的工作。所以到目前为止呢，我们是已经跟东盟的10个国家，以及包括日本、韩国、澳大利亚在内的总共13个国家，26所学校呢，结成了友好姊妹学校。对外交流啊，就是我们为了实现国际视野广这样的一个培养目标。那么如何让它做到家国情怀深、民族根基稳？那这就是我们启动的5D青少年16子一家亲的3年行动计划。
1: 老师您看，这个是内蒙古的同学为我寄来的一张画，上面画有飞翔的鸟儿，还有漂亮的蒙古包、吃草的牛羊，还有各种各样内蒙的特色美食，让我看得不禁流下了口水，真想去看看他们的大草原，并品尝他们的特色美食。这是来自新疆维吾尔族的同学寄给我的，上面写着民族团结。他告诉我说，56个民族是一家人，只要我们56个民族像16子一样紧紧抱在一起，就会成为一个温暖幸福的大家庭。
0: 如果我们光光是跟孩子们说你要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这个烙印背后它的深刻的道理可能他需要很长一段时间才能够真正去理解。那现在我们在给到孩子这些道理的引导的同时，我们就用更加具象的、更加感性的、更加直接的这样的方式让他们去接受，通过共同学习一堂课，通过共同去描绘祖国的大好河山，描绘我们本地的家乡的风土人情，这些具象的这些行动就会让我们的孩子在这样的体验当中去强化他的这些意识。一辈子做基础教育，慢慢懂得科技有温度，民族有温情。一盏灯，一张书桌，连着活泼可爱的孩子们，再累也踏实。
1: 校长经常对我们说，每一次的训练都是为了下一次的比赛而努力，只要以最好的心态面对比赛，就一定会取得成功。热爱与坚持终有回响，拿出平日所学，从容面对，无论结果如何，你们都是学校的骄傲。
0: 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从来不是一句空洞的口号，它就藏在一节对课、一次云端相聚里。初心不变，以教育搭桥，守好孩子们的金色童年，便是我一生

0: 这个小姑娘为什么想当警察呀？
1: 保护家人。
0: 这个说法很新鲜啊。
2: 着急没嫌弃你啊？
1: 他可喜欢我了。
3: 如果有可能，我建议你尽快换一个搭档。
1: 他们行动了。
4: 抓错人了。
1: 什么？哎，
5: 比咱仨还牛逼。
6: 哎，肖远生来了。
3: 有的强大与能力无关，
5: 做你认为正确的事情。

讴歌美好家园，记录广西荣耀。李赞壮美广西。玉林北流市沿江路的江滨公园里，有一座小楼，名为景苏楼。自清光绪31年建楼以来，这里逐渐成为北流当地文人墨客谈诗论文的好去处，如今已是北流城内著名的景点。此楼为何名为景苏？它与苏轼有何渊源？本周广西故事带您走进北流景苏楼，探寻一代文豪苏东坡两次途经北流与乡结缘的故事。出生于四川眉山的苏轼，与父亲苏洵、弟弟苏辙，后世并称三苏，同在唐宋八大家之列。苏轼21岁时，就和19岁的苏辙同榜中了进士，并凭借着观点独到的策论、卓尔不群的诗词，名动京师。但是，朝堂上波澜诡谲的政治斗争，把苏轼裹挟陷入新旧党争之中。苏轼因乌台诗案入狱，被贬湖北黄州。此后又屡次被贬，宦海浮沉，历经磨难。在广西玉林市玉州区与北流市交界处，有一座2000多年历史的古关隘，一连神秘的古石缝物生其间，宽不足30步，常年瘴气滋生，蚊虫鼠蚁繁多，夜里还常被一团白雾笼罩，鸦雀悲鸣，甚是可怕。当地古谚有“十人去，九不还”的说法。由于当时人们认知水平不高，因而很多北方人常把因为蚊虫叮咬、湿热天气、食物等造成的疾病，全部归结于中了瘴气所致。瘴气逐渐从一种有毒气体扩大成了地理、医学、气候等多重因素下形成的文化概念。正是出于对瘴气之害的恐惧，百越之地大多被看作绝地，多为贬黜流放之所，来者非罪即贬。北宋绍圣4年，已贬谪惠州3年的苏东坡，又再次受到政敌的迫害，被贬向更远、更偏僻的。那时海南属广南西路，是朝廷贬谪大臣最为遥远和凶险的地方。此时的苏轼已经超过60岁了，这一次，他觉得无论如何都再没有生还的可能。于是他留下了遗言，接踵而至的打击使他的弟弟苏辙也因被指为元佑诸臣贬到雷州。经过福州时，苏轼听说弟弟就在离自己不远的前方，于是抓紧追赶，兄弟俩最终在滕州相遇。经历了颠沛流离后，还能再度重苏，不是兄感伤，但能聚在一起也算是得到一种特别的安慰。随后二人相约一同南下，途经北流时只稍作休整，便取道鬼门关而去。

苏东坡第一次途经北流，来去匆匆，如飞燕惊鸿，值得翩然一饮。此时的大文豪正处于人生低谷，心底满是绝望。化病鬼门而东渡，扶障海以南迁，生无还期，死有余则。哀伤之情溢于言表。不过，生性大度豁达的他，并未因此而消沉。在海南儋州度过三年之后，他等来了新皇帝的懿旨诏书，获赦北归。在结束儋州的流放生涯，自雷士莲宿于兴莲村静行院，其中九死难荒无不恨，兹由其绝冠平生一句，不但没有怨恨，反而感慨此番游历胜过之前所有。元符三年秋，苏轼从连州北上，再次走过这座鬼门关，预设北宫，现在又升渡鬼门关，苏东坡百感交集。想到一代名相李德裕也经此前往崖州，最后客死他乡，他有感而发，写下了《过鬼门关》，感叹道：“人的命，就像坐在装着人骨的瓦瓮似的船上，遇到风浪，随时有覆灭的可能。”临近北流城时，希望的恨的吟出一句：“养分应知天理数，鬼门出后即为人。”人在失意时过鬼门关，心情绝对是悲凉绝望的。而一旦有幸得赦出鬼门关，何尝不是人生一大幸事？真正的鬼门关，其实是一种精神压迫，对命运无法抗争的无奈。若是以平凡人平静的心态去看待，它跟千山万山无异，便不会怪罪过鬼门关艰难重重，险山恶水。翻开历史画卷，鬼门关不但不是什么凶险之地，反而还是通三江、贯五岭、越域外的水陆交通咽喉。鬼门关还是陆上丝绸之路和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连接点，是中原文化和海洋文化的交接点。由于鬼字不雅，朝野均认为不吉利。1954年，祖朱元璋皇帝下令将鬼门关改为贵门关。明宣德四年再改为天门关，并在天门山东侧石壁上刻天门关三个大字。北流城中的景苏楼亦为景仰苏轼。三流人为纪念苏东坡两次经过北流而建，主楼之外还有一座德月亭。月亮是苏东坡笔下所钟爱的景物，无论是月有阴晴圆缺，还是一尊还酹江月，都以月亮寄托着苏东坡的旷达情怀。亭名德月亭。在景苏楼二楼屋檐下挂着一副牌匾：“颇仙已乏”，这又有何寓意呢？

0: 苏东坡到北流的时候，北流周边的文人墨客都去欢迎他。当时是坐竹筏过来的，没有那种像样的船，把他那个竹筏还保留了一段很长的时间。
1: 是驶船靠岸的意思，记载的便是苏东坡乘坐竹筏从码头登岸的往事。苏东坡登岸的码头原名沙街码头，现在也改名为东坡码头。相传苏东坡登岸后，见北流江边一块巨石晶莹如玉，却名为龟石，觉得此名不雅致，不如改为古代君臣举行隆重仪式时所用的玉器。众人纷纷称赞，此后北流人便将北流江称为龟江。在故老传说中，北流知县在接待苏东坡时专门点起了他最喜爱的熏香，而北流的特产染上了东坡先生的传奇色彩。苏轼一生爱香，无论是在朝为官还是被流放贬谪，他都保持着熏香的习惯。烧香、点茶、挂画、插花，概括了宋人最喜爱的四大雅事。其中烧香居于首，苏轼等文人雅士对沉香的大力推崇，让这一岭南名产闻名遐迩。作为一种名贵香料，极品沉香来自当时广南西路的琼州，即今天的海南岛。当时的人们以一头牛换一担沉香，回去筛选过后，能沉水的上品。酷爱沉香的苏轼专程探访沉香产地，并将所思所想写作成文。苏轼看到自然接香的沉香需要至少10年甚至20年的漫长时间，与沉香难得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时人用香却太过奢靡。当时的沉香产地除了琼州之外，产优质沉香，由于接触的香在树干中随机分布，想要获得沉香必须手工一点点地将无用的部分凿去，这是一项复杂且枯燥的工作，需要极大的耐心和精准的眼力。接香机理复杂与获得所需的繁复人工，都让沉香成为了苏东坡在北流时是否曾与知县一同品香论道呢？史籍里并无记载。在宋代，熏香已成文人交往必备之物，由此推至当地官员会见苏东坡应该也会焚香以待。经历了人生的磨难与历练，此时的苏轼已经以香为媒，剥离了内心的浮躁与怨怼，不再执着于仕途沉浮，而是在内心寻得安宁。这种以香修身、以香寄情的方式，让香不仅成为一种气味，更成为一种人生态度。
2: 因为沉香树它结香啊，是经过很多受伤，比如说这种外在的这种因素，雷劈啊，被虫咬啊，它其实属于一种草木的修行。我感觉苏东坡之所以爱香，可能是因为正好这个香的一生啊，它的形成方法正好映射了他一生的这种人生起伏。
1: 龟江蜿蜒东去，悄然带走了东坡先生的传奇。江边楼台偏跹，留下千年文化的一脉传承。 岁月流转，潮起潮落，唯有绵延的文脉与氤氲的风华，如这滔滔江水，生生不息，万古长流。

0: 匪首，那是从前的我。现在的我，是共产党毛主席给予我第二条生命。
1: 千百年间，人类以炉火炼真经，凭匠心锻金刚，让淬炼筋骨托举世间百业，家国兴昌。如今人工智能为传统工厂装上了智慧大脑，彻底改变了重工生产的固有逻辑。
2: 我们就是为传统工厂安装了一个大脑，让工厂从经验判断转变为利用数据进行智能决策。
1: 本期 AI 企业超级路演将带你走进圣龙冶金，解锁钢铁产业数字转型的升级密码。
3: 长寿之乡，聆听传统戏曲，在动静之间体味人和者寿的心境。百岁爷爷独创健身拳法，
4: 哇，你也太厉害了吧！
5: 我要创起来。
3: 人老心不老，七宜之年有滋有味。
5: 有空就看啊。
4: 老年生活还是非常的丰富多彩的。
3: 百寿探秘带您走进百岁老人的幸福生活。

用游戏的方式打开广西，我们体验到的是满满的创意。而当下还有另一种游戏形式，它需要的是毫秒级的反应和像素级的操作，这就是当代电子竞技人类智力与敏捷的终极数字试炼场。如今这场试炼的规则正在被重新编写，人工智能成为训练者、教练乃至竞技场的构筑师本身，一场全新的对局已经载入。如今属于广西的 AI 加电竞产业全新版本正在全速加载，奔赴未来新征程。当人工智能深度嵌入创意与竞技的基因，它将点燃的会是一颗怎样的火种？现在让我们马上按下开始键，

场备受瞩目的人工智能加电竞创新应用大赛，它的意义远不止于台前的竞技，它更是一个创新熔炉。要让这个熔炉真正意义上的锻造出未来，离不开的是这

创作者们，他们必须要在前端搭建公正的舞台，在终端保障赛事的精密化运作，更要在后端让每一个好的创意连接起通往产业与政策更广阔的未来。

0: 们的初衷呢是打造一个超级数字生态，连接 AI 技术与电竞游戏场景，连接高校创意与产业实践，更连接广西丰厚文化资源与数字表达的无限可能。我们在赛前摸底了全区游戏企业、相关高校，甚至区外的成熟公司和有意向的独立游戏制作人，以更好地提升赛事的含金量和影响力。
1: 赛场已刷新，任务已激活，
0: 现在让我们去看见不一样的广西 AI 加电竞新生力量。
2: AI 赋能，热血沸腾。

0: 比赛开始。
1: 山海猎人呢，是一款以《山海经》作为文化背景，融合广西壮族特色元素的一款游戏项目。根据广西的真实地貌，去设置了五大特色关卡。
2: 我们在比赛筹备的过程中，借助 AI 的力量，一起完成了核心世界观的搭建，完成了主要角色亮坤和廖罗罗的设计，还有首批怪物的模型制作。主角的铠甲和服装上面的纹路呢，都是融合了多种壮景纹样。
1: 做一些采风，然后去进行一些摄影的这种高清质量的一个呈现。
2: 我们能看到的这样的一些纹饰，我们可以在前期的这个设计上呢，我们给加入进去，然后通过有一些绘画和 AI 的一些方式呢，我们把它去进行给它完全生成出来。通过 AI 进行风格化学习和重组后的效果，生成了既保留古朴神韵又符合现代审美和游戏设定的全新图案。这让我们的猎手一出生就带着广西大地的古老印记。在场景上面，我们融入广西的元素那就太多了，比如说风雨桥。风雨桥呢，是我们去到三江那边去进行了采风，那我们会把风雨桥的整个元素完全照搬进我们的游戏里面，然后在整个关卡里面去设定它，然后去优化它。
3: 在制作上 AI 带来了质的改变，比如 AI 能够快速生成大量风格统一且细节丰富的场景概念图，我们团队在此基础上进行艺术深化，效率提升了不止一倍。
4: Hyperspace， 这次是我们公司现在目前的自创品牌。2017年左右就开始做沉浸式线下电竞的这一块的整个的市场和研发。我们是用的是那个 SLAM 加 3D 高斯的稠密视觉，做了整个的这个视觉定位。这个战甲和我们的内容这一块。

都是我们自主开发的。我们现在目前做到的就是可以无限面积的扩展，就是比如说把咱们整个华为的这个园区全部都可以变成战场。现在我们只选其中的一小块，另外还有一个就是人上去的人是没有任何限制的，你可以

0: 我们这个产品呢，实际上是一个跟 AI 深度结合的一个低门槛的游戏开发平台。然后第二点呢，是最重要的，我们是有一个多年开发的一个积木式的逻辑编辑器。
1: 这次会有星火去参加人工智能加电竞大赛，我们要大家体现我们优势在哪里，这个内容怎么去制作。
2: 我们这个优势在于我们可以把这个 AI 的这个集成到我们的平台内部，让这个开发者在使用我们平台的时候可能只需要关注游戏的这个创意部分，
1: 就降低了使用门槛。
2: 对降低了使用门槛。对，
3: 我们主要的一个竞争力在于我们也是唯一一款用手机我们就可以开发的，因为后面其实00后很多他是不会用电脑的，所以这个对未来趋势来说，我们的 Clear AI 是非常具有竞争力的。
1: 我们的优势在哪里呢？我们带来的一个引擎，我们带来引擎是给他们可以做游戏的，所以这就是我们的优势。
4: 我们这次参赛的项目是 Clear AI， 一款零编程低门槛的游戏开发平台。我们的核心初衷就是让游戏开发者、游戏爱好者，零编程低门槛的开发自己喜欢的游戏，让每个人都能成为游戏制作人，不需要再去写代码，这是我们产品的核心初衷。
1: 我们这次做这个花了这么长时间，希望我们能拿到一个好结果吧，那我们一起加油
3: 啊。
5: 这次大赛的参赛队伍有高校团队、企业战队等等，作品维度也从游戏设计开发、工具创新延伸到了选手健康管理、赛事经济模式探索。
6: 我们在教学体系上已经融入了 AI， 未来东盟高校企业在文化加 AI 加游戏的方向做联合项目，让学生的作品有机会直接走进东盟市场。
7: I've been in Guangxi for 2 years and I've realized a lot of things and a lot of developments that are happening here in Guangxi. And one of the things that I think incorporates and helps the development of the city, it was the technology.
5: 我们的目标是让大赛成为所有参与者事业线的新起点，我们要让好创意、好团队真正的能落地生根，为广西点燃真正适合电子竞技与游戏发展的星星之火。

意就是希望通过一场场比赛，在广西把赛场变成产业的孵化试炼场。现在就让我们一起见证广西 AI 加电竞的下一关征程。

0: 用游戏的方式打开广西，刷新人工智能与游戏电竞融合的无限可能。如今属于广西的 AI 加电竞产业全新版本正在全速加载，人工智能成为训练者、教练乃至竞技场的构筑师本身。
1: 我们的初衷呢，是打造一个超级数字生态，连接 AI 技术与电竞游戏场景，连接高校创意与产业实践，更连接广西丰厚文化资源与数字表达的无限可能。通过一场场比赛，把赛场变成广西 AI 加电竞产业的孵化试炼场。
2: 从 A 超之后，我们落地广西，可能是 AI 工具辅助生成，把广西元素和我们的小游戏进行结合，计划以广西为锚点，面向东盟市场。
3: 广西拥有北上广研发、广西集成、东盟应用的独一无二的区位优势。AI 加电竞不仅是新的产业风口，相信也会是广西面向未来链接世界的数字新名片。
0: 现在就让我们马上按下开始键 ，AI 企业超级组马上开始。

0: 在这里 AI 扮演的角色是一位致力于抹平创作鸿沟的造梦搭档。
1: 赵总您好，欢迎参加 AI 企业超级路演。
2: 没问题。

在人工智能加电竞创新应用大赛当中脱颖而出，获得冠军荣耀的桂游星火，在赛后已经正式落地南宁影像新区。

0: 赵总，我想问一下，现在我们在屏幕上看到的是不是当时就在赛场上炸场的 Create AI？
1: 是的，现在这款引擎已经应用到我们的生产制作当中。我们的引擎是基于 Unity 的底层进行了开发，把所有的功能封装成中文化的模块，通过拖一拖、拽一拽的形式，几分钟就可以实现一个游戏的 demo。像你这样没有接触过制作游戏的，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引擎去生成你喜欢的游戏人物，输入你想生成的角色的提示词。
0: 我就要一位 Q 版的赛博朋克电竞风年轻男性的形象，
1: 点击纹身图，用图片点击一下生成 3D 就可以了。你想要的角色只需要通过一分钟的时间就能实现。现在通过一张正面的图像，它会跟你完善背面图和俯面图，生成一个完整的 3D 模型。
0: 哇，你看他的手部，包括他整个游戏机，包括衣服上的细节都很好，他连背面的细节都自己做了补充的设计，
1: 包括这个光泽打光上去的效果，这也是通过 AI 的补充。我们生成的模型是可以直接使用到游戏当中的，保存原文件直接输入到其他的软件中也是适配的，也是通用的。你看，你通过短短几分钟的时间就能生成一个你喜欢的游戏角色，然后你通过系统性的学习，你也会成为一个优秀的游戏制作人。其实做游戏就想盖房子，我们用代码搭建底层骨架，用美术铺砖造景，还要调试逻辑，打磨细节，流程复杂，技术门槛也高，独立掌握全套技能需要数年甚至更多时间，小团队也面临高昂成本，没人是全能的六边形战士。而 Create AI 恰好补齐了困住创意的能力短板，创作者只需要专注脑洞与创意，放心大胆输出想法。
2: 零门槛，低成本的，喜欢游戏的人都能成为游戏的制作人。 Mission
1: 我们团队的成员很多都是广西本地的大学一些学生来我们公司做实习工作，短时间培训即可独立完成游戏开发，负责一整个项目。其实广西是有很多高校的资源，我们也需要一些年轻的人才和团队来到我们的公司，他们能给我们提供很多的新思路和新想法。通过和高校的招聘呢，我们也可以培养出一批会用 AI 制作游戏的人才，他会在广西落地生根，这样对于我们双方来说是一个很好的链接。
3: 以前我是单枪匹马，现在我是加入到桂游星火，以美术合伙人的身份跟志同道合的人在一起去挥洒热血去制作游戏，确实对我来说是一种享受和乐趣，这也是这个大赛带给我的最大收获。
2: 我觉得这个比赛就像一个链接器，让很多优秀的游戏制作人他不再是单兵作战，而是更多的人抱团取暖，为广西创造出更多优秀的游戏。
4: 比赛从不是一局定胜负、结算就清零的现实对局，而是广西数字产业的长线副本。通过此次人工智能加电竞创新应用大赛，我们直接解锁三大核心成就：以赛引起、以赛育才、以赛促产，这就是赛事的长尾争议效应。
1: 从 A 超之后，我们落地广西，我们已经有五款弹幕小玩法，八款小游戏已经在持续产出了。Create AI 工具辅助生成，把广西元素和我们的小游戏进行结合。这款 2D 早茶类的桂味大寻宝，通过我们的引擎去生成了一些广西的元素，我们通过训练的方式进行场景的搭建，进行元素的填充。
0: 我在这里看到有很多广西的元素，你看像五色糯米饭、六宝茶、兔血鸭、
1: 罗汉果、龟苓膏、螺蛳粉，这些都是在广西比较有特色的小吃。
0: 比如说有人想来广西旅游，他就玩一玩这个游戏，可能对广西的很多信息就更加的了解。通关的话，它还会有很多这些元素的解释，比如说像看这个点出来的螺蛳粉，它就会有一行螺蛳粉的介绍，像攻略一样的。
1: 这就是我们做这个游戏的小心思，玩

0: 的不仅是一个游戏，更是对广西特色元素的一个沉浸式的体验。我们有内置的 AI 程序，通过训练它的方式不断的生成模型之后，就能应用到游戏里面。我们内置引擎就可以完成这些功能，不需要在外部进行操作。
1: 这款呢，就是我们看起来最简单的物品掉落小游戏《八会百宝袋》。掉下来两个相同的物品，它能合成另外一个好物。
2: 哦，这个是侗族的吉祥花，我们来看一下，两个吉祥花能够合成背雕。我们看看两个背雕能够合成什么？哦，摸咩。哦，两个摸咩合成了一个绣球。整个玩的过程当中，一边玩一边全方位的了解，不仅知道它对应的是什么样的非遗元素，同时也设计了很多的音效还有震动的特效，确实很解压，其实都帮助我们加深对广西非遗的一个认知。
1: 我们不是在做一个单纯的收集类游戏，它的内核我们称之为指尖上的广西非遗馆。我们是在设计一个可触摸的广西非遗互动入口。可乐人 AI 在这里是我们的视觉设计师。我们输入广西非遗民族器物特色工艺的要求，它能快速帮我们筛选出具备代表性的视觉辨识度最高的品类，并生成一系列符合游戏审美又保留器物本身特征的设计图标。
0: 依托 AI 工具以及产教结合的年轻化人才梯队，我们专注休闲小游戏赛道，提质增效，批量产出优质内容，以轻量化创作模式持续铺量打磨，孵化爆款作品。我们计划是以广西为锚点，面向东盟市场进行铺量。我们在广西落地生根之后，面向东南亚的翻译，包括出海的一些优势很大的。其实不止于轻量化娱乐小游戏的量产铺产，我们也在不断拓宽创作边界，传递正向价值。Mission Forward。
1: 桂北暗焰是我们用 AI 赋能创作的，打造的是历史沉浸式的互动作品，需要通过一道道关卡考验，在沉浸的体验中真正读懂背后的信仰与力量。

息。哎，城西码头有船带你们走，快从这条巷子过去。

0: 这款桂北暗焰 AI 扮演了至关重要的智能叙事伙伴，它帮助我们设计了相关的人物形象，构建了符合逻辑性的复杂任务网络，并让角色能根据选择给出其符合身份、性格、时代背景的动态反馈，
1: 让我们主动地走进历史，在一次次抉择当中切身地去感受到历史的厚重还有信仰的光芒。
0: 对的，我们就是希望通过这种沉浸式的互动，让历史变成一段可以被体验、被理解，甚至引发共情的亲身经历。
2: 包括 Create AI 在内的 AI 创作工具正在重构整个游戏行业的生产逻辑，它把创作的主动权还给每一个有想法的人，这是 AI 赋能游戏产业的变革，也让更多游戏创作者能真正扎根广西，走向更广阔的市场。

0: 张总，如今红米文化已经正式入驻广西，接下来我们有什么样的战略核心布局，方便和我们分享一下吗？
1: 红米文化是星期五的全资子公司，星期五是全球电竞的领先企业，我们来这里希望发挥出我们的链主优势，深耕广西。我们要把成熟的赛事运营、产教融合、商业体运营、全球化出海全套打法平移升级，以广西为战略组织地，以 AI 为核心引擎，打造面向全国辐射东盟的电子体育产业生态。首先是持续运营核心比赛 IP， 真正实现以赛引起、以赛聚财、以赛促产，把赛事流量转换为产业增量。那我如何把电竞的赛事跟 IP 的结合，然后加上本地的传统文化，这是我们现在正在做的一个课题。
0: 把赛事做成长效 IP， 其实就是像把现实副本升级成常驻主城，这样才能让产业的资源长效的生长，持续的生根。
1: 第二是电竞教育，打造 AI 加产业人才的精准供需对接，借鉴过往产教融合成熟经验，我们在广西落地电竞教育相关的实训基地。近年来，我们系统构建电竞加教育职业发展体系，通过融合教育、实训认证、就业导向的创新模式，为青年群体提供专业化的技能提升和技术支持。在课程研发、行业实训、职业认证、国际合作等维度形成高度标准化、可复制的教育实践模式。
0: 是的，电竞产业想要长远的发展，其中有一个核心就是人才储备。您刚刚介绍这一套的体系，刚好能够为我们广西电竞产业搭建一套完整的人才培养体系。
1: 在青年人才培养体系之外，我们还拓展更多元的受众群体，通过提前布局银发赛道，打造特色老年电竞生态，依托轻量数字任务，既能带动老年人参与数字生活，实现灵活再就业，还能顺势促进代际交流融合。第三是打造电竞商业体，激活城市消费的数字新地标，未来将在广西落地 AI 加电竞加二次元加潮流商业综合体，把传统商圈升级为年轻人的数字消费主场。
0: 哇，那这其实就是为年轻人量身打造的一个电竞潮流核心区和打卡地。
1: 对的。最后是东盟布局，依托广西独特区位优势，构建文化出海的跨国服务器，持续打造中国东盟跨境电竞赛事，让广西文化、中国故事通过 AI 加电竞走向东盟，走向世界。
2: 广西拥有北上广研发、广西集成东盟应用的独一无二的区位优势，是中国数字文化走向东盟、走向世界的支点。新经纬五将红米文化总部落地广西，是我们全球布局与全球化战略的关键落子。 AI 正从辅助工具跃升为数字体育产业的核心动力， AI 加电竞不仅是新的产业风口，相信也会是广西面向未来链接世界的数字新名片。新经纬五将集聚优质资源，引入电竞产业链上下游生态伙伴，与广西并肩共筑数字文创与电子体育的新时代格局，助力广西打造面向东盟的数字经济增长极。
3: 贵有星火 AI 企业超级路演成功，
1: 红米文化广西 AI 企业超级路演成功。

0: 再也无法回头了，他会一直生活在黑暗。为了对付他们，我们也会变得越来越残忍。
1: 我们和他一样，伪装自己的身份。哥，你是汉奸吗？
2: 好一个身在曹营心在汉，分明就是一条变色龙。
3: 到底

山水环绕的地方，就有生动的风景；有人生活的地方，就有文化的传承。这里是南方的广西，山水旖旎，人杰地灵，四季飞歌。这里有美丽的故事，情意绵延，荡气回肠。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们，不论走到哪里，都不忘赤子之心。而南来北往的人们，只要来到这里，都会驻足留连。广西故事，带您走进广西的一山一水、一城一景、一草一木，与您一起感受壮美广西的

0: 肿瘤破裂之后已经到了腹腔，其实转移这一块已经是在所难免了，他随时都有可能会休克倒地就没有了，有没有做好这么坏的心理打算？
1: 1925
2: 可能出现缺氧的情况，这个手术的难度系数上是高一些的，
3: 风险。
2: 鼻子里也有，确实碎的有点严重了，有点超出我们的想象了啊。
4: 从来也没想过这种事情会发生在自己身上，
5: 不管是饿他也好，杀他也好，他永远都是独一无二的。
4: 他只要能正常的活着，就是最好的。
0: 你们有生他的权利，但说老实话，没有决定他死亡的权利。为什么不给他一个机会？

0: 我是窦慧红，广西儿童医院的血液肿瘤科医生。淼淼，
1: 早。
0: 早。这两天漱口这些做的怎么样？嗯，淼淼的这个脸色也比原来好一些，我感觉她好像就是对吧？感觉胖了一些，皮肤撑开以后，这脸色也好一些了。
2: 三个月前，12岁的淼淼出现了乏力、脸色苍白等症状，严重时甚至呼吸困难。
0: 她实际上呢，当时来的时候是把我们所有的医务人员都吓了一跳，她是以很严重的贫血来的，血色素只有17。这个是个什么概念呢？就是他这个年龄段的男孩子应该在140以上，血色素是比较正常的。小于30之下，可以想象整个循环里面他基本上血红蛋白都没有了，组织器官是缺氧的，他随时可能就会倒地，会休克，或者甚至于说心脏的骤停。

0: 这之前没有任何的征象吗？
1: 没有，
0: 没有观察到，还是因为工作太忙了，就没有注意到孩子的一些不舒服。
1: 表现出来最明显的就是跑步跑不动，
0: 啊、嗯，还去跑步了。当时他爸爸跟我说这个的时候的，我是很震惊的。他的心脏其实在那个时候已经是属于是超负荷，那剧烈的运动可能会造成骤停。他们总觉得男孩子嘛，坚强一点嘛，勇敢一些，所以他们会忽略掉孩子真正很痛苦和难受的那部分感觉。
2: 儿童急性淋巴细胞白血病早期常见表现为反复发热、面色苍白、骨头关节疼痛等。然而许多非典型的不舒服症状往往会在一开始被家长忽视，

0: 没想到，当他身体那样不好的时候，还做了一些可能对他身体不太好的事情，真的。
1: 我理解。
0: 对家长就很愧疚。
1: 我理解。这个现在目前我要说你做得很好啊，做得很棒，因为淼淼前期你看这么艰难的一些状况下，我们一起想办法。

0: 前关注的更多的是孩子的学习啊，身体上面的东西就关注的没有这么够，因为从来也没想过这种事情会发生在自己身上嘛。It was very dark. Just he could sense something was near. The young tomcat's eyes opened wide as he scanned the dense undergrowth. 基本上是算是从孩子还在还没出生前就开始做了各种规划嘛，就说那尽量给孩子打一个更好的基础吧。因为这个病，所以其实最大的愿望就变成了他只要能正常的活着就是最好的。
1: 针对淼淼的特殊情况，窦慧红主任和医疗团队精心制定化疗方案，采取谨慎的保护性治疗措施。化疗药物对儿童带来的毒副作用，包括心功能损害、肿瘤溶解产生的毒副反应等问题，被无限降低。
2: 我们经过治疗之后吧，这第一阶段还是有惊无险的把它走完了。那么孩子现在目前的状况也还可以，心脏呢也是在缩小，而且的话功能在恢复，因为它时间毕竟短嘛，真的是不幸中的万幸。其实我也蛮想说，我们孩子们的每一句话，他的每一个举动，他的每一次心声，我们的家长其实还是要重视的。有很多可以治疗的疾病，花比较少的时间花一些比较少的一些费用来把它扼杀在萌芽状态中。动了动了，好了好了好了，这个小朋友呢，因为一个来的时候年龄比较小，第二个就是他这个疾病的类型属于是比较预后不好。马上好了哦，宝贝。
1: 乐乐所患的急性髓细胞白血病 M7 型，又称聚合细胞白血病，因其比较罕见，生存率较低，加上乐乐年龄小，给治疗增加了难度。
2: 骨穿的检查呢，是最直接的去判断它就是骨髓里面它的那些细胞老不老实、规不规矩，是不是按照它既定的一些方向来进行一个发育。就像火灾发现，可能就是它会有一团火、一盆火在那，我可能发现它。那么现在哪怕有一个火星星，我都可以能够预知它，并且能够及时的去把它给灭掉。哎呦，好委屈，好委屈啊！看到吗？看见了啊？压压住。

0: 所以说熟练的话没有什么的，我都一点都不操心，就心疼他疼疼的一路。
1: 十个月大的时候发现的时候就他有点发热，我们觉得是不是可能风寒啊感冒啊那些，然后一检查那个检查结果就血小板这一块才14，然后我一看我说那不用想肯定是要住院了啦，这个

0: 我们就直接来曲阜优这一边。
1: 在医疗团队的帮助下，乐乐目前已完成规范化化疗，但原发病复发率高，前路依旧面临诸多不确定性。
2: 就是我们知道高危的孩子，尤其是像这个类型，复发率还是蛮高的。那么下面的治疗呢，上次我也跟您谈过一下干细胞移植，我们现在目前能做的最小的是满月就可以做，当然就是风险肯定是有的。
0: 移植这一块我打算全部做了
2: 啊、哦，还是不考虑、
0: 暂时还不考虑、暂时还不考虑。就像您说的，它移植也还会有复发的风险，只是说降低到一个我们觉得比较稳定的一个程度而已。其实我有点接受不了，因为我说实话，在小朋友出生到打麻塞风之前，他都没有过发热都没有过。都还是健健康康一个小宝宝，也是白白胖胖的，所以说我其实有点接受不了。
2: 我非常能理解啊，很多家长他会存在着不同的一些态度。其实每一个得到这种诊断就是恶性肿瘤的这些家长，首先的态度就是怀疑，就为什么？不可能啊！是不是搞错了？其实我不着急去跟家长去说，让他摁住他，一定要让他相信。我们要允许家长有这样一个过程。呀，收拾东西了。
0: 哎，是的。
2: 准备回去了是吗？
0: 嗯，是的。
2: 宝宝还好吧？后面没有渗血啊？
0: 没有，没有。
2: 回去以后的话还是一样的啊，就是漱口啊这些注意好，避免感染。至少一年不要打预防针，然后这个期间有什么
0: 对草东马上就会跟你们联系，
2: 没问题，没问题啊。
0: 我是很感谢很感谢医生和护士的，您看我这么轻松这么乐观，更多也是因为医院医生这一边的，他们都是经验很丰富，临床经验非常丰富的。作为家属来说，我们能够更多是把后勤这块做好，让医生和护士能够心无旁骛的去帮自己的小朋友去治病，去打败他的病魔。
2: 以前我们说白血病啊、是不治之症，基本上家长们一听到了就很绝望。现在我们要说的是白血病其实现在是可治的，尤其是儿童白血病。那么儿童白血病的话呢，相对于成人来说，它是可以一种治愈的一种肿瘤，特别是低危现在目前的一个治愈就是叫做我们叫做五年无病生存已经达到了90%。你给我写了什么呀？我可以看了啊。
3: 可以，好，感谢
2: 尊敬的窦主任、龙医生、郭医生以及全体医护人员，献上我们最真挚的谢意。我们6岁的女儿得了重型地中海贫血。
1: 一年前，6岁的安怡因患重型地中海贫血，到广西儿童医疗中心就诊。医疗团队通过造血干细胞移植治疗技术，使其成功脱贫，逐渐恢复了正常人的生活。
2: 在这场漫长的生命保卫战里，正是你们用高超的医术筑起屏障，不分昼夜的守护，才让孩子重获新生。哎，
3: 我们都好了，希望我们以后一直好。
2: 这封信是我真的这么长时间，你看我们的锦旗很多，但是能够有妈妈这样子，就是家长这么贴心这么贴切的去描述这个状态和对我们发自肺腑的这种感激，我还是第一次，这一次把我自己给感动了，他把我治愈了。经过这么多年的努力，我们进行一些产前的诊断啊，进行产前的一些干预，其实广西啊这个重型地贫的出生率

0: 经下降了很多了。那么对于已经有的孩子呢，就是不要去忌惮这个就是移植。区内的话呢，包括我们医院都会有很多的一些政策扶持，像安怡这种移植下来，他就自己真正花费的费用可能也就3万到5万，能够尽早移植，他的并发症比较少，他的存活后面的质量会更高。
1: 你这个肚子是吃饱了吗？怎么又是胀鼓鼓的？这段时间不要玩沙子鞋了好吗？
0: 现在我们可以做这个中华骨髓库的配型搜索，这个成功率还是蛮高的。我一直把我的病人当成自己的孩子，就是所有的病患，我会从假如我是他的母亲，我会做什么样的抉择。有些家长说，你能够保证他一定会能够好吗？没有哪个医生可以敢做这样的保证。但是我要说，你们有生他的权利，但说老实话，没有决定他死亡的这样的一个权利，为什么不给他一个机会呢？看着这些本来已经被死神拉在路上的孩子，能够茁壮的、健康的成长，并且有他自己的完美的人生，这个是我觉得我作为医生来说最想看到的。

0: 我是广西儿童医院呼吸诊疗中心一病区的黄慧萍医生。呼吸科呢，可能是家长和孩子们最熟悉的一个科室了。呼吸系统的感染啊，肺炎、支气管炎、上呼吸道感染等等，都是在我们科治的。
1: 你
0: 你好，是吗？你好，小朋友，你有什么不舒服呀？
2: 拿出有支原体，然后就吃药。
0: 当时咳嗽咳了多长时间去的？是在我们这儿查的吗？
2: 哦，对，起码也有三天了，不太记得。
0: 小朋友，
2: 然后他就查出来说有。
0: 你来这里坐好不好？
2: 来这里坐吧，好吧。
0: 当时的话呢，就是查了，确实是查了血的这个肺炎支原体的抗体是阳性的。儿科医生跟其他医生真的很不一样。面对这些很调皮的小朋友的时候，我们首先要给他一个好的一个情绪价值，所以经常说我们自己是最会哄孩子的医生。
3: 喜欢哪吒吗？那先跟你玩一会儿，但是你要乖乖的坐着，好不好？
4: 如果我是吃幸福就好。
0: 希望你梦想成真哈！
5: 你还能亲我啊？哎呦，亲一下你好不好？
0: 支气管异物需要尽快的把它取出来，如果不及时的去取出来的话呢，可能会出现气道梗阻，就会出现缺氧的情况。
6: 一直拉拉这个好像风箱那样，
7: 就是在这个地方，
6: 就这样。所以就算你给那个 CT 我看一下。
0: 孩子来的时候其实他的精神状态比较好，呼吸啊各方面都是正常的，异物堵在某一个地方，因为其他地方还可以通气。妈妈我们坐这啊。你看这边呢就是特别大，因为那个气呀、就黑色的地方就是进气的地方，特别黑呢就是那个气进去了它好像出不来。你看它挺黑的。

0: 但是这边的话呢感觉好像有点东西。
1: 对吧，这个算是一个小手术吧？
2: 其实它是一个操作，这个操作呢我们叫支气管镜术。
1: 那我理解就是说支气管那么小，就是说肯定难度上可能比做那个胃的难度大，
2: 是的，对，这个手术的难度系数上是高一些的。
1: 我就觉得风险很大呢。昨天晚上我睡不着。
2: 看到这样的情况的话呢，首先是安抚家长不要担心，他目前不会出现特别危重的情况，但是呢我们也要尽快的把它取出来，
0: 就是也不用太担心，因为像我们其实就是从这里进去啊，这边是右，这边是左，那左边的话呢其实我们就顺着管道进去，在这个地方取，
2: 大部分都是很顺利能取出来的，就是因为它呛的时间久了，它会长肉芽，可能衣物还不一定能看到，还有痰啊这些，我们得伸进去才能够把它给取出来。
1: 我们今天也是临时上来，什么都没带。
2: 对，因为这种衣物都是比较急的。好的，我们尽量把它给快一点取出来，顺利取出来，好吧？
3: 乖乖，
2: 阿姨抱抱。
3: 我们等下去好好吃吧，好不好？
2: 好吗？
3: 要不要吃？

你在外面，你在哪里？

咳嗽的声音，也是有点这种机械的这种声音的啊。所以他妈妈跟我说，他有呵呵的这个声音，是以前从来没有过的。左主支气管的中段是有白色的分泌，我们要抽吸一下看一下，是有异物的啊，就是确定是有异物的啊，但这个异物比较小，我们直接取了，我们就先不放头罩了啊。那个网蓝，没有套的进去，哎 ，OK， 好，先取了一小块，掉了一小块，因为它这个溶掉了。

0: 这个气道再大一点的气道，我们要把它推进去，推进去再好取，因为它进到声门下狭窄的时候就不好。来，那个套缆，好，慢慢收回来，慢收，慢收，慢慢收，慢慢收，慢慢收。OK， 是可以的。OK， 好，好，收好了啊。好，可以了，最大块的那块已经取出来了。嗯，松开这个钳子，好。
1: 那个异物它也会寻找一个能够待得住的这个地方，它就会卡在那个地方。但是在它上下活动的时候，其实会对这个支气管黏膜、气管支气管的黏膜会造成损害，就会增生。那老是反复刺激呢，它就会长肉芽出来。
0: 这肉芽长得比较明显，然后堵住管腔，导致管腔缩窄了大约80%了，就只剩下一条缝了啊。

0: 可以看一眼，如果没有什么，我们就打不进来的就出来了。保持这个气道是通畅的。哎，上面又有一些，这个我镜头这里还有一小块，鼻子里也有，所以这个孩子就碎掉了。这是鼻腔，因为这个孩子呢是一岁多的孩子吧，我当时呢也是想着用孩子损伤最小的，就是用最小支气管镜，但是这个确实碎得有点严重了，有点超出我们的想象了。套蓝取，套蓝进来了。这个时候我们要进到下面，鼻腔硬物来，要取一下，开，放开，套，套，好，收，收，慢慢收。其他的我把它一起拨出来了。真是太惊心动魄了，真的是
1: 太容易了。
0: 这也是碎掉的，你也把它清洗干净一下。套好，套稳了，套好了，我们一起出来。
2: OK， 好，可以了，出来。

0: 拉。
1: 做完了啊、哦嗯。确实是
2: 这些衣物比较曲折，嗯，但是还是顺利的啊、嗯。
1: 其实它就是一块啊。
0: 那就是说刚才它很哭吗？
1: 它不哭，打麻药它不哭的啊。对于它自己来说，它就是睡着了。
0: 谢谢。
1: 行，没事的，不客气的，都是我们应该做的。你们先在这里坐着等一会儿，好吗？
3: 支气管异物呢，其实并不是特别复杂的、特别疑难的一件事情。支气管镜能够解决这个问题，取出来异物之后，孩子来说他就已经治好了，对他以后的生长发育啊，对他以后的生活都没有任何的影响。那我觉得这是特别有成就感的一件事情。
1: Hello， 你又找朋友玩啦？好的，弟弟，我们听听看哦，真乖，
4: 真的是很感激你这边，所以我就说了，我跟他爸爸说，我们真的很幸运，很及时，然后你又牺牲你的休息时间给我们加班加点，
5: 不用客气的，
4: 真的，然后我就说很感激你。我还以为说还要入院那么一两天才能去处理，这样因为人比较多嘛，你们这边哦，小孩比较多，没想到你那么高效，那么快捷的给我们处理又专业，所以很放心。
3: 对于儿科医生来说，首先就是救死扶伤啊，另外呢，就是其实我觉得也是他的朋友，家长的朋友，他跟我说的，他说你都不知道你有多珍贵，在我们的心目中啊，认识一个儿科医生，是我们觉得特别特别幸福的一件事情。我其实挺感动，我就是特别感动，经常觉得我们就是去打怪兽的，尤其是小怪兽，尤其是大怪兽，我就觉得我们就是打怪兽的一个医生吧。
1: 好，拜拜。拜拜。
3: 支气管异物呢，确实是我们儿童最常见的一个意外的发生的一个疾病了。1岁到3岁的孩子，因为他的这个咀嚼的这个功能并没有这么完善，最常见的就是在节假日有坚果吃的时候，就是花生仁啊、核桃啊，还有腰果呀，在节假日可能是我们异物最好发的这个时候。
6: 大家一定要记住了，小朋友吃东西的时候要专心，不可以打闹嬉戏，平时生活中也不能把异物放进嘴巴里哦。
7: 明代再也无法回头，他会一直生活在黑暗，为了对付他们，我们也会变得越来越残忍。
8: 我们和他一样伪装自己的身份。哥，你是汉奸吗？
9: 好一个身在曹营心在汉。

证明给我看。

0: 匪首，那是从前的我。现在的我，是共产党毛主席给予我第二条生命。
1: 走进长寿之乡，聆听传统戏曲，在动静之间体味人和者寿的心境。百岁爷爷独创健身拳法，
2: 哦，你也太厉害了吧！
3: 我要创起来。
1: 人老心不老，七宜之年有滋有味。
3: 有空就看。
2: 老年生活还是非常的丰富多彩的。
1: 百寿探秘带您走进百岁老人的幸福生活。

0: 时准备好了，见了司令和夫人就说我崔老九问谭老家好。
1: 九叔，你在村里也得小心点。
0: 嗯，
2: 穷鬼。

0: 耿浩，你哭什么？
1: 好吧，你先休息一下，商鞅有很好的安置。
2: 是。

0: 邓科长，庙头的情况不是你亲自侦查的吗？三店接到命令离开区政府3个钟头，区政府给搞掉了，到了庙头又遭到伏击。这个问题，
1: 团长，我看这个问题很可能是我们内部有问题，也可能
2: 田参谋要准确些，现在不是可能不可能的问题。
3: 邓科长，
4: 石首长让我们连夜赶回城里去。
2: 好吧，你去准备一下。
4: 是。
2: 老林呐，本来想跟你好好研究一下情况，可是现在不可能了，只好下次了。
0: 好。

0: 干得漂亮。发报给49号，继续了解这次共军失利后新的部署计划。怎么样，我的司令？49号还不错吧？啊？
1: 你手下的大将，那还有错啊？嗯，
0: 要不是我手心里这一套，你呀，当司令，共产党那边做班房去了啊！
1: 想起了当年时，好不烦。
0: 当年，还是想想今天吧。我们就在这山沟里钻一辈子。
1: 等吧，总有那么一天呢。等不了多久喽，咱们就大搞他一家。哎，刘贵啊，

0: 没接到。你是到鸡头地点去接的吗？
1: 是啊。
2: 不会出事吧？
0: 去吧，把衣裳换换。
2: 不要紧，下个旭日再到第二个接头地点去接的好了。
0: 我真担心副司令在越过国境线的时候。
2: 不会的，我的太太，上头能够派到十万大山来给我李汉光当别动军副司令的，会是那种草包？
0: 那么他到哪儿去了呢？
3: 美国顾问说，韩国的内战已经打起来了，这是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导火线。
2: 我问的是派你来的任务，你是副司令，应该了解这些情况。
3: 派我来是为了加强十万大山的武装活动，等待时机配合盟军作战。第一步，先和各路被动军占领广西南部的几个县城，然后统一全广西，再向北。
2: 你觉得有可能吗？
3: 哎，谁知道啊。
4: 回答确实一些。
3: 不不，说实在话，我是一点信心也没有。我的老婆孩子都在台湾，我不能不服从命令啊。长官，我是没说半句假话，只要你们能够保证我的生命安全，我什么情况都可以供给你们。
4: 你们现在一共有多少人？就是派你去当副司令的李汉光那个部队。
3: 5000。
2: 3000。
3: 号称是5000，实际数目字我就不太清楚了。长官，我不说瞎话，要是拿全广西讲嘛，至少也得7-8万。
2: 你说的全是实话吗？
3: 啊，我雷正廷是个讲信用的人，只要你们能够保证我的生命安全，我
2: 只要你的坦白是真的，我们一定宽大。好吧，今天就谈到这里。
3: 我敬你效劳。

0: 敌人不消灭掉，群众对土地改革就有顾虑。要不把群众发动起来，我们的政权也就难以巩固。
1: 是啊，自从第一次高岸会议到现在快3个月了，可是我们的兵力还是过于分散。
0: 事实上，仍旧是孤立的点线作战。所以，军区指示，这次我们集中优势兵力，先打击敌人一点，然后再各个击破。现在摆在我面前的敌人是李汉光和他的老婆，那是一对最狡猾的狐狸，他们有打游击的经验。 很显然，用大部队进超，等于是拿炸弹去炸跳蚤，白浪费。曾泰，我看今天抓着这个副司令，倒给我们提供了一个有利的机会。我们又有一台好戏要唱啊！
1: 对，我明白首长的意图。
0: 你就扮演这个副司令。我想这次去，不但要把敌人的老底摸透，更主要的是，一定要取得信任，设法把他分散的国匪全部集中，然后再。
1: 是，我一定完成任务。
2: 李汉光这股土匪的情况，我还比较熟悉。
0: 你绝不能把他看得非常容易。 现在敌人的口供还很不充分，这次你要长期的生活在敌人的心脏内部，这可不是你过去常来常往的香港、澳门。

0: 接到你，我真担心你会啊。
1: 越过国境可真不容易啊，眼看着第一个接头时间就要到了，可是我还躲在树林里。来，为副司令的顺利到来干杯。
0: 干杯，
2: 干杯，
3: 干杯。
0: 这种音乐使我想起了国外的生活，那是多么多么的美呀！霓虹灯、爵士乐、香槟酒，高贵的美国朋友。
1: 夫人真是作起诗来了。
0: 来，跳舞吧，来个伦巴。司令是你接来的，你应当陪副司令跳第一场啊。啊，
1: 我不会跳。我跳得不好。

0: 副司令，你好，嗯，哦，行，老弟，怎么了？没什么，多喝了几杯，头有点那个。
1: 英雄海量，多喝几杯酒算得了什么呢？来，再干一杯。

0: 我在国外的时候啊，以为你们像野兽一样的钻在山洞里呢。可是你来了，看看，还觉得不坏吧？
1: 大将，大将，我们走在半路上，让公众搞垮了。
0: 你们嘀咕什么？报告司令，我们大队派出去特工组遭到攻击袭击，垮了。
2: 那你赶快回去，部队要转移。
0: 是，走。我们就这样东躲西藏的在山里待上一辈子啊！司令，夫人，我们有这么大的力量，为什么不集中兵力大搞这一家伙，来扩展我们的地盘呢？啊，
3: 老弟，谈何容易啊！时机未到，不能妄动哦。何况你看看你大哥这副骨头架子。爬山越岭不行喽，那怎么成呢？从前你大哥可不是这个样，两广地面上说起来，谁不知道我李老二李汉光这个大旗杆。
4: 阿兰小姐，一路上你一句话都没有跟我说呀，啊，这还是我第一次看见你笑啊。
3: 你要是能够让他说出一句话来，我认罚三杯，三大杯。
4: 我虽然不能让他说出一句话，可是我能让他一夜睡不着啊。
3: 哦，我答应领教领教啊。
4: 不过我不敢随便说呀。
3: 他为什么呢？
4: 阿兰小姐，
3: 嗨，那有什么不好说的，我来说。 阿兰，副司令说你年轻漂亮，可为什么老要皱眉头呢？都抽出皱纹来了。
4: 来，为了我第一次看见阿兰小姐的笑，干杯！
5: 干杯！
4: 干杯！
2: 副司令回去休息吧。
4: 干杯！啊，我再喝十杯也没有关系。阿兰小姐，我没有喝醉呀。阿兰小姐，我没有喝醉呀。再来几杯也没有什么关系。

0: 行动有什么地方露马脚没有？李月桂对我的态度显然是不信任。
1: 什么情况阻碍了他在树林这里待了三天？
2: 从他的行动看来啊，还看不出什么毛病来啊。
1: 明天考察他的时候，我们这样。

0: 早啊，振廷。
1: 哦，夫人，你早。
0: 别老是夫人夫人的，以后就叫我月桂好了。
1: 是夫人。你看今天是不是先把这里的情况给我介绍一下？
0: 你刚来，忙什么呢？你听，这是一个共产党的俘虏，谁也没有办法能让他说出点什么来。怎么样，振廷？假如你能够让他说出一些情况来，那对于研究我们今后的部署是会有好处的。
1: 好吧，把他扶起来。
2: 千百年间，人类以炉火炼真经，凭匠心锻金刚，让淬炼筋骨托举世间百业，家国兴昌。如今人工智能为传统工厂装上了智慧大脑，彻底改变了重工生产的固有逻辑。
3: 我们就是为传统工厂安装了一个大脑，让工厂从经验判断转变为利用数据进行智能决策。
2: 本期 AI 企业超级路演将带你走进圣龙冶金，解锁钢铁产业数字转型的升级密码。
1: 是共产党吗？说，
4: 我什么也不说。指导员，指导员，我什么也没说。指导员，指导员，我什么也没说。指导员，指导员，我什么也没说。

0: 我问你到底是不是共产党？我就是共产党，你把我怎么办？
1: 什么时候参加的？民国30年。怎么样？民国30年？什么职务？当排长。哦，老革命了。才混是个排长。我们共产党，当官的当弟兄都一律平等，没什么。
0: 都是为了革命。好，那么你说说你们部队的分布情况和什么装备？这我不说，我逼了你，不说就是不说，当共产党的就是不怕死。
1: 我哥哥被副司令，住嘴！混蛋！请原谅我的鲁莽。你要是再想和副司令动刀子，我可不饶你。可我大哥史蒂恩呢？你大哥是为了党国尽忠而死的。
2: 从今天起，我提升你做特工组的组长，来代替你大哥的差事。嗯，霍志雄，我信任你。副司令真要是如此忠于我们的事业，那是咱们的造化。是。 另外，我还有一件特别任务交给你。
1: 你呀，太聪明了。

0: 什么也没弄出来，倒赔上了一个亲信，我看是不值得呀。
1: 为了得到这一个，赔上十个也值得。这不过是第一次考察，我们还应该进行第二次。
2: 你的意思是？
1: 据49号的情报，沙河区的穷小子正跟共产党搞什么诉苦挖穷根儿。他要马上分田地。共产党的土地改革真要是搞起来，那对我们来说就像大火烧了树林，老虎也藏不住。
2: 对，
1: 我想可以让副司令带着崔阿龙的大队去一趟，另外再派阿兰跟他去监视他的行动。
2: 要是真的，这是一笔好买卖；要是假的，那他全暴露了。

起风了，走吧。老家伙，你放老实点，不许到处乱说，不然下次来要你的脑袋。

0: 马上送去。
1: 好。
0: 沙河徐是我们的土改试点局啊，
2: 他想破坏我们土改计划，没那么容易。
0: 政委，如果我们要采取积极行动，那曾科长的处境就更困难。
2: 耿浩啊，你放心吧，沙河徐的群众绝不会受到损失，而且还要使敌人更相信你们的科长。这里边有妙计。
0: 哦，
2: 无论如何，土改的试点工作步骤不许打乱。
3: 沙河区只有一个连，再调取四个连，由我亲自指挥。
2: 好吧，

收买蛇皮喽！你这儿有蛇皮吗？

0: 真担心呢，万一马政委没有收到我的情报怎么办？
1: 副司令，全准备好了，行动吧。
2: 先排一个排，占领村后边那个山头。
3: 我看用不着，肥肉都快到嘴边了，一个突击冲进村去，半个钟头干完，就像上次我在扶坡岭那样，错不了。
2: 沙河戏不是扶坡岭，共军要是有准备怎么办？执行吧。
1: 是。
0: 万一增援部队没有到，只要我的动作稍微慢一点，那部队和群众就会撤到山上去了。

0: 共军早有准备。
1: 副司令，快全部上去吧，要不这个排就要完蛋了。
0: 全上去全完蛋，
1: 那怎么办？
0: 撤！
1: 撤！司令还没有来命令啊。
0: 我的话就是命令。
1: 是，
0: 崔大队长，
2: 有。
0: 在三小时之内，命令各中队全部撤回到码头山一带。
1: 好吧。
3: 副司令，我们怎么办？
0: 先回司令部，要不然轮上咱们当俘虏了。

0: 住一夜吧。
1: 好吧。老家，你出去，我们要住。

0: 司令来电。司令的决定完全和你一样。
1: 德国情报，共军在沙河区地区对我行动已有准备，增加四个连的兵力，原作战计划撤销，望速转移。李汉光，德国情报。德国情报。

0: 共军怎么会知道我们的行动呢？在我们内部一定有赤色分子。
1: 也许。
0: 奇怪，既然我们有人在共军里头，为什么不让他了解一下在我们内部的赤色分子？
1: 这也许夫人知道吧。
0: 这次的机会真是有负司令和夫人的希望。
1: 不，要不是你的果断，也许整个大队全完了。来，躺一会儿。
2: 小姐，这个地方可离着共不远了，咱们还是小心一点。我去看看警卫就来。

0: 怎么了？
1: 那个独眼龙跑到我这儿来，他想
0: 谁？独眼龙？
1: 何志雄，他现在升了特工组长了。
0: 他来这儿干什么？
1: 谁知道？你歇一会儿吧。
0: 不累。
1: 心里不痛快。
0: 阿兰，你看我第一次出马就丢这么大脸，回去怎么见司令和夫人呢？
1: 不，我想司令和夫人是不会见怪的。等到刚才的电报来载车，崔亚龙的大队早就完了。

0: 现在走吧，一定要亲自交给马政委。要是有人问你，就说有一个独眼龙花钱托你送的啊。
1: 我明白了。
2: 那你认为是谁泄露了我们的行动计划呢？
1: 难道真是副司令？
3: 司令，夫人，我副司令的
4: 报告，有人来送信。
3: 什么信呢？要紧的事情啊。你去吧。
4: 是。
3: 您从哪儿来啊？青石沟来的。
5: 哎，青石沟不是常有土匪吗？什么人给你送信来的？
3: 这个我也说不上啊。
5: 是什么样的人呢？
3: 是个独眼龙啊。
5: 那你把信给我吧。
3: 不，我要亲自交给马政委啊。
5: 嗯嗯，
6: 是啊，我已经全知道了，一定很快给你们解决。哎，我们已经从部队里抽出7个土改工作队参加试点工作了。哎，是啊，那好吧。哎哎，好，你看看到处在伸着手要。赵局长呢，民兵的武器这样办，先给你抽50条枪，够不够呢？只要你们组织起来，枪你不用发愁啊。
3: 好，就这样吧。
6: 哎，好。
5: 好，再见。
4: 好，再见。
3: 马政委啊，你真忙啊。
6: 可不是嘛，市政委还当地委书记，要打仗还得搞土改。怎么样啊，秦大爷？
3: 啊，
6: 前天的情报是曾科长亲自交给你的。
3: 是啊，今天呢，他们又回来了，现在住在我家里头。
0: 残匪撤回大山，我宿青石沟，我军内部有人通敌，

0: 我夜里讲的呀，句句都是实话，要是有半句假话，你把我剁成八块。
1: 报告，副司令到。
2: 你敢跟他当面对证吗？
0: 我敢。

0: 我的护牌全完蛋了。
1: 什么？
2: 我们遭到共军袭击。
0: 奇怪，共军怎么会知道我住在青石沟？你倒会装洋蒜，你以为我今天才注意你吗？哼，自从你打死我哥那天起，我就
2: 贺志雄。
3: 你哥哥？
4: 哎，怎么样，你没想到吧？昨天晚上啊，我也到了青石沟，我看见你了。你很
3: 哦，
0: 原来是你把我们的行动报告给共产党的。
2: 你
0: 胡说，我毙了你这个奸细，
2: 我宰了你。
0: 住手，住手，住手，住手，行了。
2: 49号来电。

0: 小兰，昨天晚上你看见贺志雄了没有？
1: 你胡说，跑到我这来报私仇来了。

0: 要不是副司令果断，那崔阿龙的大队全完了。
1: 副司令有什么可疑的地方吗？
0: 没有，他对党国很忠诚。
1: 你爱上他了？
0: 男人对我来说不过是身上的衣裳，要穿就穿，要脱
2: 你呀怕脱不下来喽。
1: 去吧。你呀总是那样沉不住气。
2: 嗨，49号的情报不是说得很清楚吗？你还怀疑什么？
1: 贺志雄想报私仇，借共产党的手杀掉副司令，这倒还有一点可能。可是谁泄露了我们这次去沙河圩的军事行动呢？这一点贺志雄是绝不可能。
2: 可是今天他们遭到了共军的袭击。
1: 不，现在做结论还太早。先把那个打猎的老头子抓来。
3: 快了，快走，这干什么？这是，哎，不，
4: 怎么办？联系断了，我要设法救他。不，李月桂抓秦大典的目的是为了我。再想一想，再想一想，现在唯一的办法只有利用阿兰这条路。
1: 这个老不死的一口咬定是多尔龙让他送的。
2: 也许这是真话呀，我看雷震惊是不会有问题啊。他是个军事天才，你凭什么一定要怀疑他？嗯，
1: 正因为我想把所有的指挥权都交给他，必须这样做。你就知道躺着臭臭臭。你要是个男子汉大丈夫，挺身出去冲锋陷阵，也用不着让我费这么大心血了。
2: 你别看我是个废物啊，可是这10万大山、3000别动军、8个大队长，要听我李汉光放个屁，他妈的，谁敢？

0: 说是臭去。太太，没关系，交给他指挥好了。
1: 人嘛，还是掌握在我们的手心里头，跑不了。
2: 可是，在没有交给他之前，我必须打掉一切疑问。
0: 那怎么办呢？
2: 这就要看看阿兰的本领了。
3: 李月桂就是这么个人，他抓那个打猎的老头来，不过是为了对证一下独眼龙的事儿。你又何必多心呢？
4: 是啊，贺志雄为了报私仇，差点要了我的命。那还抓老头来对证什么？昨天你也在场，你看看那个阵势，是审问贺志雄还是审问我？拿我雷震霆当成什么人了？
3: 你为这些小事生气，那我早就活活的气死了。
4: 你是红人夫人的亲信，我和你不同啊。你是他的人，将来你会成一个了不起的人物。
3: 将来，傻瓜，将来有什么用？将来我老了，一切都完了。人活着最要紧的是现在活得痛快。现在我年轻，现在我有很多钱，我应该到香港、美国去过几天舒舒服服的日子。唉，都叫共产党害的。振廷，别生气了，像你这样的人还怕什么呢？嗯，
4: 哼。可是我现在的处境，怀疑、审问、侮辱，我受不了。
3: 振廷，别生气了。你是跟我出来玩，还是让我来听发脾气来了？
4: 阿兰，接我来的是你。打沙和旭跟我在一块的是你，在青石沟碰见贺志雄的也是你，你应该了解我。
3: 我了解你，李月桂也不是不信任你，他不过为你当初晚来了几天，怕你出过什么岔。
4: 哼，日子长着呢，将来他会了解我到底是个什么人。
2: 今天跟副司令谈的怎么样啊？
3: 副司令今天很生气，他说
5: 把这封信交给司令，他会接待你，说不定才会给你个好差事。
6: 是，就位。
7: 马政委，这就是崔老九派他给山上李汉光送的大烟。
6: 嗯，
3: 这还有封信呢。
6: 你们这样做很好啊，如果每个地方都像你们一样的组织起来，那坏蛋们就连一步也混不过去。好吧，你们先休息一下吧。
7: 好啊，我们走吧。
6: 好
7: 吧。
6: 哎，
8: 报告，
6: 怎么样，秦大爹被敌人抓走了，房子给烧了。秦大爹会不会暴露呢？
9: 不，红军时代秦大爹就是我们的基本群众，这点不用担心。我担心的倒是今后曾科长的联络点怎么办呢？
6: 那只有靠刘大嫂了，她现在住的地方离青石沟又近。
9: 可是曾科长并不知道刘大嫂搬到那地方去了。
6: 要不我化妆猎户亲自去一趟。

0: 耿浩同志，曾科长的联络点一定要接上，现在要通知曾科长这个新的联络地点，唯一的办法只有你去。
1: 是。
0: 你先看看这封信。
2: 你过去是干嘛的？
3: 在使馆区当过几天副官。
2: 在崔老九家待多长时间了？
3: 好几个月了，一直攥在

0: 黑发都去哪儿了？不知不觉都变老了，转眼之间早已经是满头白发。生儿育女一辈子，还没好好感受年轻，咱们就老了。我们能不能让时光倒流？能不能让岁月重现，再回年轻？逆转岁月，再回年轻。黑藤黑根，植物黑发，系带植物配方，
1: 金卷何首乌、芦荟、黑芝麻等多味草本精华。
0: 只要洗一洗，白发轻松变黑发，只要十几分钟，黑发更年轻。草本植物配方，不黑头皮，只黑发，植物黑发更安全。
2: 这白发变黑啊，我推荐黑藤黑根，和洗头一样特别简单，只要揉一揉，洗一洗，头发既黑又亮又年轻。我自己用得好，我才敢推荐给大家。现在厂家正搞着活动呢，
3: 只要19.8，
2: 好用又便宜，我建议咱大家都试试。
4: 只要洗一洗，白发不再有，给我十几分钟，黑发更年轻。这俗话说呀，头发一白老十年，染头发费时费力还费钱。可是啊，今天我们要和大家分享一个和洗头发一样简单，既能黑发还能护发养发，三效合一的黑藤黑根。接下来让我们欢迎深受广大老百姓喜爱的孝星杨毅老师上场。杨老师您好。您这个白头发有点多了，
2: 跟现在在座的这些老哥哥们、老姐姐们年纪都差不多。
4: 嗯，
2: 你想想这头发能不白吗？
4: 是，
2: 而且我还是过敏体质。
4: 哦，
2: 我就担心这染头发过敏。
5: 杨老师，和你一样，这一染发吧，头刺痛难受。
6: 我呢，就是先染发呀，特别的麻烦，染一次啊就得2-3个小时，弄得哪儿哪儿都是。去一趟理发馆呢，就得100-200块钱。
7: 担心染发膏吧，那个质量不好，染出来的头发呀不自然，还有就是掉颜色。
2: 今天你看，给大家做现场的验证，让大家亲眼看一看这黑藤黑根黑发效果有没有我说的这么好。
4: 杨老师需要帮忙吗？
2: 不用，这个黑藤黑根呢，就像洗头发一样简单，我自己就能搞定。
4: 看起来呀，晶莹剔透的，而且闻到淡淡的草本的香味。那么黑藤黑根的黑发效果到底怎么样呢？让我们拭目以待。哇，真的是太快了，杨老师的头发已经完全变黑了，而且还黑得这么的自然，从发根到发梢都是完全变黑了。是我们发现它的头皮也是非常干净的，一点都没被染到。大家来看一下这个毛巾，还是非常白的，非常干净的。再看看它的衣领，非常的干净，一点都没被染到。
2: 你看这水，
4: 啊，
2: 水还是这么清。这个黑藤黑根的我用了1年多了，真是又好用又方便，黑发护发养发三效合一。我身边人都在用，都说好，所以说我想推荐给大家黑藤黑根植物黑发露，我。

0: 实用，我推荐。
1: 黑藤黑根，植物黑发，系带植物配方，金卷何首乌、芦荟、黑芝麻等多味草本精华，只要洗一洗，白发轻松变黑发，只要十几分钟，黑发更年轻。草本植物配方，不黑头皮，治黑发，植物黑发更安全。现在大接电话，黑藤黑根只需超值体验价19.8，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只要19.8，白发不再有，黑发更年轻。赶快扫二维码或拨打电话订购吧。
0: 我说一千遍道一万遍都没用，亲自体验体验那是最好的。
1: 王阿姨60岁，染发怕麻烦，费时费力又花钱。张大爷70岁，就怕染发过敏。李阿姨55岁，最烦染发不自然掉色。

0: 真的是太快了，才短短只几分钟的时间，叔叔阿姨这头发呀全都变黑了。
1: 阿姨，您看看您这个头发怎么样？
2: 哎呀，我这头发染得真漂亮，怎么变得这么精神？
0: 十几
2: 分钟的时间呢，就把我呀整个变了一个人，就连您看见我都说我年轻十岁
1: 啊，
2: 年轻十来岁。而且您看我这衣服啊，领子呀
1: 都没有颜色上去，好啊，
2: 说明这个效果特别好，
1: 特别好。
0: 而且这个短头发是最容易这个染到头耳朵的，
1: 对，
0: 来看一看，你看耳朵还是干干净净的，
1: 对，
0: 这叔叔的效果是最明显的，
1: 明显，
0: 满头银发变黑发。您刚才跟杨老师说，您最担心的是这个头皮过敏，
1: 他怕过敏嘛？
0: 那您现在这个头皮有发痒啊，或者是不舒服的感觉吗？
3: 没有，一点都没有。
1: 都不痒了哈，
3: 特别舒服。
1: 您还担心这过敏问题吗？
3: 不担心了，绝对不担心了。你看我染起来，特别自然，
1: 看着就舒服。
3: 年轻了，
1: 十一二岁。这位大姐，刚才他们两个人洗完效果都不错。您照着镜子，您看您的效果怎么样？
2: 我的效果感觉到比他们还好呢。
1: 对，
0: 比他们还好。
1: 特别是您这长头发，本身还带卷，烫过发，
0: 是
1: 完事儿再染黑了，那显得就更年轻了。
0: 对，哦，我们要来检。验一下这个力度。
1: 用擦皮鞋的这个力度，然后擦完之后，你看它不掉色。
2: 这个方法呀，又简单又方便，只要一揉一洗，
0: 十几分钟，
2: 我的头发变得乌黑发亮。以后啊，我就用这个产品。
1: 用黑要洗一洗，白发不再有，给我
4: 十几
1: 分钟，黑发更年轻，让咱们看起来就像年轻了十几岁。这是我们亲自用过的感受，用着好才向大伙儿推荐，对不对？越来越年轻。好，我自己用的好，我才敢推荐给大家。
5: 现在大街电话，黑藤黑根只需超值体验价19.8，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只要19.8，白发不再有，黑发更年轻。赶快扫二维码或拨打电话订购吧。
6: 这么多年呢，什么染发剂咱没有用过呀，但是要说效果呀，还是黑藤黑根又快又方便。关键是啊，黑得特别自然，乌黑发亮的，是不是看起来年轻多了？大家都可以来试试吗？
7: 我呢比他大十几岁，这以前还不怎么显，这头发一白，这跟着他参加个聚会逛街，人都以为我是他爸爸，这见着我都给我叫叔叔，这弄得我真是挺尴尬的。
8: 得亏这款黑藤黑根，它是植物配方，还不脏衣领不褪色。一开始呀他还不信，现在信了吧？
7: 信了，它就跟这个洗发水一样，有一股植物的清香味儿，这用起来一点不刺激，这关键是它黑发又快又安全。你看这黑出来的头发就像刚长出来一样，乌黑发就像
9: 你。这黑藤黑根黑发方便，只要揉一揉洗一洗，比电视上宣传的效果还好，而且呀黑的还特别自然。
10: 您现在啊看起来特别年轻，
9: 关键是啊价格还便宜，我觉得呀咱们都可以放心的试一试。
5: 现在大街电话，黑藤黑根只需超值体验价19.8，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只要19.8，白发不再有，黑发更年轻。
11: 赶快扫二维码或拨打电话订购吧。
0: 来自北京海淀区的李阿姨啊，一下子就订了一年的量。

他说呀，反正黑发产品总是要用的，咱干嘛不用这植物配方的呢？又温和，黑发效果又好，整个人看上去啊，一下子年轻了十几岁呢。关键是今天的价格

0: 可是现在呢，黑藤黑根花钱少不说，关键是啊，这黑出来的头发又黑又亮，就和刚长出来的一样，特别的显年轻。江苏的柳阿姨说，一下子就定了一年的量，自己用的、老伴儿用的全都有了。这仔细想想啊，还真是这么个理儿。说说阿姨啊，谁不想满头黑发、年年轻轻、漂漂亮亮的出门啊？用了这黑藤黑根，就和洗头发一样，十几分钟头发就变黑了，头发是又黑又亮，看上去啊年轻了十几岁。关键啊是现在厂家在搞活动，只要19.8元的退货退款，这么好的机会您要是错过了，那真的是太可惜了。
1: 现在打接电话，黑藤黑根只需超值体验价19.8元，只要19.8元，白发不再有，黑发更年轻。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咱先打个电话订回去，反正黑藤黑根只要19.8元，实在是太便宜了，
2: 赶快扫二维码或拨打电话订购吧。

0: 你暂时还是在我这做副吧，只要你效忠党国，官是由你做的。
1: 是，谢谢司令夫人对我的栽培。
0: 干什么？给汉光来送东西的。
1: 副司令，是，副司令，请抽烟。

0: 阿兰
1: 娜，小心，夫人来要你好看。
0: 夫人又怎么着？嗯，你别看他神气十足的，还不是凭他手下那几个。

0: 一马力量啊，
1: 阿兰，你现在的任务是找副司令，守护。

0: 我不是个坏女人，我想咱们一块离开这个地方。咱们走吧，我死心塌地的跟着你。你要相信我，我不是个坏女人。
1: 兰，你要冷静一点，走了。夫人，算了吧，你还口口声声夫人夫人，他根本就不信任你。上次你打死那个假共产党，就是夫人弄的鬼。到沙河需叫我去，是为了监视你，你还蒙在鼓里呢。
2: 哦，这个我倒没看出来。
1: 振廷，听我话，咱们离开这儿，到海外去。
2: 阿兰，做什么事情都得仔细考虑一下。比如你说要走，
1: 你是副司令，我是夫人的亲信，哪敢不给我们让道？不。
0: 我说的是夫人分布在各地方的秘密耳目，你太过滤了。你是指的谍报网？别听李月桂吹牛，这个连老烟鬼也不摸底。实话告诉你，李月桂以前分布在各地的情报站，共产破获了，现在就只在共产党内部，有一个49号。
2: 49号。

0: 我们的内部最近我做了一个调查，
1: 他
0: 注意他的行动，先不要惊动他。
1: 对，我马上去布置一下。
0: 好吧，好，
1: 东东虚的，快快
2: 快搬呐！怎么样？跟你们李司令错不了吧？啊，将来打开县城的时候，好吃好喝有的是啊！
3: 李司令，司令进中校。
4: 好，
5: 来来，拜老。
6: 四十几号来电。
2: 什么？
1: 你看，
7: 让我下课的去走啊！
8: 你干嘛倒霉？
9: 哦，来一个，来一个，来一个！是啊，是啊，
2: 大伙快搬了。
1: 不错，不错，
2: 等等等，
1: 我们到齐了啊！
6: 侦探。

0: 能经得住考验吗？不，他跟我多年，我相信他。
1: 副司令是不是被他们突击过？明天在审问那个共产党侦察科长的时候，那对他是最妙的一次考察。

你到底是什么人？这你们不是早知道了吗？我要你自己说出来。侦察科长曾泰，好，现在我要你回答我的问题。给我水喝。你们太不客气了。

0: 你过去都得过我们什么情报？这些情报怎么得来的？
1: 这很简单，第一次得到你们去沙河墟骚扰的情报，打了你们一个屁滚尿流。
0: 不许你胡说。第二次呢？
1: 第二次送情报的人说你带着部队住在青石沟，可惜我那次没抓住你。
0: 谁给你们送的情报？
1: 这个问题我拒绝回答。
0: 你放老谁的？
1: 你们这群土匪强盗，老子今天跟你们拼了！快起来！
2: 邓听，
1: 来吧，我曾泰要是皱皱眉头，就不是共产党员。
0: 带去！走！
3: 我早说，给我李汉光派来的错不了。
4: 嗯，有了这样精明强干的人替咱们去打头阵，那将来广西省的领头的该是咱们的了啊！

0: 别动，起来。老兄，等你好久了，走。
1: 对，
2: 这就是从崔老九家里面搜出来的电台。
0: 走。

0: 我也难呐。把一切都忘掉吧。
1: 联合国军已经在仁川登陆了，伟大的第三次世界大战开始喽！
0: 真的？
1: 他娘的，真痛！那我们怎么办呢？
2: 总部有命令，要么各路的别动军对这一次联合国军的伟大行动有所表示，对共军嘛，要采取全面性的军事行动。
3: 总部的决定英明。
2: 振强，把你那个新的作战方案讲一讲吧。
3: 我的方案还不够成熟。
0: 你说说。
3: 我是这样想的，把我们八个大队的兵力集中起来，然后分成两路，从这儿直插共军的分区司令部，这样他的主力就一下子来不及抽回去，他的司令部内部空虚，我们就来这个一举歼灭。如果明天晚上开始行动，那么在后天的拂晓，我们就会出现在江山县的城楼上了。到那个时候，不要说在全中国全广西，单就我们桂南地区，大荣山、天堂山、十万大山、六万大山，各路别动军一致采取行动，那对于自由世界该是一个多么大的鼓舞！高啊！
0: 来，干杯！
3: 为了我们的胜利，
4: 现在我如果直接去把情报交给刘大嫂，万一被发觉了，那就前功尽弃了。唯一的办法

0: 这
1: 我
0: 连我的声音都听不出来啊，
2: 我死定了。
0: 准备好。
2: 我懂了。

交给马政委，要绝对机密。49号在团部里还没有查清楚，我们一定完成任务。几个交通要道都有敌人，要特别小心。我知道一条小道好走。好，你们走吧。

0: 糟了，怎么这儿也有人了？秦大林，别处不能走吗？
1: 不能啊，
0: 到处都是巡逻队呀、你看那棵大树下有一个秘密的山洞，钻进去直通龙潭溪，顺着山梁再往西就到了青石沟。秦大林，你走吧，给你，我来对付这三个家伙。
1: 哎，
0: 你走啊，我在这里想办法。给，
1: 不，
0: 秦大林，我的腿不行了，你入手。哎，孩子，不能。哎呀，秦大林，完成任务要紧啊。

0: 挥发都去哪儿了？不知不觉都变老了，转眼之间早已经是满头白发。生儿育女一辈子，还没好好感受年轻，咱们就老了。我们能不能让时光倒流？能不能让岁月重现，再回年轻？逆转岁月，再回年轻。黑藤黑根植物黑发，系带植物配方，
1: 精选何首乌、芦荟、黑芝麻等多味草本精华，
0: 只要洗一洗，白发轻松变黑发，只要十几分钟，黑发更年轻。草本植物配方，不黑头皮，只黑发，植物黑发更安全。
2: 这白发变黑啊，我推荐黑藤黑根，和洗头一样特别简单，只要揉一揉洗一洗，头发既黑又亮又年轻。我自己用得好，我才敢推荐给大家。现在厂家正搞着活动呢，
3: 只要19.8，
2: 好用又便宜，我建议咱大家都试试。
4: 只要洗一洗，白发不再有，给我十几分钟，黑发更年轻。这俗话说呀，头发一白老十年，染头发费时费力还费钱。可是啊，今天我们要和大家分享一个和洗头发一样简单，既能黑发还能护发养发，三效合一的黑藤黑根。接下来让我们欢迎深受广大老百姓喜爱的孝星杨毅老师上场。杨老师您好。您这个白头发有点多了，
2: 跟现在在座的这些老哥哥们、老姐姐们年纪都差不多。
4: 嗯，
2: 你想想这头发能不白吗？
4: 是，
2: 而且我还是过敏体质。
4: 哦，
2: 我就担心这染头发过敏。
5: 杨老师跟你一样，这一染发吧头刺挠难受。
6: 我呢就是先染发呀，特别的麻烦，染一次啊就得2-3个小时，弄得哪儿哪儿都是，去一趟理发馆呢就得100-200块钱。
7: 担心染发膏吧那个质量不好，染出来的头发呀不自然，还有就是掉颜色。
2: 你看，给大家做现场的验证，让大家亲眼看一看这黑藤黑根黑发效果有没有我说的这么好。
4: 杨老师需要帮忙吗？
2: 不用，这个黑藤黑根呢就像洗头发一样简单，我自己就能搞定。
4: 看起来呀，晶莹剔透的，而且闻到淡淡的草本的香味儿。那么黑藤黑根的黑发效果到底怎么样呢？让我们拭目以待。

0: 哇，真的是太快了！我们杨老师的头发已经完全变黑了，而且还黑得这么的自然，从发根到发梢都是完全变黑了。是我们发现它的头皮也是非常干净的，一点都没被染到。大家来看一下这个毛巾，还是非常白的，非常干净的。再看看它的衣领，非常的干净，一点都没被染到。
1: 你看这水，水还是这么清。这个黑藤黑根的我用了一年多了，真是又好用又方便，黑发护发养发三效合一，我身边人都在用，都说好，所以说我想推荐给大家黑藤黑根植物黑发露，我使用，我推荐。
2: 黑藤黑根植物黑发系带植物配方，精选何首乌、芦荟、黑芝麻等多味草本精华，只要洗一洗，白发轻松变黑发，只要十几分钟，黑发更年轻。草本植物配方，不黑头皮，只黑发，植物黑发更安全。现在大接电话，黑藤黑根只需超值体验价19.8，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只要19.8，白发不再有，黑发更年轻。赶快扫二维码或拨打电话订购吧。
1: 我说一千遍到一万遍都没用，亲自体验体验那是最好的。
2: 王阿姨60岁，染发怕麻烦，费时费力又花钱。张大爷70岁，就怕染发过敏。李阿姨55岁，最烦染发不自然掉色。

0: 真的是太快了，才短短十几分钟的时间，叔叔阿姨这头发呀全都变黑了。
1: 阿姨，您看看您这个头发怎么样？
2: 哎呀，我这头发染得真漂亮，怎么变得这么精神？
0: 十几
2: 分钟的时间呢，就把我呀整个变了一个人，就连您看见我都说我年轻
1: 十岁啊，
2: 年轻十来岁。嗯，而且您看我这衣服啊，领子呀
1: 都没有颜色上去，好啊，
2: 说明这个效果特别好。
0: 而且这个短头发是最容易这个染到头耳朵的。
1: 对，
0: 来看一看，你看耳朵还是干干净净的。
1: 对，
0: 这叔叔的效果是最明显的，
1: 明显，
0: 满头银发变黑发。您刚才跟杨老师说，您最担心的是这个头皮过敏，
1: 他怕过敏嘛？
0: 那您现在这个头皮有发痒啊，或者是不舒服的感觉吗？
3: 没有，一点都没有。
1: 都不痒痒哈，
3: 特别舒服。
1: 您还担心这过敏问题吗？
3: 不担心了，绝对不担心了。嗯，你看我染起来，特别自然，
1: 看着就舒服。
3: 年轻了不少了吧？
1: 十一二岁，这位大姐，刚才他们两个人洗完效果都不错。
0: 嗯，
1: 您照照镜子，您看您的效果怎么样？
2: 我的效果感觉到比他们还好呢。
1: 对，
0: 比他们还好。
1: 特别是您这长头发，本身还带卷，烫过发，
0: 是
1: 完事儿再染黑了，那显得就更年轻了。
0: 对，哦，我们要来检验一下这个力度。
1: 用擦皮鞋的这个力度，然后擦完之后，你看它不掉色。
2: 这个方法呀，又简单又方便，只要一揉一洗，
0: 十几分钟，
2: 我的头发变得乌黑发亮。以后啊，我就用这个产品。
1: 用黑藤、黑根、黑头发，只要洗一洗，白发不再有。给我十几分钟，黑发更年轻，让咱们看起来就像年轻了十几岁。这是我们亲自用过的感受，用着好才向大伙儿推荐，对不对？越来越年轻。好，我自己用的好，我才敢推荐给大家。
4: 现在打接电话，黑藤黑根这些超值体验价19.8，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只要19.8，白发不再有，黑发更年轻。赶快扫二维码或拨打电话订购吧。
5: 这么多年呢，什么染发剂咱没有用过呀？但是要说效果呀，还是黑藤黑根又快又方便。关键是啊，黑的特别自然，乌黑发亮的。是不是看起来年轻多了？大家都可以来试试吗？
6: 我呢，比他大十几岁，这以前还不怎么显，这头发一白，这跟着他参加个聚会、逛街，人都以为我是他爸爸，这见着我都给我叫叔叔，这弄得我真是挺尴尬的。
7: 得亏这款黑藤黑根，它是植物配方，还不脏衣领不褪色。一开始呀，他还不信，现在信了吧？
6: 信了。它就跟这个洗发水一样，有一股植

0: 植物的清香味儿，这用起来一点不刺激，这关键是它黑发又快又安全。你看这黑出来的头发就像刚长出来一样乌黑发亮，这人就像年轻了十几岁。
1: 这黑藤黑根黑发方便，只要揉一揉洗一洗，比电视上宣传的效果还好，而且呀黑的还特别自然。
2: 嗯，您现在啊看起来特别年轻，
1: 关键是啊价格还便宜，我觉得呀咱们都可以放心的试一试。
3: 现在打接电话，黑藤黑根这些超值体验价19.8，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只要19.8，白发不再有，黑发更年轻，赶快扫二维码或拨打电话订购吧。
4: 来自北京海淀区的李阿姨啊，一下子就订了1年的量。她说呀，反正黑发产品总是要用的，咱干嘛不用这植物配方的呢？又温和，黑发效果又好，整个人看上去啊，一下子年轻了十几岁呢。关键是今天的价格还这么的便宜，比去理发店呀便宜多了。广东的赵叔叔也说了，自己每年啊光染发就得小1000块钱，花钱多不说，染出来的头发呀发暗，特别的不自然。可是现在呢，黑藤黑根花钱少不说，关键是啊这黑出来的头发又黑又亮，就和刚长出来的一样，特别的显年轻。江苏的柳阿姨说，一下子就订了1年的量，自己用的老伴儿用的全都有了。这仔细想想啊还真是这么个理儿。叔叔阿姨啊，谁不想满头黑发年年轻轻漂漂亮亮的出门啊，用了这黑藤黑根就和洗头发一样，十几分钟头发就变黑了，头发是又黑又亮，看上去啊年轻了十几岁。关键啊是现在厂家在搞活动，只要19.8，有啥不满意的还能无条件退货退款，这么好的机会您要是错过了，那真的是太可惜了。
3: 现在打接电话，黑藤黑根这些超值体验价19.8，只要19.8，白发不再有，黑发更年轻。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咱先打个电话订回去，反正黑藤黑根只要19.8，实在是太便宜了，赶快扫二维码或拨打电话订购吧。

0: 秦大爹能跑得出去吗？万一被抓住，那一切全完了。
1: 他妈的，想跑，找死！
2: 派所有的人搜山，一定要把老头子给我抓回来。
1: 跑不了，就是那几个山瞎子，他也过不去。
0: 现在事不宜迟，得赶快动，慢则有变。
1: 就是抓不回来他，等到他跑回去的时候，咱们也进城了。

0: 怎么搞的？
1: 现在离城还有二十里，可能是共军留在城外的小股部队。命令前卫排掩护，大队继续前进。
2: 是。
3: 我的呀，不对头呀，看样子共军又有了准备啊。
1: 不可能的。命令屠杀龙大队抢占西边山头。
2: 是。
1: 科长

时政要闻，民生百态，欢迎收看一周新闻综述。首先来看一周要闻。8月25号，自治区党委理论学习中心组开展2026年第三次专题学习，聚焦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引领，凝心聚力建设新时代壮美广西主题进行集中研讨。自治区党委书记陈刚主持并讲话。8月24号，自治区党委政府在南宁召开2026年广西科学技术奖励大会，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科技创新的重要论述和关于广西工作论述的重要要求，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在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表彰奖励为广西科技事业做出突出贡献的集体和个人，总结14/5以来全区科技创新工作，分析15/5时期广西科技创新面临的新形势，深入实施科教新贵、人才强贵、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扎实推进高水平创新型广西建设，更好支撑和引领中国式现代化广西实践。自治区党委书记陈刚出席大会并讲话，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主席韦涛主持大会。8月20号，自治区党委政府在南宁召开全区制造业十大现代化支柱产业

0: 和服务业发展调度会，深入学习贯彻7月30号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和8月17号国务院第12次全体会议精神，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广西工作论述的重要要求，系统梳理总结今年以来制造业十大现代化支柱产业和服务业发展成效，分析研判形势，明确重点工作举措和攻坚方向，推动制造业十大现代化支柱产业和服务业深度融合协同发力，为实现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推动全区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支撑。自治区党委书记陈刚主持会议并讲话，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主席韦涛出席会议并讲话。8月19号，自治区党委书记、自治区人大常委会主任陈刚主持召开书记专题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广西工作论述的重要要求，研究漓江生态环境保护工作。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主席韦涛出席会议并讲话。
1: 8月21号，自治区党委书记、自治区人大常委会主任陈刚深入河池市都安瑶族自治县、大化瑶族自治县和南宁市马山县，围绕群众就业、乡村振兴、向海经济、基层社会治理等开展调研。陈刚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广西工作论述的重要要求，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把人民群众满意不满意作为工作的最高标准，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加强基层社会治理，大力发展向海经济，扎实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2: 受第19号台风紫檀影响，我区多地出现暴雨到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多条河流超警戒水位，防城港市、崇左市等部分乡镇遭遇洪水险情。8月23号凌晨接报后，自治区党委书记陈刚、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主席韦涛紧急赶赴自治区应急指挥部调度第19号台风紫檀防御工作，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防汛救灾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立足防大汛、抢大险、救大灾，全力做好台风紫檀各项防御应急处置工作，以工作确定性应对极端天气造成的不确定性，坚决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8月23号上午，韦涛再次召开全区防汛防台视频会商调度会，对第19号台风紫檀防御工作进行再研究、再部署。8月24号，自治区党委书记陈刚在自治区应急指挥部主持召开自治区防汛防台风视频调度会，对第19号台风紫檀防御工作进行再研究、再部署。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主席韦涛深入崇左市防汛抗洪救灾一线检查指导工作。陈刚、韦涛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防汛救灾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和四个宁可防灾理念，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加强防范措施，积极应对台风，把工作落得实而又实，措施抓得严而又严，责任压得紧而又紧，全力做好台风紫檀防御应急处置工作，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0: 8月24号至25号，自治区党委书记陈刚、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主席韦涛分别深入崇左市督导检查第19号台风紫檀防御工作，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防汛救灾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和四个宁可防灾理念，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充分发挥战斗堡垒作用和先锋模范作用，以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做好防汛救灾工作，坚决防止次生灾害，最大限度降低灾害损失，坚决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受第19号台风紫檀影响，玉江出现2026年第2号洪水，玉江南宁市城区出现超警洪水，预计玉江南宁水文站将于8月27号10时前后出现75.5米左右的洪峰水位，超警2.5米。8月25号下午，自治区党委书记陈刚。

0: 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主席韦涛在南宁市督导检查第十九号台风紫檀防御工作，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灾减灾救灾的重要论述，对防汛救灾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和四个宁可防灾理念，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立足防大汛、抢大险、救大灾，全力以赴、严阵以待应对洪峰过境，以工作确定性应对极端天气造成的不确定性，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8月20号，自治区党委书记陈刚、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主席韦涛在南宁会见上海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王小秋一行。
0: 8月26号，自治区政府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开展2026年第三次专题学习，围绕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引领，凝心聚力建设新时代壮美广西主题开展集中研讨。自治区主席、自治区政府党组书记韦涛主持并讲话。
1: 8月21号，自治区主席韦涛主持召开自治区14届人民政府第七次全体扩大会议，深入领悟贯彻习近平经济思想，学习贯彻7月30号中央政治局会议、8月17号国务院第12次全体会议精神，研究部署下一步经济工作，努力完成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8月21号，2026年全区食品药品安全委员会全体扩大电视电话会议召开，听取全区食品药品安全情况汇报，研究部署下一步重点工作。自治区主席、自治区食药安委主任韦涛出席会议并讲话。
0: 8月26号，以共建跨境产供链、共享合作新机遇为主题的2026中国广西东盟跨境产业链供应链合作大会暨侨商侨领广西行活动在南宁举行，自治区主席韦涛出席并致辞。8月20号，自治区主席韦涛在南宁会见齐安信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齐向东。
2: 8月21号，中国东盟博览会品牌发布会在南宁召开。本次发布会的一大亮点是东博会品牌视觉识别系统的全面换新升级，会徽、吉祥物和和美美及全新打造的中国与东盟11国地标建筑和国花视觉形象，生动演绎各方山水相连、人文相亲的深厚情谊。会上同步发布第23届东博会全套标准视觉元素。东博会1468品牌战略规划建设当天正式启动，该规划包含一套品牌理念体系、4个品牌理念、6个品牌发展目标以及8个品牌升级行动，标志着东博会品牌建设迈入高质量发展新阶段。
0: 感谢收看一周新闻综述，再见。

0: 幸先生送书赠友人，我来到了这里。
1: 这个向衍生是什么情况？
2: 这人死亡了。
3: 那第四警察所那个叫向衍生的又是谁啊？
4: 水主角海星战会。
5: 他
1: 向衍生，你到底是什么人？
3: 这个世界不是非黑即白，这世界的确不是非黑即白，但它始终有是非对错。

今年上半年广西十大产业产值规模持续扩大，结构向新向优，转型升级步伐提速。南方电网广西电网公司从南宁、柳州等地调集力量，驰援宁明，打响抗洪抢修复电攻坚战。商务部正式公布国家数字贸易示范区创建名单，广西自贸试验区南宁片区入选。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新闻关键，我是主持人王杰修。今年以来，广西制造业十大现代化支柱产业“五个一”工作推进机制高效运转，全区上下形成合

0: 力推动支柱产业加快发展。上半年，十大产业产值规模持续扩大，结构向新向优，转型升级步伐提速，引领作用进一步凸显。
1: 电感是汽车、手机等智能终端产品中用于滤波储能、信号抗扰的精密电子元器件。位于宾阳县的广西岑科电子深耕电感元器件领域，依托自主研发智能化产线，搭建全品类产品矩阵，实现年200亿件级产能，拥有200多项国家专利。在行业发展的有力驱动下，企业抢抓 AI 新能源产业发展机遇。2026年上半年，业绩增长约30%，产品广泛应用于智能终端、算力服务器、新能源汽车、机器人等核心场景。
2: 通过部署 MES 系统和 AI 看板，实现了智能调度和产能动态优化，生产效率提升了40%。部署了近1000套 AI 视觉检测系统，代替人工完成产品检验，检测精度高达99.9%，保障了产品的一致性和可靠性。
1: 今年1至6月，广西人工智能及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4.4%，高于全区规模以上工业平均增速9.6%。其中，工业机器人、集成电路、智能网联汽车产量分别增长2.0倍、97.1%、37.3%。产业向新，传统优势领域也在迭代。贵港钢铁年产70万吨棒线复合生产线，正式进入热负荷试车阶段。该项目主要对原有棒材线进行体制改造，并新增高线生产线及全系统配套升级，实现棒线双线协同与工艺迭代。同步搭建的 L1 L2 两级自动化控制系统，可实现生产全过程自动控制、数据采集、参数优化与故障预警。达产后，产品将有效填补区域高端优特钢及精品线材供给短板。此外，新产线通过优化轧制工艺，淘汰老旧高耗能设备，智能调控生产节奏，项目可有效降低工序电耗、热耗及辅料消耗。
3: 改造后成为一条年产70万吨原钢和线卷复合生产线，形成年产20万吨优特钢棒材、50万吨高端线材的优质精品产能规模，可广泛应用于基建、房产、钢结构加工、机械制造、五金制品等多元领域，有效改善公司产品矩阵，拓展高附加值终端市场。
1: 今年上半年，广西现代绿色化工、人工智能及新一代信息技术、有色金属及关键金属材料、新能源汽车及电池四个支柱产业产值均实现2位数增长，成为稳住工业基本盘的核心力量。1至6月，十大支柱产业共完成规上工业总产值1.3万亿元，同比增长7.8%，占全区规上工业比重达89.1%，支柱引领作用持续凸显。着眼下半年，我区将分类实测推动产业发展。一方面，加大先进钢铁材料、林产加工及纸业、绿色建材、生物医药及健康等产业帮扶力度，深挖有色金属及关键金属材料、现代绿色化工、人工智能及新一代信息技术、新能源汽车及电池等优势产业增长潜力。另一方面，实施十大产业技改升级行动，力争下半年开工建设技改项目350项以上，同时推动十大产业向海发展，推动现有12个自治区级先进制造业集群提质升级，力争年内新培育一批自治区级集群。
0: 制造业的转型升级是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关键答卷。今年以来，广西制造业整体加速向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迈进，新兴赛道强势突围，传统赛道提档升级，产业发展的新活力、新动能持续迸发。全区十大支柱产业撑起工业基本盘，体量稳步扩容，质效持续攀升，成为稳住经济大盘的关键力量。立足新阶段，技改赋能、集群提质、向海拓市，成为广西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抓手。广西十大支柱产业必将持续释放澎湃动能，为全区经济高质量发展筑牢坚实的工业根基。 我们继续来关注防汛抗洪一线。受台风紫檀带来的强降雨及上游来水共同影响，邕江水位持续抬升。自治区水文中心预计，邕江南

0: 宁水文站将于今晚20时前后出现75.3米左右的洪峰水位。我们也派出了多路记者前往邕江边多个点位关注最新水情。今年五月刚刚完成封顶的江北中堤二坑口水毁段堤防及新建二坑口防洪闸将迎来重建后的首次洪水检验。我们来连线记者秦尚荣，看看他在现场了解到的情况。
1: 好的，主持人，那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就是南宁市北大桥的交通闸。我也了解到这个水文信息呢，是一个小时整点公布一次。大家如果想了解这个水文信息的话呢，可以登录我们广西水文中心的官方网站进行一个实时的查询。在现场呢，还有我们很多的这个相关部门啊，就比如街道啊，还有社区，还有一些民警，都在这里进行一个严阵以待。然后还有我们的防洪的部门也在这里，所以整个现场呢是属于一个安全可控的一个状态。那我们除了这个北大桥交通闸呢，我们比较近的那个民生广场交通闸呢也是一个关闭的状态。那边的话呢也同样是有一个24小时值守并进行一个巡查的状态。那在我们的隔壁呢，就是我们的二坑口了。二坑口应急灾后重建项目已经还是在这个建设当中。那我们的市民呢也非常关心现在的一个建设进展。那我们现在可能要顺着这个楼梯去到这个施工项目上面。那我们正前方就是我们项目的这个主体工程。那据我们5月12日的采访信息可以看到，这个地方主体工程已经在5月12号进行封顶。然后的话呢，在完成园林绿化、装饰、装修和门窗工程后，预计今年8月30号左右可以完成工程的全部建设任务。那在我们的左手边啊，就是我们的邕江水了。可以看到我们这个水位是在持续上涨的过程中。好的，主持人，那我们北大桥交通闸以及我们二坑口应急灾后重建项目的现场的情况就是介绍到这里。
0: 好的，谢谢秦尚荣的报道。我们再来连线记者何思勉，了解他所在位置的情况。
2: 好的，主持人，我现在是在南宁市民生广场交通闸。那么在稍早前呢，我们从南宁市邕江防洪排涝工程管理中心处了解到啊，在今天上午8点，也就是截止到今天上午8点的时间，在本轮的防洪应急响应当中呢，全市的这个35座防洪闸是已经关闭了34座，那么32座交通闸呢是关闭了29座，还有37处的交川堤管拍门呢是关闭了29处。那么我们现在所在的这个民生广场交通闸呢，就是关闭的交通闸门之一，它是从23号开始呢就已经是关闭的状态了。我们在现场呢也可以看到是有工作人员24小时在现场关注这个水位的情况以及这个闸门的状态。那么具体的内容和具体的信息和具体的情况是怎么样的呢？我们请周所给我们介绍一下。周所您好。
3: 你好。
2: 好，我们想了解一下现场，我们这个民生广场交通闸它现在是一个属于什么样的状态？我们在现场主要又是做的哪些工作呢？
3: 现在我们这个民生广场交通闸从23号关闭以来，那么我们整体的这个运行的工况是平稳的。那么在这个洪水的过程中呢，这个闸门有一些轻微的这个渗水，但是呢，通过我们的这个应急队伍将这个应急措施处置到位之后那么这个轻微的一些渗水是已经得到有效的控制。那么同时我们还可以将我们这个渗出来的水通过我们的一些临时的围堰，然后将它引到我们这个排水渠排水管道，再排到这个我们的这个市政管网里面去然后就从而就不影响我们这个交通主干要道的一个正常通行。
2: 在民生广场交通闸的这个现场情况呢就是这样。
0: 受台风影响，崇左市宁明县连日暴雨，岷江、派林河接连超警，部分供电设备设施被水浸泡。南方电网、广西电网

0: 公司从南宁、柳州、桂林、河池、百色、来宾、崇左等地调集力量驰援宁明，打响抗洪抢修复电攻坚战。
1: 8月26号一早，南方电网广西。

0: 在扎安乡受损的石千福纳康支线两基电杆分裂河道两岸，导线打脚处正悬在河面上方，抢修难度极大。南方电网广西南宁供电局驰援重组的抢修队员跨过淤泥，搭乘渔船抵达对岸，现场采取水陆协同作业模式，杆上人员慢放导线，船上队员清理缠绕在导线上的杂物，将缠绕的导线逐一解开复位。经过一整天不间断的奋战，8月26号下午5点30分，石千福纳康支线恢复供电。海渊镇纳才村同样受灾严重，南方电网广西百色供电局驰援宁明的途中，抢修车后轮打滑，深陷泥坑，抢修人员立即开展自救，用绳索拉着满载抢修工器具的车辆一步一步往前挪。车辆脱困，满身泥泞的队员顾不上休整，立刻投入石千福天平线的勘查与设备更换。
1: 下了3天3夜的雨，我们这里没有停过电，后来雨刚停，我马上在街上看到了很多电力的抢修队。
0: 截至8月26号，宁明县32个集中安置点全部通电，多个底边村屯陆续恢复供电。南方电网广西电网公司抢修人员争分夺秒，全力保障水退人进电通。
2: 休息一会儿，稍后精彩继续。
3: 下节您将看到 AI 赋能产业升级，让机器人更好地服务于人，国家级自驾游路线重磅上新，广西多地上榜。
4: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5: 好，你请坐。
6: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7: 请拨打电话
6: 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8: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
6: 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7: 请拨打电话
6: 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7: 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好，你请坐。
6: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7: 请拨打电话
6: 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欢迎回来，您现在收看的是新闻关键。继续关注人工智能赋能千行百业一线调研行，采访团在柳州探访 AI 与机器人能擦出

0: 怎么样的火花。
1: 农业植保、载重吊机、轨道交通巡检这三个工作领域给人第一印象就是耗时长、体力消耗大，但记者在吉木机器人公司找到了新的解决手段 AI 加无人机。
2: 这个飞机呢，最大载重可以做到载重80公斤，然后它的飞行时间可以在13分钟，充电时间只需要8分钟就可以充满。
1: 20至80公斤负载的巨身智能植保无人机可适配丘陵山地、高干后灌层果树、密集障碍物等复杂场景，可输出1至500微米全域粒径雾滴，让植保作业喷药均匀。300公斤级大载重吊运无人机可在陡峭山体间高速飞行，支持无 GNSS 信号环境作业。重量不超过15公斤的轨道交通专用巡检无人机，专攻高铁、桥梁、隧道等 GPS 拒止封闭场景。
3: 在没有 AI 之前，都是靠算力工程师一个公式一个代码的去写，然后让它实现自主飞行。那有了 AI 工具之后，我们只需要把这些传感器获取的地理信息喂给 AI，然后呢，再将之前一些比较优秀的飞手的操作的逻辑喂给 AI，AI 就可以实现后续的航线优化。
1: 北上广研发加广西集成加东盟应用的路径，让机器人在广西变得更聪明。在广西巨身智能数据采集及测试中心，记者就见到了自主搬运、物料分拣、快递分包、咖啡冲煮、商超拣货、叠衣服等9个多元化应用测试场景。机器人就在这些日常生活场景里进行学习。
4: 机器人和我们人差不多，越干越熟练，然后越干越好，的知识会越来越多，越来越广。那可能在未来它会进入到我们的生活当中，给我们做居家服务、养老、无人的商超以及无人咖啡这个场景来为我们服务。
1: 日前，商务部正式公布国家数字贸易示范区创建名单，全国共24家单位上榜，覆盖24个省区市。中国广西自贸试验区南宁片区成功入选，成为我区唯一入选的培育对象。近年来，广西自贸试验区南宁片区深耕数字贸易赛道，持续夯实产业底座，先后获批来数加工、跨境电商、远程医疗、远程教育、游戏服务、跨境结算、跨境制造等一批数字贸易新业态试点，形成多元化创新型数字贸易发展体系，并建成5项云谷智算产业园、5000批智算集群，打造广西等级最高、规模最大的算力基地。依托中国东盟合作平台优势，目前南 A 中心及配套园区累计签约国内人工智能项目102个，落地外资人工智能企业19家，面向东盟的数字产业合作集聚效应持续凸显。8月26号，诗法经典中国历代名画临创作品展学术研讨会在广西美术馆举办。与会专家嘉宾立足各自深耕的创作理论与教学领域，从不同维度对诗法经典的学术内涵与时代价值进行了深度解读。专家们一致认为，临摹是读懂经典、夯实功底的必经之路，创作是活化经典、焕发新生的核心力量。诗古而不拟古，传承更贵在创新，是当代书画创作者面临的重要课题。与会专家嘉宾还实地观摩诗法经典中国历代名画临创作品展，大家结合展出作品就笔墨语言、章法意境、临创转化等问题继续展开现场交流，将理论研讨与作品实践有机结合，进一步深化对传统书画艺术当代传承与创新路径的认识。
5: 这个临创展呢非常好，对于广西画家来讲呢，它可以帮助我们提升技能，实现老一辈画家所讲的用最大的功力打进去，用最大的勇气打出来，把优秀传统画的这个笔墨啊学到底、学扎实，回到自己的创作，回应时代、表现时代。
1: 本次诗法经典中国历代名画临创作品展立足中国历代经典名画，以临摹筑基，以创作赋能，经过专业评审与特邀创作，最终展出了涵盖山水、花鸟、人物等多题材的临摹与临创作品共64幅，将免费向公众展至9月15日。

0: 近日，交通运输部印发的《精品自驾旅游公路实施方案》提出加快构建一加 N 精品自驾旅游公路体系，形成总里程约60000公里的三环四横五纵精品自驾旅游公路主骨架，其中4条路线途经广西。
1: 三环四横五纵当中的三环包括延边沿海环线、首都都市圈环线以及青甘环线精品自驾旅游公路，一路沿着环一的 G228、G331、G219 可以领略我国黄金大外环的独特魅力，其中就包括了广西沿海的众多资源。
2: 十万大山呢是避暑玩水的圣地，万尾金滩啊、白浪滩啊是夏季玩海的绝佳去处，东兴口岸呢能够让我们不出国门也能感受到越南特色。
1: 五纵包括大运河文化、华东世界遗产、中部锦绣山岳、长征文化、古道秘境精品自驾旅游公路，5条纵向路线串联南北，其中的纵三路线就包括了我们广西的巴马等知名景区和特色城镇，纵四则依托长征国家文化公园，沿线拥有数量庞大、类型丰富的长征文物和红色文化资源。
3: 沿着中央红军长征过桂北行军足迹，串联灌阳、泉州、新安、资源、龙胜五线，依托 G357、G241国道升级改造，串联长征国家文化公园广西段全部核心遗址。
1: 值得一提的是，广西文旅为全国游客送上福利大礼包，8月31号之前，一键游广西小程序每天上午10点发放景区8折消费券，单笔最高减20元，覆盖全广西14个社区市200多家景区。
0: 感谢收看今天的节目，再见。

0: 谁用的来着？
1: 孔明妙计退司马，诸葛亮啊。
0: 哎，对了对了，长坂坡之战中单骑救主是
1: 赵云赵子龙。
0: 又对了，孔肉气的那个
1: 周瑜打黄盖。
2: 你懂得可真多啊。
1: 少玩游戏多读书，书里的知识可多了。
3: 读书启智慧，有

0: 开放水域不是游乐场，航道、水流、突变的天气都可能带来未知风险。不要进入危险区域，不在恶劣天气下冒险下水。每一次涉水游玩都要多一份安全意识，享受山水之美，从安全开始。
1: 斑马线不是起跑线，谨慎慢行才安全。

0: 小伙伴，护栏不是跨栏，遵守规则才安全。
1: 停！嘿，小伙伴，站台不是擂台，文明有序才安全。
2: 知危险，会避险，安全同行。
3: 东盟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5周年，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文莱相关部门、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联合主办第8届中国东盟视听周。AI 赋能，共创共享。作为视听周6大活动之一，2026中国东盟微短剧大赛首次创新举办。大赛面向中国和东盟国家征集优秀微短剧作品和原创剧本。金秋10月，在广西北海市举办的第8届中国东盟视听周开幕式暨晚会将揭晓大赛成果，并颁发扶持资金，佳作集中推介，引爆视听热潮。以镜头为笔，绘就文明交融之门；以 AI 为桥，连接民心相通之脉。2026中国东盟微短剧大赛。
4: 再也无法回头了，他会一直生活在黑暗。
5: 为了对付他们，我们也会变得越来越残忍。
6: 我们和他一样，伪装自己的身份。哥，你是汉奸吗？
7: 好一个身在曹营心在汉，分明就是一条变色龙。
8: 到底是哪边的？你希望我是哪位呢？
9: 我们中间有内奸，
8: 你要证明给我看，哪怕是去送死。

0: 千百年间，人类以炉火炼真经，凭匠心锻金刚，让淬炼筋骨托举世间百业，家国兴昌。如今，人工智能为传统工厂装上了智慧大脑，彻底改变了重工生产的固有逻辑。
1: 我们就是为传统工厂安装了一个大脑，让工厂从经验判断转变为利用数据进行智能决策。
0: 本期 AI 企业超级路演将带你走进圣龙冶金，解锁钢铁产业数字转型的升级密码。

0: 各位观众晚上好，今天是2026年8月27号星期四，农历7月15，欢迎收看广西新闻。8月27号，自治区党委书记陈刚主持召开自治区党委常委会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重要文章及中央有关会议精神，研究部署我区贯彻落实措施。
1: 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传承弘扬江泽民同志的光辉思想和崇高风范，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不折不扣贯彻落实党中央各项决策部署，在新征程上坚定信心，接续奋斗，改革创新推动全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坚定不移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统筹建好政治生态，自然

0: 生态两个生态，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广西篇章。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的重要指示精神，落实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会议部署，深刻认识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是一项长期任务，深入总结我区学习教育经验做法，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建立长效机制，突出问题导向，统筹抓好学习教育回头看，常态化查改问题，加强日常管理监督等工作，经常性开展政绩观教育，推动全区广大党员干部进一步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绩。会议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精神，和对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遭受泥石流灾害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结合落实台风美沙克灾后恢复重建工作推进会和防范台风紫檀灾害等部署要求，切实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经常性做好应对极端灾害、大灾巨灾的准备，认真落实防汛防台风各项措施，加强各类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坚决防范重特大灾害事故发生。要着眼长远全面提升防灾减灾救灾整体能力，进一步强化党委统一领导下的大安全大应急防灾减灾救灾工作格局，推进实施广西应对极端自然灾害防灾减灾救灾能力提升三年行动，构建防治救保一体化综合防御体系，筑牢防灾减灾救灾的人民防线，有力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习近平经济思想研究2026年第二期刊发，自治区党委书记、自治区人大常委会主任陈刚署名文章，向海图强，开放发展，高水平共建西部陆海新通道。文章说，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向海发展，深刻指出向海之路是一个国家发展的重要途径。党的十八大以来，总书记三次亲临广西视察，每次都对广西向海发展作出重要指示。2017年4月，叮嘱我们要建设好北波湾港口，打造好向海经济。2021年4月，叮嘱我们高水平共建西部陆海新通道，大力发展向海经济。2023年12月，叮嘱我们解放思想，创新求变，向海图强，开放发展，共建西部陆海新通道。我们牢记嘱托，勇担使命，紧紧围绕向海谋篇布局，以高水平共建西部陆海新通道为战略牵引，坚定向海信心，凝聚向海共识，强化向海举措，壮大向海经济，推动放大西部陆海新通道综合效应，持续迈出向海图强，开放发展的坚实步伐。一、发展向海经济，高水平共建西部陆海新通道，是广西开放发展战略所需，全局所系。发展向海经济是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全面经略海洋的重大理论创新，是新时代加快海洋强国建设的重要战略举措。大力发展向海经济，高水平共建西部陆海新通道，不仅是国家赋予广西的重大政治任务，更是广西破解发展瓶颈、释放向海优势、扩大开放合作的战略之举。融入区域协调发展全局，服务新时代西部大开发的关键支撑，服务国家对内对外开放大局的重要抓手，打造一带一路有机衔接重要门户的核心载体，推动通道经济向枢纽经济升级的动力引擎。二、将解放思想、创新求变、向海图强、开放发展重要要求贯穿发展向海经济、高水平共建西部陆海新通道各方面全过程。解放思想、创新求变、向海图强、开放发展是习近平总书记着眼广西发展全局和长远提出的重要要求，我们将之全面贯彻体现到向海经济发展和西部陆海新通道规划、建设、运营、协作等环节，不断提升向海发展能级与凝聚力、竞争力，推动理念向海，引领建设航向，深化改革创新，激活发展动能，强化陆海统筹厚植核心优势，增进内外协同，拓展战略空间，加强整体谋划，做到行稳致远。

0: 三，以更大格局、更宽视野做好向海文章，参与高水平共建西部陆海新通道。广西将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更加积极向海洋要生产力，向新通道要增长点，以向海经济的高质量发展引领带动全区经济高质量发展，建好用好平陆运河骨干工程，打造向海发展黄金水道。稳步推进北部湾国际门户港建设，夯实向海发展港口支撑，优先发展北部湾经济区，促进西部陆海新通道南北均衡发展，加强人工智能赋能引领，夯实向海发展现代化产业支撑，更加主动服从服务于构建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提升向海开放水平。自治区水文中心预测，玉江南宁城区河段将于今晚八点前后出现75.4米左右的洪峰水位，超警2.7米左右。南宁市全力应对洪峰过境，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现在上午的11点，我现在所在位置是南宁市北大桥。那据水文部门的监测，现在雍江水位是75.18米，超警2.18米。那在我身后，洪水已经淹没到一半的位置。为了迎接洪峰的到来，雍江沿岸的防洪闸、交通闸的管理部门正在严阵以待。
2: 截至今早8点，南宁已关闭防洪闸34座、交通闸29座、川堤管拍门29处。工作人员还用沙袋垒成临时围堰，对闸门内外水位差造成的轻微渗水情况进行及时处理。
3: 我现在是在南宁防洪大堤大坑口段，防洪闸关闭，防止了降水倒灌进市区，但是市区的内河也无法外排。此时，大堤下方的大坑口阿泵站就承担起了附近的抽排任务。
2: 今天中午，雍江流量约1.1万立方米每秒，以这样的流速100秒时间，可以灌满一个南湖。记者看到，牢固的堤坝、防洪闸和高效运行的泵站，保障了市民生活秩序基本正常。
4: 防洪的时候，那么我们的防洪闸就要关闭阻挡雍江外江的洪水，开启我们的机组，将内河的这些积涝排到雍江去。
2: 据了解，南宁市雍江防洪排涝工程管理中心共管护28座泵站，截至今早8点，已有27座泵站投入运行，累计抽排涝超2780万立方米。
5: 我现在是在南宁亭子码头的入口处，雍江的水位呢是在不断的上涨当中。在我身后呢，原本是亭子码头的一个露天停车场，但是现在呢已经看不到它原本的面貌了。
6: 前面的广场，天天人都老多了，摊位都没了，现在都没有了。
2: 为应对当前水情，南宁市江南区和沿江街道从8月25号开始加强巡河值守，做好防范措施。
7: 街道联合城区后盾单位、村社区严格落实24小时巡河值守制度，对辖区内的河段分段进行巡河查堤，同时也劝导和疏散江边垂钓、围观逗留的人员，及时的消除涉水安全隐患。
8: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玉江南宁城区河段的北岸，大家可以看到，目前青团路的交通并没有受到任何的阻碍，沿线都安排了工作人员值守，提醒大家不要靠近。
2: 目前南宁海事局已启动防御洪水一级响应，在左江重点险段设置4处水上应急值守点，部署13艘大马力机艇，实现险情就近快速响应。
9: 我们的水上应急力量主要是通过网格来划分，确保在这个网格内发生的任何突发情况能得到及时有效的处置。
0: 随着洪峰过境，宁明龙舟水位持续回落。从昨天到今天，当地党员干部和志愿者群众一起合力清淤消沙，加快恢复灾后生产生活秩序。
10: 我现在呢，就是在宁明县的花山广场，洪水退去，灾后重建一线，来了一支自带干粮的运河队伍。
2: 这支携带作业车辆、劳保物资的支援队伍由萍乡产业园区的43名干部职工组成，其中有党员32名。今天重点对受灾较重的花山广场清淤。
11: 我们带来了园区的2辆洒水车，还有一些清运垃圾车。今天早上9点钟就已经在那边开始清淤工作了，目前已经完成了大概有1/4的区域。今天全天都会在这边开展清淤工作。
12: 解放军来了！
13: 欢迎
14: 欢迎解放军！
15: 欢迎解放军！
16: 欢迎解放军！
2: 正在宁明野外驻训的南部战区陆军某旅紧急抽调500名官兵，由党员干部带头，吩咐各受灾点加入清淤作业。子弟兵持续奋战的身影让

0: 周边居民更有信心了。
1: 叫他们搬东西太重了，帮搬一下，他们也热情的帮忙，帮铲了好多淤泥。解放军来了，等下就轻松了，就这样。感谢他们，他们也很辛苦的。
2: 我现在是在龙州县的左江边上，那可以看到今天呢，这个水是已经退回了江面。那在临江的街道呢，地势比较低的地方，今天仍然在进行一个清淤工作，地势较高的消沙工作基本告一段落。
0: 截至今天中午11点，龙州县龙州镇由党员干部带头组成多支队伍，投入大中型设备136台，开展淤泥和垃圾清除，已完成房屋清淤约5900件。
3: 我们就是水退人进，一步步把淤泥给清掉。街道公共区域就是由政府来清，自己的房子就自己清。
4: 计划是说今天要完成所有的清淤工作，消沙工作同时开展。
5: 一句解放军来了，是洪灾中人民群众最安心的慰藉。崇左市江州区在本轮洪水中，部分街巷积水严重，人员受困。危难时刻，南部战区陆军某旅官兵闻令而动，紧急驰援，逆行挺进受灾一线，用坚守与担当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6: 解放军来了，
5: 8月26号上午，记者跟随部队官兵深入受灾区域，雨幕之中，子弟兵们穿梭在积水街巷，手臂上鲜红的党员突击队袖章在浑浊洪水中格外耀眼。
7: 老杨走不走？
5: 冲锋舟来回穿梭在积涝街巷，一批批被困群众陆续被接出险境。
8: 我们在这里困了两天了，出不去，没有水，没有电。
7: 所以我们来了
8: 啊！对啊，感谢你。
9: 人民需要的时候，我们就来了。
10: 对，老百姓需要你们就在哪里？
11: 要不要必须要
12: 服务？
13: 为人民服务。
14: 有什么想对我们的人民子弟兵说的话吗？
15: 哎，辛苦你们了，反正你们真的很辛苦啊。
5: 一句句朴素的心里话，道出受灾群众最真切的感动。面对群众发自内心的道谢，一句铿锵有力的“为人民服务，重若千钧”。灾情就是命令。接到本轮抢险救灾任务后，南部战区陆军某旅第一时间出动，投入150名官兵，重点开展被困群众搜救、人员转移安置。从当天早上8点开始，救援工作不停，节奏不减。本轮任务，这支部队共转移群众12700多名，搜救被困群众2500多名。
7: 接下来我们是协助各个居民区完成人员输送转移、撤离危险区任务，还有各种物资运输保障。
5: 随着天气情况好转，部队指战员的参与让受灾区域物资转运、人员安置接驳等工作更加顺畅高效。社区工作人员也全部在岗，同步做好群众信息登记、安置对接、后勤保障等服务。
16: 优先去救一些狗肉病残，接回来了之后送到这个登记处看是否需要安置，都比昨天快很多，通畅很多，我们群众也理解了很多，我们救援队确实都很辛苦。
17: 我们继续发扬不怕苦不怕累的战斗精神，坚决守护好人民群众的生命和财产安全。
5: 受台风紫檀影响，崇左多地遭受严重洪涝灾害。明江宁明县城水文站出现2009年建站以来实测最大洪水。新疆阿里木江哈利克大叔、河南烩面哥赵占胜，时隔一个多月后再次驰援广西。昨天是中元节，两人在宁明安置点联手烹饪，用一碗碗热气腾腾的大盘鸡烩面，传递烟火温情，也传递中华儿女手足相亲、守望相助的力量。
0: 一个从新疆乌鲁木齐飞越3000多公里，一个从河南洛阳驱车1800多公里长途奔袭，相遇在广西宁明一中安置点的临时厨房里。两人碰面后立即商量好了一件事：
18: 一头牛加这20000块钱左右，他明天中午就给我送过来。和这个漂流哥他出面，我出牛肉烩面。
0: 因洪水阻隔，屠宰好的牛没能准时送达。安置点里有280多位受灾群众，不能让大家饿着肚子等。阿里木江大叔和烩面哥即刻调整方案，大盘鸡烩面先安排上。
18: 来不及了，所以我在这里买了10多大的鸡。
19: 快，必须快，救援就是这。
0: 阿里木江大叔和河南烩面哥已经是广西人民的老朋友了，
20: 太有爱心了，
18: 应该的。应该的，
20: 大老远过来，谢谢你们关心我们崇左农民哦。
21: 对的，
20: 我看到。

0: 好多事情都看到你们了，
1: 看到了是吧？
0: 我为你点赞。
2: 在洪水与烈日交织的七月，两人也曾分别驰援衡州、贵港等地，灾情缓解后悄然离开。但评论区里网友滚烫的留言，跨越千里的广西甜蜜礼物，深深感动了他们。温暖的双向奔赴一直都在。
3: 我的评论区大多数都是广西的人写的，说广西群众感恩你，感谢你。
4: 我上一次回去了以后没几天，广西的芒果、百香果都寄到我家了，真的特别感动。
2: 风雨同舟便是战友，谈起这份温暖的情谊，安置点工作人员忍不住湿了眼眶。
5: 因为我们这里受灾了嘛，
6: 受灾了，看到安里木大哥他做的一些善举，会让您更有触动，是不是？
2: 熊熊灶火燃起，阿里木将炖鸡，赵战胜忙着扯面。一个远在西北边疆，一个来自中原腹地，谁会想到在祖国南疆小城，俩人为素不相识的人们同守着一口锅。从七月衡州的手抓饭烩面，再到此刻的大盘鸡烩面，原来善良既是发自本心的流露，更是走了还会再来，来了更加滚烫的守护。
4: 一直在这个救灾的路上走的时间长了，就感觉成生活中的一部分了。
3: 他出面不出肉，一个好人变成一群好人。
2: 大盘鸡烩面融进了新疆的鲜、河南的香，暖了广西群众的胃和心。
7: 一方有难，八方支援，确实是，这个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
4: 我这20多年做救援，去过很多很多少数民族，都感觉是一家人一样，很亲很亲的。
3: 民族团结，它不是口号，用实际行动来维护。
8: 8月26号，平陆运河马道枢纽油水联合调试完成，三大枢纽联调任务至此全面收官，为9月如期通航筑牢了坚实技术底座。
2: 油水联合调试是枢纽工程从建设阶段转向通航运行的核心关口。调试中，平陆运河建设管理团队完整模拟船舶上行、下行全过闸流程，对闸阀门启闭、冲泄水系统、省水系统、电气控制、安全保护等全套设备进行多工况联动测试，在真实油水环境下全面验证水工建筑物与机电设备的运行性能、水利特性及协同可靠性，逐项排查并处置各类工况风险，确保各项指标精准满足设计通航标准。自联调启动以来，青年、乞石、马道三大枢纽依次完成油水联调、高水头省水船闸水利控制、大闸门同步动作等一批技术难关被相继攻克，大量实测运行参数同步积累，为后续常态化通航调度提供了数据支撑。其中快速启闭控制是最具代表性的一项技术突破，在此次多工况高频次运行测试中，快速启闭系统经受住严格检验，各项性能指标全面达标，工作阀门启闭速度开门1分钟、关门30秒得到实战认证，领先国内外2至4倍。目前三大枢纽的水流、水位、输水控制系统及船闸启闭设备都已经达到最优运行状态，通航参数全面达标，多艘主力代表船型试验船舶已完成三大枢纽过闸试验，验证了枢纽船闸、航道设施、通航调度系统的适配性与安全性，为全线常态化安全通航积累了实测经验。
8: 继续关注人工智能赋能千行百业一线调研行，采访团走进文化传媒和机器人制造企业，看 AI 如何赋能现代服务业升级发展。
9: 记者走进位于南宁的山海星辰传媒集团，近几年企业在短剧赛道上依靠 AI 赋能迅速崛起，企业自主研发 Nova AI 一站式内容生成平台，覆盖剧本生成、视频合成、多语种配音等全流程，将制作周期压缩至7到10天，成本降低70%以上。
10: 过去依赖资深导演、编剧的个人手感，现在 AI 将其固化为平台的标准工作流，让新人也能稳定地产出合格作品，保证了产能下限。我们把编剧、拍摄、剪辑等专业全链路能力封装进我们的 Nova AI， 让零基础用户也能独立创作。
9: 在华丽波文化传媒公司，记者看到 AI 还能给真人主播

0: 当评委在直播带货时，能根据主播的表现进行综合打分，并提出改进建议。特别是涉及海外直播带货时，让语言也不再成为沟通障碍。
1: 他会帮我写一些话术，就比如说有些新品来的时候嘛，然后我就直接给他上图片，然后简单的介绍一下鞋的功能，然后他就会给我写话术，然后就全部就会能够翻译成泰语。
0: 在康养产业发展方面 ，AI 也有大作用。柳州洛必德科技公司聚焦智慧养老医疗服务赛道，眼前这款智能辅行机器人载重大，可以实现自动导航，有效解决失能人群行动难题。另一款家庭机器人集娱乐、学习、办公于一体，对于独居老人来说，关键时候还具备保命技能。
2: 它就会识别成红色。对于比如说上年纪的那些老人，他是非常重要的。那么我们通过这个跌倒的发现之后，就开始进行预警。
0: 目前企业探索一名护理员加多台机器人协同护理模式，首批投放100台康养机器人进入社区及居家场景。
3: 举个例子，我是个护理员，那现在他相当于就配了5个助手了，那5个助手就会主动的去巡逻，他会在关键的位置，比如需要拍照片的拍照片，需要问候的问候，会自动形成跟踪器。如果发现异常现象之后，就通知我这个护理员了。
4: 8月22号至23号，由自治区政府驻广州办事处、自治区总工会等单位联合主办的2026年关爱广西在粤务工人员贵工湾区亲子研学夏令营在广州、深圳两地同步启动。400多名广西籍务工人员及其子女分别沿着红色研学和改革开放教育与科创体验2条主线开展活动。自2015年启动以来，该活动已连续举办12年，成为服务广西在粤务工群体、深化粤桂民生协作的品牌项目。
5: 感谢收看今天的广西新闻，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0: 港中雨转阵雨26到31摄氏度，南宁三街两巷中雨转阵雨25到31度，乐业大石围天坑阵雨21到29度，贺州玉石林小雨23到30度，桂林象鼻山阵雨26到34度，桂平西山中雨26到30度，大新德天瀑布中雨转小雨25到31度，百色水利工程阵雨26到33度，黎明花山中雨25到32度，巴马长寿之乡阵雨25到33度，阳朔玉龙河阵雨26到33度，东兴金滩大雨转阵雨26到31度，宜州下碱河中雨转阵雨26到33度，平祥有一关中雨24到31度，龙胜龙脊梯田多云转阵雨24到32度。
1: 下面播送8月27日发布的广西海洋预报。北部湾北部海域有0.5至1米的清浪，北部湾南部海域有0.6至1.2米的清浪，铁山港海域清浪，海温30摄氏度，北海港海域清浪，海温29.5摄氏度，钦州港海域清浪，海温29.5摄氏度，防城港海域清浪，海温29摄氏度，涠洲岛海域清浪，海温29.5摄氏度，北海银滩清浪，海温29.5摄氏度，钦州三阳湾清浪，海温29.5摄氏度，钦州黄金海岸清浪，海温29.5摄氏度，防城港白浪滩清浪，海温29摄氏度，防城港金滩清浪，海温29摄氏度。

0: 为邓先生送书赠友人，我来到了这里。
1: 这个向远生是什么情况？
2: 这人死人了。
3: 那第四警察所那个叫向远生的又是谁啊？
4: 水煮钱海星战会
5: 他。

这个世界的确不是非黑即白，但它始终也有是非对错。

0: 千百年间，人类以炉火炼真金，凭匠心锻金刚，让淬炼金骨托举世间百业，家国兴昌。如今，人工智能为传统工厂装上了智慧大脑，彻底改变了重工生产的固有逻辑。
1: 我们就是为传统工厂安装了一个大脑，让工厂从经验判断转变为利用数据进行智能决策。
0: 本期 AI 企业超级路演将带你走进圣龙冶金，解锁钢铁产业数字转型的升级密码。

0: 四川龙泉山下的五凤古镇，依山傍水，蜿蜒的沱江穿镇而过，勾勒出半边山江半边城的独特景致。古镇人伴水而居，十多座古桥连接两岸，串联起人们的生活。这座风雨廊桥始建于清康熙年间，一方上亿桥匾额高悬桥头。这座由贺氏家族捐资修建的义桥，300多年来见证了古镇的繁华过往，讲述着温暖人心的故事。
1: 五凤溪一张帆，能装成都半城盐；五凤溪一摇桨，能装成都半城糖。这首在当地流传了几百年的民谣，描绘了历史上古镇的商业盛景。
0: 五凤古镇因水而兴，在明末清初湖广填四川的移民大潮下，来自不同地方的人带着各自的乡音和风俗，定居在这座山清水秀的江边小镇。清康熙31年，五凤贺氏先祖由湖南武冈入川，在此安家置业。五凤贺氏源自江南世家会稽贺氏，家族显赫一时，主持开凿西兴运河的两晋名臣贺循，写下“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毛衰”的唐代诗人贺知章，都出自这个家族。贺氏迁入五凤后，经营一家糖铺。由于运输需要，贺家人组建了一支船队，往来于沱江之上。
2: 当年沱江上啊，这个码头是非常繁盛的，网也妙，是波涛滚滚，前后两里停满了的往来的货船，能够达到100多艘，可谓是络绎不绝，围墙林立。
0: 在清代，凭借上达成都、下通榆庐的黄金水道。

0: 优势，五凤码头成为川西重要的水路转运枢纽。盐巴、丝绸、药材等大宗商品在此集散，形成日有千人拱手，夜有万盏明灯的盛景。江畔的许多人家都依靠水运，在风浪里闯险滩讨生活。有一次，贺家的运塘船从五凤启程，驶往重庆。船队行至明月峡时，突然遭遇险情。这里暗礁险滩密布，水势湍急，因为风高浪急，江水冲击力大，满载货物的船只被卷入漩涡。几艘船接连触礁，货物掉入了滔滔江水中。就在那时，一支古镇船队正满载着货物溯流而上。
1: 他们火船上也装满了货物，要救上人，那肯定只有把货物抛洒。
2: 其实他当时要抛货救人的时候，也是为了能够让船行得更快一些，更快速地抵达到这个救援地，是吗？
1: 对对，因为过去的船哈，它这装上货物之后都是满载的。你如果不货物不抛洒，你如果说超重了，你救上的人也救不上，自己的船也会损害。
0: 危急时刻，船长指挥船工迅速抛下部分货物，减轻船身重量，快速驶向贺家船队。不远处的几艘渔船也火速驰援，大家抛出缆绳，合力把快要倾覆的几艘货船拖出了漩涡，将落水的船工逐个拉上甲板。
1: 因为过去的沱江上下行驶的船工有一个约定俗成的规矩，就每当遇到有困难和危难的时候，大家都出手相救。今天你帮了我，明天我帮你，如果不这样，大家就认为你这人讲义气，将在各个码头上无立足之地。所以我们常说，帮别人也就是帮了自己。
0: 在危机四伏的江面上，唯有相互扶持、相互信任，才能一次次化险为夷。沱江畔的船工在风浪中生死相托，结下了深厚的兄弟情谊。讲义气也就成为他们行船中的规矩和赖以生存的智慧。危难时古镇人的仗义相助，让初来乍到的贺家人感恩于心。从那以后，贺家的灶房里总会为晚归的船工留一口热饭。盐巴码队遇险时，贺家人会鼎力相助。在大家的相互帮衬下，贺家的生意做得风生水起，规模越来越大。修订族谱时，贺氏族长把上侠义正式写入家训，传与后世子孙。
3: 这边的话其实就是我们的一个贺氏族谱了，然后我们是从清朝就一直开始修订的，其中第七条上侠义，然后要求贺氏后人是扶危济困、见义勇为，然后牺牲自己在所不惜，然后一定要做到支持他人全力以赴。
4: 贺氏家族特别郑重地写了上侠义，为什么会加上这一条呢？
3: 因为我们贺氏家族是从湖南一带迁过来的，在五凤这边其实当时受到了当地老百姓的一些支持，他们非常的包容我们，所以我们贺氏的祖先就要求我们贺氏的后人一定要见义勇为，崇尚侠义。
0: 一座水路码头把天南地北的人聚在一起，今天的古镇依然可以看到当年移民文化的历史印记。四座独具风韵的庙宇和会馆，虽然历经了岁月的沧桑，依然保存完好。当年，人们把对故乡的思念和情感都融入到这些古老的建筑中。陕西会馆关圣宫气势宏伟，人们敬仰关公的忠义精神，逢年过节，大家不分籍贯，共同祭拜关公。重情重义的淳朴乡风，吸引了越来越多的人到这里开设商号，一时间，古镇上商客云集，

0: 店铺林立。五凤也由一处水路码头发展成一座商贸重镇。但那时的古镇仅有一座石桥。随着商贸的日益发展，人口不断增加，到了清康熙末年，原有的石桥难以承载日益繁重的交通需求，给当地百姓的生活带来极大的不便。
1: 我们过了这座桥就到镇子了。
2: 哎，对对，这就三里桥。
1: 好，我们走。
2: 清康熙年间修建的，到现在有300多年。
1: 就是这座桥，是吗？
0: 这座风雨廊桥就是由贺氏家族和古镇商户共同捐资修建的。有一次，贺家人去镇上赶集，正逢商号的伙计在运送货物，大家挤在一座窄窄的石桥上。混乱中，一位老人不慎落水，虽然被大伙儿合力救起，老人却因这场意外身受重伤。惊险的一幕深深地触动了贺家人，为了百姓的安危，他们打算修建一座新桥，但建一座坚固又宽阔的石桥并非易事。当时贺家正在兴建新的宅院，积蓄大多投入到新房的修建中，是为百姓修桥还是为自家建房？贺氏族人召开了一次家族会议。
2: 因为贺家拖家带口的五凤对他们支持也很大，他们觉得也应该回报老百姓，还是先修桥，先大家后小家。
0: 贺氏族长决定暂缓建房，拿出原本用于建房的银两修建桥梁。古镇的商户听说后纷纷慷慨解囊，码头船工也参与进来。不到一年的时间，一座宽阔又坚固的石桥落成。
2: 老百姓对他们贺家支持也很大，重情重义，就是大家是捧土成桥，把这个桥修起，所以大家取名叫上义桥。
1: 其实也是为了感谢贺家的这种善心和义举。
2: 对，他们不仅是做这一件事，因为当时在五凤，就安凤廊桥啊，上边还有一个大山桥、广福桥、马石桥，都是他们牵头，把这几座桥修好的。
0: 落成后的上义桥成为五凤的标志性建筑。为了感谢贺家人和古镇商户捧土成桥的义举，古镇百姓制作了一方上义桥匾额，悬挂在桥头。行船时大家同舟共济，修桥时人们倾力合作，一代代贺氏后人秉承着上侠义的家门风范，在古镇中建义学、设义仓、修桥铺路、扶危济困。今天的五凤镇邻里和睦，宛如一家，无论谁家遇到难事，大家都会搭把手帮帮忙。农历正月十五，贺家人正在举办一场罢罢宴，招待亲朋死邻。既是庆祝节日，也为联络感情。热气腾腾的酒大碗象征着长长久久，人们品尝的不仅是美食，更是其乐融融的幸福味道。
1: 水深鱼极乐，林茂鸟之归。在我身后的这座大院是成都金堂县占地面积最大、保存最完备的一座清代的老宅——贺家大院。贺家大院历经风雨，见证了五凤贺氏的繁荣与变迁。
0: 这座贺家大院始建于清道光年间，占地19亩，房屋80多间。如今作为家风传习馆，面向游客开放。
3: 贺立故居，贺立先生是一代哲学宗师，西方哲学学科的主要创始人。
0: 这一天，贺家大院里正在进行一场研学活动，探寻新元牌匾背后的含义。
3: 新元，同时又是贺老师的精神家园，贺老师一贯把这个老四合院视为他的

0: 文明资源，精神的归属，更是乡愁的归处。
1: 1902年，当代著名西方哲学史家、教育家。

0: 愁。一天，父亲用家中为数不多的粮食煮了一锅热腾腾的白粥，打算分给学堂的孩子。满心欢喜的贺玲以为能吃上一顿饱饭，没想到父亲却让他排在领粥队伍的最后一个。眼看着大家都尝到了一大碗白粥，轮到自己时只剩下一碗青米汤，他感到既委屈又困惑，不明白父亲为何如此安排。
1: 我们父亲就教育他，就说我们虽然富裕一些，但是别个这些穷孩子经常饿肚子，我们有这个条件，我们就能应该去帮助他们。而且一个读书人不只是学理论，而且要有人心，在行动上要有善举。从小呢，你要立下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大志。有这种大志，你才可能有社会的担当。
0: 那时的中国正值民国初年，社会动荡，国弱民贫。在父亲的言传身教下，贺玲明白了心有他人的一份责任和担当，也立下了读书报国的志向。
1: 1926年，贺玲先生远涉重洋，到了美国、德国去留学研究黑格尔、大经大法。留学的目的就是为了救中国。
0: 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那时的贺玲已是一位在学术界崭露头角的青年学者。国家危难之际，作为一名文人，虽不能上阵杀敌，但手中的笔可以成为锋利的武器，唤醒民众，鼓舞士气。
1: 在抗战期间，他特别发表一篇文章，就叫《德国三大哲人出国难时之态度》，就介绍了德国的郭德、费希特、黑格尔的爱国情怀，以此来激励中国的抗战的那种信心和激情。
0: 抗战胜利后，国民党为维持独裁统治，撕毁和平协议，发动全面内战。1947年2月，国统区爆发严重的经济危机。5月16日，北大院系联合会首先提出反饥饿、反内战的口号，矛头直指国民党最高统治当局。国民政府教育部要求北大开除进步学生。作为当时北大代理训导长的贺玲，把特务送来的名单锁入抽屉里，置之不理。听说游行的学生遭到军警毒打，被捕入狱，贺玲十分气愤。当晚，他四处奔走，设法营救被捕学生。
1: 他先是找了法院，法院就以学生属于非法的这种集会，拒绝了贺玲放人的请求。然后贺玲就找这个铁刑厅，铁刑厅呢又以这学生扰乱社会治安而为由，再次拒绝了贺玲。最后贺玲先生设法找到了傅作义先生，晓之以理，就给傅作义说，这些都是爱国学生，而且这都是国家的栋梁，就是贺玲站在民族大义的角度上，他就说服了傅作义。最后傅作义就签字放了200个学生。
0: 1948年12月17日，北大50周年校庆时，积极营救和保护学生的贺玲收到学生们送给他的一面锦旗，上面写着我们的保姆。文人的侠义之风不在刀光剑影，而在风骨气节。他们以笔墨为剑，以良知为盾，担起为国为民的家国大义。

0: 1985年4月，贺林回到阔别已久的故乡。那时的他已白发苍苍，心中充满了对故乡的眷恋。当得知家乡的中小学办学条件困难时，他把自己多年的积蓄捐给家乡的学校，回报桑梓。
1: 郭林先生当时全部存款30000元，他就一次性的捐给淮沟中学、五凤的2所小学27000元。
2: 嗯，
1: 当时无私的捐给了家乡的教育事业。
3: 郭林的家风第一条就是爱国家，他这个爱国家是这样阐述的：国家者，家族之基也，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有国方有家，爱家必爱国。
0: 从上义桥上施粥舍粮，到以笔为剑学术救国，从战火纷飞中保护学生，到和平年代捐资助学，客家人始终把侠义二字放在心中，融入到这片世代生活的热土之中。
2: 贺家大院不仅仅是贺林先生的故居，承载着他年少的记忆，见证着贺氏家族的发展。同样，他也是五凤明清建筑的典型代表，有着非常丰富的历史和文化内涵。如今的贺家大院早已远近闻名，每年都吸引着四面八方的游客前来参观。

0: 每日午后，古镇的茶馆热闹起来，茶客们围坐一堂，泡上一杯热茶，听一曲川剧作唱。这种独属于川渝人的巴士生活也吸引着众多游人。2009年，成都周边的古镇游发展的红火，五凤人想凭借当地得天独厚的山水景观和传统古建筑发展旅游，客家大院也在政府的规划内。当时大院里住着39户居民，由于历史久远，产权问题错综复杂，给大院的搬迁工作带来了困难。贺杰是贺林的侄孙，从小就在老宅里长大。当时负责古镇旅游开发的工作人员找到他，希望他帮忙做通大家的工作。
1: 一个就是从情感上来说，大家都不愿意去搬离他。我的父亲和我们这一代人都是在这个院落生长，过去这个院落烟火气很重，人丁兴旺，随着改革开放，大家都走出农村，走向城镇，人都很多都出去外头打工啊，出去买房啊，重新建设啊，这个地方相对比较衰败。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大家做出了一种决策，服从于政府给我们整个旅游开发的一种规划，同时积极的配合。
0: 虽然从情感上人们都不愿意离开老屋，但为了古镇的旅游开发，贺氏族人达成一致，大家搬离老宅，重新修缮祖屋。
1: 但后面经过我们族人的这个决定，第一方面是要支持政府去搞这个开发和旅游，另外一个方面呢，作为族人也要作为这个院落的传播者和传承者，也要担负起这种责任，所做出了一个决定，就是说院落以内由我们自己出资出力进行修复。
0: 在贺家人看来，这座祖宅是贺家的根，是家族历史的见证。为了更好地保留家族文化，传承家风，贺家人决定恢复老宅的原始风貌。那段时间，贺杰和族人四处奔走，筹集资金。修复工程远比想象的艰难，为了秉持修旧如旧的原则，大家四处搜寻匹配的建筑材料，

0: 一个窗棂的雕花，一块青砖的质地，都力求符合原貌。不久后，筹集的资金用完了。作为一座码头古镇，五凤人做事重情义。听到贺家大院修复的消息，许多人不请自来。木工师傅帮忙打造门窗，老人送来了收藏多年的老物件。
1: 比如我们出京重叠这些匾，都是这些老人多年收藏，把它保存完好，得知修复故居，他们全部把它捐出来。二个就是很多老人在力所能及的情况下，都来帮助，做一些义工，帮助在这个故居的修缮，包括我们现在的木工、义工，大家共同能处理的都来处理。说很快，我们在不到一年的时间，基本上就重现了故居的原貌。
0: 就像当年大家合力建起一座上亿桥，重情重义的古镇人再一次携手合作，用了一年时间，贺家大院修缮完成。修缮后的老宅被打造成家风家训展览馆。当时有人建议收取门票，以此来弥补修缮老宅所花费的资金，但贺家人决定免费对外开放。
2: 家族定了个原则，就不以盈利为目的，修完了以后做社会公益事业。比如我们现在每年至少不低于500个单位在组织在这儿参观学习。
0: 2015年，贺家大院重新对外开放，老宅焕然一新，既保留了原有的历史风貌，又增添了新的文化气息。今天的五凤古镇，凭借独特的风土人情、山水景观和传统古建筑，吸引着八方游客。从曾经的水路码头到今天的旅游小镇，上亿之风融入古镇人的生活，更成为他们的处事准则。在这里，义是危难时的仗义相助，是舍小家为大家的担当，是国难当头的义无反顾，更是今天家乡建设的携手合作。厚德淳朴的民风，让今天的古镇充满了暖人心扉的质朴与温情。

0: 这个小姑娘为什么想当警察呀？
1: 保护家人。
0: 这个说法很新鲜啊。
2: 招98个警察，他就考198名。
3: 你的搭档没嫌弃你啊？
1: 他可喜欢我了。
4: 如果有可能，我建议你尽快换一个搭档。
1: 他们行动了。
5: 抓错人了。
1: 什么？
6: 比咱仨还牛逼。
7: 哎，肖远生来了。
4: 有的强大与能力无关，
6: 做你认为正确的事情。